0: 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3: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3: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4: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5: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6: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7: 心跳指数上升中。
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7: 健康指数下降中。
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为庆祝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建州70周年，荔波小七孔景区在2026年8月8日推出免首道门票优惠政策，当日门票预约最大限额为7万张，预约名额售完即止。所有游客入园需提前在一马游贵州等平台线上实名预约。据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其中黄金首饰132.133吨，同比下降33.88%。
12: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14: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
15: 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
14: 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16: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14: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10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的。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7、8个问题。 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的特点是它没有终极的答案。
16: 嗯，
14: 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
16: 嗯，
14: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
16: 嗯，
14: 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
16: 嗯，
14: 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16: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14: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是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16: 情人眼里出西施。
14: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16: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14: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边，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6: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14: 对吧？
16: 对，
14: 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16: 是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14: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
16: 嗯，
14: 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16: 嗯，
14: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但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6: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14: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
17: 他是人豁达。

0: 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比如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嗯，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 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古来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2: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3: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4: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3: 不好回答。
4: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3: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的，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4: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3: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 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

0: 时候其实看不懂，假如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
1: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守护生命之基，护航发展之路。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站稳安全生产立场，矿山安全在线。
1: 矿山安全，生命之重。大家好，我是建峰，欢迎收听矿山安全在线，让我们共同关注矿山安全，守护生命平安。首先来关注新闻。
0: 2026年8月4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省能源局联合发文，针对省内多起煤矿架空成人装置、单轨吊车、串车提升致死事故，强化三类井下辅助运输设备安全管控。文件要求煤矿落实主体责任，配齐管理人员，健全设备管理制度与台账，对照国际规范及配套检查表全面自查整改，各级监管部门将该类设备列为日常必查项目，重点督查事故多发、机电管理薄弱矿井，常态化开展专项检查并从严执法。同时废止2022年相关旧通知，各地需逐层转发落实配套三类设备专项检查清单，同步实施。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矿山安全在线。煤矿安全工作中，如果瓦斯检查人员虚假填报瓦斯检查数据等假检行为，势必造成现场安全管理失控，可能导致巷道内瓦斯等有害气体异常情况无法及时发现及处置，极易造成瓦斯超限处置不及时、瓦斯爆炸及人员中毒窒息事故。本期以案说法的案例就暴露出该煤矿日常安全管理松懈、岗位管理制度落实流于形式、对瓦检员现场履职监管不到位、未严格落实瓦斯检查制度、台账记录审核不严等问题。一起来关注盘州市某煤矿瓦斯检查存在假检查违法违规案，先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违法事实。
0: 2026年6月9日至12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对盘州市某煤矿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2026年4月21日至5月2日，该矿在110110运输巷安排有掘进钻孔施工等作业，2026年4月25日0点半、4月30日4点半瓦斯检查存在假。

0: 瓦解。一、查阅煤矿掘进工作面瓦检员工作手册、掘进工作面瓦斯检查班报手册等记录。2026年4月25日0点半，110110运输行掘进工作面的瓦斯检查工为陈某，当班陈某实际未入井。二、2026年4月30日4点半，110110运输行瓦斯检查工为龚某某，掘进工作面瓦斯检查班报手册填写的第二次瓦斯检查时间为19点34分，查询人员位置监测系统，龚某某于18时27分离开110110运输行，18时29分到达114运输石门后，至21时26分再返回110110运输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
1: 通过本案的查处，警示教育煤矿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化双全日工作，强化特种作业人员现场岗位履职监管，严格落实井下瓦斯检查管理制度，规范瓦斯检查台站管理，严惩弄虚作假行为，全面提升井下现场安全管控水平，坚决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矿山安全小课堂。
2: 矿山安全小课堂。
0: 煤矿灾害鉴定管不管瓦斯？
1: 7月27号，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政策法规和科技装备司给出答复。煤矿灾害等级鉴定工作管理办法第二条中，包括煤盐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鉴定，不包括低瓦斯矿井鉴定和高瓦斯矿井鉴定。一句话总结，同样是瓦斯相关，办法只把最危险的突出纳入，常规的低瓦斯、高瓦斯等级鉴定不在这个办法里。感谢收听矿山安全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8点30分，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0: 贵州新闻联播。
12: 徐林、李炳军会见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不断推动产业循环耦合，深化数字赋能，聚链成群。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突破770亿元，工业增加值增长19.6%，位居全省第一。
12: 贵阳国际陆港单月集装箱吞吐量超过8000标箱，创历史新高。前货出海，洋货入黔，双向流通格局正在形成。
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陆昌斌用实干践行初心使命，16年坚守浙黔两地劳务协作一线，助力群众就业，企业稳岗。
12: 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0: 我是悠扬，
1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
12: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6度。
1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8月5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俊一行，省领导郭强、胡广杰、石化清参加。徐林、李炳军向刘俊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坚定不移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希望中国工商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刘俊感谢贵州省对中国工商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发展成效显著，令人振奋，中国工商银行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加大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助力打造重点产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有力金融支撑。中国工商银行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0: 贵州新闻联播。
0: GDP 增长 5.7%， 增速全省第一，其中工业占 GDP 比重达 31.9%， 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9.6%， 也是全省第一。今年上半年，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工业经济数据非常抢眼。自治州成立70年来，当地立足林、作足林、不为林，实现工业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请听报道。
12: 在黔南州福泉市的川恒公司，出货端的打印机忙个不停，磷酸铁、磷酸铱铵等产品销售火爆。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妮娜，
13: 今天出货量达到2800多吨，
14: 这段时间还不算是高峰期。
12: 川恒公司2002年租赁福泉化肥厂2分厂起家，近年来企业抢抓风口，通过技术创新成功进入新能源电池材料赛道。今年一季度，企业磷酸铁的营收同比增长 38.5%。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兼党建办主任李斌，
15: 从肥料转向材料，从低端农用原料升级为新能源高端材料，产品附加值、技术壁垒大幅提升。
12: 一家企业的华丽转身折射出黔南工业的变迁。2018年，泉州磷化工产品中传统化肥产值占比42.9%，到2025年占比已降至15.8%。与此同时，新能源电池材料产值占比从零增至18.5%，规模突破200亿元。产品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资源利用效率和产业价值的双重跃升。黔南州福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姚军，
16: 从肥料到材料的转变，每吨磷化石附加值提高近10倍，一元产值耗磷量下降45%左右，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了磷化采选、磷酸、磷酸铁、磷酸铁锂产业链桥。
12: 如今黔南州磷酸铁、磷酸铁锂的产能占全省的一半以上。今年上半年，黔南州归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2.2%，其中磷系电池新材料产值同比增长129.4%。立足磷、作足磷、不为磷，黔南州还通过耦合协同跳出单一磷产业路径，推动原料、能源、副产物循环利用。贵州盛宏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综合行政总监朱江，
17: 原来的黄磷尾气是点天灯，直接烧掉，既不环保又浪费资源。如今我们通过这套装置净化后，黄磷尾气作为热源用于下游的产品生产，每年能节约标煤1.2万吨。
12: 珠江在这个厂区工作了十多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该厂区最初是另一家企业在经营，但7年前因技术环保等原因被迫关停。2021年，盛宏威公司收购了该企业，并投入3000万元进行技改，构建磷硫铁钙循环链。珠江也成为新公司的员工。与过去相比，主产品还是黄磷，但三废都成了宝贝。珠江
17: 以前的固废磷渣，送人都要每吨倒贴20元。如今靠技术创新，产品附加值直接翻两番。
12: 同时，盛宏威生产的氧化钙隔墙供应给园区内的相关企业。奇信作为园区内的煤化工源头，又把产出的焦炭、合成氨等供应园区的盛宏威、芽油等企业，实现磷煤耦合。黔南州瓮安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严震。
18: 我们主要是推动耦合发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高效利用、能源的积极利用、三废的循环利用、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达到降本增效，提升市场竞争力。
12: 从单打独斗到耦合共生，发展理念之变让黔南工业加速聚链成群。目前当地已形成全国唯一的磷化工加金属冶炼加新材料产业集群。磷化工同新能源电池材料、氟化工等四链耦合发展格局也已形成。磷矿就地加工转化率从13-5末的36.6%提升到如今的70.9%。黔南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吴伟申。
19: 形成企业内部小循环、企业之间中循环、产业耦合大循环的三重格局。上半年泉州规模工业总产值突破770亿，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全省第一。
12: 此外，黔南州还通过数字赋能提升发展含锌量。在瓮安，我国化工领域首个智慧工厂首尾相距3公里，以往巡检一个来回需要1个小时，设备排查犹如大海捞针。如今依托1:1的数字孪生工厂，几秒钟就能从近10万个设备中锁定目标。贵州瓮孚江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吴红星。
20: 像传统的话，我们找一些零部件会去查找一些纸质的资料啊，然后现在我们比如说点击这个罐体的话，模型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它的一个具体位置、常用参数。
12: 目前工厂的大脑已装进700万条业务数据，而这也让它变得聪明。在绿碱生产环节， AI 大模型会预测主槽电压走势，精准计算碳酸钠投放量，预计每年可为企业节省成本超100万元。数质之变正在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贵州瓮孚江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田仁道。
21: 我们打通安全、生产等20多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将华为与我们优势互补，让我们的工厂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
12: 黔南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吴伟申。
19: 15期间，我们将不断提升工业的含锌量、含氯量、含金量，力争到2030年泉州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亿元。
0: 记者从贵州省税务局获悉，随着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贵州省居民消费意愿持续回升，多个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甚至数倍增长，消费热度从衣食住行向文旅、数字服务等领域全面延伸。上半年贵州城际铁路客运收入同比增长57.1%，普通铁路客运增长77.0%，航空旅客运输猛增124.4%，客运汽车站也实现14%的增长。绿色出行与传统出行协同回暖，全省交通网络活力充沛。此外，上半年休闲观光活动收入同比飙升615.9%，游乐园增长138.5%，艺术表演场馆和文艺创作表演大涨111.3%和45.2%。数字化和个性化服务正在成为拉动增长的新引擎，互联网零售收入同比增长174.0%，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增长达229.5%。
12: 8月5号， 本月首趟贵州中欧中亚班列发车，满载着贵州制造汽车配件从贵阳国际陆港出发，十天后抵达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再周转到欧洲多国。今年上半年，贵阳国际陆港累计完成货物到发量超35万吨，同比增长近36%，集装箱吞吐量达28590标箱，同比增长近80%。其中六月单月集装箱吞吐量突破8000标箱，单日最高箱量达1649标箱，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贵阳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其松：
2: 去前年我们的货物主要是以矿石、家电日用品、农产品为主，从今年开始啊，新能源的汽车零配件啊、电池的材料啊、贵州的装备制造啊，在出海运量上有大幅的增加。中亚班列从哈萨克斯坦带着小麦回来东宝区，进行保税仓储物流加工，构建前货出海、洋货入前双向流通格局的一次新的探索。
12: 贵州融合贵阳综保区政策优势与贵阳国际陆港通道优势，推进区港一体化发展。依托位于贵阳综保区的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将各类小批量多批次出境货物拼装整合后，经贵阳国际陆港的各类班列，实现规模化集约化运输快速出境。贵阳综保区保税业务与口岸服务中心廖俊：
3: 促进重点外贸企业将进出口货物规模集聚，推进前越班列、陆海新通道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推动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实现从目前每月3列向每月4列转变，不断扩大国际班列货运能力。
12: 今年7月1日，黔西南州贞丰县流动党员、东阳党支部书记、贞丰县驻东阳市劳务协作工作站站长陆昌斌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6年来，他坚守浙黔两地劳务协作一线，用实干践行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请听报道。
11: 这段时间，陆昌斌正忙着走访多米服饰贞丰分厂，了解企业生产情况。这个厂来自浙江，于去年3月落户贞丰县民城社区，是陆昌斌多次往返黔浙两地引起回乡的成果之一。
22: 我的职责就是把在外边积累的资源带回来，让老乡们在家门口就能端上稳定的饭碗。接下来我们要争取再引进1到2家配套企业，让群众有活干、有钱赚。
11: 产业落地不仅补齐了本地就业短板，更培育了一批本土技能人才，不少留守妇女转型为产业工人，实现了技能提升、稳定增收。浙江省东阳市多米服饰有限公司贞丰分厂总经理曾子国：
23: 政策好，人力足，我们有信心把规模扩大到900台设备，带动更多乡亲致富。
11: 作为劳务协作站站长，陆昌斌一直致力于让东部岗位与西部人力精准对接。他牵头建立黔籍务工人员信息台账，线上搭建18个务工微信群，覆盖4200多名在外老乡，每日推送党建学习内容、人社惠民政策、岗位招聘信息等。多年来，他累计收集推送优质就业岗位超10万个，仅今年以来就搜集1.5万个高薪适配岗位，同步邀请16家东阳优质企业赴贞丰开展线下专场招聘。从单向劳务输出转向输出就业加引商返乡双向赋能，陆昌斌探索出一条劳务协作加招商引资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为地方东西部协作、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注入新动能。
22: 引起只是第一步，稳岗才是关键。作为党员，我要做的就是把每一个环节做实做细，让群众真正稳得住、能致富。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数据，6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受惠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贵州省分行从坐等客来转向主动下沉，聚焦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三农主体，量身打造普惠金融服务产品，更好激发投资意愿和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12: 盛夏时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的蓝莓迎来丰收。为解决种植大户和经营主体常面临的融资难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把金融服务送到蓝莓生产链条。贵州蓝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质量总监李学：
4: 银行工作人员主动下沉至企业厂区，现场办公流程大幅精简。
12: 截至目前，邮储银行麻江县支行已累计为县域蓝莓产业投放贷款超800万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麻江县支行客户经理王海洋：
5: 我行将持续深耕县域农业特色，优化专属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全方位全链条助力麻江蓝莓产业提质增效。
12: 邮储银行各支行结合三农特点，提供更为适配的信贷产品，进一步丰富农村产业融资增信方式。这段时间，黔东南州施秉县牛大场镇太子参基地进入夏收关键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施秉县支行深入种植一线，量身定制融资方案，按需放贷，快速到账。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金融业支持三农的重点之一。在贵阳市南明区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面对蔬菜种植基地、粮油加工销售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邮储银行通过开辟信贷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落实粮食生产贴息政策，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天马生态农业负责人杨天兵：
6: 蔬菜基地前期的切割种苗权、分苗权到那个中国邮政，也代支笔款用，还了我们的燃煤资金。有了金融支持服务以后，准备就是多做几个品种。
1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镇宁县支行客户经理刘家维：
7: 只要是农户在我们乡镇网联提交申请，我们都会上门去实地调查，因为他们种植户利润不是很高，所以适当的降低利率，让他们更容易融资。
12: 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离不开金融市场主体的多元创新、精准赋能。邮储银行遵义市分行依托财政贴息、购车补贴等政策，精准对接汽车销售市场，优化消费贷款模式，大幅提升放款效率，让消费者购车更便捷。遵义市民敖艳琪：
24: 现在还车的话，我们在邮政银行那边下款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快。
1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遵义市分行消费信贷部销贷中心客户经理冯丽：
25: 积极落实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相关政策，购车客户可享利息补贴，最高可达3000元。我们联动本地多家 4S 店进行驻点服务，贷款办理快速，以精准金融赋能，撬动大宗消费，实现金融助力民生。
10: 贵州新闻联播。
12: 体重超标、三高缠身怎么办？在贵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进医院减重门诊，寻求专业帮助。请听报道。
0: 在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体重管理门诊，一种名为穴位埋线的中医减重法颇受欢迎。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李文静：
26: 一个可吸收的蛋白线，通过我们的针灸的方式埋到相应的穴位，长效的抑制我们的食欲，达到一个减重的一个效果。埋线之前要做一个人体成分的一个评估，做病人的一个病史的评估，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以及食物的过敏史，要综合来判断是否适合穴位埋线。
0: 市民杨子通：
27: 因为以前经常吃外卖，体重就是在一个两三年之内可能升高了可能20-30斤，感觉自己容易疲惫，容易就出汗啊，然后血压都偏高了一点。中药然后还要配合我们的这个埋线治疗，本来是体重200多斤，现在的话已经是减到了162斤，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些症状。
0: 该院减重门诊创新推行轻断食、科学运动、中医中药、穴位埋线、西医干预的五位一体减重模式。2025年全年接诊突破5000人次。中医理疗主打绿色温和调理，西医门诊则依托多学科资源，打造膳食、运动、药物、医学评估一站式体重管理服务。在贵州省人民医院代谢减重门诊，不少受超重、高血压、糖尿病困扰的市民前来咨询。市民潘锁金：
28: 瘦了40-50斤，现在血糖血压都正常了，一日三餐按时吃饭，保持运动，现在主要是心态特别好。
0: 贵州省人民医院代谢减重外科主治医师李庆宇：
29: 我们
1: 可以根据病人的情况进行筛查，推荐患者去我们营养科做个性化的营养食谱的指导，运动饮食干预来进行这个减重。
0: 在医院的营养餐厅，每天推出200份减脂轻食，不到中午12点便全部售罄。营养门诊同样成为市民减重咨询的热门科室。贵州省人民医院营养门诊主治医师彭子豪：
8: 饮食方案、运动方案要并轨进行。每年我们接诊量呢，大概在400到600人，其中的话呢，减重患者差不多就200-300左右，就说明大家对健康的这种意识，或者说对自己体重管理的这个意识呢，比以前更多了。
0: 自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活动以来，贵州已推动全省68家三级公立综合医院、97家二级医院全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按计划，到2026年底，全省80%以上二级及以上综合医疗机构将开设相关门诊，重点推广以膳食、运动及中医理疗为主的非手术科学减重模式。昨天2026红飘带杯第五届天元围棋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在贵州长真文化数字艺术馆拉开战幕，吸引全国27个省区市的470名少儿棋手报名参赛。赛事设置6个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棋手。陕西棋手张启航：
9: 第一轮比赛我是赢了，我现在是业余5段，后面肯定会很精彩。
0: 贵州棋手吴浩文：
13: 开局也会紧张，中盘出现了失误，虽然我赢了，但是我也觉得对手的实力很强。
0: 围棋国家级裁判张勇：
14: 少年组共进行9轮比赛，其他的组呢都是进行11轮的比赛，外地来的也有很多的高手，能够检验一下同年龄的孩子他的围棋水平高低。
0: 本届赛事是2026年全国围棋项目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赛事开幕式上，贵州广播电视台与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签约联营，并与贵州传媒职业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启动围棋文化产业学院研究院共建工作。
12: 作为2026年贵州省四季村歌秋季主场活动，贵州村舞暨四季村歌扎白歌节近日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举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体验民俗巡游、文艺展演、赶扎白场等民俗活动。布依族传统节日扎白歌节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已成为滇贵黔三省交界群众祭奠先贤、走亲访友的重要民俗盛会。活动期间，当地农特产品展销、美食体验市集同步开放，6000多个摊位让游客感受民俗文化，品尝特色美食，带动当地文旅消费。
0: 同根同心向前行，孔学堂2026年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之文明书院会讲近日在贵阳孔学堂举行。会讲以儒家心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为主题，邀请黔台两地学者立足儒学本源，梳理儒家心学的传承脉络，重点研讨阳明心学在当代社会的现实价值。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主题展《和合天下，名为新生》中国书画作品展也在现场揭幕。展览汇聚了两岸名家的100余件精品力作，以笔墨为载体，诠释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内涵。
12: 这段时间，各地企业抢订单、忙生产，全力完成目标任务，请听报道。
0: 走进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家特种水泥企业，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综控室内，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整条产线就能实现一键启停。上半年，企业投入超200万元对生产流程进行智能化升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华兴贵州鼎孝特种水泥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昌云：
15: 去年我们实现工业产值8700万，今年我们对生产线的智能化、自动化改造升级，上半年实现工业产值4600万，同比增长5%。
0: 在遵义市播州区的一家包装印刷企业，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上半年，企业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下半年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企业在优化管理机制的同时，将资金投入到了技术创新当中。贵州同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明红：
16: 计划投入资金用于 AI 算法升级和新材料研发，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全年产值突破2亿元。
0: 在安顺经开区一家汽车配套生产企业， 一台台数控机床高速运转。该公司是吉利、理想等新能源车企的重要供应商。贵州明浩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军：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完成了7个项目，完成交付36000套。
0: 为提高生产效率，下半年企业还将陆续引进28台机床，全面投产后月产能可突破30000套。李世军：
2: 下半年我们预计交付90000套，还有一个3期扩建4000平方的厂房准备启动。
12: 铜仁至吉首铁路铜仁段李家湾大桥近日完成全线首片预制箱梁架设，标志着该项目由桥梁下部基础施工转入上部结构规模化施工阶段，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基础。李家湾大桥全长434米，是同级铁路全线施工难度最集中的桥梁之一。同级铁路全长51.591公里，其中贵州段18.944公里，起于铜仁站，经铜仁北站，最终到达湖南凤凰站。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西南高铁路网，助力沿线文旅资源开发和区域协同发展。
0: 关注一组简讯。
12: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三人制篮球赛在黔南州福泉市开赛，9支代表队分4个组别展开比拼。赛事历经小组循环赛后，已进入淘汰赛阶段，各组别半决赛、名次赛及冠亚军决赛将陆续进行。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与灯塔联合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大型演唱会跨城观演比例已超60%，贵阳以79.4%的跨城观演占比跻身全国前10。今年贵阳计划举办大型演唱会及音乐节45场以上。
1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6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安顺雷阵雨18到23度，都匀阵雨21到29度，凯里阵雨23到31度，铜仁多云24到34度，七星关多云18到25度，水城阴天17到24度，兴义阵雨19到25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智化，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2: 评书联播。
3: 纣王天子无意之中得了2位世外的高人，一个叫孔宣，一个叫高技能。这2位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根底，反正就是能耐特别的大呀。纣王掐着手指头这么一算，自己手下这些武将，包括文仲、文太师，包括邓九公，包括苏护等等等等，真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这孔宣和高技能的。哎呀，这真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呢，看起来我成汤的江山还没问题呢。那么暂时呢，把这2位安排到3山关，到那儿啊当了主帅了。纣王心里头还挺有底，继续跟这几个妖精啊是胡扯八扯，什么妲己呀、胡喜妹呀、王贵人啊，也就是狐狸精、雉鸡精和白毛耗子精，他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啊，天天就看这些舞蹈，天天听歌曲，天天享乐，天天淫乐，又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旁人喽。这个纣王玩的呀都出来花花了，天天吃这甲鱼肉，把那王八呀都整死了好几万，天天吃这个熊掌，天天啃这个猴头。哎呀，把那个熊啊猴啊都快抄家灭门了。可是时间一长了啊，他也感觉没意思，摆上来就皱眉头，也吃不出个香臭来。天天看歌舞也感觉心烦的。哎呀，不行，得整点新鲜事儿。这妲己娘娘呢最会出馊主意，说陛下呀，咱们到九间殿外边的五朝门吧，五朝门前边乃是御路啊， 做买的做卖的，这行人不断。你也看看这些平民老百姓都是怎么活，咱们呢换换这个思路。哎，好好好，起驾赶奔午门。午门离这儿啊不到二里地，他从来都不去，也别说从来都不去，上回武成王黄飞虎造反的时候他急眼了，跑到午门外呀跟黄飞虎打了一仗，哎，差点让人家给打死。这回呀三个妖精保着他，带着亲兵卫队登上了午门，在这儿设了座了。纣王穿了一身便装，手扒着垛口。

0: 往外观看，一瞧这挺好啊，老百姓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呀，穿的都是破衣烂衫的，匆匆忙忙。再看那些挂幌子的，什么酒店茶肆啊，跟深宫啊倒是不一样。这纣王看着看着颇有感触啊，哎呀，我记得我当储君的时候没少到外头溜达去，那时候觉得还挺方便，现在做了一国之君反倒是受拘束了。实际上他根本没受什么拘束，天天跟这仨妖精起腻，他也没有时间干旁的了，所以感觉时间不够用。纣王在这正看着呢，前头啊来了一辆独轮车，这独轮车上头坐着一个妇女，妇女穿的倒是挺普通，这肚子呀鼓得挺大挺大的。再一看这妇女十分的痛苦，捂着肚子呲牙咧嘴呀。纣王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妲己给他解释，陛下呀，您对这玩意儿感兴趣啊？哎呀，我当然是感兴趣了，这是一个孕妇啊，自从燕娇殷红离我而去，姑虽然后宫粉黛三千，又有你们姐妹三人陪伴，可是没有后代呀，我就盼着你们仨当中啊哪个能怀孕给我生下一儿半女，我也好别当这绝户啊。哎，我看见刚才这妇女呀身怀鹿甲，我很是羡慕啊。哟，大王啊，这也是天意呀，该着怀孕就怀孕，该不怀孕就不怀孕。再者说了，即便说怀了孕，怀的是男孩是女孩，又谁能猜得透呢？纣王叹了口气，与其呀，你说的可太对了，这玩意儿没法猜呀。妲己一听啊，又乐了，陛下呀，您说没法猜，那是一般的人，可我呢，就有这本事。哦，呵呵，与其呀，你能够猜出这孕妇怀的是男是女，哎，这我倒不信呢。陛下，那咱们可以打赌啊，您抓来一些个孕妇，哎，咱们就试一试。我先猜，猜完了之后呢，把这孕妇破腹开膛，看看是男孩是女孩，不就得了吗？哎呀，哈哈，纣王一听这可有意思，正愁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呢，这不就找着了吗？您说他多缺德呀，马上派人呢到朝歌城里头就抓孕妇去了。这家伙可是够残忍的，一抓抓了好几百呀，专门挑那大肚子的，哎，临近生产的，全都押到王宫当中。纣王居中而坐，三个妖精呢侧坐相陪，有太监呢就把这个孕妇一个一个的押到纣王的近前。妲己用手一指，陛下呀，这个怀的是男孩。纣王吩咐一声，抛开看看。有人过去啊，扑一刀把肚子给抛开了，孕妇惨叫一声死过去了。把孩子掏出来一看，哎，果然是男孩。又拽过来一个孕妇，这妲己用手一指，这个呀是女孩啊，扑一刀把人又给整死了。孩子掏出来一看，哎，还真是女孩，还有意思，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啊，连点人性都没有了。就这么着杀死了不少的孕妇，可时间一长啊，这纣王又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哎呀，怎么这么乏味，这么枯燥啊。妲己还会出招呢，陛下呀，您要是闷得慌，咱们就再到午门上头坐坐去，哎，过过风啊。倒在午门上头往下一看，找这个倒霉的，就发现街上啊有走路的人，男女老少。这个老头啊上了岁数，是弯腰驼背，有的呀还拄着拐棍呢，走路非常的艰难。纣王又不明白了，哎呀，与其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人老了之后跟年轻时候就不一样了呢？我年轻的时候啊，力举千斤顶，能够脱梁换柱，现在就有点老了， 怎么抱个大西瓜我都呼哧呼哧直喘呢？实际上他不是老了，他是跟妖精瞎混呢，哎，糟蹋的。妲己一听又乐了，陛下呀，这没有什么奥妙的，因为人呐，全是靠着精气神啊。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就是精气神。把腿呀都给他砸折了，您看看那骨髓不就得了吗？哎呀，好好，哎呀，真是高招啊。好嘛，这还高招呢，哎，这就是缺德呀。又有老头小伙子倒了霉了，把他们抓住，像带动物一样圈到这空房子里头。等纣王高兴了，把他们呢带到面前，吩咐金甲武士，来呀，把腿给我砸折了，我要看看骨髓是多是少。金甲武士撸胳膊挽袖子可就过去了，把老头啊都吓坏了。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我80岁了，一辈子没干过坏事啊，我是遵纪守法呀，就连随地吐痰我都没吐过呀，陛下呀，您就饶命吧。旁边那个也求饶，陛下，我也没干过太多的坏事啊，就是小时候偷过2头蒜，8岁那年顺过2煤球，我没干过太缺德的事儿啊。纣王听他们那个呀，把嘴闭上，再也废话，把牙给你们掰下来，赶紧砸腿。太缺德了，金甲武士过去把他们衣服都给扒光了，用大钉子钉到木板上头，这钉子有1尺多长啊，钉到手上腿上，然后用利斧咔嚓咔嚓把腿就卸下来了，把骨头棒子给他敲开了，往里头观瞧一看呢，老年人这骨髓都是黄的，哎，青黄色，拿到御案上叫纣王看。这妲己呢还充当解说员呢，陛下呀，您看见没呀，这老头的骨髓呀都已经变质了，哎呀，色儿都不好了。
1: 哎，是吗？那么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
0: 要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那得砸开了看呢。
1: 坏了，
0: 几个小伙子又倒霉了啊，七球咔嚓大腿卸下来，把骨头砸碎了一看呢，哎，倒是不一样，骨髓比较多，而且颜色呢也比较鲜一些。妲己又出馊主意，陛下呀，您要想延年益寿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多抓一些小伙子，多砸一些骨髓，您呢把它都给喝下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哎呀呀，玉琪呀，你可真是高明之至啊，这主意我采纳了，给我抓人去。
0: 好，又一帮年轻人呢倒了霉了，抓到王宫里头，七球咔嚓大腿砍下来，呱呱骨头砸碎了，把这骨髓盛到碗里头端过来请纣王品尝。这纣王啊真是一个恶魔呀，端着骨髓就往下喝，喝完了之后还扒的嘴呢。妲己问他，要陛下呀，您感觉味道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不如何，不怎么样，没有上回喝那个人心肉片醒酒汤啊滋味好。
0: 要陛下呀，那没有关系呀，可以送到御厨房，让他们给您呢烹饪烹饪不就得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得精工细作呀。
0: 嗨，咱们一句话吧，这纣王啊就是作，就是往死里头作呀。这回呢忽然之间接到了战报，说是姜子牙金台拜帅带着60万大军来征讨他来了。这纣王有点脑袋疼啊，
1: 哎呀，姜子牙这老糟头子大概有90多岁了吧，怎么活得比我还精神呢？天天奔巴烂蹦，我真想掐死他，得派兵抵挡抵挡啊。
0: 这时候纣王啊就想起孔宣和高技能来了，
1: 哎呀，这俩可是高人呢，现在
0: 放在三山关当了正副元帅了。

0: 嗯，该启用了。马上传下圣旨，命孔宣高技能出兵啊，是抵挡姜子牙。那么孔宣接到旨意之后呢，他是惊喜非常啊！哎呀，这露脸的机会好容易来了，可是，一清点手下的兵马，有点傻眼，这也没有人了。加一加，减一减，添一添，凑一凑啊，也就是那么400多人吧。嗨，400人就400人吧，反正这个兵啊也没什么用，主要就是耍我孔宣和高技能啊。孔宣一琢磨，我到什么地方阻挡姜子牙呢？哎，金鸡岭那儿啊挺好，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得嘞，就兵发金鸡岭喽。这小子还真有能耐。把手下这几百军兵啊给集合起来，他带着高技能，让大伙儿都闭上眼睛，而后抓起一把土来，啊，歘，这么一扬，把土遁的招法呀就使上了。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行军打仗可太快了，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金鸡岭啊！这地方山川险峻，易守而难攻。那么，他把咽喉要道这么一锁呀，姜子牙60万大军还真就过不去了。这就叫孔宣兵阻金鸡岭。姜子牙得着禀报之后啊，有点发懵。哎呀，看起来不那么顺利呀！马上吩咐一声：“安营扎寨，亮队伍，与我迎敌。”这一句话把战场可就摆开了。姜子牙居中啊，往对面一瞧，哎呦，虽然说兵不太多，才那么几百人啊，基本都看不见人了。可是这两员将够精神的，尤其这主将叫孔宣的这位，哎呀，怎么这么带劲呢？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身似黄金硬火。一龙盔甲鲜明，大刀红马是峥嵘，武道光华掩映。曾见开天辟地，又见日月星辰。一灵道德最根深，他与西方有份。再一看这孔宣呢，最特殊的是身背后有五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哎呀，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子牙正在观看呢，这孔宣呢，拍马舞刀来到了阵前，叫一声“呀哈哈呆”，对面那老头儿，你可是姜子牙吗？子牙一听，那我就得过去搭话了。一提这四不像啊，他他他他，来到前边，哎，正是老朽。阁下，莫非就是孔宣吗？哎呀！既知我名，何必再问呢？老匹夫姜子牙，你因何率领60万大军要征讨朝歌呢？以臣伐军，实属不赦。姜子牙一听，他乐了：“哎呀，孔将军呐，我们为什么要打纣王？就这套词儿啊，我都不愿意重复。那老家伙，他是人吗？”海大臣不思功绩，斩元显有失司天，造炮烙不容谏言，掷菜盆难及深宫，杀叔父剖心辽疾，起露台万姓遭殃，君系臣妻五伦尽灭，宠信小人是大败纲常啊！最近听说这缺德事儿更多了，还什么砸老头腿啊，还什么把孕妇给解剖了，看看丫头小子。那简直就是恶魔呀！所以说，我们干的是正事儿，这不是以臣伐君，这叫吊民伐罪。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别给我拽文了。你家孔将军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你们乃是朝廷的反叛，你就拿命来吧！这孔宣晃动大刀，就要砍这姜子牙。子牙一琢磨，我就别亲自动手了，后边那么多大将都戳着干嘛呀？ 想到这儿吩咐一声，哪位将军愿生擒此贼？后边有人答话，末将洪锦愿往。这小将洪锦呢，拍马舞刀就来在了梁军阵。姜子牙一搏这四不像退下去了，洪锦呢就大战孔宣，两匹马两口刀啊，两个人这水平也差不了多少，打斗了5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这孔宣一琢磨，我呀别费这劲了，哎，来点省事儿的不。再看他呀，往后踏踏踏退了两步，把这脑袋这么一晃，咱没说嘛，他脑袋后边啊有5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他把这青光这么一扫啊，唰，正扫在这洪锦身上，那光速那得有多快呀。所以说洪锦想躲闪那根本不可能啊，这一扫洪锦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啊，唰，哎呀不好，再看洪锦给扫没了。哎呦，姜子牙心说，这可坏事了啊，这么大人怎么就没了呢？哪位将军再去沾他？旁边哪吒过来了，哎，末将愿往，晃火尖枪蹬风火轮，大战孔宣，战斗了没10几个回合，这孔宣呢又拿白光这么一扫啊，唰，把哪吒也给扫没了。哎呦，可坏了，哪个愿往啊，雷震子沾他。雷震子晃动黄金棍又上去了，没有8个回合，孔宣又一扫，黑光啊，唰，再看雷震子也没影了。哎呀呀，刹那之间就失踪了3员大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

0: 脑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家有一副古画，从我记事起它就一直摆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老父亲生前特别喜欢，据说是早年间我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一个大户人家为了感激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特意的送给了我父亲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父亲自己挑的，人家说了，挂在墙上的宝贝您随便选。结果呢，我父亲一眼就相中了这幅画，到手以后高兴极了，我父亲连治病的诊费都不收了，非常兴奋地把这幅画抱回家来。到家以后，我母亲傻眼了，问我父亲说，你给人看病的钱呢？我父亲说，钱没拿回来，我收了人家的东西，不能再拿人家的钱财，我带回了一张画。我母亲当时就急眼了，说这张画能顶日子过吗？家里眼瞧着就没米没面了，你这幅画是能换米呀，还是能换土豆、地瓜、大白菜呢？我父亲说，能换我也不换，这是我的精神粮食，明天一大早我早点出去多医几个病人就是，日子紧吧一两天不要紧，但是好东西要是错过去了，这一辈子都没机会再遇到。说完了，我父亲又仔细端详了他这幅画。我母亲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家这幅古画的来龙去脉。这张画据说是明朝画的，但是没请人验证过。我们家也不指着这一张画发财，它就是作为我父亲的一份遗物。我父亲喜欢它，所以我才敬着它，好好的保存着的。我父亲收藏这张画没少落人埋怨，当然啦，埋怨他最多的还是我母亲。我母亲说，你既然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一张像点样的，什么大鹏展翅啊、八寸图之类的，再不济有山有水的山水画也行，看着好看大气。而我父亲选择的这张画可倒好，没有风光，没有漂亮的景致，画的上边就画了三个老头围着一口大缸，正当间的老头没有头发，脑袋顶上有六个点儿，应该是一个和尚。这和尚一手拄着缸沿，另一只手的手指伸到自己个儿的嘴里头，他像小孩一样舔着自己的手指头，嘿嘿的傻笑。旁边两个老头呢，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不戴帽子，也在嘿嘿的傻笑。哎呦喂，这仨老头围着一口缸傻乐什么呀？我母亲一看到这画就想起糟心事。我父亲因为这张画治病没收人钱，导致家里头揭不开锅了，所以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要不是我

0: 父亲看得紧，他说他早就把这个画给当柴烧了，幸亏没烧这张画，对于我父亲来说是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第二重要的命根子。别人看画看的是景致，我父亲看画看的是画中的故事和文化。我父亲最喜欢这幅画，主要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这幅画里的内容。我父亲跟我们哥仨都讲过这画里的故事。三个人围着一口缸，缸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是醋，而且是那种桃花醋。现在制作桃花醋的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这种醋了。最当尖那位就是没头发那个，正在用手指头蘸着醋吃。他叫做佛印，是一位得道高僧。旁边那个戴帽子的叫做苏轼，也叫苏东坡，这个人大家都熟悉。没戴帽子的那位叫黄庭坚，这三个人学问一个比一个大，是宋朝的最权威的学术代表。三个学问极大的人在一起尝醋，所以这幅画有个名字叫做三酸图。其实这三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把咱们中国的文化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这三家，佛印代表释家，苏东坡代表儒家，黄庭坚代表道家，这三个人站一块儿，就代表三种文化交汇了，圆融了。圆融到一起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三个人站一起尝这一缸醋，也表达出不同人的不同心境。儒家苏东坡说这个醋是酸的，儒家认为人生本来就是酸的，原汁原味的，要实事求是，要客观，要想活得滋润就得务实，提醒我们要好好过日子。那么释家呢，说这醋是苦的。释家经常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所以呢释家文化就认为人生本身就要经历一场苦难。那么怎么度过这场苦难呢？你就需要放下执念，我执就要渡人。那么道家就简单了，道家说这个醋是甜的，他认为人生其实没那么多烦恼，所有痛苦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所以建议我们要及时行乐就可以了。这三个人各代表一方，没有谁对谁错，你说谁说的高，没有谁比谁高，就是不同人不同立场，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所以这一幅图就画出了咱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妙趣之处。这三个老头站一块儿，就能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大国风范来，是不是挺了不起的？这也是我父亲当初为什么喜欢这幅画的原因。我们的国家很包容，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这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每个家庭不包容吗？夫妻老伴之间不包容吗？不包容的话，过不到一块堆儿去啊，早散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女同志，60了，得心脏病，得了好多年了。一犯病的时候， 就胸闷、气喘、上不来气儿，那个症状有点像哮喘那个感觉。最早的时候还真当哮喘治过，治哮喘的药吃了不少，没效果，反而更严重了。这个心脏一犯病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痛的感觉，痛的越来越明显，后来医院就给定性了，说是心脏病。但是他这个心脏病还挺特殊，属于应激性的心脏病，也叫心碎综合征。这个心碎啊，碎裂的碎，心碎并不代表着心脏确实会碎掉，没那么夸张。但是这种心脏病你去查彩烧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往往是查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查血管，血管没堵，然后查心脏瓣膜零件什么的，关闭的都挺好的，但是心脏就是疼啊，经常发作，经常痛，那种痛起来的感觉真的就像心已经碎了一样。他这种痛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疼，或者是血管痉挛造成的疼。这个心脏病虽然没堵，但是时间一长也会导致猝死。这个病是咋来的呢？我这个患者姓陈，岁数比我小20多，我管他叫小陈吧。小陈就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一听到她丈夫打呼噜她就犯病，一犯病心脏就难受，所以整个晚上基本就没觉了。小陈的丈夫打呼噜声特别大，他俩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丈夫不打呼噜，因为那时候年轻条件不好，经常吃不饱饭，所以以前没有胖人，长得瘦的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多数都不打呼噜，所以这个小陈最开始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小陈和她丈夫刚组建家庭的时候过日子过得还行，属于村里的富户。小陈的丈夫脾气不好，性格暴躁，说甩脸子就甩脸子，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还爱动手。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村子里头脾气不好不是坏事，脾气太好了容易挨欺负，脾气不好身体棒没人敢惹。再加上他是肯干，这样的人家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小陈他们家就属于这种，他们家是村子里头最早一批盖砖房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结构的优势，四面的外墙都是砖砌的，在当时看来显得异常的气派。小陈他们家就只有一铺炕，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结构很简单的小砖房，一家四口人都在那一个炕上睡觉。小陈年轻的时候睡觉就睡得轻，听到一点动静就醒，她丈夫睡觉沉，沾到枕头就着。随着这两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小陈的丈夫就开始打呼噜。一打呼噜把小陈震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有的时候他还没等睡呢， 她丈夫的呼噜声就起来了，所以她一整宿都别想睡了，睡不着觉，还没别的地方待，就这一铺炕，所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将就着，将就了十来年，她心脏就不行了，应激性的，一听到丈夫的呼噜声，她心脏就开始疼，疼的时候躺着受不了，心难受不说，还上不来气，所以就只能坐起来，靠着枕头或者靠着棉被，一靠就靠一个晚上。有的人打呼噜，你要捅咕捅咕他，他换个姿势就不打了。但是小陈的丈夫可不行，小陈说，我要是半夜给丈夫弄醒了，他肯定跟我翻脸，破口大骂是轻的。有几次因为半夜醒了吵架，或者动手打人，把孩子们都给吓哭了，孩子们也怕他爸爸，小孩感冒的时候连咳嗽都不敢吱声，硬憋着，原因就是怕小陈的丈夫生气。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就不好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搁一般人身上真的忍不了，但是小陈这老妹子就忍了，到头来自己身上摊了一身的病。来找我的时候，我看见他本人了，当时还不到60呢，才58岁，但是特别显老，比那70岁的老太太年轻不了多少，头发都是花白花白的，没有光亮，脸上全是褶子，常年睡不好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说您这个问题啊，您先解决你的心脏吧，心脏好不犯毛病，自然会睡得香。他跟我说，胡老，我不是睡不着，我就是较轻，我一听到动静我马上就会醒。我说没事，你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连用2个月，你再试试。别说你丈夫打呼噜，就是外边下暴雨打大雷，你都不带醒的。小陈说，真的吗？胡老，您可别骗我。我说我比你大这么多，犯不上骗你，你用吧，用一段时间，至少2个月，回来再跟我反映情况。他说行，把老膏拿家用去了，刚喝没6瓶胡家老膏，不到2个月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小陈特别高兴，跟我说，胡老，我真的睡着了，从晚上10点钟一直睡到早上4点多，这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睡得老香了。我说你心脏好没好点？他说心脏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咋疼了，要疼早就疼醒了，白天刚亮天的时候心脏稍微有一点嘶嘶啦啦的难受，但是比以前可轻多了，这回能上来气了。我说你别着急啊，你这个心脏再用一段时间，我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感受不到心脏的存在了。老年人啊，最好别感觉到心脏的存在，你能感受到它的位置，说明他正难受呢。那么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让你回到健康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让你没感觉，五脏六腑你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明你是健康的。小陈用老膏 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连治疗再巩固，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应激反应，心脏病，一点儿都不应激了。再听到任何声音，他丈夫打呼噜，打到天亮，都不影响他睡觉。但是，打呼噜也不是什么好事。整宿整宿打呼噜的人，血氧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可能有高血压。有时候你打着打着，呼吸都偷停了，所以有的人因为打呼噜窒息了，休克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病，也得治。大多数打呼噜的人用小方子就能治好，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不治的话，它永远存在。所以我跟小陈说，我送你一套方法，可以让你丈夫试一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用花椒泡水，取十粒花椒，用开水给它沏一阵子，沏20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喝之前把那个花椒取出来，只喝那个水就行了，连喝5天就可以治疗打呼噜。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调整睡眠的姿势的，上文具店或者玩具店买2个玻璃球，这个玻璃球就是以前小孩最爱玩的弹溜溜那个东西，这2个玻璃球缝在睡衣的肩胛骨的位置，一个肩胛骨缝一个，就在那儿放着，目的是什么呢？不让睡觉的人平躺。打呼噜的人，你发现没有，他之所以打呼噜，往往都是仰壳躺着的时候打呼噜，侧卧或者俯卧的时候是不打呼噜的。所以就把这个小玻璃球缝在后背，打呼噜的人一旦要是仰卧了，这个溜溜就硌他，他难受啊，所以本能反应就侧躺了，一侧躺呼噜就止了。这2个方法是双保险，大家可以给家里头打呼噜的人用一用，试一试。好了，导播也告诉我线上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接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胡老。您这么大岁数，每天给我们讲课，传授医学知识，我们特别感动。胡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哎，好的。
5: 我姓王啊。我今年76了，由于心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晕一上来那劲儿就得搁十个手指头狠劲扣，要不就得搁梳着狠劲来回梳。另外还有那一过性的头晕，就一下有星期扭头，这就头晕了。这是头。另外呢就是眼睛，眼睛啊就是有白内障，玻璃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这经过查呢，他都说是中度，他让我做那个激光，我这没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关节吧上来看吧，从颈椎到腰椎到那坐骨到膝盖呀、这所有关节都不好。再一个呢就是总气短，这气短一挨累呀或一走上坡路啊，这就气短。另外呢还有这个左腿小腿还有静脉曲张，这是这我的身体情况。我呢是从1月7号开始吃的胡家老膏，自从服了老膏以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首先说我的睡眠就挺好，虽然我睡眠总是入睡也困难，睡眠呢也较浅，所以睡着似睡非睡，做梦完了醒了以后也比较累。通过这个服老膏以后，我现在也是入睡是没问题了。睡眠一好呢，这人就精神了。
0: 对，
5: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头晕这情况现在好多了。自从服了老膏以后，我基本我想好像就有2次，就好像有一小点感觉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得需要那么吭吭吭的在敲脑袋。这情况也挺好啊。另外那个骨头，尤其就是这坐骨，这个颈椎也基本没犯。这个腰椎稍微有一点儿感觉，好像就一下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都得做一个星期的按摩的才能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骨吧，现在这一个呢左腿好的比较明显，最主要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屁股底那坐骨的那骨尖，首先是躺着也不疼，是走路也不疼，站着也不疼，就唯独坐在沙发上这软的沙发上它疼。我现在这一个好多了，这个现在它这最起码坐沙发无发怵了。所以现在呀，我这个眼睛过去呢，这眼睛就是打伞，而且有像那跟什么东西抽的那种感觉。这一个一次没犯，从那服老膏以后这一次没犯。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是你真挺好，这个，所以我真就认定您这个老高了。我现在就这眼睛 不打伞了，不爱抽了，而且现在俩眼睛裸眼睛不戴镜子，我还能认上真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
5: 吧？不老啊，要我特别相信您这个。现在另外我这静脉曲张的左腿表面上基本都平了，过去都是一个大蚯蚓似的曲弯曲弯的，现在基本都平了。你要不是侧面特别侧面看，你根本都看不出来。
0: 嗯，
5: 另外过去他这腿站长了胀得慌，还疼有什么事呀？现在这种状况基本都没有了，这也特别好。我洗澡去，我就跟人说，我说你看我这腿扶老高以后，我说我这腿多好啊。
0: 嗯，
5: 您这老高好，我给我们隔壁的老两口子也介绍了。
0: 啊，
5: 那我昨天我又给一个人介绍，我老隔壁老两口子也扶一个多月了。
0: 啊，
5: 另外昨天我去看一个病号，我又给他推广。我说胡老啊，80多了，这为人呢，从讲课呀，我说我可真幸福。
0: 嗯嗯嗯，
5: 这是我的情况。
0: 嗯，
5: 再一个呢，就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我儿子今年7岁44。他37岁时候，那个脑血管瘤完了，脑出血，血管瘤破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当时呢就是99.9%，就是大夫都宣布不行了。然后我呢，作为当妈的来讲，有一口气咱也不放弃呀。
0: 是的，是的。
5: 我就表态，我说有1/100,000我也不放弃，我不能看着我儿子有一口气我放弃呀。
0: 是的。
5: 所以我就没放弃。没放弃，大夫就说呢，也可能是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成植物人，或是这重度残废。那我也没放弃。经过抢救以后呢，是活过来了。到住了80天医院以后，出来医院的时候是那个坐轮椅出来的。
0: 嗯嗯。
5: 完了呢，是我回来以后，我就马上就投入这个康复治疗。在医院住了2个月的康复治疗，后来我又到民间又做了6个月的，又到医院做1个月的。现在我儿子呢，走路都没问题，生活自理都没问题，就是这左腿好像没有劲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脑袋也有问题，因为他脑袋是介入治疗，而且呢有积液。
0: 嗯，
5: 他现在表现的就是记忆力不集中。记性太不好了。但是呢，就是这个记性啊，你让他求这个东西，他就是这沿途就在一尺见方地方，他也可能就找不到。另外这说什么饭，早晨吃完饭了，你问他吃什么饭呢，他已经忘了。再一个就是不识路。但从现在看呢，就是这个事儿啊，总让他干的，比如说这条路你总让他走，总让他走，哎，他就慢慢能记住。有的是脑筋急转弯吧。上回我们门口有个老太太给出过，说7两银子买碗粥，打一个地名，他马上就能答出是贵州。他就是在这个方面他还行，但是就是屋里这些平时琐碎的事儿他总忘，有时候跟医生翻反了，有时候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儿他不太记住。但是如果说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就特别能集中，他也能记着。这平时这个不识路啊，这是大事儿，屋里这忘性这是个大事儿。所以他呢，我也给他吃上了。他这老高我吃了4个多月了，他呢吃了2个多月了。我看这效果，通过吃这胡椒老高，我就看他的表现比以前强多了。他原来那个湿气挺重，大便不成形，都是糖便，现在的便全部成那个形了。
0: 嗯嗯嗯，
5: 成条了啊。
0: 嗯，
5: 这是他的情况。
0: 太好了，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康复的效果这么好，尤其是您和您的可爱的儿子。
5: 我儿子
0: 啊，他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也挺大，是吧？您俩呀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解决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这样继续治疗的话，这些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效果啊。
5: 行，谢谢您啊，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5: 谢谢您。
0: 再会。
5: 好，再见。再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胡老师啊，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0: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
3: 哦，
0: 哎，我今天能跟胡老师通电话呢，又高兴呐、又激动，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国人的健康啊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辛苦啊。
3: 好，
0: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呐、谢谢您、哎，
3: 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呐、您说对不对？
0: 是
3: 啊，
0: 哎，对，作为我来说呢。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整整一年了。
3: 嗯，
0: 哎，在这一年当中收获还是很多的
3: 啊，
0: 我是非常高兴啊。
3: 嗯，
0: 我今天打电话呢、
3: 啊、
0: 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嗯，
0: 我这个关节疼痛啊已经多年了。
3: 哦，
0: 就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
3: 哦
0: 啊，关节僵硬，肿胀，还变形了。
3: 嗯嗯嗯，
0: 现在在生活当中基本上不能自理了
3: 啊，
0: 全靠我老伴儿管我陪着我。
3: 嗯，
0: 然后我又在2011年的时候了，这眼睛又开始出现问题
3: 啊，
0: 看不清楚。
3: 嗯，
0: 胀疼。
3: 嗯，
0: 脑袋都胀了。
3: 嗯，
0: 哎，后来我睡了一觉。
3: 嗯，
0: 哎，琢磨着晚上是不是好点、结果呢没睡我意，到了晚上疼得更厉害了。
3: 嗯嗯嗯，
0: 啊，这下完了，觉都睡不了了，疼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呀，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
3: 嗯，
0: 我这看不见呢还不是别人的那样，漆黑一片，一点光可没有。哎呦，
3: 嗯，
0: 这下把我吓的，你想一想啊，好好的一个人说看不见那不吓人吗？
3: 啊啊啊，
0: 就赶紧把我呢把我弄到那个眼科医院
3: 啊
0: 去检查，我想抹眼。
3: 嗯，
0: 而且呢当时大夫啊还说了，我老伴这么严重的毛病现在才来。
3: 嗯，认为
0: 还有这个
3: 王某丹是吧？嗯
0: 啊啊，造成了眼压升高，急性的青光眼、
3: 啊，
0: 然后就做了右眼做了手术了。
3: 嗯嗯嗯，
0: 左眼打了激光。
3: 嗯，
0: 但是做了好景不长。
3: 嗯，
0: 后来又用那个激素消炎，又造成了一个药物性的白内障、
3: 啊，
0: 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3: 你看看，
0: 哎，
3: 顾此失彼，是不是？
0: 对
3: 啊，
0: 顾此失彼，
3: 青光眼用了药以后又变成白内障啊，这晶体又浑浊了，你看看，乱套了，
0: 哎、
3: 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0: 对啊，预视力越来越不好，要不那么一点看不见了，
3: 嗯
0: 啊，连灯光晃悠都看不清那个灯在哪里，
3: 嗯，
0: 这回就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了。本来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回眼镜快瞎了、
3: 嗯、
0: 我现在那不就彻底成了废人了吗？
3: 那可不是嘛。嗯，眼睛最关键的、
0: 啊、
3: 人生活上是不是？
0: 是是，但是呢老伴也安慰我啊，因为他怕我伤我呀。
3: 那可不是嘛。
0: 啊，就给我买个收音机，
3: 就失明了，
0: 你
3: 是不是啊？
0: 啊，眼不见心不烦，你就听听广播吧。
3: 嗯嗯嗯，
0: 哎，这不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吗？
3: 嗯，
0: 哎，老伴儿呢，哎，他挺支持我的啊，就给我
6: 买那胡椒老高了。
0: 哦，这时候才是买。
6: 啊，这回我发现挺好。自从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之后呢，
0: 啊，
6: 哎，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6: 半个来月啊，
0: 啊，
6: 我的这个关节肿胀啊也消了。
0: 嗯，
6: 软和了，不那么僵硬了。
0: 嗯，
6: 活动活动也行
0: 啊。
6: 哎，我就发现呢，这个药气儿上来了。
0: 嗯，对。
6: 哎，是到一个来月的时候了。
0: 啊，
6: 我这胳膊腿啊，哎，也能够抬起来点了。
0: 你看看，
6: 哎，明显比以前强一点
0: 啊。
6: 对比以前强一点。
0: 嗯。
6: 哎，来回稍微活动啊，哎，不咋疼了。哎，效果还真挺好。
0: 嗯，
6: 哎，这不是我有信心了吗？
0: 就是，
6: 对吧？哎，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了，哎，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呢，哎，哎呦，那个光感呐、啊，
0: 嗯，
6: 哎，比以前强了。
0: 啊，
6: 哎，是那个人从我旁边走，哎，我就看见他的胳膊摆动啊，老在动啊，哎，都能看见人影了。啊，当然了，
0: 这些细微动作您都能看到了，
6: 哎、
0: 是不是？
6: 对，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再做一点大的动作呢，哎，也不疼了。
0: 嗯，
6: 哎，到因为现在呢，胡椒老高呢已经大半年了。
0: 哦，
6: 那我现在身体变化大嘞，哎，能下地围着床走几圈。
0: 嗯，
6: 哎，看东西呢，哎，也有形了，能分辨出来，哎，是什么东西了。
0: 啊，
6: 哎，
0: 改变也够快的，是吧？
6: 啊，胡老板、
0: 啊、
6: 我现在反正我只要能动我就动啊，只要能起来我就起来。
0: 嗯，
6: 哎、啊、自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对对对。
6: 哎，孩子们呢也不用担心我磕着蹦子呀这有什么危险了。
0: 啊，
6: 哎，做梦都没想到还有今天了，胡老师。
0: 哈哈，太好了，这个改变
6: 的
0: 是非常明显的 啊。
6: 对
0: 啊。
6: 这个胡椒老高确实解决我大问题、
0: 嗯、
6: 而且呢、
0: 嗯、
6: 还解决了我一个老大难
0: 啊。
6: 对，我这老大难呢、啊、恐怕很多患者都有。
0: 嗯，
6: 就是失眠，还然后睡着的情况下呢还出现的耳鸣的情况。哎呀，左耳朵呀、
0: 哦、
6: 就像过火车似的。
0: 啊啊啊，
6: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0: 啊
6: 啊，因为我有改变啊。自从吃上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啊，才三天我就睡好觉了。
0: 啊啊啊
6: 啊！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呢，
0: 啊，
6: 哎，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0: 你看，
6: 而且我睡觉的时候
0: 改变多快呀、
6: 啊，
0: 是吧？啊，
6: 对呀、啊，而且睡着的时候呢，耳朵在响的情况消失了，这个进步多大呀，对吧？
0: 嗯，
6: 哎，这个胡椒老高啊，吃了三个来月的时候，哎，我睡觉也不做噩梦了。再也不惊喜了、
0: 啊、
6: 那我现在睡得踏实了、啊、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
0: 啊、这个睡眠又改变了，是不是？
6: 对，这个变化挺大的。我现在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呢也特别支持我用这个胡椒老高了，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胡老也为我们啊这个患者啊，那个每天讲座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讲，为什么呢？就不就为我们好吗？是吧？
0: 啊，
6: 所以说
0: 这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择对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6: 确实
0: 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嗯，
6: 哎，
0: 那么咱们为什么容易得这些个病？尤其年岁大了，气血两亏，肝肾功能衰竭以后，逐渐出现这样，主要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啊。有这么几个能量啊，一个是整体的生理功能的能量，一个是气血、
6: 嗯、
0: 一个是精髓，这几个方面在咱身体里头才不容易得病。如果缺少了能量，缺少了气血精髓，怎么样就要得病了。
6: 对
0: 啊，
6: 嗯，
0: 咱们过去看病总想什么呢？我用药来解决
6: 啊，
0: 这疼了吃止疼药，那个不行了加点消炎药，那个不行了做个大手术，像您股骨头坏死做大手术，啊，这不是好办法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行。
7: 是。
3: 我们现在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激发了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烘托起来了，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
7: 对，
3: 这样来直接来解决这问题，这是从本上来治疗了。您说对不对？
7: 嗯，是。
3: 所以说
7: 根上
3: 啊，我们现在用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这么快，大家都奇怪，为什么他的效果这么好？我又花了那么些钱，治了这些病，走了这些道路，手术、药物，用了很多的方法都解决不了，原因就在这儿。
7: 对，
3: 所以说用胡家老膏，咱回归了本源，这才能更好的治病。
7: 对，
3: 坚持用吧，老朋友
7: 啊
3: 啊！
7: 好的，好的，
3: 好，再见，老朋友，
7: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胡老您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8: 我今天吧是给您报喜来了，我其实早就盼着吧，
3: 哦，
8: 能给您通个电话，但是你说打几次吧，
3: 嗯，
8: 一直也打不过去，今天我可下是给您通上电话了，一听见您的声音我真非常非常高兴。
3: 是吧，好
8: 啊，我就想啊，祝胡老您一家呀幸福健康，也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心。
3: 好，谢谢你了啊。
8: 胡老师，我知道你时间忙，我打进电话，
3: 嗯，
8: 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3: 哎，好的。
8: 我自从跟上了胡老师您的脚步，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哦，
8: 你看十几年前吧，我就有小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
3: 啊，
8: 就是走道吧爱摔跟头，前几年病情就开始加重了，就摔跟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在2018年冬至那天吗，
3: 嗯，
8: 我这脑袋就开始迷糊疼，眼睛也就睁不开了，
3: 嗯，
8: 下边的腿吧还觉着没劲儿，就只打嘚瑟那样，
3: 啊，
8: 完事我就摔倒了。
3: 嗯，
8: 这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大夫说也没有啥好的方法。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回家了，病情就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
3: 嗯，
8: 都后来就下不了地了。
3: 嗯嗯，
8: 就这么的，儿女就倒着班的伺候我，他两个人一个人一天，哎呀，就这么轮流换着照顾我。你说我也是吃也吃不动，我说喝也喝不动，哎呀，我就搁心里合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我这病啊是治不好了。我这人一辈子命苦，你说我这刚要得点好吧，病又这么重，哎呦就着急呀，那真是心里就那股急火呀，都偷着就掉眼泪，但是哭的也没用啊，也不能把病哭好啊，我还是起不来，就浑身他不听你使唤，你说我这一病倒吧，全家人都跟着就不得安生啊。哎呀，我看着他们呢，我也是着急呀，上火，看他们也替我上火。
3: 嗯，就是啊，骑着人嘛，
8: 嗯，
3: 是不是？
8: 那时候我足足在床上躺了有两个月呀，啊。
3: 哦。
8: 后来我就感觉吧，多少就像有点劲儿了，我就偷摸的，啊，就扶着那个床沿子，一点儿一点儿的起来，扶着那四个腿的那个助步器，哎，一点儿一点儿的蹭，我就蹭到厕所。也就那么几回，后来孩子知道了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怕我再摔了，病情再加重。
3: 嗯嗯嗯，
8: 完就在屋里给我放了那个一个坐便的那个椅子，就这么的，我就只能是在屋里这么维持着。
3: 嗯，我能同情理解您这当时的状况。嗯，
8: 是胡老，虽然说我这卧床嘛，但是我咋的，我眼睛不花，耳朵也不聋啊。
3: 嗯嗯，
8: 你说就这么的干躺着也不是事儿啊，完了孩子看我没意思，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
3: 哦，
8: 他说你没事吧，听听就解解闷儿吧。
3: 嗯，
8: 哎，你说我听着也是跟你有缘，我就听着您的节目了。
3: 哦，
8: 我当时吧就想用来着，但是我得 经过孩子同意，不然我那有病了躺下了，我手里也没有钱
0: 啊。
8: 我就天天趁他们伺候我的时候吧、啊、就放您这节目给他们听。后来我闺女就明白我啥意思了。
0: 嗯嗯嗯。
8: 完闺女也同意了，就给我买了这个胡家老糕，就这么的拿回来我才吃上的。
0: 哦。
8: 你说我吃了有十来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脑袋那就像那个紧箍咒似的吧，就松快点了。哎呀，脑袋也感觉轻了一些，不那么沉了。
0: 嗯，
8: 我心里还想，哎呦，我说这回吧，我吃这个药挺好，见效也挺快。再有吧、
0: 啊，
8: 就是晚上我就是睡觉，哎呀，我就感觉到吧，这个睡觉比原来睡得好一些，时间长一些了。完了，睡醒头不那么晕了，晚上也不再总做梦了。我就把我这个人这身上变化，我就跟孩子们说了，我说的，我感觉我这身体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孩子们一听也都替我高兴。
0: 嗯，就是
8: 我这吃有一个来月那个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也有变化，原来我那眼皮吧就耷了些，就像睁不开睁费劲的，就有时候得搁手就弄八个缝看东西、
0: 嗯、
8: 哎，眼睛逐渐就能睁开一些，就不那么费力了，
0: 看
8: 东西吧也清楚。我怎么就越用吧，我就越有信心了。
0: 就是啊，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8: 嗯，这胡家老糕我这吃三个月的时候，我脑袋吧也好受了，人也有精神头了、
0: 啊、
8: 我就感觉这个病好是有希望的、啊、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0: 嗯、
8: 也觉得吧轻松一些了、
0: 啊、
8: 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真的，我当时我就跟孩子说，我说这回呀、啊、我可吃着好药了，我就天天夸、
0: 嗯、
8: 孩子们也看着也都高兴
0: 啊，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啊，
8: 对对对对，
0: 嗯
8: 啊，胡老板，我还感觉我咋的，我就食欲吧、
0: 嗯、
8: 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有食欲了、
0: 嗯、
8: 以前呢
0: 看看
8: 没有精神头，孩子们吃啥我也不关心、
0: 嗯、
8: 这我精神头一足了、
0: 嗯、
8: 瞅他们吃啥吧我也就想尝那么一口，孩子炖菜我也得吃一口、
0: 嗯啊、
8: 吃馍馍我也得嚼一口，这女儿老笑说这怎么真是个老小孩的。现在我这吃这个胡家老糕这不有半年多了吗、
0: 啊、
8: 你看我底气可足了，眼睛也能睁开了、
0: 嗯、
8: 现在腿也不打哆嗦了，走道也稳当了，我自己就扶着那个墙、
0: 嗯、
8: 上个卫生间啥的都可以了，不用在屋里解手了。
0: 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是吧。
8: 嗯，真的是啊，这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看我走到稳的呢，
0: 嗯，
8: 也同意我出去，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这自己能把大小便送出去，胡老这真是就给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0: 就是就是，嗯，
8: 我说我可得把这个好消息跟胡老您说说、
0: 啊、
8: 我们这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啊，看到我现在的变化、
0: 嗯，
8: 都为我高兴。
0: 那肯定啊，连我听到都非常高兴啊、
8: 嗯、
0: 我恭喜你啊。
8: 嗯，胡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好事呢。
0: 啊啊，你讲。
8: 就是我这个肠道吧得有30多年了，就没拉过正常色的大便，不是绿啊、
0: 嗯、
8: 就是黑。
0: 嗯，
8: 有时候还干燥，有时候还稀，反正就没好时候、
0: 嗯、啊啊啊。
8: 一解小手呢，大便就往下坠，哎呀妈，可闹心了、
0: 啊、
8: 坐着拉还拉不出来、
0: 嗯、
8: 完过一会儿还得去，大便还下不来，就是往下就像胀似的，就这么来来回回呀、
0: 嗯、
8: 可折腾人呐，我还遭罪。你说我这吃了胡家老糕这个药吧、
0: 啊、
8: 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大便一天一次、
0: 嗯、
8: 颜色也正常了。
0: 哎
8: 呀妈，这一能排出去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0: 嗯，这个消化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咱们有了这么严重的疾病、
8: 啊、
0: 肠道的问题，消化的功能都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是吧老朋友。
8: 对呀，我这身体真是越来越好了，我都决定好了一直跟着您呢、
0: 啊、
8: 就往健康路上走。
0: 好啊，
8: 嗯，
0: 这样走是没有问题的。
8: 跟这些老伙伴们嘛，一起活到88，争取到99。
0: 哎，好，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疾病， 现在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为什么呢？
9: 嗯，
0: 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啊，来解决你的问题了。你一定要坚持，
9: 嗯、
0: 啊，
9: 好，
0: 胡椒老膏会得给您恢复到健康。您看，脑血管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合并症，消化功能也不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9: 对呀、
0: 啊，
9: 何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一定会跟着你走下去的。
0: 对，好的啊，我相信您会完全恢复健康的，让您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您必然用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结果。太好了啊！
9: 对对，
0: 我再一次为你祝贺啊，老朋友。嗯，
9: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的，先这样吧啊。
9: 好，
0: 祝您
9: 谢谢胡老
0: 健康快乐。好，再会。哎，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1: 真的，快去看看。
1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4: 下一个千年，
1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唉，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6号公布，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分别增长7.6%、8.2%、7.0%、6.1%和8.8%。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评书联播。
23: 孔宣兵卒金鸡岭。就这孔宣呢，可是了不得， 他乃是大商朝头一员猛将啊。最厉害的就是他身背后啊有五道光华，青黄赤白黑，随便用一束光就这么一扫，就能把

黄沙万里，连一点绿色、一点人烟都没有。往上边一瞧，烈日当空，往底下这一趟啊，这沙子都烫脚啊。洪锦心说，可坏了事儿了，这是来到大西部了。看起来现在这个西部大开发呀，啊，还没开始呢，这玩意儿也没有人烟呢。哎呀，渴也得渴死，饿也得饿死啊，一筹莫展。正这时候啊，得啪扑通，又摔过来一位，一看谁呀，正是三太子哪吒。哎呦，洪锦心说，哪吒这么大本事，怎么也被孔宣扫到这里边来了？哎，这不倒了霉了吗？得啪扑通，又进来一位，一瞧这好，长着大翅膀呢，雷震子。哦，会飞也不行啊，也被人家给扫进来了。啊，得嘞，仨人一块儿就斗地主吧。嗨，斗什么地主啊，连死的心他们都有。这三员大将被困住，咱们呢压下不提，回过头来还得说大将孔宣呢。这是两个时空了。孔宣用手点指，姜子牙，不要把饭桶往过派，哎，最好来点高人呢。姜子牙一看，哎呀，我这也没什么高人了，那三位就够高的了。他正在迟疑的时候，在他的右翼冲出来一员大将，丞相，把他交给我了。啊，等等，哒哒哒哒哒。推开玉麒麟，晃动双锤，就直奔孔宣。这元将是谁呀？正是武成王黄飞虎的长子，叫做黄天化，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的徒弟呀。这大将孔宣刚要催马抡刀跟黄天化交战，那么他身背后还有旁人呢，不能说让大元帅一个人在这玩命，剩下的全都看热闹，哎，都是拉拉队，光吃饭不干活，哎，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所以有人呢就来替换他来了。大帅，您先歇息歇息，把他交给我了。马五枪就敌住了黄天化，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打了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这高技能一琢磨，我别费这傻力气了。累一身臭汗，回去还得洗澡，多麻烦呢，干脆用我的法宝吧。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枪，拨马往下就拜。那么黄天化立功的心切呀，在后边催玉麒麟晃动双锤就追他。高技能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这才把大枪交于单手，由得身背后摘下一大口袋来。这只口袋呀，鼓鼓囊囊的。口袋这个口呢，用皮条子扎着呢。高技能一拽这皮条子，突，打开了，抓住口袋底儿，这么一抖，嗡，可了不得，由打里头抖出来一股黑烟呢。在黑烟当中，有无数只的蜈蚣蜂。这蜈蚣蜂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了，就是蜈蚣啊和大马蜂结婚，哎，生出那孩子来，养出那个杂种，这玩意儿叫蜈蚣蜂啊。这个东西奇性最毒啊，成堆成团的，就像一朵乌云一样，奔这个黄天化可就扑过来了。黄天化一看，哎，不好，赶紧拨玉麒麟往回就跑，动作呀还是慢了一点。这玉麒麟这眼睛让蜈蚣蜂啊奔就给蛰了一下，眼乃是心苗，那玉麒麟受得了吗？当时惨叫一声啊，喵啊，扑通就摔那儿了。那位说了，这麒麟叫唤怎么这动静啊，跟那小猫崽子差不多少。嗨，因为这麒麟呢，它乃是神兽，传说当中的动物，咱们谁也没见着过。我知它怎么叫唤呢，所以呀，随便叫唤一声，哎，也就完了。反正

他够难受的啊，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那么他趴下了，黄天化也受不了了，坐不稳鞍桥啊，就撞下地来，扑通特啪。高继能一看喜出望外，赶紧催马向前，阴阳一合，把大枪可就顺过来了，吼叫一声：小娃娃，你就给我在这儿吧。黄天化这一阵亡，那么身背后有几个人可承受不住了。谁呀？就是他的三个弟弟黄天觉、黄天禄和黄天祥。现在这仨小伙子个头都窜起来了，那都是大将了，一看大哥把命给搭上了，他们嗷一声啊，就像三头虎一起可就杀过来了，每个人掌中一条梨花亮银枪。这高继能一看啊，攒鸡毛凑胆子，嗨，没关系，我这蜈蚣风有的是啊，又一抖这大口袋，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些蜈蚣蜂这杂种啊又飞过来了啊，嘣嘣嘣这一蛰，连人带马都给蛰伤了。老黄家三员小将蒙灯转向，那么高继能借这机会又杀过来了啊，在这儿吧，在这儿吧啊，噗噗噗啊啊啊！可叹呢，三员将命染沙场，三道灵魂够奔封神台。眨眼之间，老黄家哥四个把命全给搭上了。后边武成王黄飞虎看得清楚啊，哎呀一声哭通通，有打马脖子这儿就出溜下去了。那位说不对吧，这武成王黄飞虎不是骑五色神牛吗？怎么从马脖子上头出溜下去了？哎，您要是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了。现在呀，这个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牛已经被殷郊的翻天印给拍死了，哎，拍成牛肉干了，连水分都给拍没了。那么现在黄飞虎在打仗啊，就不骑牛了，骑的是日月追风马。这黄飞虎痛子心切，哎，当时就晕过去了。姜子牙一瞧这仗可没法打了，赶紧鸣金收兵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了，撤退了啊，撤回来了。你看人家那边那兵丁啊就几百人，结果打了大胜仗了，这边军兵弟兄60万呢、啊、结果是惨败而回呀。孔宣和高继能回去怎么祝贺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这姜子牙回到中军保障是唉声叹气呀。别的都放到一边，先抢救黄飞虎吧。人是没事啊，可这精神要崩溃了。好，四个儿子一个没剩。哎呀，大伙就劝吧，两军阵前牺牲啊流血呀，那都是家常便饭，为今之计就得想办法给四员小将得报仇雪恨呢、啊、可是高继能这员将啊太邪乎了，尤其是这蜈蚣风，谁人能降得了呢？大伙儿就动脑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么克服这大马蜂那就得用鸟吃它，谁会玩鸟呢？哎，黄飞虎就想起一人来，谁呀？北伯侯宠黑虎。过去呀，这宠黑虎他是曹州侯，后来他大哥宠侯虎被姜子牙给整死了，哎，宠黑虎就接替他大哥的班，在宠城做了这个北伯侯了。宠黑虎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就是啊背着一个宝葫芦，这葫芦打开之后里边冒出一股黑烟来，黑烟当中有无数的铁嘴神鹰啊。如果说用这个铁嘴神鹰吃这些蜈蚣蜂，那不是小菜一碟吗？啊，对对对对，就得请这宠黑虎去。而且这黄飞虎啊跟宠黑虎这交情还不错呢，
哥俩又搂脖子又抱腰，就差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了。嗯，求他去，报仇心切嘛，马上就请令要赶奔宠城。姜子牙这就拍了板了，黄飞虎一天都没歇着，骑上了日月追风马，荡起烟尘是直奔宠城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飞止一天，这一日啊，离宠城可就不太远了。一看面前是一座大山，黄飞虎心说，越过这座山可就到达目的地了，拍马来到山峰上头。忽然之间听这山路底下有人正在喊叫，正在厮杀呢。你招家伙，哎，你注意点，叮当叮当。呀，这怎么回事啊？黄飞虎赶紧拢目光往这山路下观瞧，一看呢，有三员大将正在比武呢。一看这仨人用的兵刃是各有不同，头一个用的是五谷托天叉，二一位用的是拔楞书铜锤，第三位用的是五爪烂银抓。哎呀，你打我，我打你呀，就像走马灯一样就搅和在一起了，又像是嬉戏，又像是练武，又像是比能耐。可打斗多时啊，出现点问题，就是这三员将的三件兵刃搅到一块了，托天叉、熟铜锤、烂银抓，哈楞哈楞嘎楞，哎呀，咬的还挺死。这仨人就往怀里头拽呀，三匹马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怎么拽还拽不开了。黄飞虎心说，干脆，哎，我给帮帮忙吧。他呀，由打山坡上头一催着日月追风马，可就下来了，把掌中金钻提炉枪抡开了。照着三件兵刃正中间这地方啊，咔嚓就砸了这么一下。这劲儿使得还真巧，就这么一下把三件兵刃呢就给砸开了。这三员将可就站立不稳了，三匹战马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出十几丈远去，哎，都差点摔倒了。三员将赶紧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谁是哪一个？他们的目光呢，就聚拢到黄飞虎身上了。一看这位，丹凤眼，卧蚕眉，穿王服，骑着日月追风马，那个威风劲儿，您就别提了。三员将面面相觑呀，这才凑过来说：“您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管这个闲事儿呢？”黄飞虎乐了，我呀是黄飞虎，由打此处路过，看你们搅到一块了，我呀想帮帮忙。哎呦，这三员将一听，那崇拜的不得了啊，全都滚鞍下马，给黄飞虎见礼。黄飞虎一打听，这三位是什么人呢？他们呢都报了名姓了，头一位名叫文聘，二一位名叫崔英，三一位名叫蒋雄。各位，这段书可有意思了，哎，它叫做五岳聚会呀。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个文聘封的是西岳大帝，崔英呢是中岳大帝，蒋雄是北岳大帝，黄飞虎是东岳大帝，还有一位宠黑虎，那是南岳大帝。有道是猩猩惜猩猩，好汉爱好汉呢。黄飞虎跟这仨人这一谈呢，特别的投缘，知道这三位在这儿啊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也想找机会报效国家。那么黄飞虎就拍胸脯子了，说我当这个引荐人，你们跟我一块儿保西岐就得了。我现在呢要到宠城去聘请宠黑虎。三员将一听，那好啊，跟着吧。结果四个人结伴同行啊，就来在了宠城。书说简短，就见着宠黑虎了。黑虎一听，啊，
闹了半天黄天化，黄天路，黄天绝。

0: 黄天祥，亲哥四个全部阵亡了。这个高技能怎么那么邪乎啊？啊，吴公峰就那么厉害吗？他当时就表态了，说：“吴成王啊，就凭咱们哥俩这交情，我就得帮这个忙。现在我把家里头的事情啊，简单的料理料理，然后咱们一同启程啊。”第二天这就出发了，哎，这五岳大将一起动身呢。几天之后就到在了金鸡岭。姜子牙一听，啊，效率这么高啊，不光请来了宠黑虎，还带来了三位将军，哎，真是可喜可贺呀。排摆酒宴，大伙儿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就琢磨这打仗的事儿。那么焦点一共就是两个，一个是孔宣的问题，一个是高技能的问题。这高技能现在好办了，因为呀，有宠黑虎在这儿呢，他有宝葫芦，有无数的铁嘴神鹰，那些蜈蚣蜂好解决。关键就是这孔宣呢，这家伙太邪乎了，根据经验判断，他呀不是人，肯定是什么妖精。那么要想打败他，就得知道他的根底呀。怎么办呢？这事儿就得交给杨戬了，因为杨戬在百宝囊里头装着个东西，就是照妖镜。早些年呢，这照妖镜是云中子的，云中子把他呢就送给了玉鼎真人，也就是杨戬的师父。玉鼎真人又把他给了杨戬了，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呢。不管你是什么山精树怪，也不管你是什么山猫野兽，拿这照妖镜这么一照啊，你原来的那个模样，这镜子里头就给你照出来了。那么现在姜子牙就打定了主意了，再开兵建仗，让这个杨戬藏在门旗后头，拿照妖镜啊，好好的照一照这孔宣。杨戬领令下去准备去了，紧跟着三声大炮啊，列摆旗门，又开兵建仗。大帅孔宣，副帅高技能，一听说姜子牙又要开兵了，俩人挺高兴，嘿嘿，咱们杀敌立功的机会又来喽，来呀，出兵迎敌。他手下那几百人啊，凑凑凑凑凑，又跑出来了，一字长蛇阵，稀不楞登的就摆开了。一看对面，首先出马的是武成王黄飞虎，催动日月追风马，晃动金钻提炉枪啊，呀哈哈，呆！高技能，你杀我四子，咱们有血海深仇啊，还不过来受死！高技能一看他高兴啊，啊，这是黄飞虎，别看是常败将军，但是名气挺大，要是把他给整死，那可就更值钱了。得，踏踏踏踏踏踏，马往前蹄，这才引出一段五岳斗黑沙。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高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

0: 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家有一副古画，从我记事起它就一直摆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老父亲生前特别喜欢，据说是早年间我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一个大户人家为了感激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特意的送给了我父亲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父亲自己挑的，人家说了，挂在墙上的宝贝您随便选。结果呢，我父亲一眼就相中了这幅画，到手以后高兴极了。我父亲连治病的诊费都不收了，非常兴奋地把这幅画抱回家来。到家以后，我母亲傻眼了，问我父亲说，你给人看病的钱呢？我父亲说，钱没拿回来，我收了人家的东西，不能再拿人家的钱财，我带回了一张画。我母亲当时就急眼了，说这张画能顶日子过吗？家里眼瞧着就没米没面了，你这幅画是能换米呀，还是能换土豆、地瓜、大白菜呢？我父亲说，能换我也不换，这是我的精神粮食，明天一大早我早点出去多医几个病人就是，日子紧吧一两天不要紧，但是好东西要是错过去了，这一辈子都没机会再遇到。 说完了，我父亲又仔细端详了他这幅画。我母亲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家这幅古画的来龙去脉。这张画据说是明朝画的，但是没请人验证过。我们家也不指着这一张画发财，它就是作为我父亲的一份遗物。我父亲喜欢它，所以我才敬着它，好好的保存着呢。我父亲收藏这张画，没少落人埋怨。当然啦，埋怨他最多的还是我母亲。我母亲说，你既然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一张像点样的，什么大鹏展翅啊，八寸图之类的，再不济有山有水的山水画也行，看着好看大气。而我父亲选择的这张画可倒好，没有风光，没有漂亮的景致，画的上边就画了三个老头围着一口大缸，正当间的老头没有头发，脑袋顶上有六个点儿，应该是一个和尚。这和尚一手拄着缸沿，另一只手的手指伸到自己个儿的嘴里头，他像小孩一样舔着自己的手指头，嘿嘿的傻笑。旁边两个老头呢，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不戴帽子，也在嘿嘿的傻笑。哎呦喂，这仨老头围着一口缸傻乐什么呀？我母亲一看到这画就想起糟心事。我父亲因为这张画治病没收人钱，导致家里头揭不开锅了，所以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我父亲看得紧，他说他早就把这个画给当柴烧了。幸亏没烧这张画，对于我父亲来说是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第二重要的命根子。别人看画看的是景致，我父亲看画看的是画中的故事和文化。我父亲最喜欢这幅画，主要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这幅画里的内容。我父亲跟我们哥仨都讲过这画里的故事。三个人围着一口缸，缸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是醋，而且是那种桃花醋。现代制作桃花醋的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这种醋了。最当尖儿那位就是没头发那个，正在用手指头蘸着醋吃。他叫做佛印，是一位得道高僧。旁边那个戴帽子的叫做苏轼，也叫苏东坡。这个人大家都熟悉。没戴帽子的那位叫黄庭坚，这三个人学问一个比一个大，是宋朝的最权威的学术代表。三个学问极大的人在一起尝醋，所以这幅画有个名字叫做《三酸图》。其实这三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把咱们中国的文化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这三家，佛印代表释家，苏东坡代表儒家，黄庭坚代表道家。这三个人站一块儿，就代表三种文化交汇了，圆融了。圆融到一起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三个人站一起尝这一缸醋，也表达出不同人的不同心境。儒家苏东坡说这个醋是酸的， 儒家认为人生本来就是酸的，原汁原味的，要实事求是，要客观，要想活得滋润就得务实，提醒我们要好好过日子。那么释迦呢，说这醋是苦的，释迦经常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所以呢，释迦文化就认为人生本身就要经历一场苦难。那么怎么度过这场苦难呢？你就需要放下执念，我执就要渡人。那么道家就简单了，道家说这个醋是甜的，他认为人生其实没那么多烦恼，所有痛苦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所以建议我们要及时行乐就可以了。这三个人各代表一方，没有谁对谁错，你说谁说的高，没有谁比谁高，就是不同人不同立场，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所以这一幅图就画出了咱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妙趣之处。这三个老头站一块儿，就能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大国风范来，是不是挺了不起的？这也是我父亲当初为什么喜欢这幅画的原因。我们的国家很包容，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这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每个家庭不包容吗？夫妻老伴之间不包容吗？不包容的话，过不到一块堆儿去啊，早散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女同志，60了，得心脏病，得了好多年了。一犯病的时候就胸闷气喘，上不来气儿，那个症状有点像哮喘那个感觉，最早的时候还真当哮喘治过，治哮喘的药吃了不少，没效果，反而更严重了。这个心脏一犯病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痛的感觉，痛的越来越明显，后来医院就给定性了，说是心脏病。但是他这个心脏病还挺特殊，属于应激性的心脏病，也叫心碎综合征。这个心碎啊，碎裂的碎，心碎并不代表着心脏确实会碎掉，没那么夸张。但是这种心脏病你去查彩烧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往往是查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查血管，血管没堵，然后查心脏瓣膜，零件什么的关闭的都挺好的，但是心脏就是疼啊，经常发作，经常痛，那种痛起来的感觉真的就像心已经碎了一样。他这种痛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疼，或者是血管痉挛造成的疼。这个心脏病虽然没堵，但是时间一长也会导致猝死。这个病是咋来的呢？我这个患者姓陈，岁数比我小20多，我管他叫小陈吧。小陈就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一听到她丈夫打呼噜她就犯病，一犯病心脏就难受，所以整个晚上基本就没觉了。小陈的丈夫打呼噜声特别大，他俩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丈夫不打呼噜，因为那时候年轻条件不好，经常吃不饱饭，所以以前没有胖人。 长得瘦的，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多数都不打呼噜。所以这个小陈最开始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小陈和她丈夫刚组建家庭的时候，过日子过得还行，属于村里的富户。小陈的丈夫脾气不好，性格暴躁，说甩脸子就甩脸子，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还爱动手。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村子里头脾气不好不是坏事，脾气太好了容易挨欺负，脾气不好身体棒没人敢惹，再加上他是肯干，这样的人家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小陈他们家就属于这种，他们家是村子里头最早一批盖砖房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结构的优势，四面的外墙都是砖砌的，在当时看来显得异常的气派。小陈他们家就只有一铺炕，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结构很简单的小砖房，一家四口人都在那一个炕上睡觉。小陈年轻的时候睡觉就睡得轻，听到一点动静就醒，她丈夫睡觉沉，沾到枕头就着。随着这两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小陈的丈夫就开始打呼噜，一打呼噜把小陈震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有的时候他还没等睡呢，他丈夫的呼噜声就起来了，所以他一整宿都别想睡了，睡不着觉，还没别的地方待，就这一铺炕，所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将就着，将就了十来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应激性的，一听到丈夫的呼噜声，他心脏就开始疼，疼的时候躺着受不了，心难受不说，还上不来气，所以就只能坐起来，靠着枕头或者靠着棉被，一靠就靠一个晚上。有的人打呼噜，你要捅咕捅咕他，他换个姿势就不打了。但是小陈的丈夫可不行，小陈说，我要是半夜给丈夫弄醒了，他肯定跟我翻脸，破口大骂是轻的。有几次因为半夜醒了吵架，或者动手打人，把孩子们都给吓哭了，孩子们也怕他爸爸。小孩感冒的时候连咳嗽都不敢吱声，硬憋着，原因就是怕小陈的丈夫生气。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就不好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搁一般人身上真的忍不了，但是小陈这老妹子就忍了，到头来自己身上摊了一身的病。来找我的时候我看见他本人了，当时还不到60呢，才58岁，但是特别显老，比那70岁的老太太年轻不了多少，头发都是花白花白的，没有光亮，脸上全是褶子，常年睡不好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说您这个问题啊，您先解决你的心脏吧，心脏好不犯毛病，自然会睡得香。他跟我说，胡老，我不是睡不着， 我就是较轻。

0: 我一听到动静，我马上就会醒。我说没事儿，你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连用两个月，你再试试。别说你丈夫打呼噜，就是外边下暴雨打大雷，你都不带醒的。小陈说：“真的吗？胡老，您可别骗我。”我说：“我比你大这么多，犯不上骗你。你用吧，用一段时间，至少两个月，回来再跟我反映情况。”他说：“行。”把老高拿家用去了，刚喝没六瓶胡家老高，不到两个月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小陈特别高兴，跟我说：“胡老，我真的睡着了，从晚上十点钟一直睡到早上四点多，这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睡得老香了。”我说：“你心脏好没好点？”他说：“心脏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咋疼了，要疼早就疼醒了，白天刚亮天的时候心脏稍微有一点嘶嘶啦啦的难受，但是比以前可轻多了，这回能上来气了。”我说：“你别着急啊，你这个心脏再用一段时间，我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感受不到心脏的存在了。老年人啊，最好别感觉到心脏的存在，你能感受到它的位置，说明它正难受呢。那么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让你回到健康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让你没感觉，五脏六腑您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明你是健康的。”小陈用老膏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连治疗再巩固，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应激反应心脏病一点儿都不应激了，再听到任何声音，他丈夫打呼噜打到天亮都不影响他睡觉。但是打呼噜也不是什么好事，整宿整宿打呼噜的人血氧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可能有高血压。有时候你打着打着呼吸都偷停了，所以有的人因为打呼噜窒息了，休克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病，也得治。大多数打呼噜的人用小方子就能治好，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不治的话，它永远存在。所以我跟小陈说，我送你一套方法，可以让你丈夫试一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用花椒泡水，取十粒花椒，用开水给它沏一阵子，沏20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喝之前把那个花椒取出来，只喝那个水就行了，连喝5天就可以治疗打呼噜。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调整睡眠的姿势的，上文具店或者玩具店买2个玻璃球，这个玻璃球就是以前小孩最爱玩的弹溜溜那个东西，这2个玻璃球缝在睡衣的肩胛骨的位置，一个肩胛骨缝一个，就在那儿放着，目的是什么呢？不让睡觉的人平躺。打呼噜的人你发现没有，他之所以打呼噜，往往都是仰壳躺着的时候打呼噜，侧卧或者俯卧的时候是不打呼噜的。所以就把这个小玻璃球缝在后背，打呼噜的人 一旦要是仰卧了，这个柳柳就硌他，他难受啊，所以本能反应就侧躺了，一侧躺呼噜就止了。这两个方法是双保险，大家可以给家里头打呼噜的人用一用，试一试。好了，导播也告诉我线上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接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胡老。您这么大岁数，每天给我们讲课，传授医学知识，我们特别感动。胡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哎，好的。
5: 我姓王啊。我今年76了，由于心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晕一上来，那劲儿就得搁10个手指头很劲扣，要不就得搁梳着很劲来回梳。另外还有那一过性的头晕，就一下有星期扭头，这就头晕了。这是头。另外呢，就是眼睛，眼睛啊，就是有白内障，玻璃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这经过查呢，他都说是中度，他让我做那个激光，我这没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关节吧上来看吧，从颈椎到腰椎到那坐骨到膝盖呀、这所有关节都不好。再一个呢，就是 总气短，这气短也爱累呀、啊，或一走上坡路啊，这就气短。
0: 嗯嗯嗯嗯。
5: 另外，你还有这个左腿、小腿还有静脉曲张，这是这我的身体情况。
0: 哎，
5: 我呢是从1月7号开始吃的胡椒老高、
0: 嗯，
5: 自从服了老高以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首先说我的睡眠就挺好，虽然我睡眠总是入睡也困难，睡眠呢也较浅，所以睡着似睡非睡，做梦完了醒了以后也比较累。
0: 啊，
5: 通过这个服老高以后，我现在也是入睡是没问题了，睡眠一好呢，这人就精神了。
0: 对，
5: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头晕这情况现在好多了。自从服了老高以后，我基本我想想好像就有2次，就好像有一小点赶脚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得需要那么吭吭吭的在敲脑袋。这情况也挺好
0: 啊。
5: 另外那个骨头，尤其就是这坐骨，这个颈椎也基本没犯，这个腰椎稍微有一点儿赶脚，好像就一下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都得做一个星期的按摩的才能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骨吧、
0: 嗯、
5: 现在这一个呢，左腿好的比较明显，最主要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屁股底那坐骨的那骨尖，早先是躺着也不疼，是走路也不疼，站着也不疼，就唯独坐在沙发上这软的沙发上它疼。
0: 嗯嗯嗯，
5: 我说现在这一个好多了，这个现在他这最起码坐沙发无发怵了。
0: 嗯嗯嗯，
5: 所以现在呀，我这个眼睛，过去呢这眼睛就是打伞，而且有像那跟什么东西抽的那种感觉。
0: 嗯，
5: 这一个一次没犯，从打服老高以后这一次没犯。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啊，是你真挺好这个，所以我真就认定您这个老高了。我现在就这眼睛不打散了，不爱抽了，而且现在俩眼睛裸眼睛不带镜子，我还能认上真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5: 是
0: 吧？
5: 不老啊，要我特别相信您这个。
0: 嗯、
5: 现在另外我这静脉曲张的左腿表面上基本都平了，过去都是一个大蚯蚓似的曲弯曲弯的，现在基本都平了。你要不是侧面特别侧面看，你根本都看不出来。
0: 嗯。
5: 另外过去他这腿站长了胀得慌，还疼有什么事呀、
0: 啊、
5: 现在这种状况基本都没有了，这也特别好。我洗澡去，我就跟人说、
0: 嗯、
5: 我说你看我这腿服老高以后，我说我这腿多好啊。
0: 嗯，
5: 您这老高好，我给我们隔壁的老两口子也介绍了。那、
0: 啊、
5: 我昨天我又给一个人介绍，老隔壁老两口子也服一个多月了。
0: 嗯，
5: 另外昨天我去看一个病号，我又给他推广，我说胡老啊80多了，这为人呢、啊、从讲课呀，我说我可真幸福。
0: 嗯嗯嗯，
5: 这是我的情况。
0: 嗯，
5: 再一个呢，就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我儿子、啊、今年7岁44，他37岁时候得个脑血管瘤，完了脑出血、
0: 嗯、
5: 血管瘤破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嗯，当时呢就是99.9%。就是大夫都宣布不行了，然后我呢，作为当妈的来讲，有一口气咱也不放弃呀、啊。
0: 是的，是的。
5: 我就表态，我说有100万分之1我也不放弃，我不能看着我儿子有一口气我放弃呀、
0: 啊。是的。
5: 所以我就没放弃，没放弃。大夫就说呢，也可能是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成植物人，或是这重度残废、
0: 嗯，
5: 那我也没放弃。经过抢救以后呢，是活过来了。到住了80天医院以后，出来医院的时候是那个坐轮椅出来的。
0: 嗯嗯。
5: 完了呢，是我回来以后，我就马上就投入这个康复治疗，在医院住了2个月的康复治疗，后来我又到民间又做了6个月的，又到医院做1个月的。现在我儿子呢，走路都没问题，生活自理都没问题，就是这左腿好像没有劲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嗯，脑袋也有问题，因为他脑袋是介入治疗，而且呢有积液。
0: 嗯，
5: 他现在表现的就是记忆力不集中，嗯，记性太不好了。
0: 嗯，
5: 但是呢，就是这个记性啊，你让他取这个东西，他就是眼瞅就在一尺见方地方，他也可能就找不到。
0: 嗯。
5: 另外，这说什么饭，早晨吃完饭了，你问他吃什么饭呢，他已经忘了。再一个就是不识路，但从现在看呢，就是这个事儿啊，总让他干的，比如说这条路，你总让他走，总让他走，哎，他就慢慢能记住。有的是脑筋急转弯吧。上回我们门口有个，老太太给出个说七两银子买碗粥，打一个地名，他马上就能答出是贵州。他就是在这个方面他还行，但是就是屋里这些平时琐碎的事儿他总忘，有时候这衣裳穿反了，有时候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儿他不太清楚。但是如果说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就特别能集中，他也能记着。这平时这个不识路啊，这是大事儿，屋里这忘性这是个大事儿。
0: 啊，
5: 所以他呢，我也给他吃上了。他这老高我吃了四个多月了，他呢吃了两个多月了。
0: 哦，
5: 我看这效果，通过吃这红叶老高，我就看他的表现比以前强多了。
0: 嗯，
5: 他原来那个湿气挺重，大便不成形，都是糖便，现在的便全部成那个形了。
0: 嗯，
5: 成条了啊。
0: 嗯，
5: 这是他的情况。
0: 太好了。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康复的效果这么好，尤其是您和您的可爱的儿子啊，他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也挺大是吧，您俩呀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解决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这样继续治疗的话，这些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效果啊！
5: 行，谢谢您啊，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5: 哎，谢谢您，哎，
0: 再会。
5: 啊，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
0: 哦，
3: 哎，我今天能跟胡老师通电话呢，又高兴呐，又激动，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国人的健康啊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辛苦啊，
0: 好，
3: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啊，谢谢您，
0: 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呐，您说对不对？
3: 是
0: 啊，
3: 对，作为我来说呢。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整整一年了。
0: 嗯，
3: 哎，在这一年当中收获还是很多的
0: 啊，
3: 我是非常高兴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呢，
0: 啊，
3: 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我这个关节疼痛啊，已经多年了。
0: 哦，
3: 就是这个骨头坏死了。
0: 哦，
3: 啊，关节僵硬。肿胀还变形了，
0: 嗯嗯嗯，
3: 现在在生活当中基本上不能自理了
0: 啊，
3: 全靠我老伴儿管我陪着我，
0: 嗯，
3: 然后我又在2011年的时候了，这个眼睛又开始出现问题
0: 啊，
3: 看不清楚，
0: 嗯，
3: 胀疼，
0: 嗯，
3: 脑袋都胀疼，
0: 嗯。
3: 哎，后来我睡了一觉，
0: 嗯，
3: 哎，琢磨着晚上是不是好点，
0: 嗯，
3: 结果呢没睡我意，到了晚上疼得更厉害了，
0: 嗯嗯嗯，
3: 啊，这下完了，觉都睡不了了，疼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呀，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
0: 嗯，
3: 我这看不见呢，还不是别人的那样，漆黑一片，一点光都没有。哎呦，

0: 为那就医晚了是吧？
1: 造成了眼压升高，急性的青光眼、
0: 啊，
1: 然后就做了，右眼做了手术了，左眼打了激光，但是做了，好景不长，后来又用那个激素消炎，又造成了一个药物性的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你看看。
1: 哎，
0: 顾此失彼是不是？
1: 对
0: 啊，青光眼用了药以后又变成白内障啊，晶体又浑浊了，你看看乱套了、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1: 啊，视力越来越不好，要么那么一点看不见了，连灯光晃悠都看不清那个灯在哪里，这回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了。本来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回眼镜快下来，我现在那不就彻底成了废人了吗？
0: 那可不是嘛，眼睛最关键的、人生活上是不是？
1: 是，但是呢，老伴儿也安慰我啊，因为他怕我伤我呀。
0: 那可不是嘛，
1: 就给我买个收音机，
0: 就失明了，是不是？
1: 眼不见心不烦，你就听听广播吧。哎，这不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吗？对，老伴儿呢，他挺支持我的啊，就给我买了护眼老高了。
0: 这时候才是买。
1: 这回我发现挺好，自从用了这个护眼老高之后呢，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好了。半个来月我的这个关节肿胀也消了。软和了，不那么僵硬了。活动活动也行啊。我就发现呢，这个药气上来了。
0: 对。
1: 是到一个来月的时候了。我这胳膊腿也能够抬起来点了。
0: 你看看。
1: 明显比以前强一点
0: 啊。
1: 对，比以前强一点。来回稍微活动不咋疼了。效果还真挺好。这不是我有信心了吗？
0: 就是
1: 对吧？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了，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呢，那个光感呢、比以前强了。是那个人从我旁边走，我就看见他的胳膊摆动啊，脑袋动啊，都能看见人影了。当然了，
0: 这些细微动作您都能看到了，是不是？
1: 对，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再做一点大的动作呢，也不疼了。到因为现在呢，胡椒老高呢已经大半年了。那我现在身体变化大嘞，能下地围着床走几圈。看东西呢，也有形了，能分辨出来是什么东西了。
0: 改变也够快的，是吧？
1: 胡老啊。我现在反正我只要能动我就动啊，只要能起来我就起来。自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孩子们呢也不用担心我磕着蹦子呀，这有什么危险了？做梦都没想到还有今天了，胡老师。
0: 太好了，这个改变
1: 真
0: 的是非常明显的啊。
1: 对啊，这个胡椒老公确实解决不大问题，而且呢，还解决了我一个老大难
0: 啊！
1: 对，我这老大难呢，恐怕很多患者都有，就是失眠，还然后睡着的情况下呢，还出现的耳鸣的情况，左耳朵呀，就像过火车似的，但是现在我不怕了啊，因为我有改变啊，自从吃上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啊，才三天我就睡好觉了。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呢，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0: 你看，
1: 而且我睡觉的时候
0: 改变多快呀、是吧？
1: 对呀、而且睡着的时候呢，耳朵的响的情况消失了，这个进步多大呀，对吧？这个胡家老公啊，吃了三个来月的时候，我睡觉也不做噩梦了，再也不惊醒了，那我现在睡得踏实，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
0: 这个睡眠又改变了，是不是？

对，这个变化挺大的。我现在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呢也特别支持我用这个胡椒老膏了，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

0: 生理功能的能量，一个是气血，一个是精髓，这几个方面在咱身体里头才不容易得病。如果缺少了能量，缺少了气血精髓，怎么样就要得病了。
1: 对
0: 啊，
1: 嗯，
0: 咱们过去看病总想什么呢，我用药来解决
1: 啊，
0: 这疼了吃止疼药，那个不行了加点消炎药，那个不行了做个大手术，像您股骨头坏死做大手术，
1: 对
0: 啊，这不是好办法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行。
1: 是
0: 我们现在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激发了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烘托起来了，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
1: 对，
0: 这样来直接来解决这问题，这是从本上来治疗了，您说对不对？
1: 嗯，是，
0: 所以说
1: 根上
0: 啊，我们现在用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这么快，嗯，大家都奇怪为什么他的效果这么好，我又花了那么些钱治了这些病，走了这些道路，手术药物用了很多的方法都解决不了，原因就在这儿。
1: 对，
0: 所以说用胡家老膏咱回归了本源，这才能更好的治病。
1: 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啊。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今天吧是给您报喜来了，我其实早就盼着吧，
0: 哦，
3: 能给您通个电话，但是你说打几次吧，
0: 嗯，
3: 一直也打不过去。今天我可像是给您通上电话了，一听见您的声音，我真非常非常高兴。
0: 是啦，好。
3: 我就想啊，祝胡老您一家呀幸福健康，也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心。
0: 好，谢谢你了啊。
3: 胡老师，我知道你时间忙，我打进电话，
0: 嗯，
3: 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0: 哎，好的。
3: 我自从跟上了胡老师您的脚步，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哦。
3: 你看十几年前吧，我就有小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
0: 啊。
3: 就是走道吧爱摔跟头。前几年病情就开始加重了，就摔跟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在2018年冬至那天吗，
0: 嗯，
3: 我这脑袋就开始迷糊疼，眼睛也就睁不开了，
0: 嗯，
3: 下边的腿吧还觉着没劲儿，就只打嘚瑟那样，
0: 啊，
3: 完事我就摔倒了。
0: 嗯，
3: 这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大夫说也没有啥好的方法，
0: 啊，
3: 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回家了，病情就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
0: 嗯，
3: 都后来就下不了地了。
0: 嗯嗯，
3: 就这么的儿女就倒着班的伺候我，他两个人一个人一天，哎呀就这么轮流换着照顾我，你说我也是吃也吃不动，我说喝也喝不动，哎呀我就搁心里合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我这病啊是治不好了，我这人一辈子命苦，你说我这刚要得点好吧，病又这么重，哎呀我就着急呀，那真是心里就那股急火呀，都偷着就掉眼泪，但是哭他也没用啊，也不能把病哭好啊，我还是起不来，就浑身他不听你使唤，
0: 啊，
3: 你说我这一病倒吧，全家人都跟着就不得安生啊，
0: 嗯，
3: 哎呀我看着他们呢我也是着急呀，啊，上火，看他们也替我上火，
0: 嗯，就是啊，骑着人嘛，
3: 嗯，
0: 是不是
3: 那时候我足足在床上躺了有2个月啊，
0: 哦，
3: 后来我就感觉吧多少就像有点劲儿了，我就偷摸的就扶着那个床沿子一点儿一点儿的起来，扶着那四个腿的那个助步器，哎一点儿一点儿的蹭，我就蹭到厕所，也就那么几回，后来孩子知道了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怕我再摔了病情再加重，

0: 完就在屋里给我放了那个一个坐便的那个椅子，就这么的，我就只能是在屋里这么维持着。
1: 嗯，我能同情理解您这当时的状况。嗯，
0: 是胡老，虽然说我这卧床嘛，但是我咋的，我眼睛不花，耳朵也不聋啊。
1: 嗯，
0: 你说就这么的干躺着也不是事儿啊，完了孩子看我没意思，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他说你没事吧，听听就解解闷儿吧。
1: 嗯，
0: 哎，你说我听着也是跟你有缘，我就听着你的节目了。我当时吧就想用来着，但是我得经过孩子同意，不然我那有病了躺下来，我手里也没有钱。我就天天趁他们伺候我的时候啊，就放您这节目给他们听。后来我闺女就明白我啥意思了。
1: 嗯嗯嗯。
0: 完，闺女也同意了，就给我买了这个胡家老糕，就这么的拿回来我才吃上的。
1: 哦，
0: 你说我吃了有十来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脑袋那就像那个紧箍咒似的，就松快点了。哎呀，脑袋也感觉轻了一些，不那么沉了。
1: 嗯嗯。
0: 我心里还想，哎呀，我说这回吧，我吃这个药挺好，见效也挺快。再有吧，就是晚上我就是睡觉。哎呀，我就感觉到吧，这个睡觉比原来睡得好一些，时间长一些了，完了睡醒头不那么晕了，晚上也不再总做梦了。我就把我这个人这身上变化了，我就跟孩子们说了，我说的我感觉我这身体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孩子们一听也都替我高兴。
1: 嗯，就是
0: 我这吃有一个来月那个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也有变化，原来我那眼皮吧就耷的，就像睁不开，睁费劲的，就有时候得搁手就弄八个缝看东西，哎，眼睛逐渐就能睁开一些，就不那么费力了，
1: 看
0: 东西吧也清楚。我怎么就越用吧，我就越有信心了。
1: 就是啊，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0: 嗯，这胡家老糕我这吃三个月的时候，我脑袋吧也好受了。人也有精神头了，
1: 啊，
0: 我就感觉这个病好是有希望的，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也觉得吧轻松一些了，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真的，我当时我就跟孩子说，我说这回呀，我可吃着好药了，我就天天夸，孩子们也看着也都高兴
1: 啊，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啊，
0: 对对对对，
1: 太好了。嗯，
0: 啊，胡老板，我还感觉我咋的，我觉得食欲吧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有食欲了。
1: 嗯，
0: 以前呢没有精神头，孩子们吃啥我也不关心。
1: 嗯，
0: 这我精神头一足了，
1: 嗯，
0: 瞅他们吃啥吧我也就想尝那么一口，孩子炖菜我也得吃一口，
1: 嗯，
0: 吃馍馍我也得嚼一口。
1: 啊，
0: 这女儿老笑说这怎么真是个老小孩的。现在我这吃这个胡家老糕这不有半年多了吗，
1: 啊，
0: 你看我底气可足了，眼睛也能睁开了。
1: 嗯，
0: 现在腿也不打哆嗦了，走道也稳当了，我自己就扶着那个墙，
1: 嗯，
0: 上个卫生间啥的都可以了，不用在屋里解手了。
1: 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是吧？
0: 嗯，真的是啊，这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看我走道稳当了，
1: 嗯，
0: 也同意我出去，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这自己能把大小便送出去，胡老这真是就给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1: 就是就是，嗯，
0: 我说我可得把这个好消息跟胡老您说说，我们这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啊，看到我现在的变化，
1: 嗯，
0: 都为我高兴。
1: 那肯定啊，
0: 听
1: 连我听到都非常高兴啊。
0: 嗯，
1: 我恭喜你啊。
0: 嗯，胡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好事呢。
1: 啊啊，你讲。
0: 就是我这个肠道吧得有30多年了，就没拉过正常色的大便，不是绿啊，
1: 嗯，
0: 就是黑。
1: 嗯，
0: 有时候还干燥，有时候还稀，反正就没好时候。
1: 嗯，啊啊啊，
0: 一解小手呢大便就往下坠，哎呀妈可闹心了。
1: 嗯，
0: 坐着拉还拉不出来。
1: 嗯，
0: 完过一会儿还得去大便还下不来，就是往下就像胀似的，就这么来来回回呀。
1: 嗯，
0: 可折腾人呐，我还遭罪。你说我这吃了胡家老糕这个药吧，
1: 啊，
0: 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大便一天一次，
1: 嗯，
0: 颜色也正常了。
1: 哎
0: 呀妈，这一能排出去，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1: 嗯，这个消化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咱们有了这么严重的疾病，
0: 啊，
1: 肠道的问题，消化的功能都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是吧，老朋友？
0: 对呀，我这身体真是越来越好了，我都决定好了，一直跟着您呢，
1: 啊，
0: 就往健康路上走。
1: 好。啊，
0: 嗯，
1: 这样走是没有问题的。
0: 跟这些老伙伴们嘛，一起活到88，争取到99。
1: 哎，好。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疾病，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来解决你的问题了。你一定要坚持，
0: 嗯，
1: 啊。
0: 好，
1: 胡家老膏会得给您恢复到健康。您看。脑血管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合并症，消化功能也不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呀，
1: 胡
0: 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一定会跟着你走下去的。
1: 对，好的啊，我相信您会完全恢复健康的，让您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

0: 先这样吧，啊，
1: 好，
0: 祝您
1: 谢谢胡老
0: 健康快乐，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武成王黄飞虎报仇的心切，在两军阵前是大战高技能，俩人这一伸手啊，哎，就是急茬的，如狂风似闪电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快把对方给整死。那么黄飞虎打了十几个回合没有分出上下来，他就有点着急了，这汗就出来了，结果枪法就有点乱。黄飞虎人缘好啊，朋友多呀，尤其是新请来的四个朋友，宠黑虎、文聘、崔英和蒋雄，这四个人一看黄飞虎要够呛啊，这怎么办？咱们几个人来呀是帮忙的，不是说到这儿吃闲饭的，哎，当那个饭桶打死剩菜的，那派几头猪也可以，赶紧过去帮忙吧。四个人各摇军刃，催开了坐骑就往上冲啊！宠黑虎骑的是火眼金睛兽，文聘骑的是青葱马，崔英骑的是黄骠马，蒋雄是胯下乌锥啊！几个人过来把高技能就给包围了。这段书咱们说了叫做五岳斗黑沙，因为高技能后来斩将封神，封的他呀是黑沙型，而黄飞虎、宠黑虎这五个人斩将封神之后做的是五岳大帝，每个人呢管一架大山。那么五岳斗黑沙打的是不可开交，高技能一琢磨，嘿嘿，你们想以多为胜，可是错翻了眼皮喽，我就不怕人多，因为我呀有好宝贝。他冷不丁把大枪交于单手，有点身背后把这大口袋可就摘下来了，迎风这么一抖，啊，噗一声，可坏了菜了，里边这些蜈蚣蜂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都飞出来了，铺天盖地呀，就好像几朵乌云，又好像几阵旋风，把黄飞虎这几个人呢就给包围了。要是放到平常，这几个人到这儿就得死，为什么呢？这蜈蚣蜂太毒了，太狠了。可是今天不怕那个，因为这边也有高人，北伯侯宠黑虎早有准备呀，喊一声几位修皇看我的，身背后这宝葫芦摘下来了啊，本一声葫芦嘴儿把它掰掉，油打里头呜呜呜呜冒出一股黑烟来，再看黑烟当中有一只铁嘴神鹰啊，那么一只鹰没有用，哎，没关系，这玩意儿会分裂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个变俩，俩变四个，四个变八个，一下这鹰可就多了，一只鹰叼一只蜈蚣蜂，那还费劲吗？就跟吃小点心一样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会儿把这疯子就给吃没了。高技能一枪啊，心说坏了，这宠黑虎怎么那么缺德呀，啊，把我的蜈蚣蜂都给吃了，哎呀，宠黑虎你拿命来吧。他呀晃动掌中枪就过来拼命来了，黄飞虎在旁边呢，一看哎呀得了手了，怕的就是你的蜈蚣蜂，把这玩意儿给灭了，那你就是胡萝卜大白菜，你就是饭桶了，你给我招枪吧，啊，咔哧一声

0: 金钻提炉枪可就递过来了。这高技能躲闪不及呀、啊，有胆肋下就给扎进去了啊！啊，穿了个透膛。黄飞虎阴阳一合，把爱和呀唰，把高技能给甩起来了，扔出去有七八丈远呢，啪嚓一声，摔落尘埃，哎，就给摔成馅饼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五岳斗黑沙宣告结束，大获全胜啊！这五个人一圈坐骑，那意思想往回跑，找姜子牙呀去报功去。可没想到高技能是死了，人家还有主帅呢，就是大将叫孔宣。这孔宣在后头观敌料阵呢，一看自己的副元帅没了，那他可不干了，当时哇哇的暴叫吧，好哇，你们以多为胜算的什么本事，你们给我回来。说声回来，他把脑袋这一晃，脖梗子后边有五道光啊，刷刷刷，青黄赤白黑，光滑这么一扫啊，可坏了事儿了。这黄飞虎宠黑虎，包括文聘、蒋雄和崔英，这五岳大将一个没跑了啊，都让人家这光啊给扫去了啊，唰唰唰唰唰，人就没了，就剩下五匹坐骑败归了本阵。姜子牙一看，哎呀哈，心说这事儿整的，整死他们一个，我们丢了五个，这可是赔本的买卖呀。这孔宣好生的厉害，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这时候在门旗后头有一员大将，谁呀？正是二郎杨戬。这杨戬早就领了命了，把照妖镜端在了掌中，就等这孔宣出马的时候好好的照一照呢。这回机会可是来了，他赶紧把照妖镜高高的举起，对准了这孔宣照了半天呢。这杨戬他蒙灯转向了，那为什么呢？平时照别的妖精，一看这镜子里头啊，就给你显示出来了，是山猫、野狗、兔子精啊，是什么长虫精、蜈蚣精啊，里边啊清清楚楚。可是今天一照这孔宣呢，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发现这照妖镜里头模模糊糊的，青、黄、赤、白、黑，五种光华呀，在一块搅着。就是一团迷雾。喂呀，这家伙道业太深了，照不出来呀。这时候姜子牙回头还问他呢，杨戬呢，你照妖镜照的怎么样了？哎，我这家，哎呀，师叔喂，可是不好了，您看看，您看看我这照妖镜。把镜子端过去，姜子牙一看也咧嘴了，完犊子。孔宣这个根基这么深呢、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不了解情况不敢再打了，哎，收兵撤队，藏狼狼狼藏狼狼狼狼狼狼狼狼鸣金收兵，哎，撤回去了。那么这边孔宣呢算是大获全胜，人家长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营盘喝酒去了。姜子牙回到中军保障之后，还是得把杨戬叫来呀。二郎啊，这可怎么办呢？你神通广大，会七十二变，外加一哆嗦，是不是再辛苦一趟，去探听探听消息？无论如何，得把这个孔宣的根基给摸清楚了啊。杨戬点点头，师叔，您放心吧，我也正有此意，现在我就动身。这时候啊，天色也不算早了。基本上快到定更天了，这杨戬来到外头，摇身这么一变，变成一只小蚊子，飞了。这小家伙玲珑剔透，谁都不注意他，所以顺顺当当就飞到了孔宣的大营里头。一看中军保障，灯火辉煌啊！这主帅孔宣居中而坐，正在吃他的好吃的呢，有几个军兵弟兄在那儿伺候着。孔宣骂骂咧咧， 你们这帮小子粗手笨脚的，哎，什么都干不好。哎呀，早要知道啊，就带上几个小娘们来在梁军镇了，伺候的什么玩意儿啊，哎，都滚滚出去。把亲兵全都赶走了，他一个人坐在这儿又吃又喝。杨戬呢，一展小翅膀，飞进去了，悄悄地落在这房顶上，瞪大了眼睛往下观看。一看这孔宣吃的还挺带劲呢，可是一看他吃的那个东西呀，杨戬差点乐出声来，心说这么大的元帅吃的这什么伙食啊，啊，太次了。有一盘啊花生米，有一盘啊大蚕豆，有一盘高粱米，有一盘玉米粒儿，还有一盘炒黄豆。喝的这玩意儿也不行啊，哎，不是什么琼浆美酒，是一瓢啊大凉水啊，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兔子精，哎，不对不对呀，兔子精啊是吃白菜帮子啃萝卜皮，要不然就是驴精，驴精也不对呀，驴它是吃草啊。哦，那就是狗精，也不对不对，狗改不了吃屎，它不是吃粮食喝凉水，这什么精啊。杨戬呢想不明白，这时候孔宣吃饱了喝足了，哈哈大笑，嘿嘿，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我孔宣堪称是商朝的头一员猛将。行啊，虽然说高技能阵亡了，可是我一个人也够使，明天我就出马呀，用这五色光一扫，把姜子牙呀、杨戬呢、武王啊那帮玩意儿全都给他抓住。明天再干活，今天先休息。他呀上了床了，拉过锦被来这么一盖，呼噜呼噜还打上呼噜了。杨戬一琢磨，我怎么办呢？我蹦下去，把三尖两刃刀举起来，啊，咔嚓一声，脑袋给他剁下来，不就得了吗？又一想，不行啊，我这两下子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还在两可之间呢。再者说了，我们手下有八员大将都让这孔宣给抓起来，哪吒、雷震子、红锦，再加上黄飞虎、宠黑虎、文聘、蒋雄和崔英，我要是虎了八的把这个孔宣给整死，说不定啊那八员大将就永远都回不来了，所以必须得把他制服了，得把人给救回来呀。现在呀就得动动脑子，整明白他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那才好办呢。可是左看右看，这杨戬他猜不透啊。二郎特别的聪明，我是看不明白，可是有人能看得明白呀。我呀在这个孔宣身上取点东西，是剁他一个手指啊，是撅他一块骨头啊，哎，带走找高人呢给鉴定鉴定。可是又一想，打草不能惊蛇，我呀剪他的头发吧。想到这儿，杨戬刷往下这么一落，就落在了平川之地，把手一抬啊，本儿就在掌中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剪刀。他呀蹑足潜踪来在了床榻的旁边，左手抓住了这孔宣的一绺头发，右手咔嚓这一剪子就给剪掉了，把这头发往手里头这么一攥。古人呢留的都是长发，所以这一绺头发哎也挺多呢。刚要走，杨戬又站住了，不行不行啊，剪的头发太少了，万一要是鉴定不出来那不麻烦了吗，哎，干脆呀，哎，多剪点，哎，咔嚓又剪掉一绺。一琢磨，哎，不行，头发还是少，还得剪呢，哎，咔嚓还是少，咔嚓还是少，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哎呀，这回少也就少吧，为什么呢？把孔宣这头发全都剪没了，原来好飘飘的长发，满脑袋好似乌云呢。 这回剪完了一看，全成了板寸了，而且七长八不短，那个寒碜劲儿啊就别提了。杨戬看着孔宣这头型，他都想乐，哎，我去，心说一定得憋住了，这要乐出声来可耽误事儿啊，快走吧。把这些头发往怀里头这么一揣呀，转身肉啊籽儿，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这孔宣还不知道呢，哎，睡的这个香劲儿您就别提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醒过来了，一场的好睡，哎呀，今天是好日子，神清气爽，我得抓紧时间开兵建仗，把姜子牙他们全都给消灭呀！来人呐，伺候本帅。外边有亲兵啊，进来了。哎，伺候元帅，哎，元帅爷呀，哎，元帅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孔宣心说：“我这辈儿怎么这么大呀？啊，叫了那么多爷干嘛呀？”哎，帅爷，您什么时候理的发呀？找的哪家的美容师啊？怎么整成这德行了？孔宣一琢磨，我什么时候理发了？用手一摸这脑袋呀，哎呀，哈哈哈。赶紧拿镜子我瞧瞧，对着镜子这一照，我的个妈呀，这什么发型啊，就这种理发师倒找我10000块钱我也不能用他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儿？这孔宣心里头也有点没底了，既然有人能够夜入我的中军宝帐，把我头发都给整成这样，那么取我的脑袋恐怕也不费劲儿吧，哎呀，可得多加谨慎了，看起来人外有人是天外有天呢。孔宣一害怕，这一天呢他就没开兵见仗，他在这儿忍着咱们不提，单说二郎神杨戬带着这些头发就回到了自家的连营，见着姜子牙把这事儿一说，子牙一看取这么多头发这有什么用啊，哎呀，咱们还是看不明白呀。杨戬一笑，师叔您别着急，咱们看不明白可是有人看得明白呀，现在呀我就赶奔灵鹫山圆觉洞见见我的师伯燃灯道人，他老人家法力高强，一定能看出端倪来啊。好好好，那么杨戬你还得再辛苦辛苦，哎呀，这都是应当的。杨戬带着头发架起祥云呢，啊，日，这就到了灵鹫山圆觉洞。简短截说吧，到里头就见着这位燃灯道人了。一看燃灯身背后还站着一位呢，哎，新收的徒弟，谁呀？金翅大鹏雕，也就是那个羽翼仙呢。二郎杨戬呢？当时把孔宣的头发都拿出来了，请这个燃灯道人看一看。燃灯手捻须髯，睁开了慧眼，依我看呢，这个头发它不是头发，乃是鸟类的羽毛啊，可是具体是什么鸟我还得再研究研究。他身背后羽翼仙过来了，这家伙呀他就是大鸟成精金翅大鹏雕嘛。哎呀，师父喂，让我瞧瞧呗，我怎么看着眼熟啊。谢底就怕老乡啊。羽翼仙过来了，又看又闻，哎呀，我看明白了，这是孔雀毛啊，说明这个孔宣呐，他乃是大孔雀成精得道了。喂呀，燃灯道人一听心花怒放啊，羽翼仙你有这种本事能够鉴定出他是孔雀来，哎呀，太能了，不过呀我法力微浅呐，具体他是什么孔雀我可是整不明白了。燃灯点了点头，这就足可以了，孔雀嘛。哎，燃灯想起点事儿来，想起什么来了，哎，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两位好朋友， 一位叫做准提道人，一位叫做接引道人，这二位呀、是西方教的教主。早就听说了，这准提道人骑的座驾特别的与众不同，别人呢骑骡子骑马，哎，他不去，骑的就是一只大孔雀。干脆我去找西方教的教主问个端倪吧。这才把自己的想法这么一说，杨戬呢与玉仙呢都特别高兴。当下这燃灯道人把灵鹫山圆觉洞的事儿给交代交代，然后带着杨戬带着羽翼仙呢起身就赶奔西方极乐世界。这才演出一段准提道人收孔宣。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3: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4: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5: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6: 好嘞。
3: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 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以新空间滋养文化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献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献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6: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献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13: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10%。为什么要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6: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献，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13: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6: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献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献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13: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6: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献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13: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6: 孙文献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 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县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前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13: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这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6: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县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县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复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13: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6: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县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14: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6: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县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15: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了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6: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县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13: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6: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县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县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13: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6: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县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13: 我现在 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6: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

0: 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直供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直供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3: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夜
4: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5: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啊，重庆有时候白天呢拉闸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也，整个重庆没得说拉闸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降电如雨。
4: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6: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4: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7: 当时我想的

0: 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儿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儿吧，当时。
1: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0: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啊，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1: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一五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一五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一五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一五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一五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一五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一五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2: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1: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3: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

0: 智能驾驶，
1: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0: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余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2: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0: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江甚至中亚地区。
3: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江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0: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4: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来，你来。
0: 这是巴里坤县第一中学初3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5: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工业设备。
0: 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6: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0: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智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

0: 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7: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长期废弃的采石矿坑到文化新地标，变化何以发生？山东威海环翠区小镇村依山旧势，将下陷的矿坑改造成舞台，缓坡段铺就了阶梯观众席，一个山野剧场就此落成。随着多种业态入驻，矿山实现新生。如今在许多地方，我们正在与文化不期而遇。北京钟鼓楼旁一座时光小院吸引了游客感受老城烟火，陕西安康绿水青山间的秦岭书屋让人们抬眼看青绿，俯首品书香，重庆北仓文创街区老仓库变身图书馆艺术空间， 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交融，有创意，有颜值，有温度。如今40000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遍布城乡各地，与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相比，新空间新在哪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场域之新。新空间往往是以新模式盘活旧资源，新内容填充旧空间，或嵌入社区、公园，或改造老厂房、旧设施。这样的建设方式既让新空间承载独特的城市记忆与景观价值，也把文化功能更好嵌入生活场景，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享受文化。新空间还实现了文化功能多元共生，彰显业态之心。云南昆明的春城会客厅不仅能读书，还能看展、逛集市。湖北潜江波动潜江文化驿站及直播培训与实践、社区阅读、文创产品展示等于一体，沉浸式复合型的新场景，让文化体验更加有滋有味，也让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文化空间焕新离不开机制创新的托举。过去公共文化服务多由政府单一供给，如今政府引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供需高效对接。比如一些城市的城市书房面向社会征集合伙人，有的书房直接开在咖啡馆，店员兼职图书管理员。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持续向社区、乡村、商圈等延伸，正是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问题，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汇集更多群众。浙江嘉兴中山路上的老建委驿站，书籍满目，访客不断。这个坐落在城市一角的驿站，让文化爱好者有一个诗意栖居的空间，让每一个人的诗意都能得到安放，每一份文化渴求都能得到满足。家门口的文化新空间大有可为。文化新空间建设核心是服务人，本质是文化供给，关键在于思路创新。江苏扬州当地瞄准年轻读者创业就业需求，让城市书房变身 AI 创业者的第一间办公室，基于需求反馈与用户画像，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文化服务，有利于释放出新空间价值，实现人文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在建设、运营、服务等方面的探索创新、精耕细作，让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向美向好发展，才能使这些新去处真正成为人们畅想公共文化服务的好去处。展望未来，真正公平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必将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让精神的力量在亿万人民心中蓬勃生长。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12: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13: 俺姑奶奶叫给好我俩我行，我不行。
14: 挺老你挺老回
13: 家
14: 多好的天。
13: 哎呀，你要替个帮帮俺俩。
14: 啊，行啊。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15: 我说你呀、啊，你呀、啊，活到一百岁一点问题没有。
12: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儿。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红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16: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的岁数最大的。
12: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红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17: 啊，读过红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12: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18: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触挺大的呢，就是说他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这么一股味儿啊，人啊，你就这样的你还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似乎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咋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他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有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 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12: 烟台龙口市的红雁义工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18: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小的一个学生这儿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跟一个老头老太太就做指甲。他给你找指甲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就哭了。啊，小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个指甲，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啊，她意思一个升华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儿，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的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单纯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12: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19: 能受不了了？
20: 那也哎呀，这活再不这做也能够
21: 受了。那也
12: 自从加入红雁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18: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是对给别人带来快乐。
12: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17: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腰后思维吧也相当敏捷，不次于年轻人。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他红雁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大会议当中哈，他能做的事儿哈，他感觉心里吧哈，肯定是你看我都显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12: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

0: 庭的根本。
1: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0: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鸿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4: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5: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鼓励起来，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了。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4: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 冬奥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冬奥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冬奥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
5: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区里唯一的传神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两个，我们这个跟半平。
4: 冬奥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6: 我要表演一个跳舞。
7: 乐清的，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8: 挺不错的。
7: 费用方面，
9: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7: 这次大概住多久？
8: 就一两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7: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8: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4: 除利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冬奥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10: 我们海天这边是8个房间吧，5个海景，2个山景，1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这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4: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冬奥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11: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4: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韭菜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韭菜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冬奥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12: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互联嘛，它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员也少了。
4: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12: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4: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石厝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 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11: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

0: 主体开发的，半麻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哦，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1: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平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2: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3: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2: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3: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2: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住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4: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2: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五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平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1: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有人能偕老的夜来越快。
1: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3: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4: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3: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5: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1: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3: 六层到了。
11: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逼我的手！
1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6: 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据北京日报报道，8月7号，记者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获悉，该院2007级本科校友、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统计与数据科学系教授苏伟杰获颁2026年度考普斯奖。该奖项是统计学领域国际最高奖项之一，被称为统计学界的诺贝尔奖。昨天，中国疾控中心发布7月27号至8月2号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冠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趋缓， 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

0: 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党旗所指，战旗所向，一面面鲜红的战旗融入忠诚的底色，书写忠诚的誓言。首先为您带来第一集《战旗所向》，为您讲述杨勇、崔道虎、丁小川等人的故事。
2: 党旗所指，战旗所向，一面面鲜红的战旗融入忠诚的底色，书写忠诚的誓言。
3: 我叫杨勇，战旗所向就是在无垠海天之间忠诚奋飞，闯开一条航路。
4: 我叫崔道虎，战旗所向就是把忠诚两个字砌进共和国的地基里。
5: 我叫丁小川，战旗所向就是在战斗警报响起时忠诚无畏，逢敌亮剑。

0: 这么多年，我们只知道老大哥是个话不多的外乡人，但没有人知道陈银章不是他的真名，更不知道他和大渡河连战旗的关系。那一年的五月，如果大渡河过不去，中国革命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十七勇士是用命给全军、给未来铺了一条路。当时一个十六岁的通信兵哭着争取到了第十七个名额，冒着炮火强渡大渡河。他的名字叫陈万清。不久后的战斗中，他的右腿被炸断，不得不留在楼顶养伤，化名陈银章。陈万清这个名字随着十七勇士的故事载入史册，而陈银章这个人却在泸定隐姓埋名，直到去世后他的英雄事迹才被大家知晓。
1: 上海人到，出大林
2: 到。污点十七勇士的名字是大渡河连每天雷打不动的仪式。
1: 加油
3: 到，
1: 出来去到
2: 不是做样子，是告诉他们，也是告诉自己，我们这支连队流着他们的血，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是从哪条河出发的。
4: 那一年我们接到任务，进行战法和能力验证，任务的成败决定我们能不能登上未来那片战场。装备是新的，战法是新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磨合。
5: 我们刚开始搞这个抢滩，首先是解决游泳的问题啊，真的就是个旱鸭子，拿个背包绳这个腋下这里一绑，然后在那个水里面挣扎，等他没力气了就再给他拉上来，一遍遍推演，一遍遍失败，一遍遍重来。没有人抱怨，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拿不到入场券就只能看着别人上战场，大渡河连丢不起这个人。
2: 河还是那条河，但冲锋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当年是木船和铁索，今天是装甲和浪潮。但有一点没变，我们面对的都是重任，选择的都是向前。
6: 向前对于舰载机试飞员来说，往往意味着面对一片空白。
7: 各方司令立即下降返场，下方有民航正在调配，听令下降高度。
8: 如果一直不下降高度的话，到最后座舱压力完全消失，如果人员失能的话，飞机失去操控，那就不可控了。
9: 那一刻体感是在变差，但是只要没有指令，我们还是要在当前的高度保持住。到高度降低之后，体感慢慢恢复，包括听力慢慢恢复，这时候已经开始逐渐接近于正常。但落地之后回头再一想，其实这只是在我们整个试飞生涯中其中的一次特性而已。
6: 真正难的从来不是生死瞬间，而是你要怎样去面对一片空白。当年舰载机试飞起步晚，经验缺，国内军内都属空白。没有人告诉第一批开荒者能不能飞，怎么飞，飞出的每一米都是给后来人画航线。

0: 背后，我们心里清楚，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20多天，面对两个战友，一个重伤，一个牺牲，那时候我们心里就一个念头，不能怕，不能慌，不能退。我们手里紧握这根操纵杆，心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1: 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0: 电磁弹射，开启航母战斗力新时代。空警600，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让新型预警机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这次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空白。我以前飞的都是小飞机，第一次陆基飞行实验下来一看数据，傻眼了，连一个新飞的标准都没达到。
1: 其实你感觉好了，但是还能做高。
0: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当时所有试飞都这样。
2: 看着这么明显，
3: 我也感觉没那么大偏差呀、啊。那实际一飞下来，怎么看感觉偏差那么大？
0: 那时距离它真正从福建舰实现起降已经迫在眉睫，
3: 特性不一样了，
4: 已经感觉到这飞机的操控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以前我们飞战斗机的经验，在模拟器上进行了大量的训练，但是我们就是一边改进问题，一边把这项试验工作继续推展下去。
0: 预警机很大，弹射的力道必须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短短几秒速度从零冲至数百公里，人被狠狠按在座椅上。
4: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感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一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零点几秒就要完成接感。部队的同志飞行，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零点几秒接感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0: 比起飞更难的是精准着舰，预警机风阻极大，气流一乱就会漂摆。首次上舰实验遭遇海上大风，无法精准保持轨迹，预警机速度慢，加速弱，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4: 第一个航段的大风天，其实我感觉对于我们整个实验也是有所帮助的，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5: 空警600，呼救完毕。
6: 单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7: 准备。

0: 是非的火从未熄灭，空白艰难时，他熊熊燃烧，开辟新路。前路通畅时，他燎原城市，加力前行。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下去。
1: 祖国需要的不只是在蓝天翱翔的利剑，也需要深埋地下的盾牌。我们是造盾牌的人，也是把自己藏起来的人。我们这支队伍很特殊，营区楼常年空着没人住，因为我们都在深山隔壁，在祖国一个个无名的点位里。我们是给导弹修房子的，每建好一座阵地，就意味着这一枚枚王牌底牌能早一天进驻，早一天形成战斗力。这几年我去北京参加两会，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

建的阵地能不能按时完成，能不能扛打，能不能支撑再反击，难不难？难，但能不能？能。接到任务后，一下子就懂了当年老工程兵参加两弹一星的激动和自豪，但很快就意识到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核心的部件从水平翻成竖直，多简单的事儿，但是它的重量极大，难度一下子就上来了。两个大部件要组合在一起，得用一根轴穿过十几个孔，只要稍微偏一点就容易磕碰，哪怕有个小划痕都直接影响到部件的使用寿命。当时去找科研单位的专家，想着他们有经验，结果他们也觉得很难，一下就感到心里凉了半截。到最后我就问我们高工，我说咱们搞不搞？周期紧，容不得半点差错，很多人不理解，继续采用老办法，虽然慢但稳妥。但是这次如果不创新，按传统路子搞，以后遇到更大的挑战怎么办？当年刚从抗美援朝归来的工程兵先辈们征尘未息，就一头扎进戈壁滩，甚至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绝大多数的战友都和我们的工程兵前辈们一样在默默奉献，可能一直没有人知道他们。干完的那一天就是你离开的那一天，你在这里流过血，流过汗，甚至有的战友牺牲在这里，你为国家建设了战略阵地，不能跟任何人提起这东西有多重，那份自豪，那份厚重，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0: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虽然我们的工作环境很艰苦，也担心刚入伍的娃娃们待不住，但他们来了以后就不想走了。因为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要靠我们征服大山隔壁，保障祖国，打出战略底牌。
1: 我们肩上扛着的是前辈留下的旗帜，是身后万家的灯火。那一天，我们驾驶战机飞过长安街，腋下是铁甲洪流与万众瞩目。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战鹰，一年后便随先辈开赴抗美援朝战场。今天我们驾着更先进的战机光荣受阅，明天能否像先辈一样挺身而出，制胜战场。

0: 那次演习是我第一次走进成体系全要素强对抗的复杂战场，我以为我自己准备好了，可是我错了。在那个大型演习过程中啊，一切都是陌生的，尤其是像在我空中无线电，一个波道里可能有十几架或者几十架飞机，同时还有好多地面电台在向对空通报信息，去摘选我需要的信息。那一刻，我在全局研判中没能形成清晰的任务规划，没能准确判别对手意图，始终慢对手半拍。
1: 锁定目标，你可以记录任务失败。
0: 那场失败在我心里始终过不去。那天晚上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先辈当年没有经验，他们怎么投氢弹？
2: 当时呢，就选择呢，就有三个路子，一个呢就是硬着头皮就是带回来，再一个呢就是跳伞，办法呢就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连飞机连人，这个找个大沙漠拱到那里面去。
0: 他们靠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必须完成任务的忠诚信念，而我呢？我们常年驻守一线，全时待战，尤其是节假日，大家警惕性更高，对外军的行动规律都有预判。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平均的话每人都是2到3次，最多的话起到了4次。
3: 在那个屏幕上能够看到大概的态势是什么样的，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
0: 当晚11点半，战斗警报拉响，空中态势让所有人绷紧了神经，外机机型、编组、战术与以往截然不同，打着演训的幌子，成体系多批次向我逼近，其实是在对我们试探。

0: 升空不久，两架外机迎面而来，交叉而过的瞬间，对手只要急转绕后就是近距格斗。中区的飞机它回转，可能它在那面想作为一个突破，有可能后续会要往这面压一压，兵力会要侧重。
1: 截上我的话，那它导弹是随时可以发射的，要先截上它，这样的话对它也能有一个态势感知。
2: 我在后方战略隔离，战略隔离，收到。
3: 当告急声骤然响起，那一刻我没有杂念，只听长机指挥，果断配合，扭转态势，
2: 锁定目标。
1: 当时我们往回飞的时候，无线电比较安静，因为处于一个交替的过程当中。

0: 也曾飞向鸭绿江边，他们不畏生死，投下第一枚实战用氢弹。模范不是挂在墙上，而是当祖国需要，我们在；强敌逼近，我们上；万家灯火，我们守。
1: 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是我们连的光荣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勇飘重担、勇争第一、勇闯红旗的光荣传统，为大渡河连增添光彩。
2: 你们连的为了胜利，为了更多的消灭敌人，不怕牺牲，一直往前冲啊！要发扬啊过去的战斗作风，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啊，因为印着你们连队的那面红彤彤的旗帜，一直往前冲啊，往前冲啊，去争取更大的荣光。
1: 大家团结起来，听党的话，人人跟党走，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做人民的好战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

0: 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推我车干什么？
3: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2: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3: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2: 啊？什么区域？
3: 安全区域。
4: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3: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4: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3: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5: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3: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5: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3: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6: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2: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7: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8: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7: 当兵这些年，有一个字我喊了千万遍，到边疆，到戈壁，到洪水里，到火场去，到每一个被召唤的地方，到每一个需要我们的时刻。一声到是义无反顾的回答，是生死不渝的承诺。从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到如今万里山河的平安宁静，岁月改变了容颜，不变的是军人的本色。为人民到永远。贵州综合广播致敬中国军人。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8: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 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新型陆军到底心在哪里？心在他们能够抵达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无人机给了陆军一双鹰眼，但看得远是不够的，还需要打得远、打得准。欢迎继续收听第二集《幻语之路》。
19: 我是王瑞，一名两栖合成旅的车长。2012年，习主席登上我们809号战车，我们一直冲锋在向战转型的路上。当兵十几年，我见证了人民陆军的焕语新生，属于我们的故事也在这条转型之路上展开。
20: 我叫赵立川，3年前我还是一名侦察兵，看到很多新型作战力量出现在战场上，尤其是无人机大放异彩，我突然感到新型陆军的战场不再只有地面。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驾驶上无人机，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21: 乘着部队改革的浪潮，我迎来了幻语新生，从地面瞭望转为云端巡猎，化身高空无人机操作手。
22: 东南海域发现一艘不明无人快艇，命无人机分队立即前出侦察打击。
23: 收到。
24: 发现可疑目标，保持飞行稳定姿态。
20: 那天太阳很大，光打在浪尖上，目标快艇在海面上高速机动。在无人机的视角中，浪和快艇很难分辨，我们的计算机处理过程中不知道我们要锁的目标是哪一个。
25: 红一号迅速占领打击正位，3分钟内消灭目标。
21: 打击目标的倒计时已经响起，那一刻如果我切换手动操作填补算法空白，能否控稳住战局？操作台上前一秒进退两难的艰难抉择，绝非临场一时的突发考验，这份危急时刻的权衡底气早已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训练里。
20: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用20倍变焦去锁定一只昆虫，它在地上爬，你觉得它慢，但是在20倍画面里它快得离谱，你刚对准它它就拐弯了，你追过去目标丢了。用瞄准宽牢牢锁定这只昆虫，就是我要练的。
21: 自动瞄准在多样复杂的实战环境中，可能会突破算法的适配极限，即便只有1/1可能性，也会导致战斗失败。所以手动瞄准是每名操作手必须精通的核心保底能力。
25: 打击目标，1分钟准备。
21: 切换手动瞄准，飞机保持稳定。
24: 收到，
25: 目标已锁定，准备打击。
24: 飞机姿态稳定，控制稳定，可以打击。
25: 导弹已发射，
20: 导弹离轨。
25: 导弹命中。
24: 收到，180度脱离。
21: 我们说武器装备越来越重要，并不意味着人就不起决定作用。战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武器这个定数，更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个变数。
20: 机器和算法能解决99%的问题，但剩下1%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得靠人去兜底。
19: 无人机给了陆军一双鹰眼，但光看得远是不够的，还需要打得远、打得准。
0: 注意，今天夜训结束，各班组回去之后抓紧洗漱休息。
3: 终于回来了，
4: 你和石头啊，又是充实的一天。
5: 哇，今天第多少天？
6: 我看看啊，明天是我们在阵地待的第1484天了。
4: 一转眼就是1484了，现在。
6: 其实每次我看到这个长服啊，心里面还是比较有感触的。这个是我们22年级的这个集体议政工，这个是23年的一级表彰。等我们执行完任务吧，回去我一定要去拍张照片。快点！4年半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在一线阵地上的每一天。而这段日子，我们在阵地上，从传统的炮兵单位接装到最新型远香火装备，开始了一段反复学习，如何让一切事情和动作都再快一点的征程。我们远香火的日常这种训练的，所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既要藏得好，也要打得准。藏得好是为了保存自己，打得好是消灭敌人，必须要做得快。如果说我没能做得快的话，那可能就会招敌先发现，可能就会招敌先打击。
23: 开始！
26: 116，
27: 5秒08，
6: 已经超了4秒了。锤子跟滴滴拿在手上，好吧，然后下来的时候一面给这个带下来，我们再来一动，行不行？
23: 行。
27: 好，各位，
26: 408，
27: 5秒06，
6: 再来，时间不够快。
26: 好，
6: 太慢了，重来。
26: 5秒05，
6: 开门、下车、跑位、拉伪装，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想要提速，没有巧劲，全凭日复一日增强每一个毫秒之差。快点，快点，快点！还有3秒，3、2、1。我们不仅要放得快，啊，同时要放得稳更准，是不是？你但凡晚了。放不进去，你就会影响我后续的行动。不寻巧法，不走捷径，所有人都在一遍遍挑战生理边界，用极致付出换来了分秒必争的战场速度。
28: 哎呀，好，再来一次。
6: 当时知道我来的是一线的部队，非常荣幸，非常幸运。大家都感觉很激烈很高昂的那种，就感觉马上任务要来了，都会为了这个目标不可以无所顾忌的动起来。这份期许是每一位阵地官兵心底共同的向往，几度春秋驻守于此，我们在训转战的硝烟里，在重大任务的考验下历经磨砺，日渐强韧。
29: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为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实战化演训。
30: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
31: 参加重大任务，其实对我们一线的战斗连队来说，任务它就是荣誉。来当兵不就是为了执行任务，去为了争得这些荣誉吗？
29: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开展联合演训，
32: 开展联合利剑2024B演习。
31: 大家说之前解放军钢少气多嘛，那现在我们用了新装备，那是钢多气更多，那我们肯定是有信心去完成这些任务。
6: 就是我能够在这个群当中作为这个代表去完成这么一项这个使命任务，说实话我这种自豪感是由内而发迸发的。
33: 中央军委在京隆重举行荣誉称号颁授仪式，授予陆军某旅一营二连模范火箭炮兵连荣誉称号。
6: 受伤那天呢，每个人看到那边奖旗啊，自豪感爆棚。我们把新的这个勋表列装别在那个长服上面，虽然因为战备没有机会穿，但这无上的荣誉早就刻在了我们的心里面。
30: 4月1号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组织舰机多项抵近台岛。
34: 一炮、三炮射击，3、2、1，放！
6: 一声声龙吟，划过天际，

0: 这么认同，羡慕。当时我也想要什么时候才能由我按下那个发射按钮。
1: 就是我当时把点火钥匙拔下来之后，一直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心当中，直到命中目标的信息之后，当时我把我的手打开，点火钥匙已经在我这个手心上已经摁成了印。长虎映衬着胸前累累勋表，久违的模样藏着数不尽的坚守与功勋。而这一天，我们大家终于有机会穿上长虎，留下属于我们模范连队的第一张营区大合影。
2: 我营区第一次拍大合照，请亮出你最闪亮的笑容。有口令，三二

0: 我们被叫做东海飞龙，这四个字是从千米高空跳下来的，是从深海暗流里摸上来的，是从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
1: 进！
0: 我以为足够扎实的实战实训已经让我们成为了战无不胜的尖刀，但几年前的一次集训打破了这份久未撼动过的自信。那次集训为了让队员们感受到最真实的战场环境，教官发放了实弹进行演练，是有点愣住了。
1: 走着，
0: 而且那个场地我没有去过，100多米吧，我们基本上是爬过去的，比较狼狈吧。通过这次集训呢，改变了我对训练的一些看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你会发现你的战术运用包括你的想法没有考虑到啊，如果我们这个练了到实际作战中怎么去用，很痛苦。看到了差距，接下来便是义无反顾的填补差距。那边要上实弹啊，大家不要误伤，好吧，注意枪口。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敌后作战，面对的是数倍于己的敌人，对单兵的素质要求极高，想要练就一招制敌的本领，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日常训无限逼近实弹。
2: 右边都没人搜索，你右边都没人看，不要一到实弹了你就紧张，好吧，这回就重新再来一遍。
0: 哎，对吗？我们这个姿势肯定是最稳固的，没问题，但是你要考虑一下，对不对？万一这边来一个人怎么办？
3: 可以用切脚。
0: 对呀，可以用切脚，也可以屈臂，对不对？都可以。
3: 对，
0: 好吧，这种空间本来就比较狭小，头脑要冷静，练了要会用，好不好？练了要会用，好吗？打仗是什么样，我们要按照打仗的时间这个标准去练。那打仗用的是实弹，那我们训练肯定也要用实弹。我们前几年打了很多的基础，用从空包弹模拟训练啊，到最后现在用实弹。啊，我们现在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在打靶的声音。我们有4个靶场，啊，3个室外，1个室内的，基本上每天都是。你计划没做好，你都抢不到场地。
1: 指令转圈，转圈，开始转圈，沿着
0: 子弹是真的，爆破是真的，哪怕是战伤救护也要是真的。让队员们熟悉适应，把每一次战术训练都放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0: 离开了营区，接下来要面临更为复杂危险的渗透作战时序。
1: 注意观察我们的前面的伞兵，只要太低了啊，或者太近了，一万一在转弯的过程中啊没注意啊，这样比较危险。
2: 好，把好好的把我们这个营机投入操作的动作要领好好想一想。
0: 三栖力量的锤炼是对技能的挑战，对陌生环境的挑战，更是生理与心理的极限挑战。这些年的跳伞，我们正在

0: 有些更为严苛的三无训练。
1: 起立，
0: 三无跳伞，没有地面标识，没有指挥引导，也没有气象条件的指称，什么都没有。人家讲离地三尺能观天，而且比较危险的，但实战肯定是有风险的，那你训练也要承受跟实战一样的风险。
2: 杀
0: 啊，对，再早一点点就好。
2: 好，可以
3: 可以。
0: 下雨了，
2: 杀走了。哎呀，你不要拉棒了，刚才
0: 你刚才那拉那一把，你看这整个风，本来风就是往这边吹的，你左棒再带过来，你看你就直接侧风了，很危险的啊。 我想我对他们最大最大的负责任，就是让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活着回来。那如果到时候因为我没有把他们训到位，没把他们练到位啊，因为一些平常的最基础的训练没有做好，到最后在战场上出现了情况，我想我内心肯定是过不去的。所以我平常不断地设置更高的难度，让他们去挑战自己。实战实训的篇章一页页翻过，却永远翻不到最后一页。我们向着制胜前行，前路无尽，步履不停。
4: 当兵十五年，我们的目光逐渐转向大海，练兵的足迹有了越来越多的时间留在浪涛与岸滩之间。
5: 加速冲击，鱼梯石抢上路，直进。
4: 如今的两栖部队褪去集群冲锋的旧模样，钢铁洪流化作灵活精兵，多兵种并肩协作，以全新的面貌驰骋陆海战场。
6: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两栖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能，是两栖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7: 重型合成营
8: 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这个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是吧，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家，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是吧，这种现象。
5: 黄江十号，我是南阳一号，按照无人装备
9: 在前掩护，有人在后跟进，对三号通路、岸滩、碉堡、敌复火地点实施清剿，执行。
2: 拖一组前置爆炮，
10: 前面回头。

0: 跟得上理念的革新，装备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两栖登陆作战早已超出了步坦协同的 V2
1: 融合。好，高地发现敌炮兵阵地。
0: 请求对其实施饱和打击，完毕。合成旅成立，我们为了融入作战体系，要上知天上飞的，下知水里游的，还有无人艇、无人机。一回头，自己居然从一个毛头兵，成了像战争大片那样，能与战机、战舰并肩战斗的超级战士。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新的装备、新的战法、新的体系。陆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制作战力量。空中突击旅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 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
3: 主任同志，任务具地，主要指示绞剑，完毕。
2: 各机注意，要点夺冠行动开始。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 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怎么把作战半径拓展得更远？地面和空中怎么在各种复杂地域里配合得更高效？曾经的单路凌空突袭已是基础，如今多路立体布势，空地力量紧密协同，在天际与战地之间编织攻防网络。
1: 快快快！地图空地掩护。
4: 地罩组标定目标，
5: 迫击好，
6: 直升机好，可以攻击。
2: 攻击，
5: 引导打击。
2: 321，发射。
4: 你够整。
2: 承载着圣战使命。
0: 我们扎根一个又一个演训场，反复淬炼，练就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硬实力。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只要一声令下，就能顶得上，夺得下，打得赢。
1: 各分队注意，登陆作战演习，舰战开始。
0: 有人问，新型陆军。
7: 到底新在哪里？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释放核心效能，打造独立随身任务模块，探索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我们的任务转变和战斗力提升。
8: 是陆军转型重塑、焕与新生的缩影，这是未来战场。我们时刻准备着。
9: 入伍33年，我经历了3代装备，16种车型，从机械化到信息化，再到今天的智能化、无人化。每次装备更新迭代，我都抱着归零的心态，从新兵练到精兵。当那一天来临， 随时准备奔赴战场。
10: 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履行好使命任务，粉碎任何分裂企图，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4: 爸爸，我吃不下了。
5: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5: 你啊，鬼机灵。
6: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7: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3: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2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昨天，英国一名97岁高龄女性完成机翼行走挑战的画面曝光。4号，这名女性打破自己此前保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最年长的女性机翼行走者。央视新闻8月7号消息，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将于当地时间7号就职。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6月当选哥伦比亚新一任总统。
13: 评书联播。
14: 燃灯道人带着杨戬和羽翼仙来在了西方净土，见到两位教主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燃灯可就说了：“两位道兄啊，无事不登三宝，我们呢是给您送东西来了。”这准提就有点发懵啊，说：“我们都是出家人，哎，从来都不收礼，干嘛呀？好么样的给我们送东西，这不是不正之风吗？”燃灯乐了：“嘿，您瞧瞧，我送的是这玩意儿。”一伸手啊，把那一大撮头发就拿出来了，哎，就是孔宣的那头发，往前这么一递，这准提道人接在掌中一瞧，哎呀，他可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头发，这是一缕孔雀毛啊！哎呀，燃灯道兄，这是哪儿来的呀？燃灯乐了，道友若问，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就把孔宣的事儿由头至尾讲述了一遍。再看准提道人，听完了脸儿就变色了，刷变红了，层又变紫了，词儿又变黑了，呱，最后都是青狗屎色了。哎呀，惭愧呀，惭愧。这准提道人为什么说惭愧呢？因为他呀看出毛病来了，这一缕孔雀毛是他的座驾身上的。他的座驾是什么玩意儿呢？是红冠细目大孔雀。 这只孔雀可了不得，那是全世界第一只孔雀。它是怎么个来历呢？这还得呀，从混沌初分的时候开讲，也就是盘古开天地呀。大伙儿都知道，盘古咔嚓一斧子，把天地劈为两半，轻轻上升者为天，灼灼下沉者为地。那么天地有了之后，盘古也就累得不亦乐乎了，哭通通倒在那儿，可就死了。他的两只眼睛变成了太阳和月亮，他的血液变成了河流，他的骨骼变成了高山，他的毛发变成了大树和森林。那么他身上还有其他的玩意儿呢？哎，什么玩意儿？寄生虫。您看这盘古啊，

生活的那年代过于久远了，个人卫生搞得非常的不怎么地，所以身上啊，什么跳子呀、麂子呀、虱子呀、什么大肠杆菌呢、什么蛔虫啊、绦虫啊，哎，全有。那么盘古一死，这些寄生虫啊，哗哗啦啦也都变化了，有的变成了狼虫虎豹，有的变成了猪狗牛羊。其中啊，有一只小跳子，这跳子颜色是通红通红的，哎，还长着俩小翅膀。它也变化了，就变成了一只大大的孔雀呀。这只孔雀展翅摇翎，四处飞，最后落在了西方世界。后来准提道人就发现它了，哎呀，这是个好玩意儿啊，干脆把它收服了，哎，做我的座驾吧。后来呀，准提道人就把这只大孔雀当成自己的交通工具了，没事就骑着它四处溜达。那么这只孔雀道行就太深了，要是真是寻根问底，他的这个道行啊，就比准提道人还要高。后来有这么一天，这只大孔雀有点不服劲儿了，心说我这么大能耐，干嘛给人家当交通工具呀？干脆我呀寻找点自由吧。他这才离开了西方净土，展翅摇翎往东边飞，哎，就到在了朝歌城啊，摇身一变变成一员大将，就是后来的孔宣，辅保了殷纣王了，以至于兵困金鸡岭，给姜子牙添了那么多的麻烦呢。现如今燃灯道人把这一缕孔雀毛送到了西方世界，准提道人一看脸可就红了，哎呀，这个孽障竟然如此的兴风作浪，不行，我呀得抓紧时间把他降服了。燃灯道人点点头，哎，道友啊，那咱们马上就走吧。一说要动身，准提道人发傻了，哎，我降服他，我降服我，惭愧呀惭愧，凭我的本事降服他还费点劲呢，咱们得齐心合力吧。哎呦，燃灯道人也发傻了，怎么降服这孔雀，就连这准提教主都感觉到力不从心呢？哎呀，得想好主意。一旁边呢，那个羽翼仙，也就是大鹏金翅雕说了话了，哎呀，我说二位老师啊，要想整这个孔雀呢，我有点馊主意呀。哎呀，准提道人就问，那么你说说有什么主意呢？哎呀，就是我呀也是一只鸟啊，那孔宣他也是一只鸟啊，所以我知道鸟最怕什么呀。上回收服我的时候，我老师燃灯啊使了一个损主意呀，就是让个小道童给我吃点心呐，一共吃了108块点心，倒在肚子里头呢就变成了一个锁链的，把我的心呢就给锁上了，后来我不得不投降了。我看现在呀，要想收拾这个孔雀呢，还得使这招哦。哎呦，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燃灯点了点头，对对对对对，就使这拴心锁也就行了。他们打定了主意，可是拴心锁是现成的，何人去给这个孔宣拴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最后啊，羽翼仙脸腾一下红了，哎呀，我害臊啊，我特别的害臊啊。燃灯道人说，你害臊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就是我呀想出一个主意来，因为孔宣呢，他是个公孔雀呀，他开屏啊，他为什么开屏呢？就是想这个母孔雀，他想搞对象了，不如我呀就变成一只母孔雀，我去忽悠他去。燃灯道人和准提道人都听明白了，好好好，此计大妙啊，
那就辛苦你羽翼仙了。没说的，我走一趟吧，变老娘们了。羽翼仙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女孩。得嘞，我找这个孔宣，我假装搞对象去。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乐得鼻子都歪了。我说羽翼仙道兄啊，你先停一停，停一停。虽然说你变成了女孩，但是这模样可太难了。这什么玩意儿啊？纯粹是一个丑鬼，肉岗子眉毛，大肉泡子眼睛，猪鼻子，大蛤蟆嘴，稀了哗啦还直流哈喇子。这脸上大麻子小麻子半的麻子都长满了，就苍蝇蚊子都不敢轻易往上落，就怕深一脚浅一脚再崴了脚脖子。就你这个模样去找孔宣去搞对象去，哎呀，人家肯定不跟你搞啊。因为呀，看你一眼他就得恶心。哎，别说他恶心，我看你我都忍不住了。好嘛，这杨戬呢还差点吐出来。羽翼仙不乐意了，我说杨戬师兄啊，你这什么意思？这不侮辱我的形象吗？哎呀，我可不是侮辱您，我是想帮帮您呢，让您这模样再好看一点。说着话呀，杨戬冲着羽翼仙这脸上吹了一口气儿啊，噗！哎，您说是不是仙家妙法？本来是一个丑女，可眨眼之间变成漂亮的大美人。羽翼仙也高兴了，行嘞，赶紧给我准备东西吧，我这就找那孔宣了，我就套词去。一切都准备好了，这羽翼仙才展翅摇铃，奔这个金鸡岭就飞过来了。书说简短，他翅膀这么一抿啊，唰，落在了营盘当中。这地方啊，刚好是孔宣的中军保障。他呢，慢吐应声，这哪儿来的这么漂亮的大美人啊？除了这个说话阴阳怪气的，不像个人动静，其他的各方面这都是一流的。这个身材呀，婀娜多姿，走起路来风摆荷叶，往脸上一瞧，肉皮是粉嫩呐，眉如远山，眼似秋水，鼻如悬胆，口似桃花呀，一张嘴牙排碎玉，这一乐还俩酒窝呢。哎呀，孔宣就动了春心了，心说我这么多年净干苦力了，哎，到处玩命去。说实在的，我就想找个小对象呢，哎，娶个媳妇儿给我呀好好的过日子。没想到，哎，想什么就来什么，正愁没人爱，天上掉下一颗辣白菜，哎呀，太美了。我说这一美人啊，你是哪里来的？哎呀，我乃是蓬莱岛来的，我名字叫羽翼仙呐，是一只母大鹏鸟啊转世投胎呀，我对您呐可是仰慕已久了。哎呀，好容易追呀追呀，还追到这里，我愿意呀跟您成就百年之好吧。我的孔宣哥哥，咱们就马上的就入洞房吧，回头我就给你下几个大鸟蛋呐。孔宣一瞧可乐坏了，哎呀，哈哈哈哈，这可太好了。哎呀，世间的美人虽然多，但是我都不喜欢，因为我呀会展翅摇铃，因为我呀有五彩的羽毛，所以终身的伴侣也得选这么一只母鸟。可是上哪儿选去呀？嘿，今天送上门来了。书说简短呢，这孔宣跟这羽翼仙就整到一块儿去了。羽翼仙呢也真会疼人，对这个孔宣是百般的呵护，说出那小话来也是甜丝丝的，软绵绵的。孔宣是越听越开心呢。等过了两天，羽翼仙给挑毛病了，说我那亲爱的哥哥呀，你哪儿都好啊，就是吃的喝的可实在是不行啊。孔宣也承认，哎呀，
他们做的山珍海味，我

0: 不爱吃啊，煎炒烹炸我咽不下去呀、啊。因为咱们是鸟类呀、啊，就喜欢吃点粮食，吃点米，所以呢，我就只能啊喝凉水，吃黄豆了。哎呀，那不好啊，黄豆就凉水呀、啊，它容易放屁呀、啊，啊，嘣嘣的，可不雅了。哎呀，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啊，我呀，给你做点好吃的吧。这羽翼仙呢、啊，假装的亲自下了厨房了，啊，啪啪啪啪，做出来108块小点心，拿大托盘就给拖上来了。这孔宣一瞧，哎呦，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啊？好吃看得见，提鼻子一闻呢、啊，沁人的肺腑。我就尝尝，哎，就是给你的。孔宣呢、啊，当吃了一块。味道极妙啊，哎，再吃一块啊，当哎还得吃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好，这位也没有出息，108块小点心全都吞到肚子里去了。羽翼仙一看可高兴了，一转身啊，突现出了原形啊，原来是一只公鸟，尖嘴缩腮的，长得可寒碜可寒碜了。哎呀，我那亲爱的哥哥呀，我也是个男的，这两天就是跟你呀捉了迷藏了，做了游戏了。哎呦，孔宣一看，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跟一只公鸟我们扯了好几天了。哎呀，你到底是什么人？哎呀，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吧，重要的是我得走了，外边有人等着你呢。这羽翼仙呢，也怕是难以逃脱，所以玩命往外头一窜，一阵翅膀啊，嘟，哎，他飞了。这孔宣可气坏了，怒目横眉，有打后边可就追出来了。到在外边一瞧，哦，这羽翼仙飞得还挺快，到在半悬空了，嘿嘿，那你跑得了吗？他呀也现出了原形。振翅摇铃，这大孔雀可就飞起来了啊。可是任凭他怎么玩命的追，可就是追不上啊，之类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再一看，面前出现了一架大山，这山坡这地方啊是立陡悬崖，有一个大大的山洞，山洞门口有两位道长面对面坐着呀，正在下棋呢。这时候他再找羽翼仙可找不着了，心说我找这俩老道我打听打听吧，哎，他们看见没看见那只隼鸟。这才翅膀一抿，唰，落到山洞前边，当然了，摇身一变又变成人的模样，哎，还是大将孔宣上前呢，怒目横眉，哎，我说你们两个老道在这儿还有心搭茬的玩呢，是方才过去一只怪鸟啊，你们看见没看见呢？俩老道还在那儿下棋呢，就好像耳朵聋了一样，根本就没搭理他。哎，你们两个好不小事，本大爷问你们话怎么假装听不着啊？俩老道啊还是不搭理他。这孔宣真急了，上前哗一下把棋盘就给周翻了，棋子儿蹦得到处都是啊。两个杂毛老道，好生的无礼。这时候两位道长就不能不说话了，这才一转身面对着孔宣，孽障啊，你看看我们是谁。这时候孔宣才仔细观瞧，啊，可吓坏了，闹了半天呢，一个是燃灯，一个是准提，这两位都是祖师的那个辈分呢。这孔宣噔噔噔倒退几步，你们要干什么？准提道人说了，孽障啊，你私自逃出西方净土，倒在这儿兴妖作怪啊，我还没问你呢，你倒质问起我来了，你说该怎么办吧。这孔宣脑瓜筋蹦起多高了呀，热血沸腾，最后一琢磨， 我这道业也不浅呢，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我了，我为什么要给这准提道人当座驾呢？天天让他骑着我到处溜达，我怎么那么不舒服，那么下贱呢？哎，干脆由得今天开始，我就正式的，我就造反了。哎，我不服他了。孔宣把脑袋一拨楞，我说准提道人呢、你休要跟我逞狂啊，以前我就被你欺负得够呛，现在我得不服了，你能奈我何？说着话把脑袋一晃，那意思就想过来拼命来。准提道人把眼睛一瞪，用手一指，孽障啊，你不服也不行了。他手这么一指，孔宣就感觉肚腹疼痛。怎么回事啊？吃的那108块小点心呢、发挥作用了。哎呀哎呀哎呀，疼痛难忍呢、就感觉五脏六腑12重楼都翻江搅海一般，这一张嘴哇就吐出来了。哎，吐出一块小点心来，不是点心了，变成一颗珍珠啊，得有乒乓球大小。再一吐啊，玩儿又吐出来一颗珍珠，珍珠可是珍珠，它不是单摆夫哥的，一颗连着一颗，中间呢有绳子穿着呢。108颗，它吐出来呀有100来颗，里边还剩下10颗8颗的，干什么呀？哎，就锁住了他的心肝肺，这叫连心锁呀。准提道人上前用手这么一牵，孽障啊，这回你服是不服？哎呀，孔宣疼痛难忍，他不服行吗？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3: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2: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3: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2: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4: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5: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4: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6: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5: 机会可不等人。
4: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7: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4: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8: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

0: 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仲由赴米。
2: 仲由，字子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得意门生，以正式见称，为人抗旨有义，好勇力，事亲至孝。双亲离世之后，跟随孔子周游列国，得楚王重用，楚王对他礼遇有加，锦衣玉食，俸禄优厚。
1: 面对满桌美食，子路唉声叹气，两位侍从不明就里。
3: 快看，大人又是这副忧伤的样子，是不是生病了？
4: 我看不像病了，大人平时还好好的，一到吃饭就食难下咽，仿佛有心事。
3: 大人的确像有心事，你去问问吧。
4: 你去问，你去问。
5: 乌鸦尚能反哺，子路如今想要奉养双亲却不得了。
3: 大人，您每逢用饭必定唉声叹气，时而泪如雨下，小奴担心是不是楚国的菜不合大人胃口啊。
4: 大人到底有何心事，闷闷不乐的，讲讲，小奴们也好与大人分忧啊。
5: 有时家里穷苦得很，天天所吃的都是些梨呀、藿呀那一类不好的蔬菜，于是我都会从很远的地方背米回来给爹娘吃，几十年如一日。如今我锦衣玉食，爹娘却不在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4: 大人的爹娘知道大人这份孝心也会很感动的。
3: 是啊，大人。
5: 你们有所不知，老夫家里贫穷，我娘素来体弱多病，就在我赴米途中，因为途遇暴风雪，延误数天，待我回到家中，老娘已病危，差点与世长辞。所幸老人家喝到大米熬的粥后逐渐精神起来，又多活了些时日。
3: 小奴也想起自己的娘了，娘啊，儿想你啊。
4: 小奴的爹也过世了，小奴的爹还没有吃上一口好饭呢，爹呀。
5: 如今锦衣玉食却比不上为双亲赴米的日子快乐呀。
3: 大夫，您看看我家大人生的是何病，楚王已经派了好几个人瞧过了，都没用。
5: 娘。
1: 子路神情恍惚，躺在床上连呼母亲。
6: 这依我看，你家大人得的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呀。
5: 娘，娘，孩儿要是再能为您背一次米就好了。娘，孩儿想您。
6: 背一次米，背一次米，那就再背一次米吧。
3: 大夫，这
6: 只能试一试了。
1: 这一天，侍从在街上贴了一张告示。我家大人遇见过世双亲一面，寻高人指点。
5: 你是谁？
4: 大人，这人称有办法让大人见过世双亲一面。
5: 哦，先生请讲。
7: 这个。
1: 陌生人从布袋里掏出一双草鞋。
7: 就是这个。
5: 这是草鞋。
7: 您可别小看这双草鞋，穿上它能走到常人无法到达的世界。
4: 你穿过吗？
7: 这可是我师父的师父的师父留下来的，世上就此一双，我自己还没试过呢。不过切记，心诚则灵。
5: 穿着它我就能见到爹娘了吗？
7: 这个可以这么说。
4: 我怎么看你像是一个江湖骗子？
7: 我是看到你们张贴的告示才来的，你们要不相信我可走了。
5: 慢着，鞋留下吧，带他领赏去吧。
4: 大人。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晚上子路拖着鞋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就穿着这双草鞋在屋中走来走去。
2: 楚王念及老夫身体抱恙，已恩准老夫在家休养，老夫决定回乡一趟，你们两个愿意陪同老夫一道吗？
3: 愿意。大人，那个江湖术士怎么看都不像是有能力的人，还故作神秘装神弄鬼，大人不要听信他的话，还是多加休息养好身体吧。
4: 当初是你想到的法子，贴什么告示，有能人前来你又不信，大人无论如何也要穿上神鞋试一试啊，万一灵验，大人的病不就全好了吗？
2: 你们俩别争了，不管草鞋是真是假，我已决定回乡，哪怕只看个爹娘的墓也好，带些上好的大米、美食、瓜果，你们跟随我回乡祭祖去吧。
3: 是，大人。
1: 主仆三人准备上路，子路穿着那双草鞋。
3: 啊，大人，您不怕着凉吗？还是先把您自己的鞋穿上吧，到故乡后再穿上也不迟啊。
2: 不了，快上路吧。
3: 是。
2: 爹娘，孩儿给您扫墓来了。
1: 在乡间小路上，子路骑上了马。
3: 大人，您还是坐回车里吧，要是您有什么闪失，楚王可要怪罪小奴啊。
2: 说来奇怪，越接近故乡就越让人倍感亲切，我的病啊好像已经好了一大半了。
4: 大人，您摘那么多野花干嘛呀？
3: 这些花是要摆在大人爹娘墓前的，你懂什么？倒是大人非要穿着那双草鞋，多有失大人的体面呢。
4: 大人，您等等小奴们。这
2: 衣锦还乡，爹娘却都已不在，只有一垄黄土等候着子路。黄土倘能冒起炊烟，子路若能再见爹娘，奉养双亲，子路死而无憾啊。
3: 大人，就是这里吗？
2: 再往东走十里地，有个小山坡，就快到我爹娘的墓地了。
4: 还有十里地啊！哎呀，大人，我们能先找个地方落落脚、喝喝水吗？您看，马都渴得不行了。
3: 是啊，大人，您也该歇歇脚了。
2: 不过村里的长辈都已过世，小娃儿没人记得我。
4: 大人的祖屋呢？能歇歇脚吗？
2: 祖屋已有多年无人居住，想必早已坍塌了。
3: 那我们直接走吧，不要再让大人伤怀了。
2: 不，还是歇歇脚吧，你们也都累了。
1: 主仆三人背靠大树休息，子路仿佛进入了梦乡。
2: 子欲养而亲不待，子欲见而亲不在呀。那是什么？炊烟，我的家。对，就是我的家。难道现在有人居住吗？奇怪，怎么会有人居住？
5: 有人在吗？
6: 谁呀？
2: 这不是娘的声音吗？娘，是娘，
6: 是子路回来了。娘已经煮好野菜，等你回来呢。
2: 娘，孩儿不孝，这么多年游历在外，不能回来看你。你是知道孩儿思念您，所以在祖屋等着孩儿吗？
6: 跪着干什么？快帮娘添柴做饭。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 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娘，我带了楚国上好的大米来孝敬您，还有许多珍稀的食物，您等着，孩儿去给您背进来。
1: 屋外的马车和食物都不见了。
2: 奇怪，怎么不见了？
3: 完了，怎么会丢了呢？
4: 太奇怪了。
6: 子路啊，今天就吃野菜吧，先别找了，都快来吃饭吧。
2: 娘，您等着，孩儿还像以前那样给您背米去，你们留下来陪我娘。
3: 大人，
4: 大人，
2: 感恩老天眷顾我，还能让我再为娘背一次米，让他老人家再尝一次儿子亲自为他背回来的米，也算是子路为娘亲再尽一次孝了。嘿，这条道路还跟从前一样，连一草一木都没有改变。娘，您等着孩儿吧。
1: 忽然刮起了凛冽的北风，下起了暴雪，春天瞬间变成寒冬。
2: 这个景象怎么如此熟悉？难道娘，难道娘怎么了？不好，娘，娘，您等着我，孩儿这就回去。娘，等着孩儿，等着孩儿啊。这不是当年的我吗？当年的我就是这样艰难地赶回家的。不好，这条路前面有雪崩，我不能走这条路了，我不能再让雪崩阻挡我，必须换一条路，不然就来不及了。走这条路能尽快到家，就不会延误时间了。娘，等我，请您一定要等着孩儿。
1: 又走了很久，依然走不到家，子路心急如焚。
2: 难道这就是天意吗？难道我见不到娘了吗？不，我一定会见到娘的。狼啊，请你不要阻挡我的去路，我正要赶路回家，要侍奉生病的老母亲，求求你们别吃我，别吃我。哎呀，终于化险为夷了。
1: 忽然子路的马飞奔而来，他骑上马，快马加鞭地往家赶。
2: 奇怪，怎么就是到不了家呢？孩儿不孝啊。
1: 黎明时，经过千辛万苦，子路终于到家了。
2: 孩儿不孝，孩儿太晚回来了，您还没来得及喝热乎乎的大米粥呢。是我的家，我一定是累昏了，看错了。驾，驾！
1: 子路又找到一处茅草屋，爹在院子里修米缸。
2: 那是爹吗？爹还是和从前一样。爹，娘，
3: 大人，大人回来了。
5: 啊，子路他娘。你看谁又回来了？子路回来了，好孩子，
6: 你总算回来了。
3: 大人快看，咱们的马和粮食也回来了。
2: 爹，娘，孩儿以为再也见不到爹娘了。
6: 好孩子，爹和娘不都在这儿呢吗？快起来，都等着你开饭呢。

0: 快起来吧，你的孝心爹娘都看在眼里了，快帮爹把绣好的米缸抬进去吧。
1: 是。爹，孩儿如今年已老迈，不比从前了，爹不要笑话孩儿。实不相瞒，孩儿差一点就赶不回来了，都怪孩儿手脚不如从前灵活了。孩儿夜夜梦见自己像从前一样侍奉您和娘，背负大米身轻如燕，今天却……
0: 好孩子，快吃饭吧。
2: 两个侍从把米倒入缸中，屋子里堆满了米面和谷物。
1: 爹，您快穿上这个，孩儿怕这一去再也见不到您，这件衣服冬暖夏凉，全当孩儿给爹的纪念吧。
0: 啊，孩子，爹想起上次见你就如昨天，我和你娘如今虽相依为命，可这里四季如春，你又心心念念惦记怀念我们，我们一直就不孤单呐。
1: 不能奉养爹娘，就算子路锦衣玉食也淡而无味啊。想到那时一家人和乐融融，吃着粗茶淡饭，就算衣不蔽体也能在您身边照顾您跟娘，比起现在的生活却幸福百倍。如今孩儿不再挨饿，而您却不能跟孩儿一道享福，孩儿只要一想起您就锥心的疼啊。
0: 我跟你娘一直住在这里，就是怕你想念我们，或者受了委屈找不到我们。你娘知道你心愿未了，怎么也不愿搬走，每天就是吃着野菜，念叨着子路还要为咱们负米孝敬咱们呢，咱们走了他就梦不到咱们了。
1: 爹娘，您走的都太早了，没有享到福啊。
3: 享到福了，一直就在想咱们家子路的福呢，知道你在楚国受到重用，娘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不是在想孩子的福吗？楚国的大米马上就煮好了，楚国的大米就是香啊，这可是我的孩子不远万里从楚国运来孝敬我的，要省着点吃啊，才不枉费我孩儿的孝心呢。
4: 不用省着，我们大人带的这些米吃一年也吃不完。
5: 我也想我爹了，真羡慕大人一家团圆。
4: 娘，
1: 爹娘，好吃吗？
0: 楚国的大米果然好吃。
3: 孩子，慢点吃。
1: 娘，孩儿日夜盼望再尝一尝娘做的野菜，今天终于吃上了。这个世界上只有娘做的野菜是这个味道，孩儿已经好多年没有吃过了。
3: 那就慢慢吃。
6: 也不是很好吃，比起楚国的佳肴味道差多了，我娘做的比这还好吃。
1: 这顿之后不知再次吃到是什么时候。爹娘，孩儿真想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呀，给您挑水劈柴，种地覆米，照顾您老人家。
5: 大人，小奴斗胆，明天是回楚的最后期限了，再不回楚怕楚王会还有很多国家大事等您料理呢。
4: 是啊大人，咱们何时回楚啊？
0: 这明天就启程吧，不能误了国家大事啊。
3: 是啊，明天一早你们就走吧，我们知道楚王待你不薄，你还有大抱负要实现呢。
1: 可是娘，孩儿想留在您身边侍奉您。
5: 大人啊，
0: 去吧，今日之后你的孝已经尽完了，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可是儿啊，爹会在这里一直穿着你给的衣服，吃着你孝敬的食物，想着你的，你娘也会每天用你带的粮食煮好喝的粥喝的。
2: 子路心满意足地从梦中醒来，看见自己仍坐在树荫下。
1: 你们为何这样看着我？
4: 大人，是不是做梦了？又是哭又是笑的。
1: 真希望不是梦啊。你们跟我来。
2: 子路带着侍从去父母

0: 坟前。
1: 爹娘，孩儿不孝，要回楚国效忠楚王，无法在您二老身边服侍了。
0: 回楚国的路上，子路不再忧伤。
1: 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爹娘的身边，还像以前一样为娘复命。
2: 大人，那一定很辛苦吧？
1: 是啊，每次背着米要走好几天，要是遇到风雪，就真以为自己走不出山了，有时候还会碰到恶狼。对了，在梦中两位也尽心照顾家母，多谢两位了。
2: 大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那是梦，你怎么也当真了？
1: 走，我们回楚国吧。
2: 大人，您的病……
1: 你看我像有病的吗？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子路为亲覆米，生事尽力，死事尽思，乃孝子之行，亦为世间传唱。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
8: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0: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3: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
14: 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5: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14: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是可惜了。笔墨伺候。
15: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4: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6: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7: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6: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8: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7: 机会可不等人。
16: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9: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6: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20: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2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素流采桑。
23: 素流女，战国时代齐国之采桑女，相有大流，故号曰素流。在采桑时，偶遇齐闵王出游，因其贤德和独特见地而被闵王叹服，聘娶入宫，辅佐闵王，后终成就齐国扛鼎之势。
0: 这一日，齐闵王将要迎娶素流女为妃，而她还是穿着平日的衣服，这招致了丽妃的呵斥。
24: 丽妃娘娘，
25: 大胆，素流女，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24: 回娘娘，今日乃我齐国君王聘娶妃子之日。
25: 既然你明知是大王大婚之日，况且聘娶的还是你这个粗野丑女，为何不盛装打扮？你可知这是对君王的大不敬？
24: 回娘娘，我君王看重的是人而非外貌，如果变容更服，改变了自己的本色，反而成了掩饰，贱妾以为这才是对君王的不敬
25: 啊！
24: 而以礼来修饰自身，胜过最华丽的服饰和妆容。
25: 你藐视君王，这是强词夺理，你可知罪？大王，
24: 大王，
26: 丽妃啊，
1: 素流女何罪之有啊？嗯，爱妃呀，看在孤王大婚的面上，不要和他计较了。爱妃，请。
0: 齐王与素流女的手牵到了一起。
25: 啊，大王，早知当初就不要大王陪着我去出游踏春了。
0: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在一个晴朗的夏日，素流女在田里采桑。

0: 姐姐、
1: 调皮的晴儿，你呀、永远都长不大。
0: 姐姐，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采桑了？
1: 娘最近病了，我想抓紧采更多的桑叶，织更多的布给母亲治病。
0: 哦，这样啊。姐姐你别急，我来帮你一起采桑吧。
1: 谢谢晴儿。
2: 皇宫里，丽妃娘娘正在计划与君王出游一事。
3: 多么晴朗的天气啊，和君王在这样美好的天气出游，简直是人生最荣耀的事儿。
4: 禀丽妃娘娘，出游的游车已经备下，娘娘要不要看看？
3: 嗯，此乃关乎君王威仪的大事，不可懈怠，随本娘娘前去查看。
4: 是。
3: 嗯，你是怎么办事的？
4: 小的该罚。
3: 大王难得巡游一次，难道就这么凑合吗？
4: 娘娘是说这游车太减速。
3: 往小了说，大王旅途劳顿，坐这样的车不舒服；往大了说，这么简陋的游车，让一国君王的脸往哪儿搁？不知情的百姓还以为咱们齐国国力不济，万一民心不稳，让别有目的的人有可乘之机，你担待得起吗？
4: 娘娘饶命啊，小的糊涂，不如娘娘想得深远。
3: 谢你一个时辰重整完，不要耽误了大王出行。
4: 是。哎，这样华丽的游车娘娘还不满意，哎，还要如何再奢华些呀？
3: 嗯，我要把自己打扮得华丽丽的，随大王好好的风光一回。
2: 齐王在丽妃的陪同下乘着豪华的游车出行了。
5: 没错，大家快看，大队人马气势非凡，一般大户人家也不会有这气势。
0: 姐姐，好像真的是齐王巡游呢。
1: 也许吧。
0: 姐姐，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这可是我还想……
0: 哎呀，姐姐，这可是难得的观瞻君王的机会啊，说不定一辈子就这一次呢。
1: 可是大家都去看了，会不会惊了君王？
0: 怎么会呢？如果君王路过而没有一个臣民关注的话，岂不是让君王很没威仪和面子，也是对君王的失礼呀？
1: 这……晴儿，要不你去看吧，我真的很担心家中病母，实在不敢分心。
0: 好的，姐姐。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姓，多热情啊！
1: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嘛。
0: 是啊，大王，都是大王您英明盖世，才有着大好河山。走到哪儿都是您的王土，人人都是您的臣民。大王所过之处，人人都要对您朝拜。
2: 哇，这就是齐王吗？真是英姿非凡呐！
3: 桑田里，素流女对着齐王的方向行礼。
4: 大王，恕民女不恭，只因家境特殊，民女必须尽孝道本分。恭祝大王鸿福齐天，齐国君臣永享安康。
2: 大王，大王，
5: 大王，
0: 大王，您看这春和景丽，咱们何不下车去踏青？
1: 好，既然爱妃喜欢，吾王这就禀退围观的百姓了。来人呐！
6: 是大王。
1: 下令请百姓们暂到另一边的桑园稍住，吾王要和丽妃去这边的桑园一歇。
6: 是大王。
2: 什么？大家都去另一边的桑园？可是姐姐还在那边的桑园呢，齐王要是看见了会不会怪罪啊？
0: 大王，您看这桑园葱葱翠翠多美啊。
7: 啊，有刺客。
3: 丽妃把素流女当成了刺客。
1: 孤王不是让百姓都屏退到另一边的桑园了吗？这是怎么回事？
6: 大王息怒，这……
2: 大王，请饶恕我姐姐。啊？大王，
6: 大胆！你是从哪里跑来的？
1: 让他说下去。
2: 大王，那是我姐姐，她一直在这里采桑，并未前来观瞻，所以她不知道。
0: 什么女子如此高傲？大王，您可是威震天下呀！她一介草民，竟然这样无动于衷。这分明是藐视君王嘛。
1: 孤王蓄油之况甚盛，无人不被吸引，怎独此一女子不为所动，仍旧采桑自若呢？去将那女子带来，孤王要问个明白。
6: 是。
2: 大王，民女能带路吗？也好提醒一下姐姐，免得她不明状况得罪了这位大人。
1: 嗯，
2: 姐姐。
6: 你，
2: 姐姐，你今天可得罪君王了。
4: 原来是这样。大人，请恕民女不知之罪。
6: 走，跟我去复命吧。
4: 我自问自己并未做下什么过恶，问心无愧，只要我坦诚相告，恭敬应答，相信齐王是个英明的君主吧。嗯，
2: 姐姐，待会儿见了齐王，你可得小心行事啊。
4: 嗯，

0: 娘娘，都是民女的错，民女没提前告知我姐姐身有疾患，惊坏了大王和娘娘。
1: 大王，娘娘，
2: 我以为是什么样的傲慢女子，原来是个丑八怪。大王，您赶紧治她的罪吧。
0: 大王饶命，姐姐也是怕自己的恶疾惊吓了大王和娘娘，所以才没敢观瞻游车。
3: 孤王坐拥天下，怎么能连一个疾患之人都不能容纳呢？你叫什么名字？
1: 民女素流女。
3: 孤王出游盛世，看你一个小小乡野女子能够不为所动，也算是有几分定力啊。
1: 大王，并非民女对大王不敬，只是父母命民女采桑，因此采桑是自己的职责。民女不敢四处游玩，更因母亲抱恙，更需要自己快些回去照料，织布养家。

0: 民女更是分心不得，且如果百姓过多，拥堵大王游车，也会打扰大王的游幸，所以民女只在远处向您施礼，便没敢上前观瞻。啊，
1: 没想到这乡野女子谈吐居然井井有条，镇定自若，说的还有几分道理。哈哈哈，
0: 没想到你一个乡野女子如此孝顺知礼。
2: 大王，她这是找借口。 您可千万别被他几句花言巧语给蒙骗了。娘娘饶命，我姐姐英吉患一向少言寡语，不与人交往，因此笨嘴拙舌。娘娘因国色天香，倾国倾城，不要让我们这些村野小民气坏了身子。
0: 哎，她一个女子却患有素瘤，该被人怜悯，孤王怎么会计较呢？快起来回话吧。
3: 谢大王。
0: 民女还有几句话想说，只怕会惹大王生气，还望大王恕罪。
4: 请说。民女以为，修身贵德，身患素瘤又有何妨？
2: 你，
0: 你有何见解？请说下去。
2: 自古以来，以德立身，以礼修身，不应贪慕荣华与美貌，在家遵守本分，厉行孝道，在外以礼待人。
0: 正所谓不知礼无以立，所以民女不为自己的疾患，力求以德以礼来修身。哈哈哈哈哈！没想到你竟有几分贤德，和一般女子果然不同。
2: 哼！
0: 孤王想起小时候，母后曾教导孤王娶妻要娶贤，特别是对于君王，一个贤德的王后。
5: 会帮助他成就一派清明天下和一世英明。是啊，大王，如今大王民风武盛，兵强马壮，这都是娘娘的贤德呀。哼！这位姑娘，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可以退下了。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孤王决定，立即在素流女入宫。啊！大王，您这是要封她为妃吗？孤王正有此意。大王。
6: 您可千万不要被他的妖言迷惑了呀！
0: 孤王贵为一国君王，怎么动不动就会被妖言迷惑呢？爱妃，你就这么不相信孤王吗？大王，
2: 您不必说了，孤王心意已决，
0: 上车吧。
2: 妖女，劝你不要贪图君王一时的恩宠，你要想清楚，你当得起吗？
6: 大王，民女还有话要说。啊，但说无妨。民女承蒙大王厚爱，但即使您贵为君王，民女也必须禀明家母，否则与私奔女子无异，对不起父母养育之恩，请大王谅解。你，大王如此厚爱你，你还如此多事，你分明是藐视君王。大王他屡次藐视君威，此事不治罪。
0: 更待何时？好吧，有道是忠臣出孝子，孤王允许你，即刻回家告母。
6: 大王，假如家母同意，还请大王以聘娶之礼娶民女入宫。啊！太过分了！你哪来这么大胆子？居然得寸进尺！你一个粗野民女，没资格要求君王下聘。
0: 这女子果真胆大，真是越发不可小觑。不过她说的。
7: 也确实是礼数，好吧。啊，孤
0: 王答应你，过后会把聘礼送到你家，请你可以放心，先随孤王入宫。
2: 大王，民女斗胆，您是一国之君，请严格遵守聘娶之礼，先下聘礼，再择良日聘娶入宫，可否？啊！哼，齐
7: 王真的生气了，他和丽妃扬长而去。
2: 大王，您别生气，龙体要紧。
0: 姐姐，你疯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么被你错失了。
1: 大王，娘娘。
2: 气死孤王了，一个乡野女子哪来那么大的胆识。
3: 大王别气了，回头我派人调查那妖女，治她的罪。
1: 大王，娘娘请原谅姐姐，民女晴儿愿替她入宫赎罪。
4: 晴儿情急之下扯下了油车后面的红带子。
0: 糟了，
3: 晴儿。好，既然你那么愿意替她赎罪，那就入宫充女奴吧。
0: 晴儿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会丧命的。娘娘，请您饶过晴儿的无心之过吧，我愿意入宫充奴。
3: 好，那就成全你们姐妹，两人一起入宫充奴。
1: 请娘娘饶命，民女知错了。
2: 都别说了，素流女，孤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说清刚才为何要一再那样做。说得好则罢，说不好俩人一起治罪。
0: 君王娶妃，先告民女子父母事理，否则和强抢民女无异。女子先回家禀告父母事理，否则见利忘义，枉费父母养育之恩。为人子女不能尽孝，也必定不是忠义之人，君王也不可能信任这样的人在身边服侍。而君王娶妃，当以聘娶之礼迎娶，更体现了君王礼贤下士、行为示范的风度。
3: 你难道是在暗指大王不懂君王之礼吗？
0: 民女绝无此意，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2: 看来刚才孤王只顾得君王面子，确实有失礼节了。
4: 秦王向素流女伸出了手，素流女起身接受了齐王的示好举动。
0: 大王，
2: 孤王答应你所有的要求。
0: 大王，民女愿意折抵自己的聘礼，替晴儿赔车帘的损失，请求免去她的无心之过。
2: 没想到此女孩如此善良包容，不计较姐妹的攀比。哈哈，这点小小的损失不足挂齿，算了。孤王已决心聘娶素流女，改天行聘，迎娶入宫。定看在她的面上，对此女不予计较。来呀，给此女一些钱财，让她回家吧。
5: 是。
6: 使臣奉命带着聘礼去素流女家行聘过后，正式入宫的日子来到了。
0: 古代的尧舜桀纣都贵为天子，但是尧舜以仁义来修饰自身，安于节俭，后宫更是衣不重彩，食不重味，所以至今一直为百姓所称颂。而桀纣用奢华来修饰自身，酒池肉林，穷奢极欲，后宫也是捣罗绮，弄珠玉，结果身死亡国。所以修饰与不修饰差别确实很大，但要看用什么来修饰。
2: 如此胸怀和智慧，爱妃堪称圣女啊。
6: 从此后宫对素流女也无不心服口服，后齐王立其为后，拆除了奢华宫室，节省费用，减少女乐开支，后宫也摒弃浮华，励精图治，终使齐国成为一代强国。以德立身，以礼修身，更给我们重视外在美的今天以启迪。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

0: 本节目由北京长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2: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3: 那我就刷五分钟。
2: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4: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5: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6: 预备，唱。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6: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8: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7: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8: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9: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0: 好，我带你去吧。
9: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0: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9: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0: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9: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0: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9: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0: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9: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0: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9: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1: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9: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1: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9: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2: 放心吧，还有我们。
9: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1: 我们有救了，
13: 救了，救了！
11: 谢谢，
13: 谢谢大家，
11: 谢 谢小水滴，
13: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不要让生命干涸。评书联播，
4: 准提道人收孔宣，可把这大鸟啊给气坏了。这么多天找了一个小对象，俩人还非法同居了，到现在才知道感情这对象啊是男的，一只大公鸟，就是啊羽翼仙。本来他是母鸟的时候看着那个漂亮啊，等现了原形才发现这位长得比寒碜的还寒碜。哎呀，孔宣感觉自己呀吃亏吃大了，尤其这个拴心锁吞到肚子里头可就吐不出来了，心肝肺都让人家锁住了，那就只能任人摆布了。孔宣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看起来不服还是不行啊，这才低头搭了假的又服输认罪了。西方教主准提呢刷啦啦现出了自己的金身，那乃是一尊圣像啊，就这模样可太气派了，他是24个脑袋18只手。大家伙出去旅游去，有时候您可能啊能去承德，承德有避暑山庄外八庙，在外八庙里头有一座非常重要的建筑，那就是普宁寺，也叫大佛寺。大佛寺的正殿里头供奉着一尊金佛呀，乃是千手千眼佛，脑袋也多手也多，支棱八叉的，每只手的中间呢都有一只眼睛，每只手里头呢还都拿着一件法宝，什么神杵啊、宝错呀、金铃啊、金弓啊、银戟呀、幡旗呀、花冠鱼肠、轮罗伞盖呀，丰富多彩，那就是千手千眼佛的造型。现在这位准提道人呢就把这个模样给现出来了，为什么呢？要展示展示，让你这只大孔雀瞧一瞧，西方教主那不是白给的，你要想炸刺儿，当时就把你拍扁了。大孔雀一瞧，也就服了，不服高人有罪呀。这位西方教主准提道人呢，飞身行，骑上这大孔雀，冲着燃灯道人众人这一拱手，各位，咱们后会有期了。他一拍这只孔雀呀，展翅摇铃，飞上了天空，人家就想回西方了。可是杨戬得问呢，哎呀，教主啊，您不能走得这么急呀，我们有8员大将，包括五岳，包括哪吒、雷震子、红锦，都让这大孔雀拿光给扫去了，现在他们在哪儿我们还找不着呢，解救人质的事儿您呢

茄子了，一言不发。快说呀，别装哑巴呀，啊，咱们该怎么办呢？大伙儿还是不说话。哎呀，你们再不说我可要发怒了。这时候有人呢站出来了，韩大帅，您别发火，我们心里头都有一杆秤，可是这个词儿不好意思往外说呀。韩荣就说了，你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说出来我不怪。可这些人呢还不说。哎，这样吧，你们呢都拿来笔，在自己手心上把这主意写出来，咱们大伙一块亮开手掌看看，哎，怎么样。这些人呢这才拿起笔来，在自己手掌上刷刷刷都写上了，全都攥着拳头。这韩荣呢也写上了。哎，大伙看看啊，我先张开手掌。韩荣把手掌这一张开，众将官一看呢，哎呀，这心才放下。他们把手掌也张开了，一看大家伙这手掌上头写的都是一样的词儿，哎，俩字儿，投降。韩荣气的直晃脑袋呀，哎呀，你们可太有出息了。大伙心说，哎，我们有出息呀，您这大帅比我们还有出息呢，你不写的也是投降吗？其实啊，韩荣深知现在这种情况，投降这是上上策，这才写下了降书顺表，派人呢送到姜子牙的大营。等姜丞相把这书信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来呀，接管泗水关。书说简短，把这泗水关城可就占了。那么韩荣呢，唯唯诺诺，跟三孙子一样，哎，成了一员普通的战将。他原来的帅府现在呀就变成了阴安宝殿，姜子牙在这儿办公，马上就传下命令，首先得出榜安民呢，让这个泗水关里的老百姓都稳稳当当的，哎，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结婚的生孩子的，哎，都别耽误。因为呀，武王这是仁义之师，是给大伙谋福利的，大家伙这才放下心，哎，秩序非常的井然。另外呢，姜子牙又分析这形势，泗水关是得了，但是泗水关它不是一座孤城啊，左边有一座关口，右边有一座关口，它是互称犄角之势。左边这座关城叫做嘉梦关，右边这座关城呢叫做青龙关。光得了泗水关这不行，左右两座关也得得下来。这些人呢水平都非常的高，但是有一些是将才，像什么雷震子啊、哪吒呀、杨戬呢，虽然说非常的能打，但是让他们领兵带队那不好使。另外一些人呢是帅才，哎，让他们打仗可能不行，但是指挥千军万马可以大展才能。那就选两位帅才吧，头一位选出来武成王黄飞虎，让他带领着十万大军，另外呢给配几员呢大将，像什么邓九公啊、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呢，这都得跟着。哎，当然这些人有点饭桶了，哎，有能耐的也得派，派了两口子，就是土行孙和邓婵玉，让这一伙人呢去攻打青龙关，他们呢提前就下去了。另外又选出来一位帅才，就是小将红锦，红锦的媳妇儿是龙吉公主啊，给他打下手。大将也得颠配几个，南宫阔、武吉、新甲、新冕，这些呀都是饭桶系列，四梁八柱嘛，撑撑门面跑龙套也得跟着。那么饭桶之外还得派点能人呢，就选中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这一哨人马去打谁去呢？哎，去打嘉梦关。姜子牙本人带领着大队人马就在泗水关坐镇，哎，这是主心骨啊。那么说书的一张嘴
表不

0: 聊两家的事儿，咱们现在呢就先说说这位洪锦带领着十万人马去攻打加盟关。有道是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是彻地连天呐，炮响三声旗幡招展，没用三天呢就到在了加盟关的城门底下，离城五里安营下寨。早有加盟关的探马兰奇到城里头禀报，报几位帅爷得知可了不得了，有大将叫洪锦呐，领着十万人马要攻打关城。这一报啊，可把几员主将给吓坏喽。这加盟关过去多厉害呀，主将有那么四个人：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寿，魔家四将勇冠三军呢。每人掌中一条长枪，还有几件宝贝呢，青云剑、混元珍珠伞、玉石琵琶、花狐貂，呼风唤雨能居神遣将。可现在时过境迁了，纣王手下也没有什么高人了，守加盟关的是亲哥四个，都姓胡，胡生、胡雷、胡刚、胡鹏。这四个小子都是窝囊叼快废，在这儿啊就是混吃等死的，活着废粮食，死了臭快递，就是这种货色。要是不打仗的时候那还行，当这个大元帅呀、副元帅呀，整天吆五喝六啊，酒宴白下喝喝他一个昼夜通宵，来呀出去给我们抢女人去，我们要结婚，一天结八回婚，就这个都是专家。可现在听说要打仗了，小将洪锦带着十万大军围困了城门。哎呦，老胡家哥四个全傻眼了，大哥怎么办呢？快点拿个主意吧。这老大叫胡生啊，一听都差点哭了。我说几位贤弟，怎么平时喝酒的时候都不让我拿主意呢？你们端起碗来就喝呀，比谁都快。现在要打仗了，让我拿主意，我哪有主意呀？哎呀，大哥呀，要不然咱们就我们还不好意思说这词儿，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啊？我是当大哥的，干脆我开头吧，是不是说想投降啊？我们就这主意，那就痛快的说呀，这是一个高招，好主意。你们琢磨琢磨，咱们在哪儿不是吃饭呢？咱们这个命啊，可是吃咸盐换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干嘛白白的给扔下呀？咱们保纣王，他是个混蛋王八蛋呢，为什么要保他呢？就为了糊弄俩钱儿花。现在一看再糊弄钱呢，糊弄不着了，就得把命给搭上，那干脆咱们倒戈归顺，上武王姜子牙那儿再糊弄钱儿花去，不就得了吗？对，要不怎么您是大哥呢，真是高人一等啊。投降。哎呀，他们四个打定了主意，马上就写下了书信呢，派人送给这小将洪锦。等洪锦接书在手这么一看，可高兴了，哈哈哈哈，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他告诉来使，回去就告诉你们几家主帅，说我同意了啊，三天之后就要收管关城。是，这送信的撒脚如飞回去了，跟胡生、胡雷、胡刚、胡鹏这哥四个一说，这四位元帅呀，都挺高兴，赶紧准备，咱们就投降吧。制造了很多的白旗呀，就插在了城头之上，那意思三天之后就纳降了。大家伙儿啊是喜气洋洋，都听说了，姜子牙那边待遇特别高啊，每天都是炖肉烙饼，有时候还包饺子，还吃烧烤。什么鸡大腿啊，猪蹄子呀，羊蹄子呀，一律都烤。哎呀，那可太解馋喽。所以大伙儿啊特别的开心。 就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位女道姑，她也没用人通禀啊，是飘然而至啊，就站在了胡氏哥四个近前了。善哉呀，善哉！啊啊啊啊啊！四个人一看，这道姑怎么这模样啊？身高啊，在1丈6尺开外，比俩人摞起来都高啊。再看这五官貌相，那是面目狰狞，呲牙咧嘴的，跟那活鬼也差不了多少。满头的金头发，身穿着大红，背背着宝剑，手拿着拂尘，斜挎着百宝囊啊。四个人一看，吓得妈呀一声，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跪地上了。仙姑，仙姑啊，您是哪一位呀？你们四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我叫胡生，我叫胡雷，我叫胡刚，我叫胡鹏。胡家老哥四个，贫道刚才来了，看在城墙上头啊，挂着许多的白旗，那是什么意思啊？不瞒仙姑说呀，我们四个全是饭桶啊。姜子牙派红锦当元帅，带着兵打我们来了。这红锦手下有高人呢，像什么龙吉公主啊，还有什么哪吒呀，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这才想了一个高招，就是挂白旗投降啊。啊呸，四个压马的肉盾，酒囊饭袋，你们应该呀拍着良心想一想，纣王天子对你们可不薄啊，在阵前立功该有多好啊，将来升官发财的机会还有的是，现在要投降，那你们就是俘虏啊，过去连命都不一定能保得住，纯粹是窝囊叼快费，放着主人你们不当，非得想当奴才呀。哥四个一听全咧嘴了，哎呀仙姑啊，我们不是说想当奴才，可是我们不当不行啊，这能耐忒一般呢。你们能耐是稀松平常而无眼，没关系呀，不是有贫道我呢吗？
1: 哎呦仙姑啊，这么说您想帮我们守城啊，那不知道您是哪一位呀？
0: 这道姑一阵的冷笑，才要报通名姓。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5: 当兵这些年，有一个字我喊了千万遍，到边疆，到戈壁，到洪水里，到火场去，到每一个被召唤的地方，到每一个需要我们的时刻，一声到是义无反顾的回答，是生死不渝的承诺。从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到如今万里山河的平安宁静，岁月改变了容颜，不变的是军人的本色。为人民到永远，贵州综合广播致敬中国军人。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 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党其所指，战其所向，一面面鲜红的战旗融入忠诚的底色，书写忠诚的誓言。首先为您带来第一集《战旗所向》，为您讲述杨勇、崔道虎、丁小川等人的故事。
7: 党旗所指，战旗所向，一面面鲜红的战旗融入忠诚的底色，书写忠诚的誓言。
8: 我叫杨勇，战旗所向就是在无垠海天之间忠诚奋飞，闯开一条航路。
9: 我叫崔道虎，战旗所向就是把忠诚两个字砌进共和国的地基里。
10: 我叫丁小川，战旗所向就是在战斗警报响起时忠诚无畏，逢敌亮剑。

这么多年，我们只知道老大哥是个话不多的外乡人，但没有人知道陈银章不是他的真名，更不知道他和大渡河连战旗的关系。那一年的五月，如果大渡河过不去，中国革命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十七勇士是用命给全军，给未来铺了一条路。当时一个16岁的通信兵哭着争取到了第17个名额，冒着炮火强渡大渡河。他的名字叫陈万清。不久后的战斗中，他的右腿被炸断，不得不留在楼顶养伤，化名陈银章。陈万清这个名字随着17勇士的故事载入史册，而陈银章这个人却在泸定隐姓埋名，直到去世后，他的英雄事迹才被大家知晓。

0: 做样子，是告诉他们，也是告诉自己，我们这支连队流着他们的血，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是从哪条河出发的。
1: 那一年，我们接到任务，进行战法和能力验证。任务的成败决定我们能不能登上未来那片战场。装备是新的，战法是新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磨合。
2: 我们刚开始搞这个抢滩，首先是解决游泳的问题啊，真的就是个旱鸭子，拿个背包绳，这个腋下这里一绑，然后在那个水里面挣扎，等他没力气了，就再给他拉上来，一遍遍推演，一遍遍失败，一遍遍重来，没有人抱怨，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拿不到入场券，就只能看着别人上战场，大渡河连丢不起这个人。
0: 河还是那条河，但冲锋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当年是木船和铁索，今天是装甲和浪潮，但有一点没变，我们面对的都是重任，选择的都是向前。
3: 向前对于舰载机试飞员来说，往往意味着面对一片空白。
4: 各方司令立即下降返场，下方有民航正在调配，听令下降高度。
5: 如果一直不下降高度的话，到最后座舱压力完全消失，如果人员失能的话，飞机失去操控，那就不可控了。那一刻体感是在变差，但是只要没有指令，我们还是要在当前的高度保持住。到高度降低之后，体感慢慢恢复，包括听力慢慢恢复，这时候已经开始逐渐接近于正常。但落地之后回头再一想，其实这只是在我们整个试飞生涯中其中的一次特性而已。
3: 真正难的从来不是生死瞬间，而是你要怎样去面对一片空白。当年舰载机试飞起步晚，经验缺，国内军内都属空白。没有人告诉第一批开荒者能不能飞，怎么飞，飞出的每一米都是给后来人画航线。

0: 不知道悬崖在哪，就只能一点点往前蹭。
1: 蹭到陡，蹭到颤，蹭到濒临失控，才知道哪里是生死线。 欢呼背后，我们心里清楚，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20多天，面对2个战友，1个重伤，1个牺牲，那时候我们心里就一个念头：不能怕，不能慌，不能退。我们手里紧握这根操纵杆，心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2: 我们舰载机飞行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电磁弹射，开启航母战斗力新时代。空警600，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让新型预警机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这次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空白。

0: 我以前飞的都是小飞机，第一次陆基飞行实验下来一看数据，傻眼了，连一个新飞的标准都没达到。
1: 其实你感觉好了，但是还能说告诉你，
0: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当时所有试飞都这样。
2: 看着这么明显，
0: 我也感觉没那么大偏差呀、啊。那实际一飞下来，怎么看感觉偏差那么大？那时距离它真正从福建舰实现起降已经迫在眉睫，
3: 特性不一样了，
4: 已经感觉到这飞机的操控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以前我们飞战斗机的经验，在模拟器上进行了大量的训练，但是我们就是一边

0: 改进问题，一边把这项试验工作继续推展下去。
1: 预警机很大，弹射的力道必须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短短几秒，速度从零冲至数百公里，人被狠狠按在座椅上。
0: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杆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一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零点几秒就要完成接杆。部队的同志飞行，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零点几秒接杆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1: 比起飞更难的是精准着舰，预警机风阻极大，气流一乱就会飘摆。首次上舰实验遭遇海上大风，无法精准保持轨迹，预警机速度慢，加速弱，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0: 第一个航段的大风天，所以我感觉对于我们整个实验也是有所帮助的，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2: 空警六百，呼救完毕。
3: 单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0: 是非的火从未熄灭，空白艰难时，它熊熊燃烧，开辟新路。前路通畅时，它燎原城市，加力前行。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下去。
1: 祖国需要的不只是在蓝天翱翔的利剑，也需要深埋地下的盾牌。我们是造盾牌的人，也是把自己藏起来的人。我们这支队伍很特殊，营区楼常年空着没人住，因为我们都在深山隔壁，在祖国一个个无名的点位里。我们是给导弹修房子的人，每建好一座阵地，就意味着这一枚枚王牌底牌能早一天进驻，早一天形成战斗力。这几年我去北京参加两会，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建的阵地能不能按时完成，能不能扛打，能不能支撑再反击。难不难？难，但能不能？能。接到任务后，一下子就懂了当年老工程兵参加两弹一星的激动和自豪，但很快就意识到，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核心的部件从水平翻成竖直，

0: 在一起，得用一根轴穿过十几个孔，只要稍微偏一点，就容易磕碰，哪怕有个小划痕，都直接影响到物件的使用寿命。当时去找科研单位的专家，想着他们有经验，结果他们也觉得很难，
1: 一下就感到心里凉了半截。到最后我就问我们高工，我说咱们搞不搞？
0: 周期紧，容不得半点差错，很多人不理解，继续采用老办法，虽然慢但稳妥。但是这次如果不创新，按传统路子搞，以后遇到更大的挑战怎么办？当年刚从抗美援朝归来的工程兵先辈们征尘未息，就一头扎进戈壁滩，甚至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绝大多数的战友都和我们的工程兵前辈们一样在默默奉献，可能一直没有人知道他们。干完的那一天就是你离开的那一天。你在这里流过血，流过汗，甚至有的战友牺牲在这里。你为国家建设了战略阵地，不能跟任何人提起这东西有多重，那份自豪，
1: 那份厚重，
0: 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0: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虽然我们的工作环境很艰苦，也担心刚入伍的娃娃们待不住，但他们来了以后就不想走了。因为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要靠我们征服大山隔壁，保障祖国，打出战略底牌。
1: 我们肩上扛着的是前辈留下的旗帜，是身后万家的灯火。那一天，我们驾驶战机飞过长安街，地下是铁甲洪流与万众瞩目。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战鹰，一年后便随先辈开赴抗美援朝战场。今天我们驾着更先进的战机光荣受阅，明天能否像先辈一样挺身而出，制胜战场？那次演习是我第一次走进成体系、全要素、强对抗的复杂战场。我以为我自己准备好了，可是我错了。
2: 下门边走，边往一楼去。
3: 对，
2: 杨
3: 总，
2: 双
3: 击就进，右转直接进。右侧直接不是信号。我们有三个北京人去出站。
1: 在那种大型演习过程中啊，一切都是陌生的，尤其是像在我空中无线电，一个波道里可能有十几架或者几十架飞机，同时还有好多地面电台在向对空通报信息，去摘选我需要的信息。那一刻，我在全局研判中没能形成清晰的任务规划，没能准确判别对手意图，始终慢对手半拍。
3: 锁定目标，你可以记录。

0: 失败。
1: 那场失败在我心里始终过不去。那天晚上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先辈当年没有经验，他们怎么投氢弹？
2: 当时呢就选择呢就有三个路子，一个呢就是硬着头皮就是带回来，再一个呢就是跳伞，办法呢就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连飞机连人，这个找个大沙漠拱到那里面去。
1: 他们靠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必须完成任务的忠诚信念。而我呢，我们常年驻守一线，全时待战，尤其是节假日，大家警惕性更高，对外军的行动规律都有预判。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平均的话每人都是两到三次，最多的话起到了四次。
3: 在那个屏幕上能够看到大概的态势是什么样的，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
1: 当晚11:30，战斗警报拉响，空中态势让所有人绷紧了神经，外籍机型编组战术与以往截然不同，打着演训的幌子成体系多批次向我逼近，其实是在对我们示范。

0: 升空不久，两架外机迎面而来，交叉而过的瞬间，对手只要急转绕后就是近距格斗。中区的飞机它回转，可能它在那面想作为一个突破口，有可能后续会要往这边压一压，兵力会要侧重。
1: 截上我的话，那它导弹是随时可以发射的，要先截上它，这样的话对它也能有一个态势感知。
2: 我在出发，战略布局，战略布局，收到。
3: 当告急声骤然响起，那一刻我没有杂念，只听长机指挥，果断配合，扭转态势。
2: 锁定目标。
1: 当时我们往回飞的时候，无线电比较安静，因为处于一个交替的过程当中嘛。我的长机它在跟后面的飞机交代，就是现在的态势怎么样？
0: 大家的状态，我感觉都是一下就进入那种作战状态了，都很精神。大家下来以后抓紧协同，战斗起飞处置外军飞机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感觉到我自己是一名战斗机的飞行员。
4: 我们这支大队是新中国第一支强击航空兵师的种子，先辈们曾驾机飞越天安门，也曾飞向鸭绿江边，他们不畏生死，投下第一枚实战用氢弹。模范不是挂在墙上，而是当祖国需要我们在，强敌逼近我们上，万家灯火我们守。
5: 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是我们连的光荣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勇飘重担、勇争第一、勇闯红旗的光荣传统，为大渡河连增添光彩。
6: 你们连的为了胜利，为了更多的消灭敌人，不怕牺牲，一直往前冲啊！要发扬啊过去的战斗作风，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啊，你们迎着你们连队的那面红彤彤的旗帜，一直往前冲啊，往前冲啊，去争取更大的荣光。
5: 大家团结起来，听党的话，人人跟党走，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做人民的好战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0: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0: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0: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0: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0: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

0: 月英拧紧发条，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3: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4: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5: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4: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6: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4: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7: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8: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9: 同志们辛苦了。
4: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
1: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2: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1: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2: 如此，你们冤老孙清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0: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4: 当兵这些年，有一个字，我喊了千万遍。到边疆，到戈壁，到洪水里，到火场去，到每一个被召唤的地方，到每一个需要我们的时刻。一声到，是义无反顾的回答，是生死不渝的承诺。从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到如今万里山河的平安宁静，岁月改变了容颜，不变的是军人的本色。为人民，到永远。贵州综合广播，致敬中国军人。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5: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新型陆军到底心在哪里？心在他们能够抵达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无人机给了陆军一双鹰眼，但看得远是不够的，还需

0: 要打得远，打得准。欢迎继续收听第二集《幻语之路》。
1: 我是王瑞，一名两栖合成旅的车长。2012年，习主席登上我们809号战车，我们一直冲锋在向战转型的路上。当兵十几年，我见证了人民陆军的幻语新生，属于我们的故事也在这条转型之路上展开。
2: 我叫赵立川，3年前我还是一名侦察兵，看到很多新型作战力量出现在战场上，尤其是无人机大放异彩，我突然感到新型陆军的战场不再只有地面。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驾驶上无人机，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3: 乘着部队改革的浪潮，我迎来了幻语新生，从地面瞭望转为云端巡猎，化身高空无人机操作手。
4: 东南海域发现一艘不明无人快艇，命无人机分队立即前出侦察打击。
5: 收到。
6: 发现可疑目标，保持飞行稳定作战。
2: 那天太阳很大，光打在浪尖上，目标快艇在海面上高速机动，在无人机的视角中，浪和快艇很难分辨。我们的计算机处理过程中，不知道我们要锁的目标是哪一个。
7: 红一号，迅速占领，打击正位，3分钟内消灭目标。
3: 打击目标的倒计时已经响起，那一刻，如果我切换手动操作填补算法空白，能否控稳住战局？操作台上前一秒进退两难的艰难抉择，绝非临场一时的突发考验。这份危急时刻的权衡底气，早已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训练里。
2: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用20倍变焦去锁定一只昆虫，它在地上爬，你觉得它慢，但是在20倍画面里，它快得离谱。你刚对准它，它就拐弯了。你追过去，目标丢了。用瞄准宽牢牢锁定这只昆虫，就是我要练的。
3: 自动瞄准在多样复杂的实战环境中，可能会突破算法的适配极限，即便只有1/1可能性，也会导致战斗失败。所以手动瞄准是每名操作手必须精通的核心保底能力。
5: 打击目标，1分钟准备。
3: 切换手动瞄准，飞机保持稳定。
6: 收到。
7: 目标已锁定，准备打击。
6: 飞机姿态稳定，控制稳定，可以打击。
7: 导弹已发射。
2: 导弹离轨。
7: 导弹命中。
6: 收到，180度脱离。
3: 我们说武器装备越来越重要，并不意味着人就不起决定作用了。战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武器这个定数，更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个变数。
2: 机器和算法能解决99%的问题，但剩下1%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得靠人去兜底。
1: 无人机给了陆军一双鹰眼，但光看得远是不够的，还需要打得远，打得准。
8: 大家注意，今天夜训结束，各班组回去之后抓紧洗漱休息。
9: 终于回来了，
10: 你和石头又是充实的一天。
11: 关今天第多少天？
12: 我看看啊，今天是我们在阵地待的第1484天了。
11: 一转眼就第1484天了，现在。
12: 其实每次我看到这个常服啊，心里面还是比较有感触的。这个是我们22年级的这个集体一等功，这个是23年的一级表彰。等我们执行完任务吧，回去我一定要去看看他，拍张照片。
9: 多快点，多快点！
12: 4年半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在一线阵地上的每一天。而这段日子，我们在阵地上，从传统的炮兵单位接装到最新型远香火装备，开始了一段反复学习，如何让一切事情和动作都再快一点的征程。我们远香火的日常的这种训练的，所要想达到这种目的，既要藏得好，也要打得准。藏得好是为了保存自己，打得好是消灭敌人，必须要做得快。如果说我没能做得快的话，那可能就会招敌先发现，可能就会招敌先打击。
13: 开始！
14: 好，
13: 4秒16，5秒08，
12: 已经超了4秒了。锤子跟钉钉拿在手上，好吧，然后下来的时候一面给他这个带下来，我们再来动，行不行？
13: 行。
14: 好，可以。
13: 4秒08，5秒06，
12: 来，时间不够快。
13: 4秒06，重来，5秒05，继续。
12: 开门、下车、跑位、拉伪装，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想要提速，没有巧劲，全凭日复一日增强每一个毫秒之差。
9: 快点，快点，快点，还有3秒，3、2、1。我们不仅要放得快，啊，同时要放得稳更准，是不是？你但凡晚了。放不进去，你就会影响我后续的行动。
12: 不寻巧法，不走捷径，所有人都在一遍遍挑战生理边界，用极致付出换来了分秒必争的战场速度。
15: 哎呀，好，再来一次。
16: 当时知道我来的是一线的部队，非常荣幸，非常幸运。大家都感觉很激烈很高昂的那种，就感觉马上任务要来了，都会为了这个目标可以无所顾忌地动起来。
12: 这份期许是每一位阵地官兵心底共同的向往，几度春秋驻守于此，我们在训转战的硝烟里，在重大任务的考验下历经磨砺，日渐强韧。
0: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为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实战化演训。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组织环台岛战备警群和联合利剑演习。
18: 参加重大任务，其实对我们一线的战斗连队来说，任务它就是荣誉。来当兵不就是为了执行任务，去为了争得这些荣誉吗？
0: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开展联合演训，
19: 开展联合利剑2024B演习。
20: 大家说之前解放军钢少气多嘛，那现在我们用了新装备，那是钢多气更多，那我们肯定是有信心去完成这些任务。
12: 就是我能够在这个群当中作为这个代表去完成这么一项这个使命任务，说实话我这种自豪感是由内而发迸发的。
21: 中央军委在京隆重举行荣誉称号颁授仪式，授予陆军某旅一营二连模范火箭炮兵连荣誉称号。
12: 授称那天呢，每个人看到那边奖旗啊，自豪感爆棚。我们把新的这个勋表列装比在那个常服上面，虽然因为战备没有机会穿，但这无上的荣誉早就刻在了我们的心里面。
17: 4月1号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组织舰机多项抵近台岛。
22: 1炮、3炮射击，3、2、1，放！
16: 一声声龙吟，划过天际，震耳欲聋，羡慕。当时我在想，要什么时候才能由我按下那个发射按钮？
12: 就是我当时把点火钥匙拔下来之后，一直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心当中。直到命中目标的信息之后，当时我把我的手打开，点火钥匙已经在我这个手印上已经摁上了印。
4: 当长虎映衬着胸前累累勋表，久违的模样藏着数不尽的坚守与功勋。而这一天，我们大家终于有机会穿上长虎，留下属于我们模范连队的第一张营区大合影。
5: 我营区第一次拍大合照，请亮出你最闪亮的笑容。用口令，三二一，
7: 我们。

0: 我们被叫做东海飞龙，这四个字是从千米高空跳下来的，是从深海暗流里摸上来的，是从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
1: 进！
0: 我以为足够扎实的实战实训已经让我们成为了战无不胜的尖刀，但几年前的一次集训打破了这份久未撼动过的自信。那次集训为了让队员们感受到最真实的战场环境，教官发放了实弹进行演练，是有点愣住了。而且那个场地我没有去过，100多米吧，我们基本上是爬过去的，比较狼狈吧。通过这次集训呢，改变了我对训练的一些看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你会发现你的战术运用包括你的想法没有考虑到啊，如果我们这个练了到实际作战中怎么去用，很痛苦。看到了差距，接下来便是义无反顾的填补差距。
2: 那边要上实弹啊，大家不要误伤，好吧，注意枪口。
0: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敌后作战，面对的是数倍于己的敌人，对单兵的素质要求极高，想要练就一招制敌的本领，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日常训无限逼近实战。
2: 右边都没人搜索，你右边都没人看，不要一到实弹了你就紧张，好吧，这回就重新再来一遍。
0: 哎，对吗？我们这个姿势肯定是最稳固的，没问题，但是你要考虑一下，对不对？万一这边来一个人怎么办？
3: 可以用切脚。
0: 对呀，可以用切脚，也可以屈臂，对不对？都可以。
3: 对，
0: 好吧，这种空间本来就比较狭小，头脑要冷静，练了要会用，好不好？练了要会用，好吗？打仗是什么样，我们要按照打仗的时间这个标准去练。那打仗用的是实弹，那我们训练肯定也要用实弹。我们前几年打了很多的基础，用从空包弹模拟训练啊，到最后现在用实弹。啊，我们现在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在打靶的声音。我们有4个靶场，啊，3个室外1个室内的，基本上每天。

0: 离开了营区，接下来要面临更为复杂危险的渗透作战实训。
1: 注意观察我们的前面的伞兵，不要太低了啊，或者太近了，万一在转弯的过程中啊没注意啊，这样比较危险。
2: 好，把好好的把我们这个营机投入操作的动作要领好好想一想。
0: 三栖力量的锤炼是对技能的挑战，对陌生环境的挑战，更是生理与心理的极限挑战。这些年的跳伞，我们正在熟悉更为严苛的三无训练。
3: 起立！
0: 三无跳伞，没有地面标识，没有指挥引导，也没有气象条件的支撑，什么都没有。人家讲离地三尺能观天，而是比较危险的。但实战肯定是有风险的，那你训练也要承受跟实战一样的风险。上！啊！对，再早一点点就好。好，可以。嘿，下雨了，沙走了。哎呀，你不要拉棒了，刚才你刚才那拉那一把，你看就整个方，本来风就是往这边吹的，你左棒再带过来，你看你就直接侧风了，很危险的啊。我想我对他们最大的负责任，就让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活着回来。那如果到时候因为我没有把他们训到位，没有把他们练到位，因为一些平常的最基础的训练没有做好，到最后在战场上出现了情况，我想我内心肯定是过不去的。所以我平常不断地设置更高的难度，让他们去挑战自己。实战实训的篇章一页页翻过，却永远翻不到最后一页。我们向着制胜前行，前路无尽，步履不停。
4: 当兵15年，我们的目光逐渐转向大海，练兵的足迹有了越来越多的时间留在浪涛与岸滩之间。
5: 加速冲击，与梯石抢上路，直进。
4: 如今的两栖部队褪去集群冲锋的旧模样，钢铁洪流化作灵活精兵，多兵种并肩协作，以全新的面貌驰骋陆海战场。
6: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两栖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能，是两栖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7: 重型合成营
8: 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这个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啊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将，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是吧这种现象。
9: 黄江10号，我是南阳1号，按照无人装备
10: 在前掩护，有人在后跟进，对3号通路暗滩碉堡敌复活地点实施清剿，追进。
11: 拖一组前置爆炮，前面回头。

0: 成为一名合格的步兵家，要跟得上理念的革新，装备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两栖登陆作战早已超出了步坦协同的唯二融合。
1: 敌炮兵阵地，请求对其实施饱和打击，完毕。
0: 合成旅成立，我们为了融入作战体系，要上知天上飞的，下知水里游的，还有无人艇、无人机。一回头，自己居然从一个毛头兵，成了像战争大片那样，能与战机、战舰并肩战斗的超级战士。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新的装备、新的战法、新的体系，陆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制作战力量。
2: 空中突击旅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
3: 主任同志，任务确立，火石矫健完毕。
4: 各机注意，要点夺光行动开始。
2: 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怎么把作战半径拓展得更远？地面和空中怎么在各种复杂地域里配合得更高效？曾经的单路凌空突袭已是基础，如今多路立体布势，空地力量紧密协同，在天际与战地之间编织攻防网络。
5: 快快快，地图护地掩护。
6: 地照组标定目标。
7: 狙击好。
8: 狙击好，可以攻击。
6: 攻一，引导打击。
9: 三二幺，发射。
10: 你给我等。
2: 承载着圣战使命，我们扎根一个又一个演训场，反复淬炼，练就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硬实力，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只要一声令下就能顶得上、夺得下、打得赢。
11: 各分队注意，登陆作战演习现在开始。
0: 有人问，新型陆军到底新在哪里？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12: 释放和平效能，打造独立随行任务模块，探索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我们的任务转变和战斗力提升，是陆军转型重塑、焕羽新生的缩影。这是未来战场，我们时刻准备着。
13: 入伍33年，我经历了3代装备、16种车型，从机械化到信息化，再到今天的智能化、无人化。每次装备更新迭代，我都抱着归零的心态，从新兵练到精兵。当那一天来临，随时准备奔赴战场。
14: 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履行好使命任务，粉碎任何分裂企图，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评书联播。
5: 加梦关的四员主将是四个超级的大饭桶，听说兵临城下，将士豪边了，他们呢就达成协议，准备县官投降。可要县官还没县官的时候，来了一位挡横的。这位呀是一位道姑，长得大个子，面目狰狞啊。这位嗷嗷怪叫说，你们就是男子汉大豆腐，人软货囊啊，为什么要去当俘虏？为什么给人家去当孙子？我还警告你们，你们要是守住关城，决一死战，我就帮你们这个忙。如果说你们都尿泥了，想要卖主求荣，那对不起，贫道就要大施法术，要尔等的性命。胡家哥四个还不明白呢，怎么要我们性命啊？是拎大腿给摔死啊，还是撒泡尿把我们给呛死啊？这位道姑啊，现场就给他们展示了一下，用手一指，顺他这指尖啊，唰，就飞出去一溜闪电呢。他们这帅厅正中间呢有帅案呢，这是硬木的大桌子，那相当结实了。这一溜闪电正冲到帅案上的，就听见咔吧一声啊，这帅案就裂成了八瓣，而且汤楞楞，这火苗子还起来了，霎时间化为灰烬。我说你们看见没有啊？哎，谁要是扎刺儿，就跟这大桌子是一个下场。哎呦我的妈呀！四个小子一听，那我们老老实实的吧，我们这脑袋就是再硬，也没这桌子硬啊。哎呀，仙姑啊，我们听您的指挥，您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好啊，那就赶紧把白旗给我撤下去，不许投降了。是是是是是是。另外呢，你们给我呀找这么3000人，都是壮小伙子呀，听我的指挥，我要排练战法。好好好，我们都照办，都照办。3000人派出来了，城头上的白旗也都撤掉了，又换上商朝的旗号。那么大帅洪锦呢，就等着3天之后胡家这四员将啊献城投降呢。可到了日子这么一看呢，哎呀，怎么白旗插上了又给摘掉了，又换成商朝的旗号了。看起来这四个龟孙王八蛋这是反悔了。哎呀，竟敢戏耍于我，这还了得，我呀少是休息就得攻城啊。这洪锦憋着火他回去了。那么加梦关城里头呢，胡家哥四个已经把3000壮小伙子挑好了，就交给了这位道姑。道姑带着他们就训练去了，告诉这3000小伙子，脱衣服，内衣外衣包括裤衩全都给我脱下去。我这仙姑奶奶，这玩意儿合适吗？ 毕竟说您呢是个女的，我们都是大老爷们儿啊，当着您面脱光腚这玩意儿是不是这有点不雅呀？少要废话，谁要是说别的，我一个雷劈死他。别脱。好嘛，这三千人呢一块脱光腚。等脱完了之后，这位道姑拿出了一个大葫芦，葫芦嘴给他拧掉，由得里头倒出来仙丹呢。每个人一粒，大伙托在了掌心，一看这仙丹，哎呀，这模样可是太难看了，就好像一粒一粒的耗子屎。提鼻子一闻呢，那破啊，哎呀，这个臭劲儿啊，您就别提了。这道姑用手一指，来呀，你们这三千人啊，一人一粒儿都吃下去。喂喂，谢谢，还好嘛，这叫什么训练方法啊？就脱了光腚然后吃这耗子屎啊。可是大伙惧怕这道姑的淫威呀，捏着鼻子把这耗子屎啊都吞下去了。这味儿可真够可以的。道姑看他们吃完了乐了，哎呦，这就对了，哎，马上就好喽。再看他用手这么一指啊，刷刷刷，光滑灿灿的，这三千军兵就感觉呀，这耗子屎在肚子里头他转开腰子了。哎呀呵，怎么这么难受啊，把抓柔肠啊。不大一会儿就感觉浑身特别痒痒，用手就挠吧，一挠刺啦刺啦刺啦，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简短截说吧，人人都变成一只大牛脸。三千人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咧嘴了，全都变成怪物了。大伙心里这别扭吧，哎呦哥哥，哎兄弟，可坏了事儿了，我是刚结的婚呢，我媳妇儿长得可漂亮可爱我了，她一看我要是变成这个模样了，那准得跟我离婚呢。哎呀，还得打光棍儿啊。哎，是呢，我也是刚搞的对象，非得让人家把我踹了不可呀。哎呦，这个道姑可缺了大德喽。大伙有怨言可是也不敢说呀。道姑呢又给他们发兵器，每人呢左手一面盾牌，右手一只火筒。这道姑又教给他们使用方法，又教给他们六字真言。记住了啊，以后就用这个玩意儿就放火去，哎，逮谁咱们就烧谁。你们这队伍啊还有个名字，叫做火龙军。哎，明白了吗？哎，明白明白明白。火龙军这就练成了。那么四员主将呢，胡生胡雷胡刚胡鹏在旁边看着呢，连个扁屁都不敢放啊。好容易盼着七天之后，这位道姑啊把这火龙军给练好了。胡家哥四个凑过来了，哎，仙姑啊，我们就想请示一个事儿，就是您是哪座高山何

0: 处洞府啊？啊，这个贵上下怎么称呼？能不能跟我们哥四个说一说呀？啊，呸！你们几个啊，问这个干嘛呀？啊，还要查户口不成啊？不敢，不敢，不敢。有名有姓，没必要告诉你们啊。记着，明天呢就开棺，我就出去打仗去，让这个西岐的兵马是全军覆没。啊，是是是是是是是。店大了欺客，客大了欺店呢。胡家哥四个吓得跟孙子一样，不敢多说了。到了第二天呢，炮响三声，夹梦关城门大开，这位道姑手提着宝剑就杀出了城门呢。他训练的3000火龙兵，哎，也都出来了，哗，摆了一个三斗三才的阵势。我说你们几个过去讨敌骂阵，祖宗奶奶的骂他们，哎，是是是是，哎，骂骂街，玩命的骂。这边嗷嗷的一骂阵呢，那么元帅洪锦可就得着信儿了。好啊，这几天我就憋着劲要开兵见仗呢。哎，既然来了，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呀。这洪锦吩咐一声，外边就列开队伍了。这洪锦漂亮，帅子金盔，锁子连环铠，护心宝镜，锃明刷亮，判甲丝绦是九股凝成啊。身背后有八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上绣寸蟒金龙。在他身旁边有一匹5点桃花驹，这马上端坐一员大美女，正是洪锦的夫人龙吉公主。再往两旁边呢，就是众将官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哎，这三位这是特派员呢，能耐特别大。旁边还跟着几位，哎，都是饭桶一级的大将，有这个南宫阔、武吉、新甲、新勉。这洪锦往对面一瞧，哎呦，他可就惊呆了。一看夹梦关里头出来的这是什么兵啊，浑身上下火炭红啊，没穿衣服都长着毛呢，好像是野人怪物相仿啊。左手拿着盾牌，右手拎着火桶，为首的有一位道姑，哎，浑身上下穿的也是火炭红，面目是狰狞可怕呀，胯下骑着一只火凤凰，在掌中拎着一口宝剑。洪锦还没等说话呢，这个道姑啊高叫一声，呀哈哈，呆，我说对面的可都是西周的兵将吗？啊，哪个过来搭话？洪锦一催坐马，不是啊，踏踏踏踏踏踏，来到前边，对面这一仙姑，您是何人呢？嘿嘿，要问我呀，有名有姓，哎，我不想告诉你。但是呢，我这只火龙兵，我可以告诉你，哎，这是我训练的，就靠着这3000人呢，就能让你们全军覆没。哎，不信你就过来试试。洪锦一看，气往上撞，真想催马过去，哎，亲自会会这火龙兵。就在这么个时候，后边啊有两员大将喊了一声，洪锦元帅，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有是末将负其劳，把这个老妖婆交给我们哥俩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两骑飞出啊，有两员大将各使大刀，就来取这位道姑。洪锦回头一看，这谁呀？哦，正是大将新甲和新勉。二位将军多加谨慎，不劳嘱咐。我说那老妖婆，你就拿命来吧。两把大刀啊，斜肩铲背往下砍呢，呜呜。再看这位道姑，说一声来得好，催动火凤凰，晃动掌中剑，是接驾相还。您看新甲新勉是骑马的，这位道姑呢，她是骑着凤凰，哎， 在天上来回的盘旋呢，又在两将中间来回的穿梭，打得非常的漂亮。可是打了十几个回合，这道姑就不愿意打了。哎呀，你们俩小子还怪厉害的呢啊！我打不过你们，我走了。他调转火凤凰啊，突就往回飞。那么心甲心勉，立功的心切，在后边拍马舞刀就追下来了。这时候，人家火龙兵可就上来了，哇、哦！训练有素，就把心甲心勉给包围了。而后，人家右手的火筒啊就举起来了，啊，痛痛，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好家伙，连珠炮啊，就打在了心甲心勉的身上。这炮弹呢，威力倒不是有多强，但是沾着身子它就起火呀，啊，腾楞腾楞楞楞楞楞，心甲心勉连人带马就变成了两个火球。哎呀，哎呀，这玩意儿受得了吗？还没死呢，就提前就火化了。刹那之间，两员大将把命就给丢了，变成了焦炭呢。两道灵魂飞奔封神台，这位道姑一看他高兴啊，嘿嘿嘿嘿嘿，就照这速度往下打，用不了半天的时间呢，就把你们都给包圆了，哪个还来呀？哎呀，这边大将都急了，南宫阔、武吉各催坐马就要往前冲啊。冲没冲啊？哎，这不还有个救药呢吗？想冲他没冲。这时候哪吒三太子说话了：“列位将军，这个老妖婆她会妖术邪法呀，像她这种能耐，一般人抵挡不了，让我哪吒会会这一群妖魔呀。”他一催风火轮，一晃火尖枪，啊，突，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道姑一看，哎呦，来的这是谁呀？你家三太子哪吒？哦，哪吒啊，听说过，听说过，啊，就是闹东海的那个混小子呀。哎，今天是该找你玩完呢。我说，给我往上冲杀，烧他！说一声烧，这三千火龙军呢，哇，又包围上来了。哪吒也被困在了该心呢。啊，通通通通，这火筒往外头就打火球。就这场大火呀，把哪吒也给吞食了，呼呼的直冒火苗子。哪吒以为自己呀有本事，急忙念这个避火诀，要按照以往的经验，一念这玩意儿啊，这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得灭了，那就安然无事了。可是今天一念这咒啊，哎呀，可坏了，越念这火越大，越念火越猛啊。哪吒就感觉啊不好，浑身呢疼痛钻心。那位道姑一看可乐坏了，好啊，我再加把劲儿烧死他。他一催胯下的火凤凰啊，唰，飞过来了，围着哪吒就上下盘旋呢。他掌中的宝剑呢，频频指向三太子，啊，唰唰唰唰，几十道力闪就冲在了哪吒的身上。这哪吒本事就是再大也受不了这个呀，大叫一声啊，哭通通翻身栽倒，火尖枪风火轮全都甩到一边去了。这道姑一看，这好啊，这个，哎呦，我要你的脑袋不，把宝剑抡起来啊，唰，奔哪吒这脖子可就来了。哪吒早已经昏迷不醒了，这一剑要给砍上，当时脑袋可就搬家了。这道姑呢，宝剑恶狠狠往下就走，耳轮中就听见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这口宝剑绷起来多高，把道姑吓了一跳啊！哎呀，怎么回事啊？睁开眼睛仔细观瞧，也不知道从哪儿啊，飞来了一位仙童，在手里头拿着一只铁莲蓬。刚才那一声响亮，就是这仙童拿铁莲蓬往上这么一躺，把道姑的这口宝剑呢给崩开了。这道姑一愣神的功夫，这位仙童啊，肉蹦到火海里边去了，就把这烧死的哪吒，哎嘿，背在了身背后啊，脚架祥云，一道光华呀，唰，哎就跑喽。这景可太漂亮了，就见半悬空中飞着一个大火球啊。因为哪吒身上这火呀，他还没灭呢。那位童子背着他呀，刹那之间踪迹不见，具体跑哪儿去了，哎，没有人知道。大帅红锦一看，这可麻烦了，人家这火龙军呢，太厉害了，根本就惹不起，收兵撤退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啊！退回来了。倒退了30里，这才重新扎住了营盘。嘉梦关这边呢，这道姑啊也是心满意足，行嘞，今天呢见好就收，明天接茬出马，全把他们消灭了。这就回城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小将红锦，哎呀，这出师不利呀，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呀，只能到泗水关去搬兵去，让丞相姜子牙再给我派点能人吧。他这才搬兵求救。那位说了，来的这道姑这么厉害，他到底是个谁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3: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2: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3: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2: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4: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5: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4: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6: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5: 机会可不等人。
4: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
7: 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8: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7: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9: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2: 关公秉烛。
13: 下邳之役，关羽战败后被曹操围困在城外的土山，进退两难。此刻下邳已成一片火海，受其兄长刘备委托照顾的两位嫂夫人却依然被困城中。
12: 关羽从梦中惊醒。
14: 将军，将军该出发了。
15: 这是哪儿？
14: 将军，这是我们在下邳的最后一晚，天亮以后就要去许都了。
15: 许都？
14: 将军，您忘记了吗？我们已经归顺了曹操。
12: 关羽前来拜见嫂嫂。
15: 都怪关某来迟，害二位嫂嫂受惊。
16: 二叔莫要自责，可知皇叔去向？
15: 不知去向。
16: 那二叔如今将做什么打算？
15: 关某出城死战，被困土山，曹将劝我投降，我以三事同曹操相约，他已全部答应，我才命手下退兵放我入城。我还未得二位嫂嫂的主意，接下来不敢擅自主张。
16: 二叔同曹操约定的是哪三件事？
15: 第一，降汉不降曹；第二，我要像原先一样照顾二位嫂嫂；第三，如今同大哥失散，可是一旦若有大哥的消息，曹操便要放我回去。
16: 二叔这样的要求，曹操怎会答应？
15: 曹操若不答应我的要求，关某宁愿战死也不会投降。
16: 原来如此，难怪他们对我们毫发未动。昨日曹军进城，杀声震天，我们原以为此次已必死无疑，谁知竟无一个士卒入门。只是
15: 嫂嫂请讲。
17: 叔叔既然已经答应了曹丞相，何必再问我们的意见？只恐你人在曹营，身不由己，日后曹操也不会放你去寻找皇叔。
15: 嫂嫂放心，关某自有主张。
16: 叔叔自己做决定吧，不必再问我们的意见。
12: 夜晚，关羽求见曹操。
18: 拜将关羽求见。
19: 快请进。
15: 败兵之将，多谢丞相不杀之恩。
19: 哎，关将军，快快请起。我早就仰慕你的忠义品行，今天有幸得以相见，得偿平生夙愿。
15: 我请人代为禀告丞相的三件事，承蒙应允，还请丞相不要食言。
19: 我既然答应了，怎么会失信？
15: 关某若知皇叔所在，哪怕赴汤蹈火也一定会去找他。若遇到这种情况，恐怕不能及时拜辞，还请您多多见谅。
19: 玄德若还在，我必会让你去找他，只是刀枪无眼，乱军之中恐怕玄德已经不在了。来，你我英雄相惜，不如今夜把酒言欢，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议吧。素闻云长武功盖世，如今得以加盟我的麾下，实在是曹某之幸啊。来人呐，重赏关将军黄金百两。
15: 谢丞相赏赐。丞相，关某不胜酒力，明日还得班师许都，可否请退，先行回去休息？
12: 曹操不置可否，曹军中有人插言。
20: 素闻刘备的二位夫人美貌无双，甘夫人肤如凝脂，宛若白璧；糜夫人妩媚大方，光彩照人。我看。

0: 关将军不胜酒力是假，怜香惜玉是真的吧？
1: 我关羽岂是登徒好色之辈？且不论这是我兄长的夫人，长嫂如母，但是平常女子趁人之危，又岂是英雄所为？莫要高眼看人低。丞相，关某先告退一步。
2: 啊，众将乃是酒后失言，云长莫放在心上。你连日疲累，还是快去歇息吧。
1: 谢丞相。
3: 丞相，这关羽实在傲慢无礼，说走就走，带我出去教训教训他。
2: 不必多言。
4: 丞相，
2: 关云长傲骨铮铮，实乃豪杰，若能收归我囊中，定会使我如虎添翼。可是他真的会愿意归顺吗？
4: 丞相，关将军义薄云天，忠诚未主，这才总想回到刘备身边。但若是刘关产生嫌隙，断其归路，使关羽有家难回，他岂有不归降之理？
2: 有道理。
5: 什么？明天就要动身去许都？
1: 正是。
5: 我们陷落敌营，身不由己，此次若去许都，恐怕就再难离开了。
1: 嫂嫂不必烦恼，关某自会见机行事。
5: 二叔乃是豪杰，本不惧曹兵，只因顾虑我们姐妹安危，才忍辱负重，背负不义之名。虽然现在失去皇叔下落，但倘若有一天皇叔东山再起，怎能没有二叔辅佐？届时曹操不肯放人，我们身为女眷，恐怕只能成为你的拖累，反倒耽误了你。
6: 姐姐说得对，二叔与皇叔共谋天下大事，我们二人不可成为障碍。我与姐姐早已发过死誓，若情况危急，我二人会自作了断。
1: 嫂嫂何出此言？当初大哥将二位嫂夫人托付于我，我答应过他，一定会照顾好你们。如今有难，我怎能有负大哥的托付，弃二嫂于危险而不顾？
5: 我们姐妹二人是不想让二叔背负不忠不义的恶名。
1: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关羽顶天立地，闲言碎语又有何惧？这种话嫂嫂以后休要再提了。关某以性命担保，一定会带二位嫂夫人与大哥团圆，请嫂嫂放心。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夫人们的车马准备好了吗？
8: 准备一应俱全。
1: 准备出发。
8: 是，将军。曹操派军士来了，不知有何用意？
1: 哦，去看看。
8: 是。
4: 关将军，
1: 军师前来，不知有何贵干？
4: 丞相派我前来，请关将军移驾阵前，与丞相同行。
1: 谢丞相邀请，但关某要亲自照顾二位嫂嫂，恐怕难以分身，还请军师代为禀告。
4: 关将军还是随我过去吧，您若是不放心二位嫂夫人的安全，可请丞相派一队精锐前来保护。
1: 军师大可不必费心，我们一行人等保护足矣。
4: 这请您勿见怪，如今您身边只剩下些残弱旧部，且不论长途跋涉，难免遇到其他的叛军，哪怕是遇到一些山林野兽，恐怕也是会有危险的。
9: 关羽转身面对属下，
1: 曹丞相派军师来慰问，担心你们连日征战，残病在身，保护不了两位夫人。我问你们，前途未知，生死难料，你们可是贪生怕死之徒？
10: 不是。
1: 保护夫人，你们能不能？
10: 能。
1: 您还担心我的部下残弱，不便行军吗？
10: 这
4: 将军，您既然已投曹军门下，按理就不应当编入队伍，如今这般总是有些不妥吧。
1: 众将士听令，保护二位夫人乃我们此刻职责，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
11: 是。
1: 车马已经准备停当，请二位嫂夫人上车吧。
10: 将军，这可是曹丞相的命令，军令如山，不可违命啊。
9: 二位夫人从屋中走出，缓步上车。
1: 出发。
10: 将军。
4: 哼，狂妄自大的人，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
9: 车中二位夫人自知前景难料，互作交代。
6: 此行凶多吉少，妹妹，若是你能活下去，再见到皇叔，请以我这根簪子为纪念，交给他。
5: 姐姐，这是什么话？要生要死，咱们姐妹总是在一起的。
6: 请姐姐不要担心。世事难料，如今我们身陷囹圄，凶多吉少。虽然二叔神勇，但若遇到险情，你我仍要做好准备，不要成为他的累赘。
5: 姐姐，若你能活下去，也替我把这根簪子交给皇叔吧。你我互换信物，也算交换了性命。剩下的，就听天由命吧。

0: 雪纷飞，冷风习习，天寒地冻。
1: 停车。
0: 想到两位嫂嫂的安危，关羽下令停车，生火取暖。
1: 关羽愚钝，两位夫人身体单薄，并不耐寒。
2: 二叔，莫要担心，我们忍一忍就过去了。
1: 来人，快去路边生堆火，替二位夫人取暖。
3: 关将军，为何队伍停了下来？
1: 我们要停车整顿，生火取暖。
3: 丞相有令，全军全速前进，抵达营地之前任何人不许中途休息。
1: 天寒地冻，女眷不比男儿。
3: 军令如山，将军您不会不知道吧？
0: 关羽取下自己的披风，捧在手中，递向车中的嫂嫂。
1: 嫂嫂，请再坚持一下，先用这些衣服御寒。
2: 这衣服我们不能要，外面风雪呼啸，二叔应当保重自己。
1: 不用多言，嫂夫人请安心，前方有个驿站，我会尽快扎营的。
2: 恭敬不如从命，就依二叔。
1: 出发。
3: 就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到了晚上，关羽一行途经一处驿站，曹军军士已等候在此。
3: 将军终于到了，我已在此恭候多时。
1: 这里不过是个废弃的驿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军师等在这里做什么？
3: 等着向将军通报扎营的方位。前方二里有片开阔的地带，丞相已入营休息了。
1: 哦，那已经不远了，我们快马加鞭赶过去。
3: 且慢，曹军一向守纪，其一就是军中不得进入女眷，违令者斩。
1: 这是什么意思？
3: 将军勿怒，所以我才守候在此。这里虽然有些简陋，但总好过露宿山林。就请两位夫人留在这里歇息吧。
1: 混账，此处荒郊野岭，野兽出没，且风雪萧瑟，如何住人？
3: 军令如山，不可更改。
1: 那请军师调拨一些军帐过来，我们原地扎营。
3: 将军，一军岂可分营扎寨？你与将士当然还是需要回到营中。
5: 欺人太甚了，这不是故意刁难吗？怎么能让两位柔弱夫人留在深山与野兽为伍呢？
2: 二叔，我们既为鱼肉，岂有强辩的能力？叔叔放心去吧，若能留两三亲兵替我们防守野兽即可。如今的情形看来，他们是有意刁难我们，身为俘虏，岂有强辩的能力？莫要因此得罪了小人，反而连累了你呀。二叔放心去吧，就留两三亲兵替我们防守野兽吧。
3: 将军，丞相已备好酒宴，就等您去了。
5: 将军，我们愿意夜宿野外，为夫人守护。
3: 不听军令，夜不归营者斩。
5: 哼，
1: 我明白了，他这是想让我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若我弃二嫂而去，既不是大丈夫所为，也有负大哥所托。但若命部下一同驻扎在此，则会触犯军规，难免危及将士性命。而若我一人留下，亮曹操也不敢把我怎样。只是这里只有一间屋子，我若在此与二嫂同过一夜，则我与二嫂的名节皆被毁了。这计谋出的真是阴毒啊。
6: 好吧，军师，就按你的提议来办吧。
3: 哦，将军明理。
6: 这里实在太过破败，无法住人，还请军师命人送来些床褥、炭火、风灯和窗户纸，快点打扫也好入住。哦，还有拿几册兵书过来。
3: 破屋漏风、裱糊窗纸合理，可是您要兵书干嘛？难道夫人还需要夜读兵书吗？
6: 兵书是我要读的，
3: 可 可是
6: 众将士不能违反军令，但关某人不能有负兄长所托。今晚我就要在这寒风中替嫂嫂守门，曹丞相若要问罪，尽管让他来拿我就是。
3: 啊，这
5: 将军，驿站已经打扫干净，破损窗户也已重新裱糊，
6: 请两位夫人进屋歇息。
5: 是。
6: 还有，这驿站弃置已久，这里又是山谷风口，门破窗漏，恐怕入了夜还会有寒风侵袭。待两位夫人安置妥当，你再命人用窗户纸从外面将门缝也糊住，免得两位夫人深夜受寒。
5: 是。
3: 丞相既然已经准许将军留此，我亦不便多言。只是这里寒风呼啸，关将军一人一灯在外守卫，若引来野兽，岂不危险？
6: 军师多虑，若是不放心我一人在此，还请军师留下，同我一起守夜，以免丞相担忧。
3: 这不必了吧？好吧。
0: 军师在雪夜里的小屋外瑟瑟发抖，胆战心惊，而关羽则手持油灯，静心地阅读兵书。
3: 将军，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6: 山林雪夜，大风呼啸。
3: 你听，这是不是野兽的声音？
6: 是野兽又如何？你莫要耽误我看书。
3: 是。
0: 一群野兽正远远地向驿站逼近。
3: 呀，将军，你看那远处的绿灯笼，可是豺狼的眼睛？将军，真的是啊！你看，都围过来了。将军，野兽不分好歹，凶狠残暴，那可不是玩笑的。你怎么还能坐得住？你快来看看。
0: 野兽离驿站越来越近了。
3: 在下之前对将军多有冒犯，可现在是性命攸关的时刻，将军可千万不要与我记仇啊！
6: 军师多虑了，来，替我掌灯。
0: 关羽起身，手持青龙偃月刀，无惧地向狼群走去。

0: 但见他怒目圆睁，一声大喝，狼群转身退去。
1: 将军，将军！
2: 狼群已经吓跑了。
1: 哎呀，关将军真乃一代豪杰英雄，在下佩服，钦佩钦佩呀。
0: 雪停风住，新的一天到来了。
2: 嫂夫人，天亮了，我们要出发了。
3: 迎请二位夫人出发。
4: 二叔请便，我们随时可以走。
2: 军师，还愣着干嘛？你现在可以回营复命了。
1: 您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2: 好，那就稍后再见，出发。
1: 阿谦，
5: 此计可成功。
1: 回禀丞相，关羽乃豪杰真义士，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实在愚不可及。昨夜呀，阿谦。
5: 哦。云长乃真君子义士，得知我姓，失之我命啊！
1: 对对，他可是真英雄啊！
5: 关羽终于不负刘备所托，经过重重考验，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将二位嫂嫂送回刘备身边。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7: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8: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6: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8: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6: 这，
9: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8: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6: 那好，出发。
1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1: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

0: 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
5: 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6: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5: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7: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0: 许衡新主。
11: 许衡字仲平，元代杰出的通儒和学术大师，有经研程朱理学，并在哲学、教育、政治、立法等诸多方面皆有颇深造诣和卓越建树。生于金末元初之乱世，外族侵扰中原，百姓大批避乱迁徙，年轻的许衡也在列其中。
10: 晚上大家都安营扎寨了，许衡在自己的帐篷里捡起地上的一个水袋。
12: 哎，就剩这么点水了，明日赶路定是更加辛苦，还是留待明日喝吧。
10: 一对妇女朝许衡的帐篷方向走来。
13: 爹爹苦。
14: 别哭了，爹爹比你还累啊。
12: 树既达则甘受粗粝之雅，不愿为生鼎之烹。
14: 哎，有帐篷。
12: 穷则不取非义之财，亦不为非分之事矣。
14: 敢问这位小兄弟，能不能劳烦你让我和孩子借住一晚呢？
12: 这位大哥，咱们同是战乱百姓，何须客气，快请进。
14: 哎，听这位兄弟口音，莫非是新郑人？
12: 正是， 在下籍贯。

0: 河内生于新郑。
1: 哎呀，咱们可是同乡啊。
2: 爹爹好渴呀。
1: 这孩子总是苦恼。
3: 听闻小姑娘之语，许恒转身拿起水袋，毫不犹豫地递给小姑娘。
0: 乖，不苦，这有水，喝吧。
1: 这怎么好意思呢？谢谢兄弟啊，兄弟是个读书人吧？敢问贵姓啊？
0: 在下免贵姓许。
1: 还不赶快谢谢许先生。
2: 谢谢叔叔。
0: 大哥不介意的话，我继续读书了，请随便坐。
1: 哎，许兄弟真是书痴，这兵荒蛮乱的年月，吃喝都成问题，还读什么书啊？
0: 从小在下的志向就是明天理而匡济天下，只奈何如今战乱频繁，暂无施展之机，但也切不可荒废道业啊。芝兰生于竹林，不因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因穷困而改节。
2: 真好听。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秀秀。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第二天，乡亲们为了避难继续赶路。
2: 爹爹，我好渴呀。
1: 忍忍吧，都是这战乱害得咱们百姓遭殃。
5: 哎，快看呐！啊，前面好像有片梨园。
6: 哎，是啊，好像真是梨园 啊！
5: 这下咱们可以解渴了。哎，
6: 是啊，
1: 梨园，
6: 好大一片的梨园呐！
5: 看来好多梨已经被前面一批逃难的人给摘走了。
6: 咱们大家也赶紧摘吧。
5: 对，
6: 摘吧。
1: 许兄弟，你等着，我给你也摘下回来。
6: 啊，快快，
0: 大哥且慢。乡亲们冷静，这梨不能摘啊。这梨园看样子肯定是有主人的，咱们哪能随便摘呢？
6: 有主的？
0: 大家看旁边还有主人的住处呢。
6: 哎呀，这
5: 该怎么办呢？实在是渴坏了呀。
6: 是啊，
1: 兄弟，哎呀，可大家实在是渴得不行了。
0: 谁人不是呢？可这样肆意摘去和偷盗又有何分别呢？
1: 对了，咱们喊喊不就知道有主没主了吗？哎，这梨园有主吗？
7: 哎，梨园有主吗？
8: 主人在吗？
7: 主人在吗？不在呀。
1: 许兄弟，你看没主，这梨咱们可以随便摘了。
5: 哎，走，摘梨了。终于你解渴了，摘梨去。
0: 说不定是主人也像咱们一样逃难而去，无奈留下了这个梨园。
1: 我说许兄弟，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世道混乱，人人自顾不暇，弃园而逃，谁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回来？这梨园就形同无主，有什么不能摘的？啊！再说，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孩子想想啊！
0: 小心孩子！哎，我看孩子就不要让他去了，我帮你看着。
1: 好嘞，爹给你摘大梨啊！
3: 秀秀爹转身摘梨去了。哎，
6: 好，来这个。
5: 你这人怎么这么贪婪呢？一个人拿这么多梨？
6: 是啊，就是。
1: 我家人口多，怎么了？各凭本事，谁又没规定一个人拿多少？虽说许兄弟人傻，但心善，再怎么我也得给他多摘几个。
2: 爹爹和人吵起来了。
1: 秀秀，吃梨。
3: 秀秀接过梨，许恒却不接秀秀爹递过来的梨，看也不看。
1: 哟，还跟大哥我赌气呢？拿着吧，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特意给你摘的。
0: 多谢大哥。
2: 爹爹，为什么大家都抢梨吃，许先生却不吃梨呢？
0: 这里的梨都不属于咱们，所以先生就不吃。你说对吗，秀秀？
1: 迂腐。
0: 离无主，无心，独无主乎？
1: 是，什么？你还愣着干嘛？怎么还不吃啊？嗯。好，都不吃，那就都别吃了。我这是枉做好人。
9: 这
10: 当爹的怎么不让孩子吃梨呀？孩子那么小，跟着一起受苦，多不容易啊！真是的，
1: 谁说是我不让孩子吃梨了？我怎么不想啊？都是他不让吃。
10: 这不是说梨园有主的那个小伙子吗？小伙子，别死心眼了。
6: 是啊，
0: 乡亲们，这梨园确有主人，我想大家也心知肚明。我只是觉得，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在一颗心。心中的主人就是道德仁爱，人人若因乱世就失去了心的主人，世道岂不是更加混乱？到时将人人自危呀！在下并非死心眼，守梨是小事，实际守的是心呐。
10: 这小伙子一看就是个读书人，人家的境界可比咱们高啊。
6: 是啊，
0: 大家只是因可及而摘梨，不如咱们再往前去寻一寻水源，不必在此一地纠缠。
10: 好，咱们也不吃了，找水源去。
6: 走，
11: 这，
10: 走，
11: 走。

0: 前方有口井，
1: 有井，快看，这儿的。
0: 是口枯井。哎呀，
2: 这是。哎呀，
3: 果真战火连年，民不聊生啊。哎
4: 呀，刚才还不如把梨给吃了。
5: 是啊，我实在走不动了。
6: 秀秀爹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拿出来很多梨。
5: 大家后悔了吧？还是我会替大家着想吧。对，你们走后我全部捡回口袋里。许兄弟，你那只是书上的大道理，是纸上谈兵，你太不了解人间疾苦了。社稷的混乱是外族征战造成的，百姓只是受害者，咱们还不能自己对自己好点吗？现实中只有肚子是最大真理。如今处处征战流血，家家妻离子散，不久前我那可怜的老婆，孩子的娘也是死于饥渴。
4: 是啊，我们哪家不是如此啊。
7: 怎么是好
4: 事？
5: 我们得活下去，活下去呀。
6: 晚上乡亲们昏昏睡去，许恒却辗转难眠。
3: 白天之事一点也不怪百姓，只恨我平生所学却无以致用，不能造福一方，镜花乱世。

0: 天亮了，乡亲们都睡醒了，他们看见许恒把大家吃剩的梨核全部收捡起来。
1: 哎，你看，这是干什么？
2: 我想把大家吃剩的梨核收集起来，回到梨园之处种下，重新生出梨树，就当做是对主人的回馈吧。昨日在下对不住各位乡亲了，让大家受苦了。
3: 小伙子，我们也理解你，身为一个读书人，将来要为治天下出谋划策，就应该像你这样廉明自律，高风亮节，这样才能当我们百姓的父母官呢。
4: 后许恒仍坚持存养德行，身体力行，不忘初志，乱定后还乡，向世人宣讲诗书礼义，正己化人，听闻名士尧书，学识鸿赋，心颇向往，不辞辛劳跋涉拜访雪斋。
2: 在下河内许恒，拜见姚先生。
3: 在下也早闻兄弟大名，今日相识真乃幸也。此乃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六君子。
0: 面对六君子的画像和书籍，许恒不胜欢喜。
2: 如此多圣贤之书，
3: 均是在下精心刊刻而成，以便传习，以化民俗。
2: 实不相瞒，姚先生所作之事，在下也日日朝思暮想，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否今后请姚先生指教？
3: 在下早已看出你我乃同道中人，何须客气，如不嫌弃，以兄弟相称可否？
2: 姚兄，
3: 贤弟。此书精辟，贤弟可否读过？
2: 伊洛城市及新安诸事书。好，姚兄，此书真让我大开眼界，启发我对过去所接受的和讲授的知识进行反思，我可否抄录下来，回去细细琢磨？
3: 如贤弟不嫌弃，也可以搬来，我们共同宣讲圣贤之道啊。
2: 好。
4: 从此许恒找到了同道知己和今后的方向，远来迁徙与姚书比邻，以雪斋做学堂传道授业，共同以弘道为己任。
0: 这一天，秀秀爹带着孩子来到学堂。
2: 大哥，一路辛苦。
5: 这不算什么，能跟着有大学问的人，那是我祖上积德，脸上有光。
6: 哇，好大的学堂。
5: 跪下，快。
2: 这
5: 许兄弟，许先生，我是个大老粗，身上一堆毛病，改不了了，所以我怕耽误了孩子。她虽然是个女娃，可我也想让她跟着您多学点东西，请先生不要嫌弃。
6: 许先生，请您收下我吧。
2: 快起来，秀秀。
5: 许先生，您同意了。
2: 大家都如此乐于闻听继承圣贤之学，我还求之不得呢。不过大哥，既然想要让孩子学好，首先做父母的要把自己做好，才能教好孩子，否则事倍功半。所以我建议您有空也常来雪斋学习。
5: 这我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学起来恐怕有困难。好，为了孩子，我也一定努力。
4: 许恒、姚书二人以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辟为施教原则，以静时存养、动时醒察为修养方法，乐育英才，智化民俗。
2: 道在日用行事中，不是高远难行之事，严米细事也应当讲究。
5: 是，学生谨遵教诲，我一定好好学，把自己学好，教 教育好孩子。
0: 这一晚，许恒快步向姚叔房间走去。
2: 姚兄，
3: 贤弟快请进。
2: 姚兄深夜相邀，难道有急事？
3: 哎，为兄恐怕要离开此地了。
2: 什么？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原来是忽必烈征询救世治国之大略，请姚兄入京师参政，不知姚兄如何想法？
3: 能否先听听贤弟的看法？
2: 兄弟以为，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为政者必上行而下效，才能治国安天下。如换作兄弟我定要向外族为政者推行中原汉法，扬我大。

0: 探先贤之道。
1: 先帝与为兄果然心意相通，志同道合。
0: 这么说，姚兄要离开此地赴京师了？
1: 过几天便择日启程，只是眼下还有一事，需好做安排。
0: 姚兄放心，未尽事宜，可以放心交给兄弟我。
1: 哈哈，为兄看你平日生活清贫拮据，这雪斋宽大清静，为兄此去恐年长日久，就送给你居住吧。
0: 送给我？
1: 希望贤弟不要推辞，贤弟起居授业两遍，送给你为兄再放心不过了。
0: 姚兄美意，兄弟心领了。兄弟愿意秉承雪斋道业，并守护此斋，但是起居行住，兄弟就不敢当了。
1: 这，
0: 此斋乃姚兄心血之宅，并学子求道之所，怎可自己私居？
1: 先帝为人，为兄再了解不过了。他日你连一个无主离都不识，更不用说这有主之宅了。为兄也不好勉强。
2: 放学后，许恒便锁好斋门。秀秀爹目睹这一幕，深受感动。
3: 先生不为高斋动心，日日昏定细锁斋门，这雪斋更添一层怜悯之风啊。
0: 大哥什么时候也学会文绉绉的奉承话了？看来学问见长啊。
3: 哟，这院内果子都成熟了，正是摘蛋之时。秀秀呢？刚才不是叫他在这等着吗？先生，你等一下，我回去找找。秀秀，
2: 秀秀坐在果树后，捡起一枚地上的果子，拿起来看了又看。
4: 真好看，真好玩。
2: 发现爹爹来了，秀秀赶紧把果子放在背后，然后又轻轻地放回地上。
5: 快看呢，果子都成熟坠地了，真香！
6: 真香，
5: 好多果子呢。秀秀早，你看地上好多好吃的果子，顺便帮学兄捡进来一个吧。
6: 帮我们带一个。
2: 秀秀不为所动。
7: 学兄早，
5: 秀秀早，
8: 秀秀早，
9: 秀秀早。
0: 秀秀，
7: 先生早。
0: 秀秀刚才为何不捡果子呢？难道不喜欢吃吗？
7: 喜欢，可是我想到这里是学堂，也是姚先生的宅院，果子是不属于自己的。大家要是都看到雪斋的东西就拿走，雪斋就不复存在了，怜悯道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3: 先生，不过仔细想想，这满树果子也确实是个问题，任其成熟坠地，也难免有浪费之嫌。我们何不妨捡取这些果子，也把熟透的摘下来送给邻居，借此也好敦亲睦邻，学生们也可以一起分享。
0: 秀秀说有什么好办法吗？
7: 给姚先生送过去。
3: 孩童之言，京师距此千里之遥啊。
0: 哎，大哥，秀秀出的是个再好不过的主意了，咱们可以送到驿站吗？
3: 好，今天放学我就去办。
10: 后许恒学识和廉明闻于元朝统治者，一生以道事君，推行中原传统儒学人道，定官制，立朝仪，对元初政局稳定起了极大作用。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 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8: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9: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静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
12: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3: 是谁
12: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4: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5: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4: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6: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17: A few moments later，
14: 去看了，没有。
16: 那客服怎么说？
18: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14: 但我还拍了照的。
16: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14: 哎嘿，
16: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19: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0: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9: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0: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1: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22: 好，我带你去吧。
21: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22: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1: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22: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1: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22: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1: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22: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1: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22: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21: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4: 放心吧，还有我们。
2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6: 我们有救了，
23: 救了，救了！
6: 谢谢，
23: 谢谢大家，
6: 谢 谢小水滴，
23: 谢谢。
12: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2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7: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7号13:08，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中央气象台8月7号10:00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天，我国大部地区降雨将进一步减弱，明天起至下周初，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华东沿海多地将迎强劲台风雨。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今天我们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立秋正值夏秋之交，人们可能会困倦疲惫，精神不振，有秋乏之感，此时可以进行适当运动，让自己保持良好状态。
2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 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0: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2: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0: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2: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3: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2: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5: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2: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7: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2: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9: 我们正在做的是巨神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2: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10: 目前全球高质量巨神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巨神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2: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巨神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巨神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巨神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巨神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巨神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11: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巨神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对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2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1: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2: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1: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3: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同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1: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4: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1: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1: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5: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1: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5: 我们原先备货20000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 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

0: 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1: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0: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1: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2: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1: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3: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1: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0: 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二十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2: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5: 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1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

0: 更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 习近平总

0: 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

0: 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橇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1: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0: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1: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3: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 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8: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9: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8: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9: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4: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0: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11: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7: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3: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2: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4: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15: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6: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7: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5: 在江西兴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6: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7: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

0: 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归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0: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2: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送我们家的汤哥。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4: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7: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6: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4: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
7: 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4: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陈慧，主播婉莹、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泳池、海滩、

0: 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4: 六层到了。
1: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比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5: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建锋。8月6号，贵州9个市州外经贸实体服务站实现全面覆盖，服务站聚焦装备制造、电子科技、特色农产品等重点产业，为出海企业提供政策咨询、通关报关等全链条外贸服务。8月8号到9号，极善前行非遗之光贵州省残疾人非遗文创集市将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旁举办。今天，贵阳路边音乐会文昌阁城市对对碰上海贵阳专场将精彩上演。活动特邀上海 Fanny Trash 乐队与贵阳本土市级乐队联袂出演，带来流行金曲与独立原创的多元音乐风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6: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党旗所指，战旗所向，一面面鲜红的战旗融铸忠诚的底色，书写忠诚的誓言。首先为您带来第一集战旗所向，为您讲述杨勇、崔道虎、丁小川等人的故事。
7: 党旗所指，战旗所向，一面面鲜红的战旗融铸忠诚的底色，书写忠诚的誓言。
8: 我叫杨勇，战旗所向就是在无垠海天之间忠诚奋飞，闯开一条航路。
9: 我叫崔道虎，战旗所向就是把忠诚两个字砌进共和国的地基里。
10: 我叫丁小川，战旗所向就是在战斗警报响起时忠诚无畏，逢敌亮剑，

0: 这么多年，我们只知道老大哥是个话不多的外乡人，但没有人知道陈银章不是他的真名，更不知道他和大渡河连战旗的关系。那一年的五月，如果大渡河过不去，中国革命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十七勇士是用命给全军、给未来铺了一条路。当时一个16岁的通信兵哭着争取到了第17个名额，冒着炮火强渡大渡河。他的名字叫陈万清。不久后的战斗中，他的右腿被炸断，不得不留在楼顶养伤，化名陈银章。陈万清这个名字随着十七勇士的故事载入史册，而陈银章这个人却在泸定隐姓埋名，直到去世后，他的英雄事迹才被大家知晓。
1: 大本营到，副大林
2: 到。污点十七勇士的名字是大渡河连每天雷打不动的仪式。
1: 加油！
3: 到，
1: 抓起！
3: 到，
2: 不是做样子，是告诉他们，也是告诉自己，我们这支连队流着他们的血。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是从哪条河出发的。
4: 那一年，我们接到任务，进行战法和能力验证。任务的成败，决定我们能不能登上未来那片战场。装备是新的，战法是新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磨合。
5: 我们刚开始搞这个抢滩，首先是解决游泳的问题啊，真的就是个旱鸭子，拿个背包绳，这个腋下这里一绑，然后在那水里面挣扎，等他没力气了，就再给他拉上来。一遍遍推演，一遍遍失败，一遍遍重来，没有人抱怨，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拿不到入场券，就只能看着别人上战场。大渡河连丢不起这个人。
2: 河还是那条河，但冲锋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当年是木船和铁索，今天是装甲和浪潮。但有一点没变，我们面对的都是重任，选择的都是向前。
6: 向前，对于舰载机试飞员来说，往往意味着面对一片空白。
7: 各方司令立即下降返场，下方有民航正在调配，听令下降高度。
8: 如果一直不下降高度的话，到最后座舱压力完全消失，如果人员失能的话，飞机失去操控，那就不可控了。
9: 那一刻体感是在变差，但是只要没有指令，我们还是要在当前的高度保持住。到高度降低之后，体感慢慢恢复，包括听力慢慢恢复，这时候已经开始逐渐接近于正常。但落地之后回头再一想，其实这只是在我们整个试飞生涯中其中的一次特性而已。
6: 真正难的从来不是生死瞬间，而是你要怎样去面对一片空白。当年舰载机试飞起步晚，经验缺，国内军内都属空白。没有人告诉第一批开荒者能不能飞，怎么飞，飞出的每一米都是给后来人画航线。

0: 不知道悬崖在哪，就只能一点点往前蹭。
1: 蹭到陡，蹭到颤，蹭到濒临失控，才知道哪里是生死线。 欢呼背后，我们心里清楚，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20多天，面对2个战友，1个重伤，1个牺牲，那时候我们心里就一个。

0: 念头，不能怕，不能慌，不能退。我们手里紧握这根操纵杆，心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1: 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0: 电磁弹射，开启航母战斗力新时代。空警600，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让新型预警机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这次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空白。我以前飞的都是小飞机，第一次陆基飞行实验下来一看数据，傻眼了，连一个新飞的标准都没达到。
1: 其实你感觉好了，但是还能做高
0: 度。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当时所有试飞都这样。
2: 看这么，
3: 我也感觉没那么大偏差呀、啊。但实际一飞下来，怎么看感觉偏差那么大？
0: 那时距离它真正从福建舰实现起降已经迫在眉睫，
3: 特性不一样了，
4: 已经感觉到这飞机的操控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以前我们飞战斗机的经验，在模拟器上进行了大量的训练，但是我们就是一边改进问题，一边把

0: 速度从零冲至数百公里，人被狠狠按在座椅上。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感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一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零点几秒就要完成接感。部队的同志飞行，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零点几秒接感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比起飞更难的是精准着舰，预警机风阻极大，气流一乱就会漂摆。首次上舰实验遭遇海上大风，无法精准保持轨迹，预警机速度慢，加速弱，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第一个航段的大风天，所以我感觉对于我们整个实验也是有所帮助的，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空警六百，呼救完毕。
2: 单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0: 是非的火从未熄灭，空白艰难时，它熊熊燃烧，开辟新路。前路通畅时，它燎原城市，加力前行。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下去。
1: 祖国需要的不只是在蓝天翱翔的利剑，也需要深埋地下的盾牌。我们是造盾牌的人，也是把自己藏起来的人。我们这支队伍很特殊，营区楼常年空着没人住，因为我们都在深山隔壁，在祖国一个个无名的点位里。我们是给导弹修房子的人，每建好一座阵地，就意味着这一枚枚王牌底牌能早一天进驻，早一天形成战斗力。这几年我去北京参加两会，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建的阵地能不能按时完成，能不能扛打，能不能支撑再反击。难不难？难，但能不能？能。接到任务后，一下子就懂了当年老工程兵参加两弹一星的激动和自豪，但很快就意识到，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核心的部件从水平翻成竖直，多简单的事儿，但是它的重量极大，难度一下子就上来了。两个大部件要组合在一起，得用一根轴穿过十几个孔，只要稍微偏一点就容易磕碰，哪怕有个小划痕都直接影响到部件的使用寿命。当时去找科研单位的专家，想着他们有经验，结果他们也觉得很难，一下就感到心里凉了半截。到最后我就问我们高工，我说咱们搞不搞？周期紧，容不得半点差错，很多人不理解，继续采用老办法，虽然慢但稳妥。但是这次如果不创新，按传统路子搞，以后遇到更大的挑战怎么办？当年刚从抗美援朝归来的工程兵先辈们征尘未息，就一头扎进戈壁滩，甚至到现在

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绝大多数的战友都和我们的工程兵前辈们一样，在默默奉献，可能一直没有人知道他们。干完的那一天，就是你离开的那一天。你在这里流过血，流过汗，甚至有的战友牺牲在这里。你为国家建设了战略阵地，不能跟任何人提起这东西有多重，那份自豪，那份厚重，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0: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虽然我们的工作环境很艰苦，也担心刚入伍的娃娃们待不住，但他们来了以后就不想走了。因为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要靠我们征服大山隔壁，保障祖国，打出战略底牌。
1: 我们肩上扛着的是前辈留下的旗帜，是身后万家的灯火。那一天，我们驾驶战机飞过长安街，地下是铁甲洪流与万众瞩目。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战鹰，一年后便随先辈开赴抗美援朝战场。今天我们驾着更先进的战机光荣受阅，明天能否像先辈一样挺身而出，制胜战场？那次演习是我第一次走进成体系、全要素、强对抗的复杂战场，我以为我自己准备好了，可是我错了。在那种大型演习过程中啊，一切都是陌生的，尤其是像在空中无线电，一个波道里可能有十几架或者几十架飞机，同时还有好多地面电台在向对空通报信息，去摘选我需要的信息。那一刻，我在全局研判中没能形成清晰的任务规划，没能准确判别对手意图，始终慢对手半拍。
2: 锁定目标，已被击落，任务失败。
1: 那场失败在我心里始终过不去。那天晚上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先辈当年没有经验，他们怎么投氢弹？
3: 当时呢就选择呢就有三个路子，一个呢就是硬着头皮就是带回来，再一个呢就是跳伞，办法呢就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连飞机连人，这个找个大沙漠拱到那里面去。
1: 他们靠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必须完成任务的忠诚信念。而我呢，我们常年驻守一线，全时待战，尤其是节假日，大家警惕性更高，对外军的行动规律都有预判。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平均的话每人都是两到三次，最多的话起到了四次。
4: 在那个屏幕上能够看到大概的态势是什么样的，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

11:30，战斗警报拉响，空中态势让所有人绷紧了神经。外籍机型、编组、战术与以往截然不同，打着演训的幌子，成体系、多批次向我逼近，其实是在对我们的试探。

0: 成功不久，两架外机迎面而来，交叉而过的瞬间，对手只要急转绕后就是近距格斗。中区的飞机它回转，可能它在那面想作为一个突破，有可能后续会要往这面压一压，兵力会要侧重。
1: 截上我的话，那它导弹是随时可以发射的，要先截上它，这样的话对它也能有一个态势感知。
2: 我在后方战略布局，战略布局收到。
3: 当告急声骤然响起，那一刻我没有杂念，只听长机指挥，果断配合，扭转态势，
2: 锁定目标。
1: 当时我们往回飞的时候，无线电比较安静，因为处于一个交替的过程当中嘛。我的长机它在跟后面的飞机交代，就是现在的态势怎么样。
0: 大家的状态我感觉都是一下就进入那种作战状态了，都很精神。大家下来以后抓紧协同战斗起飞，处置外军飞机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感觉到我自己是一名战斗机的飞行员。
4: 我们这支大队是新中国第一支强击航空兵师的种子，先辈们曾驾机飞越天安门，也曾飞向鸭绿江边，他们不畏生死，投下第一枚实战用氢弹。模范不是挂在墙上，而是当祖国需要我们在，强敌逼近我们上，万家灯火我们守。
5: 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是我们连的光荣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勇飘重担、勇争第一、勇闯红旗的光荣传统，为大渡河连增添光彩。
6: 你们连的为了胜利，为了更多的消灭敌人，不怕牺牲，一直往前冲啊！要发扬啊过去的战斗作风，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啊，你们迎着你们连队的那面红彤彤的旗帜，一直往前冲啊，往前冲啊，去争取更大的荣光。
5: 大家团结起来，听党的话，人人跟党走，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做人民的好战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0: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成

0: 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当兵这些年，有一个字我喊了千万遍，到边疆，到戈壁，到洪水里，到火场去，到每一个被召唤的地方，到每一个需要我们的时刻。一声到，是义无反顾的回答，是生死不渝的承诺。从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到如今万里山河的平安宁静，岁月改变了容颜，不变的是军人的本色。为人民到永远，贵州综合广播致敬中国军人。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0: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新型陆军到底心在哪里？心在他们能够抵达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无人机给了陆军一双鹰眼，但看得远是不够的，还需要打得远、打得准。欢迎继续收听第二集《幻语之路》。
11: 我是王瑞，一名2级合成旅的车长。2012年，习主席登上我们809号战车，我们一直冲锋在向战转型的路上。当兵10几年，我见证了人民陆军的幻语新生，属于我们的故事也在这条转型之路上展开。
12: 我叫赵立川，3年前我还是一名侦察兵，看到很多新型作战力量出现在战场上，尤其是无人机大放异彩，我突然感到新型陆军的战场不再只有地面。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驾驶上无人机，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乘着部队改革的浪潮，我迎来了幻语新生，从地面瞭望转为云端巡猎，化身高空无人机操作手。
13: 东南海域发现一

0: 首不明无人快艇，命无人机分队立即前出侦察打击。
1: 收到。
2: 发现可疑目标，保持飞行稳定姿态。
3: 那天太阳很大，光打在浪尖上，目标快艇在海面上高速机动。在无人机的视角中，浪和快艇很难分辨，我们的计算机处理过程中不知道我们要锁的目标是哪一个。
4: 红一号迅速占领打击正位，3分钟内消灭目标。
3: 打击目标的倒计时已经响起，那一刻如果我切换手动操作填补算法空白，能否控稳住战局。操作台上前一秒进退两难的艰难抉择，绝非临场一时的突发考验，这份危急时刻的权衡底气早已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训练里。试想这样一个场景，用20倍变焦去锁定一只昆虫，它在地上爬，你觉得它慢，但是在20倍画面里它快得离谱，你刚对准它，它就转弯了，你追过去，目标丢了。用瞄准宽牢牢锁定这只昆虫，就是我要练的。自动瞄准在多样复杂的实战环境中，可能会突破算法的适配极限，即便只有1/1可能性，也会导致战斗失败。所以手动瞄准是每名操作手必须精通的核心保底能力。
1: 打击目标，1分钟准备。
3: 切换手动瞄准，飞机保持稳定。
2: 收到。目标已锁定，准备打击。
5: 飞机姿态稳定，控制稳定，可以打击。
2: 导弹已发射。
3: 导弹离轨。
2: 导弹命中。
5: 收到，180度脱离。
3: 我们说武器装备越来越重要，并不意味着人就不起决定作用。战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武器这个定数，更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个变数。机器和算法能解决99%的问题，但剩下1%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得靠人去兜底。
6: 无人机给了陆军一双鹰眼，但光看得远是不够的，还需要打得远，打得准。
7: 大家注意，今天夜训结束，各班组回去之后抓紧洗漱休息。
8: 终于回来了，
9: 你和石头又是充实的一天。
10: 爸，今天第多少天？
11: 我看看啊。明天是我们在阵地待的第1484天了，
10: 一转眼就第1484天了。现在
11: 其实每次我看到这个长服啊，心里面还是比较有感触的。这个是我们22年级的这个集体任务，这个是23年的一级表彰。等我们执行完任务吧，回去我一定要传上它，拍张照片。快点！4年半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在一线阵地上的每一天。而这段日子，我们在阵地上，从传统的炮兵单位接装到最新型远香火装备，开始了一段反复学习，如何让一切事情和动作都再快一点的征程。我们远香火的日常这种训练的，所要想达到这种目的，既要藏得好，也要打得准。藏得好是为了保存自己，打得好是消灭敌人，必须要做得快。如果说我没能做得快的话，那可能就会招敌先发现，可能就会招敌先打击。
12: 开始！
13: 好，
14: 4秒16，
13: 5秒08，
6: 已经超了4秒了。锤子跟钉钉拿在手上，好，晚上下来的时候一定给他这个带下来，我们再来一动，行不行？
13: 行。好，
14: 4秒08，5秒06，
6: 来，时间不够快。 开门，重来。
11: 开门、下车、跑位、拉伪装，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想要提速，没有巧劲，全凭日复一日增强每一个毫秒之差。
12: 快点！还有三秒，3、2、1。我们不仅要放得快，啊，同时要放得稳更准，是不是？你但凡晚了，放不进去，你就会影响我后续的行动。
11: 不寻巧法，不走捷径，所有人都在一遍遍挑战生理边界，用极致付出换来了分秒必争的战场速度。
6: 哎呀，好，再来一次。当时知道我来的是一线的部队，非常荣幸，非常幸运。大家都感觉很激烈、很高昂的那种，就感觉马上任务要来了，都会为了这个目标可以无所顾忌地动起来。
11: 这份期许是每一位阵地官兵心底共同的向往，几度春秋驻守于此，我们在训转战的硝烟里，在重大任务的考验下，历经磨砺，日渐强韧。
13: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为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实战化演训。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组织环台岛战备警群和联合利剑演习。
15: 参加重大任务，其实对我们一线的战斗连队来说，任务它就是荣誉。来当兵不就是为了执行任务，去为了争得这些荣誉吗？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开展联合演训，
16: 开展联合利剑2024B演习。
17: 大家说之前解放军刚少气多嘛，那现在我们用了

0: 像这个使命任务，说实话，我这种自豪感是由内而发迸发的。
1: 中央军委在京隆重举行荣誉称号颁授仪式，授予陆军某旅一营二连、模范火箭炮兵连荣誉称号。
0: 受伤那天呢，每个人看到那面奖旗啊，自豪感爆棚。我们把新的这个勋表列装别在那个长服上面，虽然因为战备没有机会穿，但这无上的荣誉早就刻在了我们的心里面。
2: 四月一号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组织舰机多项抵近台岛。
3: 一炮、三炮射击，三、两、幺、放！
0: 一声声龙吟划过天际，震耳欲聋，羡慕。当时我也想要什么时候才能由我按下那个发射按钮。
4: 对，我当时把点火钥匙拔下来之后，一直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心当中，直到命中目标的信息之后，当时我把我的手打开，点火钥匙已经在我这个手心上已经摁上了印。长服映衬着胸前累累勋表，久违的模样藏着数不尽的坚守与功勋。而这一天，我们大家终于有机会穿上长服，留下属于我们模范连队的第一张营区大合影。
5: 我营区第一次拍大合照，请亮出你最闪亮的笑容。用口令，三、二、一，
6: 满分！

0: 我们被叫做东海飞龙，这四个字是从千米高空跳下来的，是从深海暗流里摸上来的，是从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
1: 进！
0: 我以为足够扎实的实战实训已经让我们成为了战无不胜的尖刀，但几年前的一次集训打破了这份久未撼动过的自信。那次集训为了让队员们感受到最真实的战场环境，教官发放了实弹进行演练，是有点愣住了。而且那个场地我没有去过，100多米吧，我们基本上是爬过去的，比较狼狈吧。通过这次集训呢，改变了我对训练的一些看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你会发现你的战术运用包括你的想法没有考虑到啊，如果我们这个练了到实际作战中怎么去用，很痛苦。看到了差距，接下来便是义无反顾的填补差距。
2: 那边要上实弹啊，大家不要误伤，好吧，注意枪口。
0: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敌后作战，面对的是数倍于己的敌人，对单兵的素质要求极高。想要练就一招制敌的本领，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日常训无限逼近实战。
2: 右边都没人搜索，你右边都没人看，不要一到实弹了你就紧张。好吧，这回就重新再来一遍。
0: 哎，对吗？我们这个姿势肯定是最稳固的，没问题。但是你要考虑一下，对不对？万一这边来一个人怎么办？
3: 可以用切脚。
0: 对呀，可以用切脚，也可以屈臂，对不对？都可以。
3: 对，
0: 好吧。这种空间本来就比较狭小，头脑要冷静，练了要会用，好不好？练了要会用，好吗？打仗是什么样？我们要按照打仗的时间这个标准去练。那打仗用的是实弹，那我们训练肯定也要用实弹。我们前几年打了很多的基础，用从空包弹模拟训练啊，到最后现在用实弹。啊，我们现在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在打靶的声音。我们有四个靶场，啊，三个室外一个室内的，基本上每天都是。你计划没做好，你都抢不到场地。
1: 指令转圈，转圈转圈，开始转圈，沿着
0: 子弹是真的，爆破是真的，哪怕是战伤救护也要是真的。让队员们熟悉适应，把每一次战术训练都放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0: 然后太低了啊，或者太近了，你万一在转弯的过程中啊没注意啊，这样比较危险。
1: 好，把好好的把我们这个离机着陆操作的动作要领好好想一想。
2: 三息力量的锤炼是对技能的挑战，对陌生环境的挑战，更是生理与心理的极限挑战。这些年的跳伞，我们正在熟悉更为严苛的三无训练。
3: 起立！
2: 三无跳伞，没有地面标识，没有指挥引导，也没有气象条件的支撑，什么都没有。人家讲离地三尺，人命关天，还是比较危险的。但实战肯定是有风险的，那你训练也要承受跟实战一样的风险。上！啊！对，再早一点点就好。好，可以。嘿，下雨啊，沙走了。哎呀，你不要拉棒了，刚才你刚才那拉那一把，你看这整个方本来风就是往这边吹的，你左棒带过来，你看你就直接侧风了，很危险的啊。我想我对他们最大的负责人，就让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活着回来。那如果到时候因为我没有把他们训到位，没有把他们练到位，因为一些平常的最基础的训练没有做好，到最后在战场上出现了情况，我想我内心肯定是过不去的。所以我平常不断地设置更高的难度，让他们去挑战自己。实战实训的篇章一页页翻过，却永远翻不到最后一页。我们向着制胜前行，前路无尽，步履不停。
4: 当兵15年，我们的目光逐渐转向大海，练兵的足迹有了越来越多的时间留在浪涛与岸滩之间。
5: 加速冲击，鱼梯石抢上路，推进。
4: 如今的两栖部队褪去集群冲锋的旧模样，钢铁洪流化作灵活精兵，多兵种并肩协作，以全新的面貌驰骋陆海战场。
6: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两栖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能，是两栖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7: 重型合成营
8: 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这个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是吧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将，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是吧这种现象。
9: 黄江十号，我是南阳一号，按照无人装备
10: 在前掩护，有人在后跟进，对三号通路暗滩碉堡敌烽火力点实施清剿，追击。
11: 前程报告，前面回头。

跟得上理念的革新，装备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两栖登陆作战早已超出了。

0: 富坦协同的 VR
1: 融合。
2: 登陆高地，发现敌炮兵阵地，请求对其实施饱和打击，完毕。
0: 合成旅成立。 我们为了融入作战体系，要上知天上飞的，下知水里游的，还有无人艇、无人机。一回头，自己居然同一个猫头兵，成了像战争大片那样，能与战机、战舰并肩战斗的超级战士。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
3: 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新的装备，新的体系，陆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制作战力量。
4: 空中突击旅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
3: 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
5: 主任同志，任务确立，主要实施剿灭，完毕。
4: 各机注意，要点夺命行动，开始。
3: 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 怎么把作战半径拓展得更远？地面和空中怎么在各种复杂地域里配合得更高效？曾经的单路凌空突袭已是基础，如今多路立体布势，空地力量紧密协同，在天际与战地之间编织攻防网络。
6: 快快快！地图掩护。
7: 地照组标定目标。
3: 集合，执行，可以攻击。攻击，引导打击。321，获胜。
8: 一更生。
3: 承载着圣战使命，我们扎根一个又一个演训场，反复淬炼。
8: 练就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硬实力，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只要一声令下，就能顶得上，夺得下，打得赢。
9: 各分队注意，登陆作战演习，现战开始。
0: 有人问：新型陆军到底新在哪里？
10: 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11: 释放核心效能，打造独立随行任务模块，探索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我们的任务转变和战斗力提升，是陆军转型重塑、焕与新生的缩影。
12: 这是未来战场，我们时刻准备着。入伍33年，我经历了3代装备，16种车型，从机械化到信息化，再到今天的智能化、无人化。每次装备更新迭代，我都抱着归零的心态，从新兵练到精兵。当那一天来临，随时准备奔赴战场。
13: 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履行好使命任务，粉碎任何分裂企图，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14: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5: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8: 我以为。

0: 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辐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6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职工绿电。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1: 评书联播。
12: 元帅洪锦焦头烂额，马上派人呢到在泗水关去搬取救兵。等姜子牙看到这个告急的表彰，他呀也傻眼了。呜呼呀，是哪里来的这个道姑呢？都不知姓甚名谁呀，3000火龙军如此的厉害，派别人呢我不放心了，就得亲自出马呀。他钦点了2员大将，左有韦护，右有雷震子，这都是头一排的人物啊，让他们保护着。又带了3万人马呀，是星夜兼程赶奔葭梦关。泗水关城呢当然更重要了，暂时啊就交给托塔天王李靖带着二郎神杨戬，哎，保护着武王姬发在这儿坐镇。那么泗水关咱们暂且就不提了，单说姜子牙这就到在了葭梦关呢。洪锦带着龙吉公主，带着金吒、木吒，还有南宫阔五吉接出来了。姜子牙倒在帅帐就问明了情况，哎呦，老头子直嘬牙花子呀，这个道姑长得那么寒碜，应该说五官特征比较明显呢，好认呢，怎么还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呀？不行，明天呢我亲自出马要会他一会。一旁边呢金吒木吒是擦拳魔掌，因为他们心疼三弟哪吒呀，被火给烧死了，被一个童儿给背走了，具体什么下落，哎，还整不清楚。单说第二天，姜子牙亲自领兵带队呀，讨敌骂阵。不多一时，葭梦关城大开呀，由打里边哇，3000火龙兵又冲出来了，摆成3斗3才的阵势。

正中间还是那个道姑，挎骑着火凤凰，手使着大宝剑。姜子牙离远了，他认不出来呀。不行，我得跟他呀答答话，看看他是谁。可是这老头子心里头也没底，赶紧看看左右，你们都保护着我，扎实。出来四员将，金闸、木闸、韦护、雷震子，姜子牙居中啊，五个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这就来在了阵前。对面仙姑能否过来答话？江上有言要问呢。那道姑一听，什么？来的这是姜子牙呀？那可太好了，逮着一个打铁的，得盯多少烧火的呀？哎，你家仙姑来也呀？这家伙往前一催，这火凤凰可就过来了。姜子牙就问他，您到底是哪一位呀？敢不敢通名报姓啊？

哎，行行行，一共来五个人，哎，我把你们全都给烧了，哎，给我往上冲。他拿宝剑这么一指，可了不得了，三千火龙兵啊，哇，就冲过来了。右手的火筒这么一举呀，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无数的火球喷向姜子牙五个人呢。子牙一琢磨，哎呦，这败家老娘们儿，她不讲理呀。赶紧拿出打神鞭来，左拨右打，还算不错，把这火球啊都给拨出去了。姜子牙是给拨出去了，那么周围这几位可没拨出去呀，因为火球啊太密集了，啊，痛痛大咚咚咚咚。金吒木吒这身上也着了火了，雷震子身上那鸟毛啊都给烧着了。维护这个衣服也都是火了，哎呀不好，噗噗噗噗噗噗噗。几个人呢着急忙慌就扑打身上的火，可是越扑这火越旺，金吒木吒倒在地上啊咕噜噜的乱滚，可是怎么滚这火也不灭呀。雷震子一瞧这可不好，时间一长我们四员将啊都得烧死，干脆我救救大伙吧。他呀往下这么一俯身，左手就抓住了金吒和木吒的腰带，右手就夹起了尾护啊，两翅这么一展，呜呜呜唰飞出去了，奔西南方向。因为雷震子看着了那边啊有一条大河波涛滚滚呢，他过去之后啊砰砰砰就把这仨人全都扔到河里头了，自己呢啊顿也下了水了。五行相克嘛，这四员将啊算是把火给整灭了，把命给保住了。可他们就疏忽了一点，你们跟着出来干嘛来了？不是保护姜子牙吗？现在姜子牙成了光杆老哥一个了。子牙一瞧，我的妈呀，快跑吧，不似不像往回就跑啊。这也是慌不择路，他没回自己的阵营，落荒而逃。后边这道姑啊乐了，哎呀哈，姜子牙想逃跑啊，哎，连门都没有。他一催这火凤凰在后边刷就追下来了。那四不像他是四条腿的野兽啊，人家火凤凰那会飞呀，那是灵禽呢。当然人家这空军比他陆军那得快了。姜子牙可急坏了，一个劲儿的拍这个四不像的屁股，啊快啊快啊，啪啪啪，坏了，超速了。您看现在咱们开车呀一超速就容易出危险，那么四不像还没有汽车稳当呢，哎，这一超速啊，咵嚓一下失了前蹄了，就把这姜子牙游到脖子上头啊，扑通摔翻在地呀，摔得子牙嘎了一声，差点没背过气去。这道姑一看，哎呀，哦，机会来了，你就闭眼睛吧。催火凤凰奔这儿来，就想要了姜子牙的性命。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呢，听见有人是作歌而来，这歌唱的还挺美的，尤其这词儿，哎，有学问。他唱的是一径松竹离飞，两夜烟霞窗户，三卷黄庭，四季花开处，新诗信手书，丹炉自己服，垂观灵谱，散步西山处，坐向蒲团，调动离龙虎，功夫劈尘远视图，狂呼笑傲乌鱼兔。这作歌的乃是一位道长，脚架着祥云是飘飘而至的，掌中一口宝剑，站在前边护住了姜子牙，挡住了这位仙姑。这道姑一看，这谁呀？啊，竟跟着瞎捣乱呢！
刷啦一声停住了火凤凰，仔细观瞧，

0: 哟，他呀认出来了，这位可了不得，乃是玉虚宫门下十二金仙之一呀，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与此同时，这广成子也认出这位道姑来了，他是谁呀？正是秋明山的散仙，叫做火灵圣母。那么这位火灵圣母是本套《封神演义》里头重要人物，她是一条导火索，没有她呀，就引不出来通天教主的愤怒，没有她呀，就引不出来诛仙阵，没有她引不出来万仙阵。您看这通天教主啊，有徒弟五奇代数，大多数都是披毛戴甲的，哎，都是畜生成精。首先有四大弟子啊，就是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和龟灵圣母，哎，仨老娘们儿一老爷们儿，哎，全是妖精。这碧幽宫四大弟子呢，还收了很多很多的徒弟，比如说文仲文太师，他的老师啊，就是这四大弟子之一，哎，金灵圣母。那么咱们刚才说的这火灵圣母呢，也就是火鸟成精啊，他是多宝道人的徒弟。想当初一起学艺的时候，这火灵圣母啊，这火气比较旺，哎，青春期躁动啊，他就相中一小伙子，也就是当年的文仲文太师啊，就想方设法的想跟文仲啊搞对象。当然了，当年的文太师长得特别的帅气，而且素质特别高，很多的师姐师妹都相中他了。咱们前文书说黄河镇的时候，不就有那么一位吗？哎，灵芝仙子，那也是文仲的老情人啊。咱们这个是说评书，有些情节呢没必要无限的展开，哎，要不然篇幅啊就太长了。如果说是拍电影拍电视剧，那么这个桥段那就非常的精彩了，也就是火灵圣母和这个灵芝仙子两个人呢一起爱上了文仲文太师，仨人搞起了三角恋，今天争风吃醋，明天呢献媚邀宠。但有一节呀，那灵芝仙子长得呀非常的漂亮，可是火灵圣母长得太寒碜了，寒碜还得抓把盐，哎，齁寒碜，寒碜还得放在小车上，哎，推寒碜，寒碜还得带上他媳妇儿，哎，太太寒碜了。文太师一瞅就恶心呢，哎，就不愿意跟他呀扯离个楞。可是火灵圣母没有自知之明啊，不管人家爱不爱他，他爱的是要死，就憋着劲，迟早有一天要嫁给文仲文太师。可是后来他的理想破灭了，听说这文仲死在了绝龙岭，那段书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叫做绝龙岭三火烧文仲啊，萧恩的凡间火，姜子牙的三昧火，云中子的通天火，把文仲给烧的呀胡家拉啃的，一道灵魂够奔了封神台。等这个消息传到了秋明山，传到火灵圣母的耳朵里头，那么这消息是怎么来的呢？哎，有那么一个缺德作损的玩意儿，就是申公豹啊。这小子到处搬弄是非，哎，一琢磨这火灵圣母也得利用利用他呀，到这儿啊叭叭叭叭叭叭一阵呢瞎叭叭，把火灵圣母就给倒腾急了。这老妖婆一琢磨，玩火那是我的专利呀，啊，我好好的整一整，把姜子牙给烧死吧。他这才呀研究这个火龙兵，等成熟之后，这才跨骑着火凤凰来在了夹梦关，训练好这火龙军呢，想跟姜子牙是决一死战。如果说广成子不及时赶到啊，姜子牙还真就危险了。那么广成子又是怎么来的呢？他呀是奉法牒来的，玉虚宫的元始天尊早就算出来了姜子牙有此一难， 马上呢把这任务就交给了广成子。广成子带好翻天印呢，一溜云光就赶到出事地点。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上姜子牙又得四不像上摔下去，哎，眼看就要参刀引剑了。这广成子护住了子牙，一阵的冷笑，呵呵，火灵啊，别人不认识你，广成却认得你呀。火灵圣母一看，哎呀，这玩意儿瞒不住了，做好事不留名还不行了。嘿呦，我劝你呀，早早的闪退一旁，要不然我连你一块儿宰。他二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两条宝剑上下翻飞，打斗了二十几个回合。广成子一琢磨，我别跟他浪费时间了，这才飞身行跳出了圈外，冲着玉虚宫的方向大拜了八拜呀。师父在上啊，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完了一转身形，由的兜囊当中把翻天印可就掏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说一声啊戒，唰，就这一下啊，把火灵圣母砸了一个肉泥烂酱。本来长得就难看，这回呀更没处瞧去了。啪嚓嚓，有一件宝贝呀落在了旁边。什么呢？就是火灵圣母戴的那帽子，叫做金霞冠。就这帽子可值了钱了，因为他呀是这个火灵圣母的师爷，也就是通天教主赐给这火灵圣母的。这金霞冠呢是一种标志，通天教主把它赐给隔代的门人弟子，给谁就说明谁呀是后辈干部，是重点培养的。那么现在火灵圣母培养不了了，砸得肉泥烂酱了，这金霞冠可就落在了广成子的手里头。广成子一琢磨，这玩意儿给扔到大粪坑里头啊，给扔到地沟里头那肯定是不行，我必须呀亲自走上一趟，到在东海蓬莱岛碧幽宫，把他呀交给我的师叔通天教主，并且呢把火灵圣母这个事儿啊给他讲明白，不要造成误会呀。想到这儿，广成子把金霞冠就拿好了，回过头来告诉姜子牙，师弟呀，你多多保重吧，打嘉梦关已经不成问题了，我现在有急事儿啊，得赶奔碧幽宫啊。姜子牙当然不能拦阻了，这才送走了广成子。子牙呢飞身又上了四不像，哎，我回两军阵前吧，还得组织大伙把这嘉梦关给他拿下来呀。催动四不像往前正走着呢，忽然间有人喊他，子牙，江上江丞相，你留步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姜子牙这才带住了四不像于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呢，哎呦呵，可把他给恶心坏了。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那个坏事的母子申公豹。那位说了，这申公豹他怎么来的？他这小子呀到处搬弄是非，不是他把这火灵圣母给鼓捣怒了，他就屁股后边啊就跟着呢，哎，跟着看热闹呢。一看这火灵圣母让这个广成子给打死了，哎，他可没出来。这小子自私啊，他是安全第一。等广成子带着金霞冠走了，这申公豹才露头啊，因为他知道凭自己的本事要是欺负姜子牙，嘿，那是足够用了。因此上跨骑大老虎就追上了姜丞相，他一看四下无人，这才露出了惨容，嘿嘿嘿嘿，姜子牙呀，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天呢？啊，今天旷野荒郊，我就得要你的命啊。过去我给你提出来条件， 让你把封神榜拿出来，我要抄写100份，哎，回去好好的学习学习，传播传播。你呢非是不同意，现在呀给我封神榜我还不看了呢，哎，我就要把你给整死。姜子牙一看啊，不好啊，二话不说一催这四不像啊就跑开了。那么申公豹也不示弱呀，催开大老虎在后紧追呀。幸亏姜子牙这座驾速度比较快，要不然还真就危险了。就申公豹一瞧，哎呀，我追不上你，那没关系呀，我拿宝贝把你给打死。这小子一伸手啊，本儿由得兜囊当中掏出一珠子来，哎，这个名字叫做开天珠，往空中这么一扔啊，给我啊打，啪！这一珠子正打中子牙的后背心呢，姜子牙疼痛难忍呐，哎呀，不好，哭通通就摔下了四不像。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同仁堂，恪守祖训300载，尽是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身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医道有情，百年同仁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细胞补养再现延寿真方。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百年天寿。
4: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博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博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非常荣幸每天节目的同一时间，朱老师和大家伙呢准时相约在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一聊长寿，一起聊一聊健康。现在呢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我们老百姓呢感觉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幸福，对不对啊？我们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住得好。老年朋友呢虽然离退休代家了，但是呢我们还有丰足的养老金，所以我们是老来有依，老来无忧。那越是这样的生活状态呀，我们就越追求健康，越追求长寿。我们谁不想多活一些个年头，多享享这些福呀。所以呢在进行推广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的时候啊，我得到了许许多多全国各地，但凡是我们有推广的这些个地区的老爸爸老妈妈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伙的信任和喜欢。其实啊说到这儿，就是大家伙呢有需求，而我这儿呢正好可以帮到大家，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一份最美好的缘分了。当然呢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们，通过咱们细胞补养疗法，通过百年同仁延寿片一天天获得健康的时候啊，大家伙也不忘了来感谢我啊。很多人说朱老师见不到您，但是呢我们想通过电话，想通过书信，我们来谢谢您。中国人都讲一句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大家伙得了好啊都不忘呢把谢意表达出来。这一点呢朱老师 内心呢也非常的感动。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伙讲啊，其实作为一个医者，我这样做

的第一个恩师。我认识他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过，我那时候已经有七八岁的样子了，刚刚上小学二年级啊。那个时候高爷爷呢，他每一年都来我们太行山来原产地采药。这就说到了百年同仁堂为什么说能够几百年盛久不衰。其实呢，他是踏踏实实做事儿。常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修河无人见，而存心有天知呀。那么同仁堂的药工在一直坚持原产地采药，所以呢，百年同仁堂生产出来的药品可以说是济世活人的。我记得当时呢，高爷爷因为比较喜欢我啊，那么他呢每次进山采药，只要我休息都要带上我。有一次呀，我们采药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山雨就来了啊，顿时呢阴云密布，雷声滚滚。高爷爷呢赶紧带着我啊一路小跑，就跑到了一个山里的庙里头啊。其实呢，我打小在这片长大，可是深山里头我从来没进过。那我进了这个庙啊，我就感觉特别新奇。高爷爷当时就跟我讲，他说，丫头呀，就庙里的这些个佛像，你找一尊你最喜欢的指给高爷爷看。我呢就转着这些佛像啊转了两三圈，结果呢我就指了一个佛像。这个佛像呢是什么样子啊？我看到这尊佛像呀，他这个头型啊，也就是说发型是什么样呢？那个发型呢就像一个海螺一样，就在他的头顶上。我当时觉得特别有意思。另外呢，这尊佛像他的左手里头啊拿着一个药壶啊。因为我打小呢，我就想着长大了我要治病，给我的哥哥看病，所以我对这个药壶啊也特别的感兴趣。就这样呢，我看到这两点特别合我心意，我呢就指着这尊佛像，我说，高爷爷，我最喜欢这尊佛像。哎呦，当时高爷爷看了之后啊，脸上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丫头，你知道你选的这尊佛像是什么佛像吗？我说我不知道呀。高爷爷说，他是药师佛。他说，丫头呀，你的确和医药啊是有渊源的。到后来我长大之后啊，我来研究了一下这个药师佛，最终呢我才知道啊，药师佛的全名呢是药师琉璃光如来。而且呢，药师佛呢曾经发下十二大愿，愿为众生解除疾苦。其实有的时候啊，人是有使命的，冥冥之中呢自有安排。那么现在作为朱老师来讲，我能用我的所学所长给咱老百姓办点实事儿，办点好事儿啊，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要不然怎么会有我这个穷苦人家长大的孩子结识了咱们同仁堂四代传承的老药工，又能够在高爷爷的资助下，我自己啊能够一直读书读出来，再去考研，再去国外深造呢？所以人常说饮水思源啊，我的成长历程其实啊每一天都历历的在目，都印在了我的脑海当中和我的记忆里。我也时刻告诉自己，是国家和人民培养了你，那么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所学所长完全的奉献出来。如果不这样做，听众朋友们，我的心是不会安宁的。所以我今天我想跟大家伙讲啊，大家伙如果在我的节目当中学了方法，学了知识，也得着了健康，那是我们大家伙我和您共同的心愿，真的不用谢。如果大家实在愿意谢的话，可以把你的健康收获去向你周围的亲戚朋友邻居去进行推广。我觉得啊，通过我们的医学帮助获得健康的人越多，我们就越功德。大家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说到医与药，说到为老百姓带来健康，我就不由得又想到了《黄帝内经》当中所说的一句话，说"上工不治已病，而治未病"。说一个真正的好大夫啊，你不仅仅肩负着给病患治病的重任，你更加有责任呢，把你的知识通过给老百姓传授，让老百姓学会了之后啊。去不得病，这是为医者的最高境界。其实这一点呢，我的高爷爷，我的恩师，他做的就特别好。今天呢，我也跟大家伙说一说。高爷爷呢，每年的八九月的时候啊，都会按时按点的。

也会把那些野草呢割回来，放在校园里呢去晾晒。有的时候呢，我就问高爷爷，我说高爷爷呀，这个药材你去深山里采的都是贵重的，都能治病救人，你这田间地头的野草，我们打小就看着它长在那儿，也没人说它治过病啊，你们把它采回来干什么呀？高爷爷曾经跟我讲，他说，丫头啊，你不知道，万物皆有灵性，天地造出来的万物，只要我们识别它，认识它，合理的应用它，都会为人类造福的。我记得当时高爷爷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啊，我也仅仅是那么一听，我觉得这话太深奥了，我理解不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啊，让我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就在我们小学校园旁边呢，有这么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呢有一个年龄特别大的爷爷啊，现在想想那时候啊，这个邻居老爷爷应该是70多岁了。那时候70多岁的老人啊，满头白发啊，皮肤皱缩的特别严重，而且呢腰也直不起来，拄着一个拐杖。他的儿子呢也50多岁，这儿子呢非常善良，其实那个时候论辈分啊，管这老爷爷的儿子啊，我们也得叫爷爷了啊。那这家人呢经常吵吵闹闹，我就听我们老师讲啊，在过去啊这家人是很和睦的，但是就最近这一两年，这家的老爷爷呀脾气变得特别怪，对他的儿子经常是说骂就骂，说打就打。可是呢他的儿子啊和儿媳妇孝敬是出了名的啊。那这老爷爷啊，无论是打还是骂，他的儿子呢都不吱声，默默承受。每天呢该给老爷子做饭就做饭，该给老爷子洗衣服就洗衣服，没有一句怨言。那他的儿媳妇呢，邻居如果问起来的话，他这儿媳妇就说啊，说生养之恩大于天，那谁也不是石头缝里头蹦出来吹着风长大的，不管是谁都是靠着父母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不管怎么样对待老人都得孝顺。那就这样呢，每一天当中啊都离不了这老爷子对儿子儿媳妇的打骂声，但是日子呢就这么平平静静的过了。有一天呢，突然间这隔壁邻居的儿子和儿媳妇慌慌张张地跑到校园里来，那时候呢正好啊高爷爷呢来到我们校园里头已经有10来天的时间了。这高爷爷一来呀，周围10里8村的啊有病人的时候都会来找高爷爷啊。那这一大早啊，这隔壁邻居来的时候，高爷爷就感觉事情不对啊，所以二话没说就跟着他们到了隔壁邻居家。到了邻居家之后啊，才发现啊，原来这老爷子啊中风昏迷了。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也得补充几句啊，这是我后来学医之后我明白的，老人家们如果突然性格转变呢，就是中风的前兆啊。因为呢长期脑组织由于缺血缺氧，就会导致呢他的情绪发生改变，那一下子这个人呢就变得让儿女都不认识了。那好在这老爷爷啊，他也是有福之人啊，儿子儿媳妇非常孝顺他啊。那么当这个老爷爷他的性格产生改变的时候啊，这个中风啊迟早就要来啊。这不呢，高爷爷到了他家一看啊，这老爷子中风了。那个时候啊，你要说紧急配置一些其他药啊，可能这人啊就救不过来了。我呢那个时候因为跟着高爷爷已经开始学习认药了，每天呢我就会跟在高爷爷的身后，他呢接诊病人我也在旁边看，他制药采药我也跟着他制药采药。所以当时高爷爷回头一看，我在他后面跟着，跟我说，说丫头啊，赶紧去准备一些生姜。这个姜啊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啊。这时候呢，这家的儿子儿媳妇听到时候说，不用准备，姜我们有。高爷爷问，白矾有吗？

说有。这时候呢，高爷爷就跟我说啊，说拿一块生姜，赶紧捣烂了，取汁儿，这个汁儿至少是半杯。那另外呢，取上六克白矾。啊，当时这六克啊也没法准确的估量，高爷爷呢就拿那个喝粥用的勺啊，也就是半勺，啊，把它放在杯子里，用开水把它化开，然后捣好的姜汁儿和这白矾水呢，给它混到一起。那个时候呢，就把这个老爷爷的嘴啊给撬开，愣是把这半杯生姜白矾水给灌了进去，啊，也就是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吧，这老爷子啊，嘴里头轻轻地哼了一声，慢慢地醒了过来。哎呀，当时我在旁边啊，我就捏着一把汗，而且呢，这林家的儿子和儿媳妇啊，一直在那儿伤心地哭。当这个老爷爷被救醒来之后啊，高爷爷就松了一口气，然后呢，就对他的儿子和儿媳妇说：“说他呢是典型的已经出现中风了，啊，那么平时在治疗的时候，你们就要注意啊，我开的药呢，你们按对儿的让他吃，啊，另外在服药过程当中呢，他可能还会出现啊，对你们又打又骂。”发脾气，你们都要忍着吧，这个不是他本身的性格。当高爷爷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啊，这老爷爷的儿子啊就失声痛哭了。他说，这个我清楚，我的父亲呀过去不是这个性格，我呢也不知道他这两年怎么了啊，总是呢发脾气，但是呢是生我养我的父亲，我只能忍，我只能笑。说到这儿呢，那老爷爷的儿子就给高爷爷跪下，感谢高爷爷的救命之恩。那高爷爷呢，又把他带到校园里头，来到自己啊经常住的这个小库房里，就给这老爷子呢开了十剂药。到后来呢，这老爷子在高爷爷的医治下啊，一天天的健康起来了。那我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我就是在说高爷爷呢，他跟我说的一句话，说万事万物都有灵气，啊，这句话真的是不假呀。到后来呢，高爷爷带着我识别一些野草啊，这些野草在过去呢，在我的心里那就不是药啊。你比如说马齿苋，大家都知道马齿苋吧，很多地方呢叫马齿草、马齿菜，也叫长命菜，它呢就长在田间地头。但是这个马齿苋啊，在高爷爷的手里，他却是保长命的，啊，高爷爷呢曾经教过我一个方法，今天呢我给大家奉献出来，叫长命包子，大家伙可以跟着学，因为现在呢正是马齿苋啊，这个长得特别好的时候啊，咱们如果有条件啊，可以呢去田间地头呢采回来一些，那么采回来一些，把这马齿苋呢洗干净了，洗干净之后啊，把水控干了。把马齿苋呢切。

颗鸡蛋，啊，炒过之后呢，把鸡蛋剁碎了，加上盐、油啊和一些调味品，我们做成馅儿，然后包包子，啊，这个包子啊，在夏天里，尤其入伏之后啊，我们坚持吃，味道又好，但是它起什么作用啊？治疗心脑血管病，尤其呢是我们40岁以上的人啊，已经出现了高血脂，啊，可能这时候你在做心电图检查的时候啊，哎，说我这心脏没有毛病，我告诉大家，只要血脂高了，心脏的负荷就重。其实呢，严格来讲啊，心脏病呢已经开始了，但是当你通过一些现代仪器检查出来的时候，你的心脏病已经重了。所以一般来讲，我认为40岁以上的人呢，咱们多吃这个长命包子，因为马齿苋当中啊，它富含欧米伽三，啊，这个是我后来从医在实验室当中啊，我检测出来的。但是高爷爷当时教我这个方子的时候啊，他还没有这种检测设备，但是呢，凭借同仁堂几代药工的这个丰富的经验啊，这些经典方剂呢就留下来了。这个长命包子常吃的话啊，可以降低发生冠心病的危险，甚至呢，你最初啊已经查出来是冠心病的初期了，你有心慌的感觉，你用上之后啊都可以不药而愈。我记得高爷爷当时啊，他收我为徒的时候，把他积攒了一生的这个验方自己的手抄本交给我的时候，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说丫头呀，这一本手抄本是爷爷一生的心血，我希望它里面每一个方子通过你的手，通过你的口去实惠老百姓。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持续的给大家讲解这些好方法，帮助大家伙呢拥有健康的身体，离疾去苦。那么我跟随高爷爷学医啊，我收获的不仅仅是我学术上的成功啊，我觉得我精神上的收获更是非常非常之大。我跟随着高爷爷，我都习惯了啊，我每一年呢都要出去义诊，我停不下自己的脚步。我知道呢，全国各地有很多很多的病患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是非常有力量的啊。我记得有一年义诊的时候啊，有一位患者家里就是这样的情况啊，这位患者呢58岁了，兄弟姊妹5个，她是最小的，刚生下来的时候啊，父母一看是个女孩啊，而且呢她生下来之后呢是兔唇，就是三瓣嘴啊。当时啊，在农村乡镇啊，这是不吉利的，再说这样的孩子吃奶费劲儿，一般都养活不了啊，所以呢家里的人就萌生了想把她给扔了的想法。但是呢，他的父亲呢在乡政府里上班，他大小也算个干部呀，所以就怕村里头的人说闲话啊，也就凑合着养啊，想着呢能活一天就算一天，他要是活不下去，别人呢也没什么可说的。可是啊，也算他命硬啊，他就是在人们这样的一个态度下，不待见下，喝着米汤呢，他就慢慢长大了。但是呢，他呢大脑反应不是很快，说话比较迟钝啊，就这样啊，他从小是父母也不待见他，嫌他丢人，哥哥姐姐呢也总嘲笑他反应慢，家里呢也没让他上学，别的孩子在外面玩呢，他呢就从小在家干一些活啊，帮着家里养猪啊，种个地呀 啊。那个时候虽然父亲母亲呢在乡镇都有工作，但是呢一家好几个孩子养不活呀，他们家呢就搬到了村里头啊。父母工作的时候啊，这些孩子们啊，该干活的干活，该上学的上学啊，就这样啊，日子啊也算平平静静的过来了。到了结婚的年纪呢，父母呢给他村里找了一个30多岁的二婚的瘸子啊，人还算忠厚老实，就嫁出去了。但是后来他父亲过世之后啊，他母亲呢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啊，得了冠心病，但是最初呢生活还能自理，月月也有退休金，日子过得呢也算平和。可是呢这冠心病啊，它是一种说严重就会严重的病啊。

有一天呢，他的母亲在家突然就心梗了，母亲呢就住院治疗了。当时呢就要下支架，这哥哥姐姐呢就商量，说这住院费、治疗费啊，他们来出。老五呢家里困难，他也没工作，钱也拿不出来，那就让他出力来照顾老母亲。这老五呀，他二话不说，在医院白天黑夜的伺候，出了院呢就把老母亲接回家里。她丈夫呢也是憨厚老实啊，对待丈母娘呢就像跟亲妈一样的，也没什么怨言。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冠心病呢又是个无底洞啊，别说呢她做完支架之后啊，这个生活上啊她不敢劳累，不能自理，就这药费呀就跟无底洞一样填不满。他这老母亲啊，每月的退休金啊，当初呢是1300来块钱，啊，连买药的一半都不够。一开始呢，这哥哥姐姐呢还每月给点钱，慢慢的一分也不给了。但是呢，老五他们夫妻俩是一句埋怨也没有，白天晚上的伺候老母亲，吃药的钱不够了，他们这边刚打下来的苞米就赶紧卖了，直接就给母亲买了药。后来本来这日子就紧紧巴巴的，这些呢就更加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都省下来给这老母亲治病了。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家里也没钱，给老妈妈吃点好的，她呢就上山在雪地里蹲两天，抓个野兔啊啊，抓个其他的啊什么的这个野味儿啊，全家人呢一口不舍得吃啊，炖了肉汤端给老母亲。到过年的时候啊，老母亲看着这一碗肉，她吃不下去，她也回想自己的小女儿跟着她过的是什么日子，所以她嚎啕大哭。她跟女儿说，老五呀，妈从小对不起你，到老了你还这样对我，妈不能再拖累你了，给我卷了草席扔外面吧。可是这老五啊，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呢就是端着碗哭着往老母亲嘴里头塞肉。村里人后来都说啊，他才是他们家的福星，没有他，他母亲早就不行了。我那年义诊的时候啊，村民跟我说了他家的情况，领着我去了他们家。虽然家里很简陋，但是非常干净，一点脏味臭味都没有。他把老母亲伺候得非常好，但是呢，我一诊断啊，这老妈妈的冠心病还很严重。你说这样的家庭我不帮助，我还能帮谁呢？而老妈妈这冠心病越来越严重，说明她心肌细胞缺氧的程度就越来越严重。而正好呢，我的这个研究课题细胞补氧疗法是非常对症的，所以当时呢，我就用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开始给这老妈妈进行治疗了啊。好在呀，咱们百年同仁延寿片啊，在给老百姓用的时候啊，我们呢是推广价啊，并不昂贵，也用得起。但是当时我看到他们家的这个情况啊，真的再多拿不出药费了，所以我当时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这是政府免费补贴的，你们就放心用啊，我呢会定期来回访，而且要有治疗的信心啊，只要用上呢就一天比一天好。随后呢，我就从工厂里头啊自己掏腰包给这老妈妈呢买了半年的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这钱呢虽然花不了多少啊，但是我想啊，我可以呢让这一家人过得更幸福啊。我呢个人能力有限，可能所有的人帮不了，但是但凡让我遇上了，我呢就不能坐视不管啊。就这样啊，在我们的治疗下，这老妈妈病情呢得到了好转啊。后来呢，她那退休金啊也不用用来买药了啊。那么随着退休工资的增长啊，她到现在呢每个月呢能拿3000来块钱了，自己根本花不完，所以呢就补贴了他们家的老五家啊。这老五家呢，虽然老五的反应慢啊，自己的丈夫呢又不是个健全人，但是他的儿子非常争气，高考呢就考进了军校，一家人的日子是越

0: 过越红火了。这哥哥姐姐一看老母亲病好了，也能帮着料理家务了，每月还能剩那么多养老钱，所以又回来呢，争着抢着要把老太太给接走。这时候老母亲就说了，说我谁都不跟你们，我就跟着老五过，以后啊，我那老宅子呀，我都留给老五。听众朋友们啊，真的是父母之恩比天高啊，但是能够包容父母的不完美，我们就包容了天下。不管以前父母待你如何，父母呢，他不是圣人，他也有不完美的时候，但是只要父母在一天，作为子女，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去孝顺父母，不管他们是有钱没钱，有病没病，我们都要尽最大的能力好好的照顾他们。都说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善待父母就是善待人生，才能够福泽恩至呀。你看啊，这老五正是有这样的善举，才有了真正圆满的人生。那么马老师每天呢，无论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知识，或者呢把高爷爷留给我的经典验方呢，我公布于众，让大家学会了生活当中应用，保长寿保健康。我做的这些啊，同样也是咱们中国的老传统，一个善字为先。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有缘人呢，我们也是因为善来结缘的，希望这个缘分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啊带来一个善的结果，就是让大家能够健康，能够长寿。
1: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忍受病痛的折磨，那朱琦老师的细胞博氧疗法的出现，也希望您能够抓住这样一个康复疾病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
2: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博氧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它。走几走遍海内外12年，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给无数大病重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天津同仁堂医学顾问朱琦。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12年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给细胞补养是治病长寿的必经之路。
2: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细胞补养除完整，人活百年不是梦。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2: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1: 记住我们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喂，
0: 哎，你好，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您是哪里的朋友？
3: 哎，我是南充市的。
0: 南充的朋友，
3: 哎，我问你，我问一下，你是那个同仁延寿片的朱琦朱老师啊？
0: 对，我是朱琦，欢迎你。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6了。
0: 66岁啊。哦，
3: 对，
0: 您能讲普通话吗？
3: 哦，讲四川话你听不懂哦。
0: 对，方言如果太重，说的快一点我就听不明白了。能讲普通话，最好讲普通话啊。
3: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哦，
3: 我尽量讲普通话。
0: 您需要我帮您什么？您说吧。
3: 哎，朱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刚才在收音机里啊，听到你讲那个节目了啊。说那个同仁堂的同仁人寿片，
0: 嗯，
3: 现在正在我们那个成都地区推广啊。
0: 对。
3: 这个要在国外呀、啊，是每一片是4.2美元呐、啊。
0: 对。
3: 4.2美元了、啊，现在如果是折成那个人民币是30多块钱的啊。
0: 对。
3: 那现在成都这边只需要2.9块啊。
0: 对，这个是在咱们国内的推广片。因为呢，百年同仁延寿片呢，它就是我们同仁堂的一个秘方，是属于我们中国的，是老祖先留给我们，实惠于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那我们在国外推广的时候啊，是在创汇，在国内推广呢，我们是真正要实惠我们的国人啊，所以这中间是无法比拟的。
3: 那太好了，太好，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3: 哎，这我们老百姓的钱也不多，
0: 嗯，
3: 这样，哎，这么划算嘛，就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了。
0: 对，其实严格来讲啊，治病就不应该影响生活。我们老年朋友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费，是为了我们在晚年生活当中多享享福，不是要把这些钱呢放在医药费上。所以这次给大家申请的在国内推广2.9块，我的心里是最开心最高兴的了。
3: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那个谢谢朱琦老师了。哎，那朱琦老师你帮我看看吧，我那个情况需要定几个周期的
0: 就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我那个是血压嘛是偏低啊，一直偏低。
0: 嗯，
3: 这个低压50这个样子，高压呀也在90多一点。
0: 哦，
3: 嗯，哎，那个头晕啊，迷糊啊，就是这个脑供血不足啊。
0: 嗯嗯。
3: 哎，有时候蹲下去站起来啊，眼前就是发黑。
0: 嗯。
3: 反正每成天都是感觉呀迷糊糊的。
0: 嗯。
3: 还有呢，就是大便也不成形。哎，有时候那个。吃东西那个不注意的话还经常拉肚子。
0: 嗯嗯。
3: 还有心脏也不好，还有心肌供血不足那个毛病。
0: 心肌供血不足啊？
3: 对，
0: 心跳正常吗？
3: 不正常，就是慢的。
0: 心跳慢。
3: 心率是多少？1分钟就40多下这样子。
0: 哎，那是很慢了啊。睡眠好不好？
3: 睡眠也不好，睡不好。
0: 嗯，
3: 稍微啥响动啊，哎呀，就惊醒了，睡不着。
0: 经常觉得心烦吗？
3: 对对对，心烦，胸闷，有时候胸口啦，就像个猫抓了一样，就难受。
0: 哦，你的血压偏低，一直有多少年了？
3: 对，有个十几二十年了。
0: 十几二十年，长期血压低啊，你周身的细胞缺氧的情况呢，就很广泛，也比较严重了。
3: 对对对，是，但是我一直在治啊，一直在吃药啊，药不断的，但是我那个情况还是不行，越来越严重了。
0: 一般您这种情况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呢，往往是大把大把吃药，因为你身上的症状多，脑供血又不足，而且呢大便不成形，心肌供血不足，心率又慢，晚上又失眠。那这些症状呢，你样样都吃药就是大把大把吃药，但是你要知道啊，你样样都吃药只是针对症状治疗，没有解决疾病的根本。你为什么会出现十几二十年的低血压？是因为呢你的细胞缺氧啊。我们说啊，人的血压呢它是一个指标，它代表什么？人的气血是否充盈。那么这个气是中医的一个概念，我们从细胞学说来讲啊，这个气呀、它很大一部分它指的就是氧啊。当氧充足的时候，细胞就活跃，那么这股生命的气息呢自然而然它就 能够生发起来了。

0: 你的气就足了啊。所以不要因为过去反复治疗啊，你觉得啊，我就这么倒霉，我这病就治不好了，我就病病歪歪一辈子啊。永远记住，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我们过去的治疗没有效果，不是病治不好，是方法没有选对啊。
1: 哎呀，我一直在治嘛，就是我那个退休金呢，都用在那个看病上面了哟。
0: 嗯
1: 嗯，那就你说好了也就算了嘛，但是还是不行，难受。
0: 嗯，
1: 所以这次听你的节目讲那个铜仁延寿片啊，是铜仁堂药厂生产的。我晓得嘛，那个铜仁堂是百年老字号啊。
0: 嗯。
1: 啊，大药厂，嗯。我就想那个肯定是有那个效果的，只有我想用想用。
0: 铜仁堂300年的历史 啊，在咱们国内呢是妇孺皆知，在国外呢相当于是我们国家的名片啊。这么多年以来呢，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一定要做好药，做良心药啊。另外呢，我觉得再好的药，老百姓得用得起。你药的效果再好，老百姓呢一看价格望而生畏，那它有价值吗？没有价值啊。所以呢，百年铜仁延寿片现在2.9元向咱们老百姓推广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朱老师希望大家伙都能从中受益。您的情况我跟您讲啊，也不要犹豫，不要徘徊，因为这么优惠的价格，又是铜仁堂的百年延寿片，你完全可以去尝试，啊，你用了之后就会见到效果，见到效果之后，你的心态就和现在不一样了，你会对治疗有信心，你会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的。
1: 那太好了
0: 啊！
1: 那朱老师，我就想趁那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啊，定点药。那你看我那个药定多少啊？
0: 您的情况啊，因为之前没用过。啊，咱们就先用一个周期。我一直说好药不怕事，啊，
1: 对，
0: 拨打厂来电话吧，会有工作人员帮助你的啊。
1: 哦，好的好的，我听你的，
0: 好，
1: 先定一个周期啊。好，
0: 再见。
1: 嗯，好好好，再见。
2: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细胞不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整除。特别在这提醒大家，栏目咨询热线依然为您开通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的，那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请问是朱老师吗？
0: 对，我是朱琪，你好，欢迎你。
3: 朱老师是这样，我昨天不是去县医院看病吗？我是听几个患者在说起您，还有。您最近推广的那个铜仁延寿片，不是才2.9元一片？
0: 啊，
3: 我想价格也不贵啊，特别是我听到他们讲，他们用那个细胞补养疗法呀，你几个人效果都特别好。哎呀，当时我去医院，我连病我都没有看了。就要了您的电话呀，这不是就给你打了吗？知道吗？
0: 哦，您今年多大年龄呀？
3: 我今年62岁，我想麻烦您，你看看我这种情况呢，用你们铜仁延寿片的话要用多少，怎么用？麻烦您帮看看好吧？
0: 好，我看一下您的情况吧。您是哪个地区的？
3: 我是贵州遵义正安县的。
0: 正安的朋友啊。那说说您的情况啊。
3: 我高血压这毛病时间有些长了，有差不多快20年了。
0: 嗯。
3: 前年吧，也是因为这个身体不舒服，当时就感觉浑身没劲。
0: 嗯。
3: 加上晚上啊，又上厕所上10几次。
0: 嗯。
3: 早上起来吧，你看那个腿也肿。
0: 嗯。
3: 脸也肿，连脸皮都是肿的。
0: 嗯，
3: 这个
0: 很可能你这常年的高血压造成肾损伤了。
3: 是啊，
0: 排尿的颜色有异常了吧？
3: 哎呦，那个颜色比较深了，就跟茶水一样的，还有那个胃又有泡沫，
0: 出现泡沫了。 哎呦，
3: 就是当时就是着急了嘛，就是说去验检查嘛。你检查大夫说我那个尿当中有三个加号，
0: 嗯，
3: 而且呢说是什么凝血为阳性，但是我听到反正比较明白的是什么，他说我就是慢性肾炎，
0: 嗯，而且你蛋白尿蛋白三个加号，肾炎呢已经不是轻症的了，至少是中期以上了。
3: 是是，他就说发展到中期了。
0: 嗯，
3: 哎呦，不瞒你说呀、啊，朱老师，我这些年我治我这个病啊，全天往医院跑。那我们镇安县本来就属于贫困县，好不容易在政府的帮助下吧，养了几十只鹅。
0: 嗯，
3: 那没办法，这全部就卖掉，用来治疗啊。但是，
0: 哎呀，
3: 这个说你也知道啊，现在去一趟医院看一次病人，那个排队，挂号检查，你说没有个千来八百的，根本就下不来呀。
0: 嗯、对，
3: 啊。而且你去检查一次，下一次还叫你检查，啊，不怕你笑话呀、啊？我这个家庭我真是病不起，也看不起啊！你看
0: 我会笑话的，啊，为什么不会笑话？我也是穷苦家庭长大的孩子，我也知道老百姓的不容易，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让我现在呢能够有这份能力来给大家看病，来帮助大家。笑话的事情真的不存在，而在我的心里其实是心疼你，啊，我知道呢，这没钱看病，内心的这种痛苦，另外呢，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产生疾病，你反复治疗，如果治不好的话，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方法不对，啊，我一直说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你把病因找到了，去除病根之后啊。其实我们的身体情况呢会扭转过来，我们细胞有它强大的修复力和自愈力，关键看你有没有去帮助它。
3: 哦，是是是，哎呀，我这次去医院也是因为没有办法的呀，我那个病情不是严重吗？出现了尿血的情况啊。
0: 哦。
3: 又没钱，后来跟亲戚借了1000来块钱吧，我也知道啊，这1000多来块钱的话到医院。哎呀，就像说的，也是杯水车薪啊，就挂个号检查检查。你如果说是你要用药要治疗的话，也别有另外想办法。他没办法呀，那有了病以后，我们老百姓只要有了病，为了活命的话，就得去医院啊，你知道？
0: 嗯。
3: 啊，我也知道，我这次，哎呀，想起来说是去看了、啊，有没有下次去看很难说呀。还好这个时候的话，我听到。他们几个患者在医院，而且那也是互相在推荐，都是同仁延寿片的话，哎呀，治病也治得也的效果也好。
0: 嗯，
3: 他们当时跟我讲，他说在国外叫什么，说是4.2美元啊，都是一天啊。
0: 对，4.2美元的概念，折合人民币30多块钱一片啊。现在回国推广呢，一片2.9块。其实呢，在国内推广呢，我们首先呢是在边远地区。啊，因为我知道越边远越贫困的地区的人越需要我们帮助，所以在贵州的越偏远的地区啊，得到我们帮助的人啊相对还比较多啊。我觉得您听到的这些人在讨论啊，在交流用百年同仁延寿细胞不要疗法调理身体啊，应该呢就是大多数的都是这样贫困家庭的人啊，但是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啊，既然您打来电话呀，我作为大夫，我的第一任务呢就是给你诊断清楚病情啊，病情呢已经有了确诊，就是慢性肾炎，而且现在呢你的尿液从有潜血隐血到现在呢已经是肉眼可看，这说明啊肾功能呢比你刚刚查出来的中期还要更严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耽误了啊。我也不问你过去的用药，但是我想说啊，当我们的细胞缺氧之后，我们的细胞的功能呢才会出现病变，而我们人体呢就是一个细胞体，包括你的肾呢它就是由细胞组成的，而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排毒器官呀，所以呢肾在我们一生当中它承受的这个压力，承受的这个排毒的任务是非常重的，越是这样呢它就越容易导致细胞缺氧， 所以我建议你呀，咱们先从细胞补养开始进行治疗。

0: 而且你没有用过，即便你是听到别人用了好，那是别人的好。我建议你啊，好药不怕事，你先用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啊，花不了多少钱，你这1000多块钱呢，一个周期买下来呢，还能富裕很多的生活费，但是呢，我希望你这一次用上细胞不养疗法，让你能够看到光明，能够看到健康，能够看到希望，好不好？
1: 是是，知道知道，我所以。赶紧打电话给你，我刚才跟你交流以后，我就知道朱老三你，哎呀，是个善人啊！你看，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把投这延寿片那么好的药奉献出来，让我们老百姓也能用得上。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医者仁心，任何一个医生啊，都要永远记住自己的初心。医生的职责呢，就是帮助患者立即去苦，所以不用说这些客气的话啊。一个周期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把你病情恢复的情况啊，记得跟我反馈一下，我也会再指导你的。
2: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那听众朋友们，百年传承同仁堂，细胞补养享健康，好药不贵惠民价，每片只售2.9元，真正解决咱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您摆脱常年吃药反复治病的困扰。那在节目期间有什么问题想和朱老师进行交流的，接下来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朱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久等了。
3: 哎呀，周老师，这些天我一直都想打电话感谢感谢你，跟你汇报我这段时间的用这个咱们的百年同仁延寿片的效果。
0: 您是老朋友了啊。
3: 老朋友了。
0: 我看看您的情况吧，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3了。我用了您这个百年同仁延寿片啊，不但价格便宜，而且老百姓都能接受，2.9元一片，最关键的它治病呀。这段时间啊，我身体是变化可大了。
0: 那就好。
3: 这不，这不找你看病的人也多，可能你也忘了，我上个月给你打过电话。
0: 的确，每天找我看病的人多，一时半会儿对不上号啊，
3: 想不起来。当时吧，正赶上咱们这个同仁延寿片啊，这药源紧缺，说让等几天，才能用。您考虑到我这个血糖啊，打42个单位胰岛素，餐前都在9个10个，餐后在16、17个、17、18个，就让我用上这个黑木耳扁豆这个方。
0: 对，你这个如果打胰岛素，你这血糖都这个程度的话，那太危险了。
3: 就是嘛，
0: 所以说呢，应该用一些其他方啊，给你顶一顶，至少呢，先辅助你把这个血糖往下降一降。如果当时你能拿到百年同仁延寿片的话，这个方子啊就可以不配了。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帮扶名额有限，的确有的地区啊，有些朋友打电话报名时候报不上，这报不上，我们也得管呢。所以呢，朱老师就会想办法给你们解决一下啊。那方子用上了吗？
3: 用上了。这不你现在让人用这个黑木耳扁豆这个方子，说是等那个同仁延寿片一到，马上就让工作人员通知我，配合一起用。我回去啊就按照您教的这个黑木耳扁豆，各9克研成末，用开水顺服。还别说啊，真是既简单又方便。我那血糖还真往下走了。
0: 对，这个方子当中的黑木耳本身可以清血毒，您看您这多年的糖尿病，血液当中的糖毒壅盛，通过黑木耳呢来清清血毒。而扁豆是干什么呢？它既能够养肾又能够养脾啊，所以按这个方子用下来的话， 对你这个血糖的控制会有一定的帮助。
3: 对，杜老师，我用了第8天的时候啊，就配合上咱们这个同仁延寿片了。 现在啊，我用了一个多月了。
4: 哦，好。
3: 哎呀，不但是现在这血糖已经控制，餐前5.8，餐后没超过9。
4: 嗯，很好。
3: 嗯，哎，这个血压呀，过去不是吃2片这个降压药，
4: 嗯、
3: 现在改成1片了、
4: 嗯。
3: 这血压一直保持在85-140之间。
4: 嗯，很好。
3: 现在就连我那个糖尿病并发症的肾病。尿蛋白3个加号以前不是、
4: 嗯、
3: 现在就成了1个了。
4: 哎呦、哦、您这收获可真不少啊啊非常好嗯。
3: 哎身体浮肿的情况也消下去了。
4: 嗯
3: 现在尿里头没有泡沫了、
4: 哦、
3: 也不像那么味大了。
4: 哎呦、哦、这是日新月异的变化非常好。
3: 就是嘛。
4: 其实啊这就是我们治病的时候解决根本。那么我们的健康收获呢就会一天比一天多就这么浅显的一个道理。就拿您这情况来讲啊乍一听是一体多病啊那我们吃药肯定得大把大把吃了啊血糖不好吃降糖药对不对哎我们这血压高了吃降压药有肾病再吃治肾病的药。其实这些病啊从根本上来讲啊都是我们身体当中细胞缺氧了。你比如说你这个产生糖尿病是因为你的胰岛贝塔细胞缺氧之后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肾病呢是肾小球细胞缺氧了。它不能够正常的帮我们来进行肾的代谢导致你出现这些肾病了。高血压呢是由于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缺氧导致血管内皮呢毛糙了。毛糙之后呢它容易形成血管的堵塞。这一堵之后啊我们心脑供血供氧不够人体就掉肾气。来打压你的血压就高了、
3: 嗯、
4: 但他们通过细胞补氧疗法、
3: 哎、
4: 百年同仁延寿片治疗的时候啊给这些缺氧的细胞进行补氧是不是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
3: 就是吗、
4: 啊、不错挺好、
3: 哎、
4: 啊嗯
3: 哎周老师啊
4: 嗯
3: 就连我这20多年的老风湿寒腿老寒腿
4: 啊
3: 这两天感觉有劲儿多了
4: 哦
3: 上楼梯的时候啊不用拽着那扶手使劲拽着硬上了。
4: 嗯
3: 这两条腿感觉有劲儿了
4: 哎自己能够腾腾的往上走了啊
3: 嗯
4: 哎
3: 就是嘛
4: 好好
3: 哎不用那个把手了
4: 嗯
3: 这关节啊活动起来灵活多了这也不总咔咔响了
4: 嗯好
3: 哎周老师这次找到的方法了用对药了您说过去你那吃那么多种药现在就吃咱们的同仁延寿片，这一种药就能把我的身体这么多种病都是
4: 治病啊、哦，咱们要追本溯源，求其根，这病根找着了、嗯，就像我们家里种花种树是一个道理呀、啊。这个根上有问题，你去解决了、
3: 哎，
4: 它不就枝繁叶茂了吗？啊，
3: 就是嘛，
4: 挺好。
3: 哎，
4: 嗯，
3: 哎呀，上哪找那好事去？既省钱又治病，
4: 嗯，
3: 效果还这么好，
4: 嗯。
3: 哎周老师
4: 嗯
3: 上次我不是买了一个周期的嘛、
4: 嗯、
3: 这手里还剩不多了
4: 嗯
3: 我这就想着再继续用药效这么好就我们老百姓哈、啊、也完全用得起
4: 嗯
3: 啊这不是我还有一件事哈、啊、我想问问我这个血糖这不是正常了吗
4: 嗯
3: 就是想问问你上次告诉我那个黑木耳扁豆方是继续用啊接着配合用吗
4: 不需要用了啊、
3: 哦、
4: 黑木耳扁豆方呢清血毒同时呢它能够滋肾补脾啊但是呢、
3: 嗯、
4: 它相比于咱们百年同仁延寿片的功效来讲啊它还是很片面的当时为什么给您这个方案、
3: 嗯、
4: 因为你名额申请不到这个推广名额各地区是有限的、
3: 嗯、
4: 啊
3: 对
4: 所以申请不到老师也得管你呀、啊用这个方先停一停、
3: 嗯、
4: 啊现在就停了吧大道至简我们治病的时候啊尽量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最棘手的问题就好了啊
3: 嗯好那谢谢周老师
4: 不用
3: 谢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剩余的药赶紧订上
4: 看一看能不能争取到、哦、各地区的名额、
3: 哎、
4: 的确不是很多啊希望您是幸运的、
3: 嗯、
4: 好吧
3: 嗯
4: 我就说到这里
3: 那谢谢周老师、
4: 啊、再见
3: 赶紧打电话吧
4: 嗯
2: 听众朋友们，细胞补氧新疗法让您老树换新芽，大病小病都不怕，枯木也能再开花。人活着就离不开氧气， 细胞缺了氧气，就像是轮胎漏了气，鱼离开了水。

0: 人没有了呼吸，细胞缺了氧，人的极限生命也只有5到8分钟。给细胞补氧是细胞长寿的第一步，同时呢，也是必经之路。给细胞进行补氧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必然。国药准字号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只售2.9元，2.9元就能用得上。一天3片延寿片，让我们的细胞年轻30年。那记好我们的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这个叫行星滚动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2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3: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2: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3: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4: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3: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5: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3: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6: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

0: 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1: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2: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1: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3: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1: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4: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贵阳新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7: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6: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2级主办万杰介绍：
8: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 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同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6: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9: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000台左右。
6: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9: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0,000-20,000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6: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

0: 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急刹急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1: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0: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1: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0: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1: 欧洲热浪摧毁了销售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2: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1: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3: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1: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南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街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2: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1: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2: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1: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2: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3: 这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2: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1: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渔民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4: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汉阳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1: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5: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的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后龙感还有。像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原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儿还是有感情了。
1: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2: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 有下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1: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一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6: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风子宫，走着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1: 百米斜街九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7: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1: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逸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4: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林尾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林尾村干部吴雪香：
9: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8: 福建省浙蓉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浙蓉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林尾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10: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这种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8: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林尾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林尾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林尾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 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9: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8: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林伟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林伟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林伟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林伟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林伟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林伟村剪纸能手等，为薛林伟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林伟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10: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8: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伟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林伟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11: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浙蓉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8: 2023年5月，浙蓉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12: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义。

0: 面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1: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林尾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林尾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柘荣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2: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柘荣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1: 如今薛林尾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0: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他们多少岁了？
1: 四五十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0: 他们都是咱家的吗？
1: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他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2: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1: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2: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0: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1: 种，给我孙女儿啊，种个绿色存折。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8: 风景在眼前，
7: 不在指尖，
8: 不在指尖。
9: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0: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9: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0: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9: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0: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9: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0: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9: 哎呀妈，知道了。
7: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1: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了。
12: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11: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3: 赤橙黄绿青蓝紫，
14: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松文县，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以新空间滋养文化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松文县，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20: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县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21: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20: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县，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21: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20: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县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县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21: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 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20: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21: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20: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

0: 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县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前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1: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0: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县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县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2套一年2熟负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1: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0: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县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2: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0: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县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3: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的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0: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县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1: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就是，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0: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县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县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1: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0: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县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1: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

0: 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1: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直供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4: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晴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夜
5: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6: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重庆有时候白天拉闸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整个重庆没得这种拉闸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江电如鱼。
5: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7: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5: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

0: 气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1: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0: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2: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0: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一无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一无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一无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一无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一无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3: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0: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4: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央5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0: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一无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5: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30%。
0: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6: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0: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7: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 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0: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8: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来，你来。
0: 这是巴里昆县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9: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工业设备。
0: 巴里昆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10: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0: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质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今晚不醉不归。
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
3: 别啰嗦，快上车。
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6: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7: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9: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0: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9: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1: 老板，结账
9: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长期废弃的采石矿坑到文化新地标，变化何以发生？山东威海环翠区小镇村依山旧事，将下陷的矿坑改造成舞台，缓坡段铺就了阶梯观众席，一个山野剧场就此落成。随着多种业态入驻，矿山实现新生。如今在许多地方，我们正在与文化不期而遇。北京钟鼓楼旁一座时光小院吸引了游客感受老城烟火，陕西安康绿水青山间的秦岭书屋让人们抬眼看青绿，俯首品书香。重庆北仓文创街区老仓库变身图书馆艺术空间，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交融，有创意，有颜值，有温度。如今40000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遍布城乡各地，与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相比，新空间新在哪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场域之新。新空间往往是以新模式盘活旧资源，新内容填充旧空间，或嵌入社区公园，或改造老厂房旧设施。这样的建设方式既让新空间承载独特的城市记忆与景观价值，也把文化功能更好嵌入生活场景，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享受文化。新空间还实现了文化功能多元共生，彰显业态之心。云南昆明的春城会客厅不仅能读书，还能看展逛集市。湖北潜江波动潜江文化驿站及直播培训与实践、社区阅读、文创产品展示等于一体，沉浸式复合型的新场景，让文化体验更加有滋有味，也让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文化空间焕新离不开机制创新的托举，过去公共文化服务多由政府单一供给，如今政府引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供需高效对接。比如一些城市的城市书房面向社会征集合伙人，有的书房直接开在咖啡馆，店员兼职图书管理员。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持续向社区、乡村、商圈等延伸，正是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问题，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汇集更多群众。浙江嘉兴中山路上的老建委驿站，书籍满目，访客不断。这个坐落在城市一角的驿站，让文化爱好者有一个

0: 文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在建设、运营、服务等方面的探索创新、精耕细作，让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向美向好发展，才能使这些新去处真正成为人们畅想公共文化服务的好去处。展望未来，真正公平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必将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让精神的力量在亿万人民心中蓬勃生长。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2: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3: 我来人家叫给好我俩我行，我不行。
4: 敬老
3: 你
4: 敬老会行啊，多好的天气。
3: 哎呀，你要替个帮帮你
4: 啊，行啊。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5: 我说你呀，你呀，不到一脖子一点问题没有。
2: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6: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岁数最大一个。
2: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鸿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他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7: 啊，读过鸿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2: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8: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触挺大的呢，就是说上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哈，人啊你就这样的你咋干新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似乎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咋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他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又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 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2: 烟台龙口市的鸿雁义工队，上至80、90岁的老人，下至10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8: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少的一个学生人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跟一个老头老太太找自家，他跟找自家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都哭了。啊，小伙子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20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照顾自家，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啊，她一个是一个升华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的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 说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

0: 啊，用这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身上去，不仅当时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1: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2: 能受不了了？
3: 那也，哎呀，这活再不再做也能够
4: 受。能
3: 干，
4: 能干，能干，能
5: 干，能干，好。
1: 自从加入红雁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0: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啊，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是得给别人带来快乐。
1: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6: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要死我一把一上当民街，不至于年轻人，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他红雁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哈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大会当中哈，他能做的事儿哈，他感觉是理儿吧哈，肯定是。你看我都显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老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儿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1: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7: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1: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红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10: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 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三 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2: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八家，每家是搞两个房间，每个房间一张床，补贴300。一股力气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10: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十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
2: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区里唯一的全省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2个，我们这个跟半屏。
10: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4: 月清的，
5: 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4: 挺不错的。
5: 费用方面，
11: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5: 这次大概住多久？
4: 就一两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5: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4: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阿姨，我们走
10: 了。除了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12: 我们海天这边是8个房间吧，5个海景，2个山景，1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天窗，这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10: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13: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10: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 半屏山下的九才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九才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14: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互联嘛，它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也越少了。
10: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14: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口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10: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十错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13: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麻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10: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屏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15: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16: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15: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16: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15: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17: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15: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5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屏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10: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有人能衰老的夜来越快。嗯，
1: 这里真不错，
2: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5: 好，我带你去吧。
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4: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4: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7: 请救救我们！
4: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6: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4: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4: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9: 我们有救了！
10: 救了！救了！
9: 谢谢！
10: 谢谢！
9: 谢谢大家！
10: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11: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2: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 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1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9: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7: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三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老听友们大家都知道，你看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呢已经好几个月了。那么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到一半啊，因为药啊囤的不够，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于是呢就大力要求厂家呢拿出来另外两个国药准字号的镇常保药来举办活动。你看这才有了本次啊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9.9元一支，再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活动。那么要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皇宫汉方膏它经历了发酵9981天，在家陈化100天，在家醒药4天，总共185天的时间，马上呢就会有新一批次的汉方膏开坛出场了。一旦汉方膏到货呀，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活动也就马上结束了。所以你看，截止到今天，大型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抓住机会赶快参加，因为呢就这一次活动，过期不候。那具体活动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讲。那接下来呢先给大家讲一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病面前各自飞的真实的事件。那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别人啊，正是高老师我的一个亲戚，她是我小姨的女儿啊，她的岁数啊比我小得多。我这个表妹呢小名叫做玲玲，今年34岁了。当时呢是我小姨呢给我讲述了她女儿的遭遇啊，听完之后啊，说真的啊，把我气得半宿都没睡着觉，说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说她这个闺女之前呢 患有乳腺增生，结果三年之后啊，演变成了乳腺结节，五年之后结节扩散了，从单纯的右侧还转移到两侧都有，而且已经呢出现了不良的一个变化。那么到了医院乳腺外科呀，外科医生检查之后下达了最后通牒，就告诉呢玲玲他们夫妇要做双乳房的切除手术。医生说呢，如果立刻切除，你活个十几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不做手术，你最多三个月。但是手术呢需要她丈夫签字，她丈夫呢一直在外地工作，这次检查是特意请假赶回来的。由于他们结婚呢这八九年二人都是异地生活，聚少离多，所以呢夫妻二人的感情呢不像其他夫妻特别的浓。这不，她丈夫得知要手术，说呢我要回到外地单位去请个长假，然后我再回来呢陪你做这个手术。结果这一走十天半月没有人影了，甚至连一个电话一句问候都没有了。半个月之后啊，玲玲终于把自己的丈夫盼回来了，可是丈夫回来之后啊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啊，到了医院之后，她丈夫呢直接去到医生办公室办理的签字，但并不是呢玲玲所期待的马上进行手术的签字，而是什么呢，签下了家属要求出院后果自负的字。哎，所以呢当玲玲知道这件事之后啊，整个人都懵了，一边哭一边追问自己的丈夫，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结果你猜人家做丈夫的说句什么呀，他说啊，你有钱你就做，我现在实在借不到手术费，所以呢咱们出院吧。看着丈夫的签字，玲玲气得嚎啕大哭。出院那天呢，她死死地抓住丈夫的手，眼泪一直在流，甚至在医院的走廊上给丈夫下跪，请求他不要放弃自己。可是她的丈夫呢却漠然地甩开了玲玲的双手，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手术的费用加上后期的各种治疗费用大概差不多需要7万块钱左右啊，其实7万元人民币啊并不是太多，对吧？

但是对于玲玲他们家庭确实有困难。说为什么？因为夫妻俩呢不但聚少离多，之前玲玲呢一直没有怀孕，丈夫家呢又很想要个孩子，所以这几年呢宫外孕手术和试管婴儿已经借了不少钱了，加上她丈夫呢与朋友搞金融产品的投资失败，欠了不少外债，信用卡都刷爆好几张。你看这一次啊，玲玲这个乳腺上的病，它是细胞病变呢，也就是说是不好的恶性的问题了。于是呢丈夫心灰意冷，权衡利弊之下就选择了放弃。你看这件事情啊，当我听了之后啊，真的是百感交集。说句实话，不论这位做丈夫的到了何种地步，这种不负责任不管妻子死活的做法都是让人气愤的。所以呢当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啊，我当时就给我的小姨，也就是玲玲的母亲说，我说她需要多少钱你别担心，我来出吧。后来呢我马上联系到了外科手术的医生，并且准备好了一批呢龙血树叶粉，保证他在手术之后第一时间就能把龙血树叶粉喝上。你像咱们厂家这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配合手术治疗是非常好的。再后来呢玲玲的手术很顺利，喝上龙血树叶粉之后啊比想象中好的快多了。那再后来呢玲玲的病全部好了，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啊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就哭了，说表哥呀，当时呢我们也不好意思麻烦你，如果早一点用上龙血树叶粉，在乳腺结节的时候啊我就早好了，何必走到今天呢？你看现在可好，家也毁了，命也差点没了。放下电话之后啊，我这个做表哥的，我的心情特别的沉重。是啊，这些年因为许多人身上呢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拖来拖去最后拖成了恶性的问题，最后啊都是因为高昂的费用迫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啊。可以说啊，有的家庭就是啊一夜之间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可能才知道那种无助感。他们在医院里呢很多时候啊不是生与死的厮杀，而是贫穷与富裕的对决。在战胜重大疾病的背后，除了需要医疗技术的突破，更离不开金钱的支撑啊。不过这次好了，现在咱们厂家就切实来为普罗大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已经推出了，就能让一大批平时享用却用不起名贵中药的老百姓有一次呢圆梦的机会了。那下面呢我就赶快把这次活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以便呢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能够了解。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块一支，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当大家拿到

这两大药品之后，一定要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五年。同样呢，云南正宗的药材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而且呢是中药饮片，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五年，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你看这两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啊。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过中医的人，但是他没有去过呢云南的原始大森林，没有到达傣族的居住区，没有见过龙血树，他也不清楚。所以经常有报名的朋友就问说，高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呢？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呢？咱要说到云南省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是什么呀？大家知道吗？白药啊，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龙血树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撕开它会流血，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一遇到氧气呢就会呈现出鲜红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还能把全身的淤结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呢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畅销货，只要你吃上它，就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的、血脂稠的，还是血栓淤堵脑溢血的，包括体内呢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么龙血树叶里面呢，它有大量的龙血素，就是它产生鲜红的颜色，专门解决呢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专门拆除违章建筑，甚至呢让很多肿瘤领域的学者们都称它为生物手术刀，还有人呢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含有大量的已经证实的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的硬物，给你破坚散结，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眉结。其实这就是啊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粉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一通就是打通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噬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的恶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的扫除赘生物。第三呢，它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就这三步下来啊，不论是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包块等等，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专家。那另外呢，无论是龙血树叶粉还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们可都是正儿八经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们都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经常买保健品吃新资源食品的朋友要往这儿看了啊，因为你买的那些呢不治病，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有确切治疗范围的药品，你说它珍不珍贵啊，对不对呀？这黄盒金标
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含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胆酸类的成分，它的作用非常强的，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让它们的 RNA 不再繁殖，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呢，能让它们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呢，能直接消灭它。咱们的金熊胆啊，除了胆酸类的成分，别忘了还有五大类186种其他活性成分，光胆酸类的成分普通熊胆就达不到，其他的呢，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啊，大量氨基酸、酵素、微量元素啊，所以买啊，咱们就买好熊胆，买呢就买云南的金熊胆。你把这两个好药放一起，就等于呢给你的病斩草除根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三期临床的病例是这样的，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全身呢长了很多的结节、囊肿、包块，他就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上了，没想到不出一个月，李大哥腹痛啊、尿频啊、恶心的症状首先没有了，结果三个月后复查的时候，身上长的那些个东西都消失不见了。哎，当然了，人家这位李大哥也不算普通人，他是当地一家上市企业的大老板，身价过亿。有的朋友就问了，他为啥治病快呢？有个原因，就是他有钱。因为这两个药啊，平时都是原价，金熊胆粉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我说过，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那一小包拍卖1000元人民币一小包，一大盒你算算多少钱，所以人家不差钱，人家呢平时一买就买的多，加大剂量吃的。咱们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最多吃两次，人家不是，人家一天呢吃三次，金熊胆一次就两只，龙血树叶粉一次就两包，人家这么吃，所以说呢人家量足了，他治疗就快啊。大家记住了，中药的效果好还有一个特点，用量要足。你说再好的宝贝你舍不得用，你量不够，你自然就治疗的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有的朋友说，说明书怎么规定的呀？金熊胆粉治疗轻度疾病，早一支晚一支啊，重度疾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龙血树叶粉呢，每天早中晚各一小包就可以了啊，这个呢不怕你的病多，因为你两个药嘛，你病多一点同样能够治得好。李大哥的情况呀，人家加量用了，所以人家病就好得快。后来他老伴啊又得上了乳腺上的一个大病，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手术的，怎么办呢？李大哥这不打来电话了吗，说听说你们现在呢这两个药也到货了，还有大型活动，干脆呀给我留出个10箱8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也想用，家里呢还有很多亲朋好友也都想用，干脆这个活动啊有多少货我包了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不行啊，我们是限量的，我们不能那一个人把货都给你了，那其他人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又大，今天是9.9元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龙血树叶粉还不要钱，你一个人囤走了，那其他人怎么样啊？所以只能像别人一样，家里几个人用给几份药，不让多拿。人家李大哥也识趣儿，说我知道啊，好东西呢大家分享，既然你们这么说我也不为难你们，那就按着呢我们报名的人数定吧，我就发动呢我的亲朋好友一块报名吧啊，咱们说这个可以，一人拿一份，这个可以。但是今天我们的活动截止到现在只有最后3天，数量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最后啊，我还得给大家说说龙血树叶粉

0: 哪些朋友需要用？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类就是身体里呢有各类结节的朋友啊，什么甲状腺结节呀、淋巴结节呀、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上的结节，包括很多人呢皮肤上长出的很多的小猴子、小肉揪、小瘤子，各种扁平疣、丝状疣、生殖疣等等吧。这个龙血树叶啊，一厘米以内的结节基本半年内就消了，超过一厘米以上的，大的变小，小的变没，三个月下来，有的咳嗽的、卡痰的、喘不上气的，肺上有毛玻璃状的也就消了。所以说呢，消这些结节基本半年能够达到 93.7% 啊，这个结果已经不低了。第二类呢，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什么胆结石、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痛风结石，这些朋友别忘了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因为金熊胆粉消结石效果也特别好。第三类人群呢，各类囊肿的人群，甲状腺息肉、子宫息肉，另外呢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龙血树叶粉有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帮着我们把血管里的瘀阻淤血清除，恢复供血，让你恢复自理的能力。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啊，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等等，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用了呢？你的年龄呢，一旦过了40岁，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要保健一下。就算咱们身体里暂时没有长出这些东西，我们喝点龙血树叶粉，我们喝点金熊胆粉也没有坏处。换句话说，他们还能提高你的免疫力，防止你以后啊长出这些东西。所以当你的免疫力低下的，当你呢失眠多梦熬夜的，当你发现身体呢跟过去不一样的，经常感冒发烧的啊，皮肤上的瘙痒长东西的啊，莫名其妙就长一个疙瘩，这儿就红一片的，起了小疙瘩的，你就喝上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他们就能保着你以后不得大病。那说到这儿啊，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所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全面激发人体的吞噬细胞的能力，它自带导航，精准的识别坏细胞，把它们揪出来消灭干净，就像在你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人给他们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长治久安。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0: 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0: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2: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
4: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好的好的，高老师，我现在活动是最后3天了是吗？
4: 对呀、咱们的活动进入倒计时了，最后3天、3天之后啊，咱们的金熊胆不但恢复原价，龙血树叶粉也就不送了，明白吧？
3: 高老师，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一个疗程了、我想跟你说说我恢复的情况，我也想着参加活动了。
4: 可以啊，欢迎咱们的老用户打来电话汇报情况。那你先说说恢复的情况吧。
3: 哎，好的。高老师，说起来我年龄也不是太大，我今年才58岁。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啊，这七脚疼啊，它已经有7-8年了。
4: 主要是冠心病是吧？
3: 对，这心脏弄得我真是浑身没劲了。你要是拎几斤东西，拎个大米上个楼啊，都特别费劲。家里里里外外的活我有时候都干不了，都得老伴儿做。人家平常的时候经常这胸闷气短憋得慌，有时候啊犯那个心绞疼啊，这一犯起来啊，我都一动也不敢动了。满身冒汗呢，哎呀，立马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呀，半天才能缓过劲来呢。
4: 明白了。
3: 你看，就是因为这心绞疼一犯，那个罪过我都不知道用什么。

0: 就疼的受不住啊，就。
1: 你看看，这个中医呢，认为什么呀？这都叫血瘀，心血管的血瘀，导致呢心脏的心肌细胞供血不足，出现心绞痛。那么乳腺呢，如果它腺管不通了，形成血瘀，它就长结节增生。同样的道理，身上呢还有一些地方长什么囊肿啊、斑块啊、包块啊、什么息肉啊，都属于什么呀？血瘀的结果啊，所以说这是瘀到那儿了，经络不通了，毒素出不去了，就会使一些坏细胞生长啊。如果呢控制不住，以后啊它要疯长就坏了。刚开始长的呢它都是良性的，万一呢哎变成恶性的，那就坏了。所以这个东西得早治，明白吧？
0: 可不是，我也是，真是因为这些病啊，弄得我每天每天生活的那么胆战心惊的。
1: 嗯，
0: 哎，这现在吧，不过我感觉这心啊松快了很多，用上了金熊杂这一个疗程，我现在啊感觉这底气也足了。
1: 嗯，
0: 过去我是三天两头，有时候一天就犯两次这心绞疼。你看现在这段时间我没有犯心绞疼。
1: 嗯，
0: 哎，感觉啊这个气儿啊也够用的了。哎，他不犯心绞疼了，气儿够用的，不那么气短了，胸口不闷的好了。你也感觉，你看周末周日的孩子一回来啊，他说话了，孩子闹腾了，我也没心里那种哆嗦，不像过去胆子那么小了。
1: 这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还有鹅去氧胆酸，啊，它们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络，溶解那些油脂斑块，所以熊胆粉呢，治疗心。

0: 咱们这里面没有其他成分，不加辅料的就是熊胆粉，真正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所以用咱们这个呢比那个这个熊胆救心丹啊要浓得多，要好得多，明白了吧？
1: 哦，你看现在我感觉这一个疗程用下来，我这乳腺增生这块也不像过去了，疼的你不敢碰它了，效果我挺满意。我又听说这个活动啊还赠送龙血树叶粉，
0: 对呀、
1: 啊，我就想问问高老师，这个龙血树叶粉起什么作用呢？
0: 龙血树叶粉对你来讲啊，跟你化增生结节囊肿息肉更好，它是植物药，它是傣族药。傣族呢把咱们身上长东西叫四塔失调，傣医的理论认为啊，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当四塔失调，人的内分泌内脏整个就紊乱了，所以就出现什么呀，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再加上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是准字号的正规的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药监部门批准呢功能主治就有十条，这个结节囊肿增生都写的非常的详细的，你用上它对你的乳腺的结节增生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1: 好、哦、那太好了。那高老师你说我参加哪一档更合适呢？
0: 咱们一共有三档，订购20盒的，订购40盒的和订购60盒的。像您那个情况我讲过，轻度中度的最多参加是第一档第二档，只有特别重的才参加第三档。这样吧，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让场外老师再给你详细的分析一下病情，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1: 好的好的，高老师，行，哎，再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让老师再给我指导一下。
0: 好的，
1: 谢谢你了。
0: 先报上名，因为活动最后三天了，如果没有名额呀，咱们就参加不上活动了啊。
1: 是是是，我先打电话报上名。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高老师。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那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听您节目说咱们这个活动剩下最后三天呢。
0: 活动最后三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对，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那个术语的，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两个疗程了。
0: 用了两个疗程了，怎么样啊？
3: 哎，您还别说，这个效果嘛，确实比我想象中还要理想呢。您说我用药都用了7-8年了，没有一种药比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啊，这个进胸丹粉好呢，
0: 是吧？这7-8年之中，是不是都用西药，没有用过像龙血树叶粉这样的中药啊？
3: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说说您的情况。
3: 我之前嘛就是血压也高，高压嘛都高到那个167，低压都在100以上。就是服用那个降压药嘛，这个血压嘛还是波动挺大的。不但这个血压高，血脂啊也高，血糖啊也高。
0: 哦，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3: 我还在那个24年嘛还出现过一次那个脑梗。
0: 还得过脑梗。
3: 对，既然嘛不是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嘛，但是行动啊也不那么方便啦。
0: 肢体不太好。
3: 对的，走路嘛就是一瘸一拐的，拿东西啊什么都拿不了啦。还有大便嘛，这个3-5天啊排一次啊，有时候我都想啊，万一你说这个大便排不出用力排啊，万一你说在那个卫生间出事啊，连找个人啊都找不到呢。晚上嘛睡觉啊也睡得不踏实，总是嘛睡不着，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有那个颈椎啊也不好，脖子啊转都转不，有时候别人跟我打个招呼啊都转不过来，还里面嘛嘎吱嘎吱响。拍片嘛医生说我那个颈椎啊有那个增生呢。
0: 对呀、这就是我在节目中说过，龙血树叶粉适用的几大人群中，其中就是骨刺增生啊。这个脖子为什么嘎巴嘎巴响啊？因为这个脖子呢，它骨头和骨头呢它就粘连住了。为什么粘连呢？血脉不通，毒素垃圾出不来，营养进不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失衡了。按道理呢就不该长这种呢坑坑洼洼嘎巴嘎巴响。

0: 这种增生，但是你破骨细胞破不开了，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一转脖子它就皱啊，嘎巴嘎巴响。如果长成尖儿叫骨刺，长得增生呢叫骨关节炎。所以说呢，这些必须得用龙血输液粉去化呀，明白了吧？
1: 哎，是啊，后来我也是听了您的节目嘛，知道咱们这个龙血输液粉都专门治疗这个慢性疾病啊，是疗效非常好的。
0: 嗯，
1: 所以嘛，我就去买来用的。
0: 嗯，
1: 你看别人，我记得我也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嘛，我的血压啊、血糖啊，哎，基本开始慢慢稳定下来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波动的。您说血压一稳定下来嘛，感觉这个脑袋瓜嘛都不像以前那么晕晕沉沉难受了，
0: 挺好的。
1: 哎，对呀、啊，血糖啊也开始平稳下来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活动啊也开始，就是这个腿脚，以前嘛就是那个腿脚有时候老伴帮我泡个脚啊，或者什么我这个感知不那么好，慢慢感知也稍微好起来了。
0: 嗯，感觉到不错了。
1: 对呀、啊。哎，有时候嘛，上个卫生间啥的，老伴慢慢搀扶着嘛，我也能够自己呀、啊，哎，慢慢能够活动过去了。
0: 那整体来讲，治疗的不错。我得问问你啊，当时你是不是买这个龙血输液粉的时候，金熊胆粉断货，没有买着金熊胆粉呢？
1: 哎，是的，
0: 就是单用了龙血输液粉是吧？
1: 对。
0: 如果说老哥哥，你要是能把金熊胆粉也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好得更快。为什么呢？熊胆呢，它给咱们的通络，包括溶解血管中的油脂斑块化糖啊，治糖尿病和并发症，不亚于龙血树叶粉。就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动物药材的天花板，一个是植物药材的软黄金啊，而且它们各有侧重。所以说呢，你如果把这俩药一块用，这个组合疗法就更好了，一加一远远大于二。你看你现在用龙血树叶粉就这么好，这次活动呢，咱们订购金熊胆粉就赠送龙血输液粉，不但让你继续能用龙血输液粉，还能让你以9.9元的超低价让你体验一把以前咱们没有吃上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疗效，明白吧？
1: 是的，所以我现在嘛特别有信心的，毕竟嘛、我自己嘛就是一个素人的嘛，你说我现在嘛关键嘛、这个血糖啊血压都平稳了，基本上嘛，高压嘛都维持在那130左右啊，低压在那个80-90这样子。
0: 嗯，不错。
1: 血糖嘛也在那个5点多这样子啊。
0: 嗯。
1: 你说现在那个大便嘛也成型了，不像以前嘛，要3-5天排着，现在嘛1天1次嘛，都拉着先交便啊。
0: 嗯，因为龙血输液粉呢，在它10项批准的治疗啊功能主治里，就包括着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啊。吐血便血呀，泄泻便秘呀，它对胃肠道也有治疗，这个熊胆粉对胃肠道也有治疗，所以要是把这俩药都用上，那胃肠道的问题解决得更快啊。
1: 是啊，现在那个颈椎嘛现在也好多了，以前啊就是抬个头啊低个头啊脖子都不舒服，现在嘛稍微活动活动啊也灵活多了，
0: 不错的。
1: 是啊，所以说虽然您说这个效果看到那么好嘛，现在就又有活动嘛，所以我就赶紧给打进电话嘛，问一下高老师您说我参加哪一项活动比较好呢？
0: 像您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好的7-8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一共是3档，因为大家都想报名，一个是药也不多了，最后3天活动了，咱也不能说呀一个人就拿多少份儿，那别人就用不上了，所以咱们拿够自己需要的。对于您那个情况呀，就拿最低的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胆粉，还要赠送你2大盒龙血输液粉，就够您用的了，好吧？
1: 好的，好，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购咱们那个20盒的咱们这个金熊胆粉了。
0: 你别看你订了20盒，我跟你讲啊，现在直接补贴后是9.9元一支，要知道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平时那一盒药它是10支啊，一盒药是1990元，也就是说你花的这个钱，别看20盒，你等于平时只花了一盒熊胆的钱，还要送你2大盒的龙血输液粉，这个力度太大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我就听你的，我就赶紧啊去打电话去报名参加咱们这个20盒的。
0: 好，那你就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啊，也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

0: 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是高老师啊？
2: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1: 我听咱们这活动剩最后3天了。
2: 可不是嘛，活动只有最后3天，3天之后就结束了。
1: 啊，那是不是说原来是199的一只，现在补贴到手才9.9元啊？
2: 对呀，咱们活动内容就是这样的，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呢百姓健康，不但让普罗大众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说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补贴后9.9元一只。订购2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
1: 啊啊啊！那挺好，你快帮我看看呗，高老师，我这情况吧。
2: 嗯，
1: 我感觉你说的那个这个金熊胆粉，我感觉挺适合我的，
2: 是吧？
1: 你帮我看看我订多少，我这些情况。
2: 可以啊，说说你的情况吧。
1: 行，我这毛病多，我主要是有那个类风湿。
2: 嗯，
1: 现在吧就是手指头那关节啊都大了。
2: 嗯，
1: 而且就早晨吧那手就握不上啊，就捋不直啊，你说。
2: 嗯，
1: 僵硬僵硬的。
2: 嗯，
1: 一点凉水啊都不敢招啊。
2: 嗯，
1: 就夏天都不行。哎，这早晨起来我都得拿那个热乎水呀、啊、放到嘴里头泡泡啊，这手捋吧捋吧才能捋不直了啊。
2: 明白。嗯
1: 嗯，而且这阴雨天就别说了，疼的都没法睡觉啊。
2: 嗯，
1: 另外啥呢，我这血压还低，你说吧，这血压都低到啥样，90-60。
2: 嗯，
1: 一天迷迷瞪瞪的，你说干活吧从来不敢蹲着，上人家起来疼一下子哈，我这一起来两眼抹黑呀、啊，这都摔过去好几回了。
2: 嗯，
1: 啊，而且脸色啥也不好，苍白苍白的。
2: 嗯
1: 嗯，完了那个还有啥呢，肠炎，结肠炎。
2: 嗯，
1: 一天呢就有时候5-6趟厕所啊。
2: 嗯，
1: 便那玩意儿也不成形啊，黏了吧唧的，完了有时候还带血。
2: 嗯，
1: 整个厕所都冲不下去呀、啊、你说。
2: 你看看，老是带血的话呀，就怕呢基因突变、嗯、这个呢也得治疗，是吧？
1: 治咋能不治呢，时好时坏的就是这样啊，治的。
2: 嗯，完
1: 免疫力还低，总感冒。
2: 嗯，
1: 这天天稍微就变点凉啊，变点冷啥的，哎呀我就发烧了。
2: 嗯，
1: 完了多少天也不好，都成家常便饭了，完了那一咳嗽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
2: 嗯、
1: 就感觉那个像憋气似的，哎呀气喘吁吁的。
2: 嗯，
1: 那才遭罪呢，你说。
2: 你看看。嗯
1: 嗯，完了还有那个荨麻疹，你说也人家说也是免疫力低下带来的。
2: 对，这个免疫力低下，有的时候皮肤还过敏、
1: 嗯、
2: 啊等等情况吧，这就是咱们中医说的内环境的紊乱了啊、
1: 哦、
2: 咱们五脏六腑呀它有个内环境，当我们的内环境紊乱了，脏腑功能就出现很多的病了。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多病，人过40之后就容易得病，人过40天过5，你到了60好多病就出来了呀。到了70-80没有病的人啊，都是一身慢性病，那内环境都在退化，各个地方的毒素垃圾排不出去，都在产生病变。这个时候谁会保养，谁就能寿命增长，谁就能活得长、
1: 嗯、
2: 明白了吧。
1: 嗯嗯嗯，我就听你讲的说什么这熊的基因呢80%跟人一样了，所以说我说那个动物药更快呀、啊、治病啊。
2: 尤其是在突破一些屏障的时候，动物药肯定比植物药快啊、
1: 哦、
2: 因为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一致，比如说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胎盘屏障、
1: 哦、
2: 什么叫血脑屏障啊，血脑屏障啊 就是大脑啊，咱们有一个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到的大脑里面。所以说好多中风偏瘫的人为什么吃熊胆他好得快啊，大脑神经线修复得快，一个是熊胆里有筋蛋白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另外就是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中风偏瘫的，流着口水的，胳膊腿不能动的，喝一段心胸胆下地走路了，出门买菜了，逛公园了，它就实现了。血眼屏障也一样，用了好多眼药水，用了好多的眼贴，做了眼部手术，眼病没好的，结果用熊胆眼病呢好了，眼睛视力提高了，眼睛明亮了，就是它能突破这些屏障。还有一个血骨屏障，这个骨膜上也有屏障，所以说你看治疗风湿类风湿也是金熊胆。那么同样道理啊，你也别小看龙血树叶粉，虽然它是植物药，但是它叫植物药中的血肉有情之品，因为它能流血啊，这个龙血树一砍它就能往下鼓鼓的流这种鲜红颜色的水儿液体啊，人们就叫做流血，因为里面龙血素它就能活化血液。所以说呢，它呢对人体的活血化瘀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啊，对于你那个啊这个胃肠道的出血呀 啊这个血液虚啊，好多跟血液有关的病它都能治疗，明白了吗？
1: 啊啊，那你像看我这么多的毛病，我定哪个合适啊？
2: 就您一个人用吗？
1: 就我一个人。
2: 一次性是想把这个药都拿够，连治疗带巩固的量都想够了是吧？
1: 对呀，这么优惠我一定得拿够它呀。
2: 你要是想万无一失的话，又想治病又想养生，一次性拿够它，你就参加中间这一档就够了。中间这一档呢比这个最低的这一档要多一倍的药，但是送的龙血树叶粉要比一倍还得多，送了三倍的龙血树叶粉。你看第一档活动咱们订二十盒金熊胆是送两大盒龙血树叶粉，但是第二档订到四十盒金熊胆就送你六大盒龙血树叶粉，足足送了三倍，就比第一档送的又多，而且足够你用了啊。
1: 那我就订这四十盒这个对吧？
2: 对，这一档就够了，没必要非得再订六十盒的一档了啊。
1: 行行，那我就赶紧订上四十盒这个。
2: 好，你打场外电话直接去报名吧啊。
1: 行，高老师谢谢你啊。
2: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
3: 高老师
2: 你
3: 好。
2: 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黄河金标五盐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啊，跟那个龙血树叶粉，听说这个活动现在就最后三天了，是不是啊？
2: 最后三天呀，三天之后就全部归零了，就没有活动了。
3: 哦，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用了已经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吧。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医生告诉我啊，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高血压还有肾病眼病吧，基本上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因为如此吧，我的一个邻居啊，他就看见我，他说哎，你用了这个效果这么好，他现在就在我跟前，他就想啊，他也想知道这个一个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我就想，他也就是说就想麻烦你呢，现在正好给他也介绍一下，让他也听一听，因为他也想买，你看可不可以啊？
2: 可以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吧。
3: 我呢原来也就是说糖尿病嘛，血糖高，也就是我看高的时候就是11点多，差不多空腹呢是8点多，然后现在昨天去检查了一下吧，他说我空腹是5点多了，现在已经恢复到5.6。然后餐后血糖吧达到7.2。然后血压呢？血压他说是130，低压是82。 还有一个就是生病的问题，以前我就是有那个蛋白药，经常就是那个药里面嘛。

0: 感觉小便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浑浊，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是絮状物特别的多。通过这个一个月时间啊，现在这个药物自己也就是说对我能看见的就是感觉清亮了，颜色啊什么的都正常了。
1: 这就是糖尿病的肾病。
0: 对，
1: 当我们那个肾呢、啊、损伤之后啊，它这个过滤血中的毒素能力下降，大量毒素过滤不了了，随着尿液往外排，所以这个蛋白就漏了、就是这个肾小球肾小网就好比渔网兜不住蛋白就漏了，它就产生大量泡沫，而且肾呢、再进一步的损伤，我们叫有一些肾的实体组织呢，它就随着排尿就排出去了，我们叫 U 型尿管型尿，这个特别的浑浊，特别的腥臭，甚至里面还有酮体啊，所以说这个你这个肾也不太好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个眼病，就是以前就是看东西总是那种雾蒙蒙的吧，眼睛好像是就像蒙了一层雾，就是那种感觉。现在呢，也就是说我自己啊看东西吧，也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就很清亮的那种感觉了，就这样。
1: 也就是说，你已经用了咱们的金胸胆，各个方面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都见到一定的效果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就因为我见到效果了吧，所以效果而且还挺好的，所以邻居嘛，他也就很有点很迫不及待的吧，他也想知道这个具体现在活动是怎么回事。
1: 他呢现在什么病啊？
0: 他就是，也就是说他的病呢，主要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病，就是这两种。他现在呢，也就是说他看我呢，用了这个金熊蛋粉吧，跟龙血树叶粉以后呢，效果挺好，他也想用。然后呢，加上呢，听说刚刚他不是听说现在有活动吗？他也想就问咨询一下，就这个活动具体是怎么回事？
1: 我只说两点啊。第一个呀，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治得这么好，难道他就治不好吗？所以说让他放心大胆用啊。
0: 好，
1: 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第一点，不用再犹豫了。第二点呢，如果再犹豫，这个活动只有三天呐，三天之后就没药了呀。就算恢复原价，他没有药，你就是原价也买不着，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活动，又是9.9元，能拿走原价199一支，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金胸胆，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你光金胸胆就治这个病就没问题，再加龙血树叶粉，那是板上钉钉。你要是错过这个活动呢，那你指定后悔，明白了吧？
0: 对对对对对，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少见。
1: 对，赶紧去报名吧。现在不是说参不参加活动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参加上的问题。赶紧去抢名额吧，我都不说了啊。好吧。
0: 行行，那高老师再见，那我马上去，我们俩一起去报名。
1: 好，再见啊。
0: 好嘞，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整，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

0: 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昨天啊，有一位打来电话呢，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留言，当时我看到之后啊，说实话啊，我这个内心呢是很有感触的。你看这个听友留言说什么呢，他昨天上来呢就订购了60盒的金熊胆粉。他说呀，我今年呢70岁了，我们这代人呢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连平时吃的药看病也都舍不得花太多的钱，但是药再贵也贵不过健康啊。我算是看

看透了，因为省几个吃药的钱，把小病拖成大病，把自己拖到了医院的抢救室里，这样呢，真是不划算呀。我们平时呢，省吃俭用攒下来那点钱，啊，真到了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啊，可能连治病的零头都不够啊，反倒还得拖累自己的儿女们。这样算下来，还不如啊，平时花点钱买点好中药，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把小病先治好，以后啊，他就免得得大病，免遭大罪了呀。现在呢，我70岁了，我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呢买什么东西吃什么好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我以后啊担心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趁着你们的低价活动，赶快把金熊胆粉定足了，又拿上了免费得到的龙血树叶粉，把我这慢病治好，以后呢还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个决定您说对不对呀？的确啊，我看了这位朋友的留言，我感觉这位老哥哥呀真的是活得很通透，他的决定那是真的是正确的。他知道啊，只有自己身体好，才能过上自由的生活，早把慢病治好，以后呢就不拖累家庭和儿女了。你看这多好啊，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位老哥哥说的非常真切，也是大实话。可能还有一些家人朋友啊，现在依然还存在着一些侥幸的心理。有的人呢，觉得自己的身上病靠化学药物呢能维持，就不用熊胆粉，就不用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中药了。还有的呢，已经长出了结节、囊肿、增生包块什么的了。啊，说呢，这都长了好几年了，也没有见呢怎么长得大，感觉呢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也不想花钱再去治疗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些疾病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先慢后快。可能初期呢开始好几年它长得慢，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是到了真有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呢到了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它就疯长了，一天一个样，它可能呢就扩散到全身了。因为它到最后啊，它是以几何裂变的形式在快速的增长，一个细胞变两个，两个细胞变四个，四个变16个，以这样快速裂变啊，真到了晚期那真的就来不及了。所以还是劝大家，趁着现在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把身上一切疾病给他治疗好，不能给他们留尾巴，这才是呢正道。那么还有的朋友问到了，说为什么咱们厂家要举办本次抵制药价虚高大型优惠活动呢？因为药价虚高啊，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关系到你我他的利益。说到这药价虚高的问题，其实我国呀从2000年就已经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呢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药材的价格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
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啊，活动呢最后2天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以前呢没有活动的时候啊，就这一盒金熊胆就要1000元，它一盒里面是10只。那现在厂家呢不玩虚的，正宗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参加上活动只花9.9元一只，你换做谁呀、啊、谁都愿意用啊，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啊。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1000-1万，现在9.9元就能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的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给家人备货，9.9元的金熊胆粉这个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吧？所以呢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这个货源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呢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9元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您呢能不能抢得到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了吗？金熊胆粉呢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呢过日子咱们就认准实惠2字了。9.9元的熊胆粉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呢抢完了呀。再一个，本次活动还有另一个亮点，什么呢？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可是镇厂之宝，虽然呢它的药效好，但是这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1年呢它只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啊1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极其有限。你看啊，这2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另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我经常说啊，我们中老年人呢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不要把生死的决定权托付给任何一个人手里，哪怕这个人呢是你的亲生子女。那为什么高老师我今天会突然呢有这样的感慨呢？那不瞒大家伙说啊，因为昨天呢我看了一则呢非常有争议的新闻，看完之后啊直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呢久久不能平息。说什么内容呢？这则新闻的标题呢是请网友们投票决定我父亲的生死。大家看到啊这样一个标题，实话实讲那看着就有点奇怪。这个发帖人呢是一位39岁的中学语文的教师，他姓秦，秦先生。因为秦先生呢实在承担不起他父亲高昂的医药费用，于是在网上呢发表了这么一个帖子，想让广大网友投票来决定呢自己到底要不要去救自己的父亲。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呢就觉得这个人呢太不地道了，好像他呢太不孝顺了，对吧？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当我看完整篇报道，我换位思考，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做出这个决定。说怎么回事呢？听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位秦先生的父亲呢是一位老烟民啊，已经抽了40多年的香烟。在5-6年前呢，老爷子65岁的时候就检查出了肺部的增生和2个肺结节，但是当时呢面积都还不大，
西医大夫说呀，经常复查就行了。目前来说呢，因为长出来的东西比较小，没有必要手术。当时他父亲呢，也就没有当回事儿，也就随便开了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就回家了。正是因为呢，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肺里的东西呢，就慢慢在生长。可是没想到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他父亲骑电瓶车的时候啊，不慎摔倒了。摔倒之后啊，当时呢是脊柱受了伤，引发了肺部的感染。原本问题不大，哎，只需要呢休养几天呢，也可能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啊，就在出院后不久，病情急速恶化，还出现了呢颅腔内的感染。这一检查才发现，肺部阴影扩大了。当初的病变细胞呢，已经转移到脑部了，不得已呢住进了 ICU 啊，一天 ICU 的费用高达10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且他父亲以前呢是农民呢，没有城镇医保，在大城市呢住 ICU， 新农合也报销不了多少钱。这个时候啊，主管医生就告诉秦先生说，如果保守治疗，回家治疗，可能撑不过2个礼拜人就没了。如果采取化学治疗，康复的几率呢也很小，而且呢至少需要100万元人民币，但是大概率呢还是人财两空。就这样啊，让做儿子的这位秦先生呢是泪流满面，左右为难。说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呢了不了解医院的 ICU。不说远的啊，就拿咱们医药集团咱们自己的临床医院，在咱们的临床病房中就经常遇到呢这种左右为难的事情啊，就是呢你花上再多的钱，再做手术，再做放化疗，也不一定呢能挽救回患者的命，最后是钱也没了，人也没了，真的是让人左右为难。你看这位秦先生和他的妻子呀，虽然都有稳定的工作，但也只是工薪阶层，2个小孩啊都要上学上课外班，父亲和母亲呢都是新农合医保，他母亲呢常年有病，平时呢光吃药花钱已经花了不少了，父亲这一大病，夫妻二人呢所有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很显然呢，这100万元的治疗费用必须呢去借外债才能凑齐，但是治疗费花完之后，就算人好一些了，你加上后续呢还会有庞大的康复的费用，那就像一座大山又像是无底洞一样，就突然压在了全家人的头上。你再看秦先生的老母亲，为了省钱，把糖尿病每天必须打的胰岛素自己偷偷的减量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忍着，也不舍得再去医院了。这次呢老父亲住院，老母亲呢睡在医院的长椅上陪着老父亲，看着老母亲呢蜷缩在长椅上佝偻的身影，秦先生呢心如刀绞，因为他是儿子呀，他心疼自己的父母啊，可是他呢也是一位父亲和丈夫，他也有自己的2个儿子和家庭要养，100万全家所有的积蓄啊拿出来也不够，剩下的呢要到处去借，欠下巨额的外债。如果老父亲最后还是走了呢，自己要和妻子长期负债，艰难度日，2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又该怎么办，老母亲以后再生病怎么办，等等等等，哎呀，都是不敢想象的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他和妻子每天呢以泪洗面，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想一想未来，他真的不知道啊该如何抉择，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不救，那可是他亲生的父亲，自己的良心将会遭受一辈子的谴责。那如果救呢，未来的结果不敢去想。所以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0: 秦先生才做出了那样的一个抉择啊。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老父亲的生命呢也在一点一点流失，最后迟迟下不了决心的秦先生就在网上呢发表了那个投票的帖子，把老父亲的生死交给了网友的投票。结果呢毫不意外，网上呢是骂声一片，都说呀不能见死不救，借债呢也得给老父亲看病。但是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如果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头上，你会不会纠结呢？所以说啊，当我看了之后啊，我的内心呢是无比的沉重。在老人和小家之间怎么去抉择，我想呢这真的是一道人间的难题。你看高老师我呀在临床这么多年，看过了太多这样的生死抉择了。未来呢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啊，要花多少钱呢，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的教育和生活，有的最终呢就放弃了对老父母的救治。这样呢也不能说子女不孝，因为钱这个东西呢很现实，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我们其实呢没有办法简单去评价谁对谁错，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说到这儿，还是我前面讲的一句话，还是要奉劝大家，趁着现在呢咱们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用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把身上一切疾病赶快治好，不能给以后呢留尾巴，这才是王道。那说到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这个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个中医的人可能对龙血树都不太了解。所以经常呢有报名的新用户他就问到我说，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树，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那么说到云南省啊，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大家知道指的是什么吗？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就是龙血树叶粉。这龙血树啊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你把树叶撕下来它就开始流血了，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遇到氧气啊就会呈现出鲜血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它能把全身的淤血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的畅销货，只要吃上它就能让你啊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阻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 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它都可以呢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里呢有龙血素，专门解决人体里各种增生结 节囊肿斑块，有人呢还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已经证明了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以后啊，第一时间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来的硬物，破坚散结，能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酶结。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的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什么是一通啊？就是打通被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食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恶变细胞进行吞食。它就像一台呢强力的吸尘器， 能够彻底清扫你体内的赘生物。第三呢，它还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呢改变我们身体的内环境，防止赘生物啊再次的复发。最后呢，再来讲一讲都是哪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龙血树叶粉。首先第一类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呢有各种结节的朋友啊，包括什么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下的结节。比如说呢，很多人皮肤上呢长了很多的猴子呀、小肉揪啊、小瘤子呀，还有各种啊，比如说扁平疣啊、丝状疣啊、生殖疣等等都能用。在龙血树叶的作用下，一厘米以内的结节在半年之内基本就全部消失了，超过一厘米以上的能从大变小。你像肺结节出现白肺毛玻璃的改变的患者，三个月下来咳嗽啊、卡痰呢、喘不上来气儿的症状明显得到改善，慢慢消失了，睡觉呢也能平躺了啊，呼吸机啊、氧气瓶呢也都不再用了。第二类呢，那就是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包括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痛风结石等等。这些朋友啊，你要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这个效果会更好。第三大类呢，就是有各类囊肿的朋友，包括呢甲状腺的囊肿啊、气管囊肿、食管囊肿、肺囊肿、肝囊肿、肾囊肿、皮脂腺囊肿等等。这些朋友啊，你要用龙血树叶粉。第四类呢，就是息肉啊，包括呢鼻息肉、胃肠息肉、甲状腺息肉，尤其是那些呢反复生长、反复手术，好像呢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这样的朋友啊，你一定呢要用上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呢不仅能去除原有的息肉，还能帮助我们呢改变您的内环境。因为内环境改变了，再也不容易呢出现包块、结节、息肉了。那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身上呢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是不是我就不需要龙血树叶粉了呢？大家不要忘了，任何一个坏细胞都是从一个好细胞转变来的。那么身体里呢，只要有一个坏的细胞出现，就会在身体里呢繁殖起来，就好像呢一个火星掉到一堆呢干柴上面，很快呢就弥漫开来。因为细胞会分裂啊，产生子代、孙代、重孙代，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啊它和我们同归于尽。要知道啊，我们每个健康人的身上每天都可能产生坏细胞，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身上呢都有一定数量的恶性细胞，只是呢在一定的环境下它还没有爆发，它遇到合适的环境一旦诱发，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呢每个人其实呢都应当用龙血树叶粉。因为呢随着你的年龄增加，人过40天过五，我们的免疫力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吞噬细胞它的吞噬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尽管您现在如果身上还没长这些东西，你用上龙血树叶粉就等于什么呀，在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细胞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呢真正的长治久安，它能起到预防作用，还能够跟你延年益寿。那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活动最后两天，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 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嗯，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刚听到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活动剩下最后2天了。
0: 对呀、啊。
4: 然后我急的就赶紧打电话，想问问你，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呢？
0: 可以啊，您多大年龄了？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4: 嗯，我今年61岁了。呀，这我原来这病啊挺多的，一体多病，就是身上啊这风湿性关节炎，这两个腿疼的呀，就是和个埋这个肿的和个埋头似的。走也走了10来米远就走不动了。
0: 嗯。
4: 啊，这还有这颈椎也容易的。你说像后边有个人叫我，我还得这个头和这个身子一块拽才能拽过去。这脖子也是疼的。还有乳腺增生。这乳房里边就有好几个那个两三个那个结节。
0: 你看看还有结节。
4: 啊、而且我还怕那个恶变呢，这医生也说了，说如果治不好还容易恶变。
0: 对呀、
4: 啊。还有这失眠，呀，一天这我到晚上啊，这躺在床上几个小时都睡不着啊，一旦睡着了，稍微一个动静就醒来了，最多就睡了2-3个小时。
0: 还失眠，你看看。
4: 啊、呀，一天这吃药也是吃大把大把的药吃。也贴膏药，也这凡是用的都能用了，这可是老是不行，这该疼还是疼。
0: 嗯，
4: 这不是后来是听咱们这广播嘛，一天也干不了啥活，
0: 嗯，
4: 就自己都管不了自己，就听广播，听到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了。
0: 哦。
4: 啊，听别人用的都挺好。
0: 嗯。
4: 可是我害怕呀，你知道吗？这一天听广播听的都听说的挺好的，天花乱坠的，可是。好了，那有几个呢？我吓得我也不敢多买，就买了这20盒的。
0: 嗯。
4: 啊、嗯，这不是现在用了25天了。
0: 嗯。
4: 哎呀，这回这药真是选对了。你看现在，哎呀，我两个这个腿，这肿消下去了。
0: 你看看，多好
4: 啊。
0: 嗯。
4: 哎，走路的时候也能走个30-40米远了。
0: 嗯。
4: 啊，走的也时间长了，这脖子。哎，也别原来一拽动的时候听不见那咔哧咔哧的响声了。
0: 嗯，好。
4: 拽动也灵活多了，现在、还有这个结节啊，原来就和个枣那么大了，那、现在就和个花生粒那么大小呢。
0: 你看多好啊！
4: 晚上睡眠这也好多了，现在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了。 这白天也有精神了，觉得呀，这一天干个什么活也不觉得那么那个了。现在能稍微的勤快活啊，哎，能干一点了。摘个菜啊，你看在家里那个啊，也有精神了，觉得这自己活着也有意义了。原来我都觉得活着呀。

0: 而且你当时也是原价买的，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懂得为自己的健康花钱。你看你买对药了吧，现在金胸胆龙血树叶粉吃下来，咱们的结节也小了，睡眠也好了，身上骨头关节也不那么疼了，各个方面都在见效。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熊胆是名贵药材，自古以来呢单方就能治大病。就熊胆那个药有个特点啊，它不需要跟别的药配合，就一个人就成一个方子，就是熊胆粉就是一个方子。因为它里面呢有五大类186种熊胆的活性成分，什么熊去氧胆酸呀，牛黄熊去氧胆酸呀，鹅去氧胆酸呀，牛黄鹅去氧胆酸呀，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呀，大量氨基酸酵素等等，非常复杂。所以它进入到人体呢从头治到脚。龙血树叶粉也一样，它也是准字号的，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非常的细腻，它是精致的中药。这个龙血树叶粉呢，药监部门批准了10条治疗范围，拿出哪一条它都对你的症啊，里面都写的呢，各种骨病啊，什么增生啊，囊肿啊，结节呀，胃肠道啊，心脏病等等吧，我就不多说了，它对了症了，所以你就见了效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明白。
0: 嗯，挺好的。
1: 嗯嗯，是，现在用的都挺好，挺好。我就是现在不知道这个该选哪一个，这不是20盒赠送2大盒吗？这个40盒新型奶粉赠送6盒的大盒的龙血树叶粉吗？
0: 嗯，
1: 我这选哪一个合适呀？我这后边该。
0: 这个活动呢，只有最后的2天了，咱们这个药啊，说句实话不多了，想要用的人太多了，我估计呢。肯定会有报不上名的人，所以咱们得发扬风格。咱不能说啊，这个活动这么便宜，9.9元啊，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咱就得多囤，没必要。拿够自己需要用的，您现在治疗的，说句实话，8-9不离10了，所以你就选择最低的这一档，只需再订购20盒的金胸胆，再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它就够用了。另外来讲。咱们这个金胸胆价格这么便宜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行行，那我就订这个20盒的。
0: 对，就参加第一档活动就行了。那老姐姐你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申请名额吧。啊，
1: 嗯，好好，谢谢高老师了。
0: 嗯，不客气，再见啊。
1: 嗯嗯，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吗？
0: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我听说现在这个金胸奶粉，
0: 嗯，
3: 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有活动是吗？
0: 对，正在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啊。
3: 那高老师你赶紧看看，你看看那帮我订上参加这活动啊，现在这活动便宜这么多钱，是不是啊？
0: 嗯，
3: 我这着急，因为吧我这是那个心脏病，心梗，做过支架，
0: 嗯，
3: 当时犯病的时候真挺吓人的，这胸口疼的不行了，
0: 嗯，
3: 这人都要过去了，完了上医院下个支架，下完支架之后吧，哎就感觉 好多了，
0: 嗯，
3: 但是最近这一阵儿吧又感觉不行了。胸口吧，感觉发闷，完了有时候撕拉拉的，有那心绞痛那个发作，
0: 嗯，
3: 所以说我就害怕了。但是你说我再也不想下这个支架了。你说总下了支架，过两年就不行，过两年就不行，这谁也受不了啊，是不是啊？
0: 明白。咱们说支架呢，并不能够治疗冠心病，它只是保命的。就好比说啊，咱们心脏里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堵，那肯定先紧的大血管救治啊，那大血管是主流啊，所以把这个支架呢，
3: 啊，
0: 主要下在大血管，就是哪个地方呢狭窄了，有这个斑块了，超过75%了，就用支架撑起来。但是你别忘了，它这个堵啊，它不是一个

0: 点堵，它是整个都堵啊，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那么大血管里面呢、啊、那可能当时还有斑块只达到45%、55%、65%，没有达到75%的它就不下支架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会达到75%。所以说支架呢它就治疗不了心脏病，只是保命。你不能说我指着支架去治病。那么手术啊一定和中药要配合。你看为什么好多聪明人呢、做完手术之后就开始喝金熊胆粉，就开始喝龙血树叶粉。为啥呀？因为支架只是把那一个点撑起来了，其他的正在形成堵塞的斑块必须用熊胆去化，用龙血树叶粉去活血通络。啊，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他们都能治疗心脏病。尤其这个熊胆治得非常好，古代有熊胆救心丹一说。你再看龙血树叶粉，专门呢药监部门批准的十条治疗项目里，它专门有啊气血不通导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专门写的也清清楚楚，所以你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1: 哎哎，那个太好了。为什么呢？你说那个当初那个治疗的时候咱也不懂，再一个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这是那个我一个邻居，他用过咱那个金熊奶粉，
0: 哦，
1: 完了告诉我的。我这听说了，我就那个赶紧我就给您打电话，正好告诉我说还有活动，说是比他买的时候便宜好多钱。
0: 对呀、其实呢、你今天来电话是对的，这个时间点呢卡得非常对。因为平时呢就这一盒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含量是高达46.7%的，足足比其他国药准字号的普通熊胆要高2倍多，所以它的价格高。它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在国内呢销售啊量非常少，一大盒这是10支，每一支是199，这平时就很贵。那么这次活动是9.9元一支啊！你看这个活动有3档，第一档是订20盒金熊胆，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第二档是订40盒金熊胆，要送6盒龙血树叶粉；第三档是订60盒金熊胆，还要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金熊胆，这次竟然拿走60盒，还得送礼。所以这次这个活动你赶对了啊，这是个机会，明白了吧？
1: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订那个60盒那个吧。
0: 60盒你用不了，像你这个情况，顶多给你第一档，就是让你订20盒金熊胆，再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一个金熊胆治你这个病不在话下，再给你配上龙血树叶粉，2个要双管齐下。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促进吸收，那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所以说没必要买那么多啊。
1: 但是高老师，我这个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甲状腺结节，尤其那甲状腺结节，我就挺担心的，怕他那个万一有啥变化咋整啊？
0: 大不大呀？这个结节有多少厘米啊？
1: 30毫米左右，
0: 那就是3个厘米呗。那不小了。这样吧，给你升级到第二档吧。你就订购40盒金熊胆粉，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赶快用吧，好吧？
1: 行，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这个。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谢谢您，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

0: 师，这个活动是不是最后两天了呀？
1: 对呀、啊，两天之后，不但咱们恢复原价，这批药要是订完啊，新的货源大家还得等一段时间，明白吧？
0: 哦，那个我要跟我父亲订，他呢？
1: 您父亲什么情况呀？
0: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他是有三高，然后嘛，脑出血第二犯呢，就是
1: 脑出血二犯，哎呦，
0: 对，
1: 这不轻啊。
0: 还有一个肺结节。
1: 哦，还有肺结节。
0: 所以我听您讲，我觉得这个就是用了它挺好啊，我就想趁着这个活动嘛，再给他多进点。
1: 嗯，明白。这个今天我也讲了，金熊胆呢，不但是能够活血化瘀通络。对大脑的血栓斑块，它呢熊血氧胆酸、牛黄熊血氧胆酸都有溶解的作用，最关键有熊胆金蛋白修复血管内皮，最重要熊胆能修复大脑神经，这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古代人呢把风老骨骼叫做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古代呢一旦中风没别的招，就得找熊胆，找不着熊胆这个人就治不好啊，所以说熊胆这个药呢，在古代也很贵，一两熊胆一两黄金，只有帝王将相才吃得起。现在咱老百姓能吃得上了，重病大病他就是治这个病的。再加上肺这个毛玻璃状，比如说肺的结节，龙血树叶粉给你用下来，三个月下来，我讲过，咳嗽啊、卡痰啊、喘不上气儿，这些都没有了。它化结节化得非常快，所以呢，熊胆再加呢龙血树叶粉，对你老父亲这两个病。那真的是板上钉钉，你可以赶紧打场外电话，好吧？
0: 哦，那个我要不要跟你讲一下他是什么情况啊？
1: 可以啊，讲一讲吧。
0: 哎，就是这样的，高老师，我那个父亲呢，他那个高血压，就是老是喝药的话，他那个血氧老是不稳。然后高的时候189，低压110啊，这样就是也用了好多的药。然后吧，现在脑出血了，就是生活也不能自理了。就是得我妈照顾，我们一家人就围着她转，现在就很恼火的。她才今年才74岁嘛，所以呢，我们这就是她这个状况，我感觉很严重，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像她这样的，您跟建议一下，我现在要买，就是进哪个组合的？
1: 第一个，她病比较重
0: 吗？
1: 病重呢，趁着这次价格便宜，9.9一支的金熊胆，量就得用够。他这个血压呢，有的人是早晨起来高，有的人是晚上高。如果早晨起来高，咱这个量怎么用啊？早2支金熊胆，晚1支金熊胆。如果是晚上高，早1支金熊胆，晚2支金熊胆。哪里高，在哪里多加1支。那么普通的病呢，我们是早1支晚1支，重病大病。早1支晚2支，或者早2支晚2支，这个量就得上去，这样的话治得快。另外龙血树叶粉是1天3次，早中晚各一包就可以了，两个要一配啊，那再重的病也不在话下。因为现在呢价格低呀，咱们能吃得起，咱就把量调上去。你看以前呢199一支金熊胆，好多人买了之后舍不得吃，本来呢应该每天吃4支的，他只吃1支，这样的话治疗时间就慢了。现在9.9一支，你就是吃4支，你也没多少钱呢，所以这个机会呢给他用够了，好吧？
0: 好，那我订最多的订60盒金熊胆粉，就是那个赠送的龙血树叶粉是真的是不要钱的是？
1: 对呀，龙血树叶粉他这次就是白送啊，而且呢你要订60盒金熊胆，足足要送10大盒。真的是啊，足够你们用了啊。
0: 那个吧，高老师，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就是说这么划算的价格的话，我要不要让我弟弟让他也赶紧来报个名，就是他也帮着我老爸就是订一份的。
1: 这个呢咱们也不能说见到便宜了咱就得多拿多订多存，那有需要的咱就订，那没有需要的人你让谁都来报名，一人拿一份，那别人有需要的买不上了。所以说咱们严格控制什么呀，实名报名。一会儿场外老师还得详细了解你父亲的情况，一个人呢咱只能订了一份儿。那么
0: 先订一份儿，
1: 这个老父亲打不了电话，儿女们可以为他报名，但是也不能订太多呀。而且最大这一档呢平时两个人用都没问题，你给你老父亲订最大这一档足够他用了，就不要再多存了，好吧？
0: 好了，谢谢你啊高老师，我这赶紧的。

0: 我去进。
1: 好，再见啊。
0: 好，再次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吧？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前两天我儿子呢带我出去啊旅游来，
1: 嗯，
3: 回来之后呢听到你的声音了，听你讲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
1: 嗯、对，2天之后全部恢复原价，而且这批货源订完，下一批呢指不定什么时候有。
3: 哎呀，那我回来的还是挺巧的，要晚回来2天就得花原价买了。
1: 对呀，你听到今天的节目，说句实话，但凡听到的能参加上活动的都叫幸运的人。
3: 是这么回事啊，高老师，我为什么这么急给你打电话呢？
1: 嗯，
3: 因为我用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呀、啊、我已经用的是一个疗程了。
1: 哦，
3: 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还别说，这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1: 嗯，
3: 你像我之前呢有这个气管炎，哎呦，有哮喘，要是阴天下雨啊，哎呦，或者天气凉了不敢出门，
1: 嗯，
3: 老是啊喘气、打嗝、反酸，而且我胃也不好嘛，我有老胃病，
1: 嗯，
3: 还有肾病，
1: 嗯，
3: 你说这一起多病啊，这黄鼠狼的逛咬病鸡的，
1: 嗯，
3: 哎，我治这个气管炎和哮喘吧，每年呢都得在医院啊住个1次2次的，就是天气突然变化或者季节交换的时候，哎，我这胃也不好，老是反酸打嗝，
1: 嗯，
3: 哎，反那个恶心，那个吃饭呀也吃不好嘛，
1: 嗯，
3: 就是吃点这个鸡蛋糕啊，就是自己溜的那个鸡蛋糕，
1: 嗯，
3: 喝点小米粥，
1: 就只能吃软的，是吧？
3: 嗯，只能吃软的，
1: 嗯，
3: 这硬的呀不敢吃，
1: 嗯，
3: 哎，你说吃了之后吧也没什么营养，有的时候就吐出来了，身上也没劲儿，
1: 嗯，
3: 这治这个气管炎的药、哮喘的药，还有治胃病的药，我都用了。
1: 嗯，
3: 哎呦，一吃呢就是那么多。后来呀，我这眼睛老是肿，
1: 嗯，
3: 而且走的时间长了，感觉腰酸，这个腿软，腿脚面也肿。去医院做这个、检查，说是这个肾病。
1: 嗯，
3: 哎，当时在医院呢就打吊瓶，就是利尿的，而且就一块治吧，这些病都一块治。在医院待了有20来天，出院之后吧。也没见到什么明显的效果，
1: 嗯，
3: 后来呢就大把大把的吃药，一直吃了有3-4年的时间了，
1: 嗯，
3: 可是呢这病情也不见轻，后来听广播听到高老师您讲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很多患者用的效果不错，
1: 对，
3: 当时啊我给我老伴儿说，我说让我用用吧，老伴儿说你愿意用你用吧，反正是就是给你治好也行，给你治不好你也就过去了，就不行了。我说那行，这家里人也支持，就买了一个疗程。
1: 哦，
3: 没想到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我给我儿子出去旅游了。哎，这现在啊，我这个胃呀、啊、好了，最起码这个胃呢，反酸打嗝，这个烧心的情况啊减轻了。
1: 嗯，
3: 现在也能吃点这个硬的东西了。
1: 嗯，
3: 哎，吃个鸡块啊，吃个鱼啊，吃个排骨啊。喝个羊汤啊，最起码这营养跟上了嘛，对吧？
1: 嗯，对。
3: 哎，还有呢，这个吃饱了之后身上也觉得有劲儿，而且吧，我这个你像我现在跟你说话，你听不出来我有这个哮喘和气管炎吧？
1: 听不出来了。嗯，
3: 是吧？而且我这个尿蛋白呀，这加号也减了。
1: 嗯，
3: 这心情好了之后吧，哎，也不能老是往病这方面想，那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
1: 对。
3: 所以说呢，这药量西药也减半了吧，将近。
1: 嗯。
3: 哎，而且我儿子见我，哎呦，恢复的这么好，说爸爸，现在我也不上班，我带着你出去旅游吧。
1: 嗯、
3: 我说去哪儿啊？哎呦，他就自开着车呀，带着我，哎，就到处转了转，转了7-8天，这、
1: 嗯、
3: 觉得呀，这呦，这孩子孝顺呀，这到外边也放松了，也见世面了，哎、
1: 嗯，
3: 这病也减轻了。
1: 你看，
3: 哎呦，
1: 这心情也好了，不错呀。
3: 对对呀，所以说我就赶紧回来，这7-8天花了我儿子将近10000块钱呢。我说这不行、
1: 嗯、
3: 是吧，你挣个钱也不容易，虽然说你是项目部经理，但是呢咱也得省得花。
1: 嗯，
3: 回来了，回来我坚持听您的讲座，结果一听活动最后2天了，我说回来的挺好的、
1: 嗯、
3: 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就想让你给指导。

0: 家，我想这次啊一次性买够。
1: 明白了。今天呢我还分享了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什么呢，说平时呢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那点钱真要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连零头都不够。你别看你这次啊，你儿子带着你出去玩花10000块钱，重症监护室一天就10000，你看你把这个病提早治好了，玩了那么多天，家里人都高兴，有吃有喝有玩，你才花10000，那么你呢还幸福了，对吧，还健康了。但是如果舍不得花这点钱，提前呢如果咱不把小病治好，一旦住进重症监护室，那一天就10000，那10000花的还不明不白的，而且关键什么呀，还遭罪，你说这个钱花到哪儿合适啊，对不对呀？所以说呢恭喜你治疗得很好。那么还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趁我呀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东西吃什么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健康花着钱，担心以后没机会了。所以这个心态呢一定要摆正，咱们平时花小钱治大病就这个道理，你花的钱呢别看花出去了，但是对于大病来讲你花的还是小钱，真正要是得了大病那就是无底洞，那钱就没数了，而且当时还遭罪，对吧。所以这次呢你整体来讲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啊，高老师我要祝贺你，要恭喜你，下一步呢就是参加活动，我们巩固一下就可以了，好吧。
0: 哦，那行，哎呀，那我也不省了，现在我也想开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嘛，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对不对呀？
1: 对呀，
0: 说能治好病，有个身，有个好的身体，那是最好了。那行，
1: 这句老话说的还真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就说以后啊，指不定得掉进什么样的窟窿里，所以说先别省了，把窟窿填平吧，是吧？
0: 嗯，对对，我也没有窟窿，外边没有外债，是不是啊？我现在也有个也有钱。那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高老师。那我呢，这次
1: 那就赶紧去参加活动吧。场外老师还要给你做指导，我就不多讲了。哎，再见啊。
0: 嗯，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鸡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鸡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鸡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鸡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鸡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0: 然人亡，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广告时间。
10: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3: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2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昨天啊，有一位打来电话呢，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留言，当时我看到之后啊，说实话啊，我这个内心呢是很有感触的。你看这个听友留言说什么呢？他昨天上来呢就订购了60盒的金熊胆粉。他说呀，我今年呢70岁了，我们这代人呢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连平时吃的药看病也都舍不得花太多的钱，但是药再贵也贵不过健康啊。我算是看透了，因为省几个吃药的钱，把小病拖成大病，把自己拖到了医院的抢救室里，这样呢真是不划算呀。我们平时呢省吃俭用攒下来那点钱啊，真到了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啊，可能连治病的零头都不够啊，反倒还得拖累自己的儿女们。这样算下来，还不如啊平时花点钱买点好中药，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把小病先治好，以后啊他就免得得大病，免遭大罪了呀。现在呢我70岁了，我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呢， 买什么东西、吃什么好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我以后啊，担心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趁着你们的低价活动，赶快把金熊胆粉定足了，又拿上了免费得到的龙血树叶粉，把我这慢病治好，以后呢，还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个决定，您说对不对呀？的确啊，我看了这位朋友的留言，我感觉这位老哥哥呀，真的是活得很通透，他的决定那是真的是正确的。他知道啊，只有自己身体好，才能过上自由的生活，早把慢病治好，以后呢，就不拖累家庭和儿女了。你看这多好啊，对不对呀？我觉得这位老哥哥说的非常真切，也是大实话。可能还有一些家人朋友啊，现在依然还存在着一些侥幸的心理。有的人呢，觉得自己的身上病靠化学药物呢能维持，就不用熊胆粉，就不用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中药了。还有的呢，已经长出了结节、囊肿、增生包块什么的了。啊，说呢，这都长了好几年了，也没有见呢怎么长得大，感觉呢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也不想花钱再去治疗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些疾病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先慢后快。可能初期呢开始好几年它长得慢，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是到了真有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呢到了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它就疯长了，一天一个样，它可能呢就扩散到全身了。因为它到最后啊，它是以几何裂变的形式在快速的增长，一个细胞变两个，两个细胞变四个，四个变十六个，以这样快速裂变啊，真到了晚期那真的就来不及了。所以还是劝大家，趁着现在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把身上一切疾病给他治疗好，不能给他们留尾巴，这才是呢正道。那么还有的朋友问到了，说为什么咱们厂家要举办本次抵制药价虚高大型优惠活动呢？因为药价虚高啊，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关系到你我他的利益。说到这药价虚高的问题，其实我国呀，从2000年就已经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呢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药材的价格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十大盒。啊，活动呢最后两天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以前呢没有活动的时候啊，就这一盒金熊胆就要上千元，它一盒里面是十支。那现在厂家呢不玩虚的，正宗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你参加上活动，只花9.9元一只，你换做谁呀、啊？谁都愿意用啊，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啊。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

还是正品的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给家人备货，9.9块的金熊胆粉，这个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吧？所以呢，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这个货源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呢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9块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您呢能不能抢得到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了吗？金熊胆粉呢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呢过日子，咱们就认准实惠二字了。9.9块的熊胆粉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呢抢完了呀。再一个，本次活动还有另一个亮点，什么呢？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可是镇场之宝，虽然呢它的药效好，但是这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啊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极其有限。你看啊，这两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另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我经常说啊，我们中老年人呢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不要把生死的决定权托付给任何一个人手里，哪怕这个人呢是你的亲生子女。那为什么高老师我今天会突然呢有这样的感慨呢？那不瞒大家伙说啊，因为昨天呢我看了一则呢非常有争议的新闻，看完之后啊，直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呢久久不能平息。说什么内容呢？这则新闻的标题呢是请网友们投票决定我父亲的生死。大家看到啊这样一个标题，实话实讲那看着就有点奇怪。这个发帖人呢是一位39岁的中学语文的教师，他姓秦，秦先生。因为秦先生呢实在承担不起他父亲高昂的医药费用，于是在网上呢发表了这么一个帖子，想让广大网友投票来决定呢自己到底要不要去救自己的父亲。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呢就觉得这个人呢太不地道了，好像他呢太不孝顺了，对吧？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当我看完整篇报道，我换位思考，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做出这个决定。说怎么回事呢？听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位秦先生的父亲呢是一位老烟民啊，已经抽了40多年的香烟。在5-6年前呢，老爷子65岁的时候就检查出了肺部的增生和2个肺结节，但是当时呢面积都还不大，西医大夫说呀经常复查就行了，目前来说呢因为长出来的东西比较小，没有必要手术。当时他父亲呢也就没有当回事儿，也就随便开了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就回家了。正是因为呢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肺里的东西呢就慢慢在生长。可是没想到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他父亲骑电瓶车的时候啊不慎摔倒了。摔倒之后啊，当时呢是脊柱受了伤，引发了肺部的感染，原本问题不大，哎，只需要呢休养几天呢也可能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啊，就在出院后不久病情急速恶化，还出现了呢颅腔内的感染。这一检查才发现肺部阴影扩大了，当初的病变细胞呢已经转移到脑部了，不得已呢住进了 ICU 啊，一天 ICU 的费用高达10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且他父亲以前呢是农民呢，没有城镇医保，在大城市呢住 ICU， 新农合也报销不了。

0: 多少钱。这个时候啊，主管医生就告诉秦先生说，如果保守治疗，回家治疗，可能撑不过两个礼拜人就没了，如果采取化学治疗，康复的几率呢也很小，而且呢至少需要100万元人民币，但是大概率呢还是人财两空。就这样啊，让做儿子的这位秦先生呢是泪流满面，左右为难。说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呢了不了解医院的 ICU。 不说远的啊，就拿咱们医药集团咱们自己的临床医院，在咱们的临床病房中就经常遇到呢这种左右为难的事情啊，就是呢你花上再多的钱，再做手术，再做放化疗，也不一定呢能挽救回患者的命，最后是钱也没了，人也没了，真的是让人左右为难。你看这位秦先生和他的妻子呀，虽然都有稳定的工作，但也只是工薪阶层，两个小孩啊都要上学上课外班，父亲和母亲呢都是新农和医保，他母亲呢常年有病，平时呢光吃药花钱已经花了不少了，父亲这一大病，夫妻二人呢所有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很显然呢这100万元的治疗费用必须呢去借外债才能凑齐，但是治疗费花完之后，就算人好一些了，你加上后续呢还会有庞大的康复的费用，那就像一座大山又像是无底洞一样，就突然压在了全家人的头上。你再看秦先生的老母亲，为了省钱，把糖尿病每天必须打的胰岛素自己偷偷的减量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忍着，也不舍得再去医院了。这次呢老父亲住院，老母亲呢睡在医院的长椅上陪着老父亲，看着老母亲呢蜷缩在长椅上佝偻的身影，秦先生呢心如刀绞，因为他是儿子呀，他心疼自己的父母啊，可是他呢也是一位父亲和丈夫，他也有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家庭要养，100万全家所有的积蓄啊拿出来也不够，剩下的呢要到处去借，欠下巨额的外债，如果老父亲最后还是走了呢，自己要和妻子长期负债，艰难度日，两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又该怎么办，老母亲以后再生病怎么办，等等等等，哎呀都是不敢想象的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他和妻子每天呢以泪洗面，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想一想未来，他真的不知道啊该如何抉择，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不救，那可是他亲生的父亲，自己的良心将会遭受一辈子的谴责，那如果救呢，未来的结果不敢去想。所以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秦先生才做出了那样的一个抉择啊，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老父亲的生命呢也在一点一点流失，最后迟迟下不了决心的秦先生就在网上呢发表了那个投票的帖子，把老父亲的生死交给了网友的投票，结果呢毫不意外，网上呢是骂声一片，都说呀不能见死不救，借债呢也得给老父亲看病。但是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如果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头上，你会不会纠结呢？所以说啊，当我看了之后啊，我的内心呢是无比的沉重，在老人和小家之间怎么去抉择，我想呢这真的是一道人间的难题。你看高老师我呀在临床这么多年，看过了太多这样的生死抉择了，未来呢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啊，要花多少钱呢，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的教育和生活， 有的最终呢就放弃了对老父母的救治。这样呢也不能说子女不孝，因为钱这个东西呢很现实，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我们其实呢没有办法简单去评价谁对谁错，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说到这儿，还是我前面讲的一句话，还是要奉劝大家，趁着现在呢咱们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用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把身上一切疾病赶快治好，不能给以后呢留尾巴，这才是王道。那说到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这个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过中医的人，可能对龙血树都不太了解。所以经常呢有报名的新用户他就问到我说，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树，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那么说到云南省啊，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大家知道指的是什么吗？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就是龙血树叶粉。这龙血树啊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你把树叶撕下来它就开始流血了，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遇到氧气啊就会呈现出鲜血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它能把全身的淤血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的畅销货，只要吃上它就能让你啊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阻、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它都可以呢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里呢有龙血素，专门解决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斑块，有人呢还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已经证明了，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以后啊，第一时间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来的硬物，破坚散结，能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酶结。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的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什么是一通啊？就是打通被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食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恶变细胞进行吞食。它就像一台呢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清扫你体内的赘生物。第三呢，它还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呢改变我们身体的内环境，防止赘生物啊再次的复发。最后呢再来讲一讲都是哪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龙血树叶粉。首先第一类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呢有各种结节的朋友啊，包括什么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下的结节。比如说呢很多人皮肤上呢长了很多的猴子呀、小肉揪啊、小瘤子呀，还有各种啊比如说扁平疣啊、丝状疣啊、生殖疣等等都能用。在龙血树叶的作用下，一厘米以内的结节在半年之内基本就全部消失了，超过一厘米以上的能从大变小。你像肺结节出现白肺毛玻璃的改变的患者，三个月下来咳嗽啊、卡痰啊、喘不上来气儿的症状明显得到改善，慢慢消失了，睡觉呢也能平躺了啊，呼吸机啊、氧气瓶呢也都不再用了。第二类呢 那就是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包括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痛风结石等等。这些朋友啊，你要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这个效果会更好。第三大类呢，就是有各类囊肿的朋友，包括呢甲状腺的囊肿啊、气管囊肿、食管囊肿、肺囊肿、肝囊肿、肾囊肿、皮脂腺囊肿等等。这些朋友啊，你要用龙血树叶粉。第四类呢，就是息肉啊，包括呢鼻息肉、胃肠息肉、甲状腺息肉，尤其是那些呢反复生长、反复手术，好像呢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这样的朋友啊，你一定呢要用上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呢，不仅能去除原有的息肉，还能帮助我们呢改变您的内环境。因为内环境改变了，再也不容易呢出现包块、结节、息肉了。那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身上呢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是不是我就不需要龙血树叶粉了呢？大家不要忘了，任何一个坏细胞都是从一个好细胞转变来的。那么身体里呢，只要有一个坏的细胞出现，就会在身体里呢繁殖起来，就好像呢一个火星掉到一堆呢干柴上面，很快呢就弥漫开来。因为细胞会分裂啊，产生子代、孙代、重孙代，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啊它和我们同归于尽。要知道啊，我们每个健康人的身上每天都可能产生坏细胞，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身上呢都有一定数量的恶性细胞，只是呢在一定的环境下它还没有爆发，它遇到合适的环境一旦诱发，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呢每个人其实呢都应当用龙血树叶粉。因为呢随着你的年龄增加，人过四十天过五，我们的免疫力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吞噬细胞它的吞噬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尽管您现在如果身上还没长这些东西，你用上龙血树叶粉就等于什么呀，在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细胞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呢真正的长治久安，它能起到预防作用，还能够给你延年益寿。那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活动最后两天，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 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嗯，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刚听到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活动剩下最后2天了。
0: 对呀、啊。
4: 给我急的就赶紧打电话，想问问你，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呢？
0: 可以啊，您多大年龄了？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4: 嗯，我今年61岁了。呀，这我原来这病啊挺多的，一体多病，就是身上啊这风湿性关节炎，这两个腿疼的呀，就是和个埋这个肿的和个埋头似的。走也走那10来米远就走不动了。
0: 嗯。
4: 啊，这还有这颈椎也容易点。你说像后边有个人叫我，我还得这个头和这个身子一块拽才能拽过去。这脖子也是疼的。还有乳腺增生。这乳房里边就有好几个那个两三个那个结节。
0: 你看看还有结节。
4: 啊、
0: 嗯。
4: 而且我还害怕那个恶变呢，这医生也说了，说如果治不好还容易恶变。
0: 对呀、
4: 啊。还有这失眠，哎呀、
0: 嗯、
4: 一天这我到晚上啊，这躺在床上几个小时都睡不着。啊，一旦睡着了稍微一个动静就醒了最多就睡了2-3个小时。
0: 还失眠，你看看。
4: 啊、嗯、呀，一天这吃药也是吃大把大把的药吃。也贴膏药，也这凡是用的都能用了，这可是老是不行，这该疼还是疼。
0: 嗯，
4: 这不是后来是听咱们这广播嘛，一天也干不了啥活，
0: 嗯，
4: 就自己都管不了自己，就听广播，听到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了。
0: 哦。
4: 啊，听别人用的都挺好。
0: 嗯。
4: 可是我害怕呀，你知道吗？这一天听广播听的都听说的挺好的，天花乱坠的，可是。好了，那有几个呢？我吓得我也不敢多买，就买了这20盒的。
0: 嗯。
4: 啊、嗯，这不是现在用了25天了。
0: 嗯。
4: 哎呀，这回这药真是选对了。你看现在，哎呀，我两个这个腿，这肿消下去了。
0: 你看看，多好
4: 啊。
0: 嗯。
4: 哎，走路的时候也能走个30-40米远了。
0: 嗯。
4: 啊，走的也时间长了，这脖子。哎，也别原来一拽动的时候听不见那咔哧咔哧的响声了。
0: 嗯，好。
4: 拽动也灵活多了，现在、
0: 嗯、
4: 还有这个结节啊，原来就和个枣那么大了，那、
0: 嗯、
4: 现在就和个花生粒那么大小呢。
0: 你看多好啊！嗯
4: 啊，晚上睡眠这也好多了，现在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了。
0: 嗯，
4: 这白天也有精神了，觉得。呀，这一天干个什么活也不觉得那么那个了，现在能稍微的勤快活啊，嗯，能干点了。
0: 嗯，
4: 摘个菜啊，你看在家里那个啊，也有精神了，觉得这自己活的也有意义了。原来我都觉得活的呀遭罪死了，现在活得有信心了，有派头了。
0: 非常好，你看啊，今天我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咱们的听友的留言。他是70岁的一个老人、
4: 嗯、
0: 他说啥呀，说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好药，再不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
4: 嗯、
0: 担心以后啊就没机会了。那么人家呢也是什么呀，也是呢参加了活动的。那么像您这个情况呀，您这是以前呢买过咱们的龙血树叶粉，也买过金熊胆，而且你当时也是原价买的、
4: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懂得为自己的

0: 是六种熊胆的活性成分，什么熊去氧胆酸呀，牛黄熊去氧胆酸呀，鹅去氧胆酸呀，牛黄鹅去氧胆酸呀，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呀，大量氨基酸酵素等等，非常复杂。所以它进入到人体呢，从头吃到脚。龙血树叶粉也一样，它也是准字号的，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非常的细腻，它是精致的中药。这个龙血树叶粉呢，药监部门批准了10条治疗范围，拿出哪一条它都对你的症啊，里面都写的呢，各种骨病啊，什么增生啊，囊肿啊，结节呀，胃肠道啊，心脏病等等吧，我就不多说了，它对了症了，所以你就见了效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明白。
0: 嗯，挺好的。
1: 嗯嗯，是，现在用的都挺好，挺好。我就是现在不知道这个该选哪一个，这不是20盒赠送2大盒吗？这个40盒新型奶粉赠送6盒的大盒的龙血树叶粉吗？
0: 嗯，
1: 我这选哪一个合适呀？我这后边该。
0: 这个活动呢，只有最后的2天了，咱们这个药啊，说句实话不多了，想要用的人太多了，我估计呢。肯定会有报不上名的人，所以咱们得发扬风格，咱不能说啊，这个活动这么便宜，9.9块啊，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咱就得多囤，没必要，拿够自己需要用的。您现在治疗的，说句实话，8-9不离10了，所以你就选择最低的这一档，只需再订购20盒的金熊胆，再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它就够用了。另外来讲，咱们这个金熊胆价格这么便宜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行行，那我就订这个20盒的。
0: 对，就参加第一档活动就行了。那老姐姐，你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申请名额吧。啊，
1: 嗯，好好，谢谢高老师了。
0: 嗯，不客气，再见啊。
1: 嗯嗯，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吗？
0: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我听说现在这个金熊奶粉，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有活动是吧？
0: 对，正在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啊。
3: 那高老师，你赶紧看看，帮我订上参加这活动啊！现在这活动便宜这么多钱，是不是啊？我这着急，因为吧，我这是那个心脏病，心梗，做过支架，当时犯病的时候真挺吓人的，这胸口疼的不行了，这人都要过去了。完了上医院下个支架，下完支架之后吧，哎就感觉好多了，但是最近这一阵儿吧，又感觉不行了。胸口吧，感觉发闷，完了有时候撕拉拉的，有那心绞痛那个发作，所以说我就害怕了。但是你说我再也不想下这个支架了。你说总下的支架，过两年就不行，这谁也受不了啊，是不是啊？
0: 明白。咱们说支架呢，并不能够治疗冠心病，它只是保命的。就好比说啊，咱们心脏里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堵，那肯定先紧的大血管救治啊，那大血管是主流啊，所以把那个支架呢，主要下在大血管，就是哪个地方呢狭窄了，有这个斑块了，超过75%了，就用支架撑起来。但是你别忘了，它这个堵啊，它不是一个点堵，它是整个都堵啊，是吧？
3: 对呀，对呀。
0: 那么大血管里面呢，那可能当时还有斑块，只达到45%。55-65%没有达到75%的，它就不下支架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会达到75%。所以说支架呢，它就治疗不了心脏病，只是保命。你不能说我指着支架去治病。那么手术啊，一定和中药要配合。你看为什么好多聪明人呢，做完手术之后就开始喝金熊胆粉， 就开始喝龙血树叶粉，为啥？

0: 因为支架只是把那一个点撑起来了，其他的正在形成堵塞的斑块，必须用熊胆去化，用龙血树叶粉去活血通络。啊，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它们都能治疗心脏病，尤其这个熊胆治得非常好，古代有熊胆救心丹一说。你再看龙血树叶粉，专门呢药监部门批准的十条治疗项目里，它专门有啊气血不通导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专门写的也清清楚楚，所以你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1: 哎哎，那个太好了。为什么呢？你说那个当初那个治疗的时候咱也不懂，再一个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这是那个我一个邻居，他用过咱这个那个金胸奶粉，
0: 哦，
1: 完了告诉我的。我这听说了，我就那个赶紧我就给您打电话，正好告诉我说还有活动，说是比他买的时候便宜好多钱。
0: 对呀、啊、其实呢、你今天来电话是对的，这个时间点呢卡得非常对，因为平时呢就这一盒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含量是高达 46.7% 的，足足比其他国药准字号的普通熊胆要高两倍多，所以它的价格高。它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在国内的销售啊、量非常少，一大盒这是10支，每一支是199，这平时就很贵。那么这次活动是9.9元一支啊！你看这个活动有三档，第一档是订20盒金熊胆，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第二档是订40盒金熊胆，要送6盒龙血树叶粉；第三档是订60盒金熊胆，还要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金熊胆，这次竟然拿走60盒，还得送礼。所以这次这个活动你赶对了啊，这是个机会，明白了吧？
1: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订那个60盒那个吧。
0: 60盒你用不了，像你这个情况，顶多给你第一档，就是让你订20盒金熊胆，再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一个金熊胆治你这个病不在话下，再给你配上龙血树叶粉，两个要双管齐下。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促进吸收，那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所以说没必要买那么多啊。
1: 但是高老师，我这个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甲状腺结节，尤其那甲状腺结节，我就挺担心的，怕他那个万一有啥变化咋整啊？
0: 大不大呀？这个结节有多少厘米啊？
1: 30毫米左右，
0: 那就是3个厘米呗。那不小了。这样吧，给你升级到第二档吧。你就订购40盒金熊胆粉，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赶快用吧，好吧？
1: 行，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这个。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谢谢您，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呀？
0: 对呀、2天之后，不但咱们恢复原价，这批药要是订完啊，新的货源。大家还得等一段时间，明白吧？
3: 哦，那个我要跟我父亲订，他呢？
0: 您父亲什么情况呀？
3: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他是有3高，然后嘛，脑出血第二犯呢，就是
0: 脑出血二犯，哎呦，
3: 对，
0: 这不轻啊！
3: 还有一个肺结节。
0: 哦，还有肺结节。
3: 所以我听您讲，我觉得这个就是用了它挺好啊，我就想趁着这个活动嘛， 再给他多进点。
0: 嗯，明白。这个今天我也讲了，金胸胆呢，不但是能够活血化瘀通络，对大脑的血栓斑块，它呢雄血氧胆酸、牛黄雄血氧胆酸都有溶解的作用。最关键有熊胆金蛋白，修复血管内皮。最重要，熊胆能修复大脑神经，这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古代人呢，把风老骨骼叫做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古代呢，一旦中风没别的招，就得找熊胆，找不着熊胆，这个人就治不好。啊，所以说熊胆这个药呢，在古代也很贵，一两熊胆一两黄金，只有帝王将相才吃得起。现在咱老百姓能吃得上了，重病大病他就是治这个病的。再加上肺这个毛玻璃状，比如说肺的结节，龙血树叶粉给你用下来，三个月下来，我讲过，咳嗽啊、卡痰呐、喘不上气儿，这些都没有了。它化结节化得非常快，所以呢，熊胆再加呢龙血树叶粉，对你老父亲这两个病，那真的是板上钉钉。你可以赶紧打场外电话，好吧？
3: 哦哦，那个我要不要跟你讲一下他是什么情况啊？
0: 可以啊，讲一讲吧。
3: 哎。就是是这样的，高老师，我那个父亲呢，他那个高血压就是老是喝药的话，他那个不血压老是不稳，
0: 嗯，
3: 然后高的时候189，低压100、110啊，这样就是也用了好多的药，
0: 嗯，
3: 然后吧，现在脑出血了，就是生活也不能自理了，就是我妈照顾，我们一家人就围着他转，现在就很恼火的，
0: 嗯。
3: 他才今年才74岁嘛，哦，所以呢，我们这就是他这个状况，我感觉很严重，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像他这样的，您跟建议一下，我现在要买，就是进哪个组合的？
0: 第一个，他病比较重，病重呢，趁着这次价格便宜，9.9一支的金胸胆，量就得用够。他这个血压呢，有的人是早晨起来高，有的人是晚上高，如果早晨起来高。咱这个量怎么用啊？早两支金胸胆，晚一支金胸胆。如果是晚上高，早一支金胸胆，晚两支金胸胆。哪里高，在哪里多加一支。
3: 哦。
0: 那么普通的病呢，我们是早一支晚一支。重病大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个量就得上去。这样的话治得快。另外，龙血树叶粉是一天3次，早中晚各一包就可以了。两个要一配呀。那再重的病也不在话下，因为现在呢价格低呀，咱们能吃得起，咱就把量调上去。你看以前呢199一支金胸胆，好多人买了之后舍不得吃，本来呢应该啊每天吃4支的，他只吃1支，这样的话治疗时间就慢了。现在9.9一支，你就是吃4支，你也没多少钱呢，所以这个机会呢给他用够了，好吧？
3: 好，那我进最多的进60盒金熊奶粉，就是那个赠送的龙血树叶粉是真的是吧？不要钱的是吧？
0: 对呀，龙血树叶粉，它这次就是白送啊，而且呢，你要订60盒金熊奶，足足要送10大盒，真的是啊，足够你们用了啊。
3: 那个吧，高老师，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就是说，这么划算的价格的话，我要不要让我弟弟，让他也赶紧来报个名，就是他也帮着我，老爸就是订一份的。
0: 这个呢，咱们也不能说见到便宜了咱就得多拿多订多存，那有需要的咱就订，那没有需要的人你让谁都来报名，一人拿一份，那别人有需要的买不上了。所以说咱们严格控制什么呀，10名报名，一会儿场外老师还得详细了解你父亲的情况，一个人呢咱只能订了一份。那么
3: 先订一份，
0: 这个老父亲打不了电话，儿女们可以为他报名，但是也不能定太多呀。而且最大这一档呢，平时2个人用都没问题，你给你老父亲定最大这一档足够他用了，就不要再多存了，好吧？
3: 好了，谢谢你啊，高老师，我这赶紧的我去订。
0: 好，再见啊。
3: 好，再次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啊，前两天我儿子呢带我出去啊旅游来，
0: 嗯，
4: 回来之后呢听到你的声音了，听你讲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 龙血树叶肥，这活动就剩最后。

0: 两天的时间了。
1: 对，两天之后全部恢复原价，而且这批货源订完，下一批呢指不定什么时候有。
0: 哎呀，那我回来的还是挺巧的，要晚回来两天就得花原价买了。
1: 对呀，你听到今天的节目，说句实话，但凡听到的能参加上活动的都叫幸运的人。
0: 是这么回事啊，高老师，我为什么这么急给你打电话呢？因为我用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啊，我已经用的是一个疗程了。
1: 哦，
0: 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还别说，这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你像我之前呢有这个气管炎，哎呦，有哮喘，要是阴天下雨啊，哎呦，或者天气凉了不敢出门，老是啊喘气、打嗝、反酸，而且我胃也不好嘛，我有老胃病，还有肾病，你说这一起多病啊，这黄鼠狼的逛咬病机的，哎，我治这个气管炎和哮喘吧，每年呢都得在医院啊住个一次两次的，就是天气突然变化或者季节交换的时候，哎，我这胃也不好，老是反酸打嗝，哎，反那个恶心，就吃饭呀也吃不好嘛，就是吃点这个鸡蛋糕啊，就是自己溜的那个鸡蛋糕，喝点小米粥，
1: 就只能吃软的是吧？
0: 只能吃软的，这硬的呀不敢吃，哎，你说吃了之后吧也没什么营养，有的时候就吐出来了，身上也没劲儿，这治这个气管炎的药、哮喘的药还有治胃病的药我都用了，哎呦，一吃呢就是那么多，后来呀我这眼睛老是肿，而且走的时间长了感觉腰酸，这个腿软，腿脚面也肿，去医院做这个检查，说是这个肾病，哎，当时在医院呢就打吊瓶，就是利尿的，而且就一块治吧，这些病都一块治，在医院待了有20来天，出院之后吧也没见到什么明显的效果，后来呢就大把大把的吃药，一直吃了有3-4年的时间了，可是呢这病情也不见轻，后来听广播听到高老师您讲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很多患者用的效果不错，
1: 对，
0: 当时啊我给我老伴儿说，我说让我用用吧，老伴儿说你愿意用你用吧，反正是就是给你治好也行，给你治不好你也就过去了就不行了，我说那行，这家里人也支持，就买了一个疗程。
1: 哦，
0: 没想到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我给我儿子出去旅游了，哎，这现在啊我这个胃啊好了，最起码这个胃呢不反酸打嗝，这个烧心的情况啊减轻了，现在也能吃点这个硬的东西了，哎，吃个鸡块啊，吃个鱼啊，吃个排骨啊，喝个羊汤啊，最起码这营养跟上了嘛，对吧？
1: 对，
0: 哎，还有呢，这吃饱了之后身上也觉得有劲儿，而且吧，我这个你像我现在跟你说话，你听不出来我有这个哮喘和气管炎吧？
1: 听不出来了，
0: 是吧？而且我这个尿蛋白呀，这加号也减了，这心情好了之后吧。哎，也不能老是往病这方面想，那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
1: 对，
0: 所以说呢，这药量西药也减半了吧，将近。哎，而且我儿子见我，哎呦，恢复的这么好，说爸爸，现在我也不上班，我带着你出去旅游吧。我说去哪儿啊？哎呦，他就自开着车呀，带着我，哎，就到处转了转，转了有7-8天，这觉得呀，这哟，这孩子孝顺呀，这到外边也放松了，也见世面了。哎，这病也减轻了，
1: 你看，
0: 哎呀，
1: 这心情也好了，不错呀。
0: 对，对呀，所以说我就赶紧回来，这7-8天花了我儿子将近10000块钱呢。我说这不行，是吧？你挣个钱也不容易，虽然说你是项目部经理，但是呢，咱也得省得花。回来了，回来我坚持听您的讲座，结果一听活动最后2天了，我说回来的挺好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就想让你给指导一下，我想这次啊一次性买够。
1: 明白了。今天呢我还分享了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什么呢，说平时呢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那点钱真要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连零头都不够。你别看你这次啊你儿子带着你出去玩花10000块钱，重症监护室一天就10000，你看你把这个病提早治好了，玩了那么多天，家里人都高兴，有吃有喝有玩，你才花10000，那么你呢还幸福了。

0: 对吧？还健康了。但是如果舍不得花这点钱，提前呢，如果咱不把小病治好，一旦住进重症监护室，那一天就10000，那10000花的还不明不白的，而且关键什么呀，还遭罪。你说这个钱花到哪儿合适啊？对不对呀？所以说呢，恭喜你，治疗得很好。那么还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趁我呀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东西吃什么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健康花点钱，担心以后没机会了。所以这个心态呢一定要摆正。咱们平时花小钱治大病就这个道理，你花的钱呢别看花出去了，但是对于大病来讲你花的还是小钱，真正要是得了大病那就是无底洞，那钱就没数了，而且当时还遭罪，对吧？所以这次呢你整体来讲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啊，高老师我要祝贺你，要恭喜你。下一步呢就是参加活动，我们巩固一下就可以了，好吧？
1: 哦，那行。哎呀，那我也不省了，现在我也想开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嘛，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对不对呀？
0: 对呀，
1: 你说能治好病，有个好的身体那是最好了。那行，
0: 这句老话说的还真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就说以后啊指不定得掉进什么样的窟窿里，所以说先别省了，把窟窿填平吧，是吧？
1: 嗯，对对，我也没有窟窿，外边没有外债，是不是啊？我现在也有钱。那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高老师。那我呢这次
0: 那就赶紧去参加活动吧，朝外老师还要给你做指导，我就不多讲了。哎，再见啊。
1: 嗯，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
12: 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3: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4: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13: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4: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3: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5: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6: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5: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7: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6: 机会可不等人，
15: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8: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5: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2: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0: 关公秉烛。
21: 下邳之役，关羽战败后被曹操围困在城外的土山，进退两难。此刻下邳已成一片火海，受其兄长刘备委托照顾的两位嫂夫人却依然被困城中。
20: 关羽从梦中惊醒。
22: 将军，将军该出发了。
23: 这是哪儿？
22: 将军，这是我们在下邳的最后一晚，天亮以后就要去许都了。
23: 许都？
22: 将军，您忘记了吗？我们已经归顺了曹操。
20: 关羽前来拜见嫂嫂。
23: 都怪关某来迟，害二位嫂嫂受惊。
24: 二叔莫要自责，可知皇叔去向？
23: 不知去向。
24: 那二叔如今将做什么打算？
23: 关某出城死战， 被困土山，曹将劝我投降。我以三事同曹操相约，他已全部答应，我才命手下退兵，放我入城。我还未得二位嫂嫂的主意，接下来不敢擅自主张。
24: 二叔同曹操约定的是哪三件事？
23: 第一，降汉不降曹；第二，我要像原先一样照顾二位嫂嫂；第三，如今同大哥失散，可是一旦若有大哥的消息，曹操便要放我回去。
24: 二叔这样的要求，曹操怎会答应？
23: 曹操若不答应我的要求，关某宁愿战死也不会投降。
24: 原来如此，难怪他们对我们毫发未动。昨日曹军进城，杀声震天，我们原以为此次已必死无疑，谁知竟无一个士卒入门。只是
23: 嫂嫂请讲。
24: 叔叔既然已经答应了曹丞相，何必再问我们的意见？只恐你人在曹营，身不由己，日后曹操也不会放你去寻找皇叔。
23: 嫂嫂放心，关某自有主张。
24: 叔叔自己做决定吧，不必再问我们的意见。
20: 夜晚，关羽求见曹操。
0: 拜将关羽求见。
1: 快请进。
23: 败兵之将，多谢丞相不杀之恩。
1: 哎，关将军，快快请起。我早就仰慕你的忠义品行，今天有幸得以相见，得偿平生夙愿。
23: 我请人代为禀告丞相的三件事，承蒙应允，还请丞相不要食言。
1: 我既然答应了，怎么会失信？
23: 关某若知皇叔所在，哪怕赴汤蹈火，也一定会去找他。若遇到这种情况，恐怕不能及时拜辞，还请您多多见谅。
1: 玄德若还在，我必会让你去找他。只是刀枪无眼，乱军之中，恐怕玄德已经不在了。来，你我英雄相惜，不如今夜把酒言欢，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议吧。素闻云长武功盖世，如今得以加盟我的麾下，实在是曹某之幸啊！来人呐，重赏关将军黄金百两。
23: 谢丞相赏赐。丞相，关某不胜酒力，明日还得班师许都，可否请退，先行回去休息？
20: 曹操不置可否，曹军中有人插言。
2: 素闻刘备的二位夫人美貌无双，甘夫人肤如凝脂，宛若白璧；糜夫人妩媚大方，光彩照人。哼，我看关将军不胜酒力是假，怜香惜玉是真的吧？
23: 我关羽岂是登徒好色之辈？且不论这是我兄长的夫人，长嫂如母，但是平常女子。趁人之危，又岂是英雄所为？莫要高眼看人低。丞相，关某先告退一步。
1: 众将乃是酒后失言，云长莫放在心上。你连日疲累，还是快去歇息吧。
23: 谢丞相。
2: 丞相，这关羽实在傲慢无礼，说走就走，带我出去教训教训他。
1: 不必多言。
3: 丞相，
1: 关云长傲骨铮铮，实乃豪杰，若能收归我囊中，定会使我如虎添翼。可是他真的会愿意归顺吗？
3: 丞相，关将军义薄云天，忠诚未主，这才总想回到刘备身边。但若是刘关产生嫌隙，断其归路，使关羽有家难回，他岂有不归降之理？
1: 有道理。
24: 什么？明天就要动身去许都？
23: 正是。
24: 我们陷落敌营，身不由己，此次若去许都，恐怕就再难离开了。
23: 嫂嫂不必烦恼，关某自会见机行事。
24: 二叔乃是豪杰，本不惧曹兵，只因顾虑我们姐妹安危，才忍辱负重，背负不义之名。虽然现在失去皇叔下落，但倘若有一天皇叔东山再起，怎能没有二叔辅佐？届时曹操不肯放人，我们身为女眷，恐怕只能成为你的拖累，反倒耽误了你。
4: 姐姐说的对，二叔与皇叔共谋天下大事，
24: 我们二人不可成为障碍。我与姐姐早已发过死誓，若情况危急，我二人会自作了断。
1: 嫂嫂何出此言？当初大哥将二位嫂夫人托付于我，我答应过他，一定会照顾好你们。如今有难，我怎能有负大哥的托付，弃二嫂于危险而不顾？
24: 我们姐妹二人是不想让二叔背负不忠不义的恶名。
1: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关羽顶天立地，闲言碎语又有何惧？这种话，嫂嫂以后休要再提了。关某以性命担保，一定会带二位嫂夫人与大哥团圆，请嫂嫂放心。
1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夫人们的车马准备好了吗？
22: 准备一应俱全。
1: 准备出发。
22: 是，将军。曹操派军士来了，不知有何用意？
1: 哦，去看看。
22: 是，
4: 关将军。
1: 军师前来，不知有何贵干？
4: 丞相派我前来，请关将军移驾阵前，与丞相同行。
1: 谢丞相邀请，但关某要亲自照顾二位嫂嫂，恐怕难以分身，还请军师代为禀告。
4: 关将军还是随我过去吧，您若是不放心二位嫂夫人的安全，可请丞相派一队精锐前来保护。
1: 军师大可不必费心，我们一行人等保护足矣。
4: 这请您勿见怪，如今您身边只剩下些残弱旧部，且不论长途跋涉，难免遇到其他的叛军，哪怕是遇到一些山林野兽，恐怕也是会有危险的。
20: 关羽转身面对属下，
1: 曹丞相派军师来慰问，担心你们连日征战，残病在身，保护不了两位夫人。我问你们，前途未知，生死难料，你们可是贪生怕死之徒？
6: 不是。
1: 保护夫人，你们能不能？
6: 能。
1: 您还担心我的部下残弱，不便行军吗？
4: 这……将军，您既然已投曹军门下，按理旧部应当编入队伍，如今这般总是有些不妥吧？
1: 众将士听令。保护二位夫人乃我们此刻职责，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
6: 是。
1: 车马已经准备停当，请二位嫂夫人上车吧。
4: 将军，这可是曹丞相的命令，军令如山，不可违命啊。
20: 二位夫人从屋中走出，缓步上车。
1: 出发。
4: 将军。狂妄自大的人，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
20: 车中二位夫人自知前景难料，互作交代。
24: 此行凶多吉少，妹妹，若是你能活下去，再见到皇叔，请以我这根簪子为纪念，交给他。姐姐，这是什么话？要生要死，咱们姐妹总是在一起的，请姐姐不要担心。世事难料，如今我们身陷囹圄，凶多吉少。虽然二叔神勇，但若遇到险情，你我仍要做好准备，不要成为他的累赘。姐姐，若你能活下去，也替我把这根簪子交给皇叔吧。你我互换信物，也算交换了性命，剩下的就听天由命吧。

0: 安危，关羽下令停车生火取暖。
1: 关羽愚钝，两位夫人身体单薄，并不耐寒。
2: 二叔莫要担心，我们忍一忍就过去了。
1: 来人，快去路边生堆火，替二位夫人取暖。
3: 关将军，为何队伍停了下来？
1: 我们要停车整顿，生火取暖。
3: 丞相有令，全军全速前进，抵达营地之前任何人不许中途休息。
1: 天寒地冻，女眷不比男儿。
3: 军令如山，将军您不会不知道吧？
0: 关羽取下自己的披风，捧在手中，递向车中的嫂嫂。
1: 嫂嫂，请再坚持一下，先用这些衣服御寒。
2: 这衣服我们不能要，外面风雪呼啸，二叔应当保重自己。
1: 不用多言，嫂夫人请安心，前方有个驿站，我会尽快扎营的。
2: 恭敬不如从命，就依二叔。
1: 出发。
3: 就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到了晚上，关羽一行途经一处驿站，曹军军士已等候在此。
3: 将军终于到了，我已在此恭候多时。
1: 这里不过是个废弃的驿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军师等在这里做什么？
3: 等着向将军通报扎营的方位。前方二里有片开阔的地带，丞相已入营休息了。
1: 哦，那已经不远了，我们快马加鞭赶过去。
3: 且慢，曹军一向守纪，其一就是军中不得进入女眷，违令者斩。
1: 这是什么意思？
3: 将军勿怒，所以我才守候在此。这里虽然有些简陋，但总好过露宿山林。就请两位夫人留在这里歇息吧。
1: 混账！此处荒郊野岭，野兽出没，且风雪萧瑟，如何住人？
3: 军令如山，不可更改。
1: 那请军师调拨一些军帐过来，我们原地扎营。
3: 将军，义军岂可分营扎寨？你与将士当然还是需要回到营中。
5: 欺人太甚了，这不是故意刁难吗？怎么能让两位柔弱夫人留在深山与野兽为伍呢？
2: 二叔，我们既为鱼肉，岂有强辩的能力？叔叔放心去吧，若能留两三亲兵替我们防守野兽即可。如今的情形看来，他们是有意刁难我们。身为俘虏，岂有强辩的能力？莫要因此得罪了小人，反而连累了你呀。二叔放心去吧，就留两三亲兵替我们防守野兽吧。
3: 将军，丞相已备好酒宴，就等您去了。
5: 将军，我们愿意夜宿野外为夫人守护。
3: 不听军令夜不归营者斩。
5: 哼，
1: 我明白了，他这是想让我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若我弃二嫂而去，既不是大丈夫所为，也有负大哥所托。但若命部下一同驻扎在此，则会触犯军规，难免危及将士性命。而若我一人留下，亮曹操也不敢把我怎样。只是这里只有一间屋子，我若在此与二嫂同过一夜，则我与二嫂的名节皆被毁了。这计谋出的真是阴毒啊。
3: 好吧，
1: 军师，就按你的提议来办吧。
3: 哦，将军明理。
1: 这里实在太过破败，无法住人，还请军师命人送来些床褥、炭火、风灯和窗户纸，快点打扫也好入住。哦，还有拿几册兵书过来。
3: 破屋漏风、裱糊窗纸合理，可是您要兵书干嘛？难道夫人还需要夜读兵书吗？
1: 兵书是我要读的，
3: 可是
1: 众将士不能违反军令，但关某人不能有负兄长所托。
3: 嗯，
1: 今晚我就要在这寒风中替嫂嫂守门，曹丞相若要问罪，尽管让他来拿我就是。
6: 啊，这
5: 将军，驿站已经打扫干净，破损窗户也已重新裱糊，
1: 请两位夫人进屋歇息。
5: 是。
1: 还有，这驿站弃置已久，这里又是山谷风口，门破窗漏，恐怕入了夜还会有寒风侵袭，待两位夫人安置妥当，你再命人用窗户纸从外面将门缝也糊住，免得两位夫人深夜受寒。
5: 是。
7: 丞相既然已经准许将军留此，我亦不便多言，只是这里寒风呼啸，关将军一人一灯在外守卫，若引来野兽岂不危险？
1: 军师多虑，若是不放心我一人在此，还请军师留下，同我一起守夜，以免丞相担忧。
7: 这不必了吧。好吧。
0: 军师在雪夜里的小屋外瑟瑟发抖，胆战心惊，而关羽则手持油灯，静心地阅读兵书。
7: 将军，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1: 山林雪夜，大风呼啸。
7: 你听，这是不是野兽的声音？
1: 是野兽又如何？你莫要耽误我看书。
7: 是。
0: 一群野兽正远远地向驿站逼近。
7: 呀，将军，你看那远处的绿灯笼，可是豺狼的眼睛？将军，真的是啊！你看，都围过来了。将军，野兽不分好歹，凶狠残暴，那可不是玩笑的。你怎么还能坐得住？你快来看看。
0: 野兽离驿站越来越近了。
7: 在下之前对将军多有冒犯，可现在是性命攸关的时刻，将军可千万不要与我记仇啊！
1: 军师多虑了，来，替我掌灯。
0: 关羽起身，手持青龙偃月刀，无惧地向狼群走去。但见他怒目圆睁，一声大喝，狼群转身退去。
7: 将军！
1: 狼群已经吓跑了。
7: 关将军真乃一代豪杰英雄，在下佩服，钦佩钦佩呀。
0: 雪停风住，新的一天到来了。
1: 嫂夫人，天亮了，我们要出发了。
5: 应请二位夫人出发。
2: 二叔请便，我们随时可以走。
1: 是，还愣着干嘛？你现在可以回营复命了。
7: 您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1: 好，那就稍后再见。出发。此计可成功。
7: 回禀丞相，关羽乃豪杰真义士，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实在愚不可及。昨夜啊，且
8: 哦，云长乃真君子义士，得知我姓，失之我命啊！
7: 对，他可是真英雄啊！
8: 关羽终于不负刘备所托，经过重重考验，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将二位嫂嫂送回刘备身边。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0: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1: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9: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1: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9: 这
12: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1: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9: 那好，出发。
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3: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4: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3: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5: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3: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前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5: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4: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5: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4: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6: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7: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6: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8: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7: 机会可不等人。
6: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9: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6: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0: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许衡新主。
13: 许衡字仲平，元代杰出的通儒和学术大师，有经研程朱理学，并在哲学、教育、 政治、立法等诸多方面，皆有颇深造诣和卓越建树。生于金末元初之乱世，外族侵扰中原，百姓大批避乱迁徙，年轻的许衡也在列其中。
1: 晚上大家都安营扎寨了，许衡在自己的帐篷里捡起地上的一个水袋。
14: 哎，就剩这么点水了，明日赶路定是更加辛苦，还是留待明日喝吧。
1: 一对妇女朝许衡的帐篷方向走来。
15: 爹爹苦。
6: 别哭了，爹爹比你还累啊。
16: 树既达则甘受粗粝之雅，不愿为生鼎之烹。
6: 哎，有帐篷。
16: 穷则不取非义之财，亦不为非分之事矣。
6: 敢问这位小兄弟，能不能劳烦你让我和孩子借住一晚呢？
14: 这位大哥，咱们同是战乱百姓，何须客气，快请进。
6: 哎，听这位兄弟口音，莫非是新郑人？
14: 正是，在下籍贯河内，生于新郑。
6: 哎呀，咱们可是同乡啊。
15: 爹爹好渴呀。
6: 这孩子总是哭闹。
1: 听闻小姑娘之语，许衡转身拿起水袋，毫不犹豫地递给小姑娘。
14: 乖，不哭，这有水，喝吧。
6: 这怎么好意思呢？谢谢兄弟。

0: 竹林，不因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因穷困而改节。
1: 啊，真好听。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秀秀。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第二天，乡亲们为了避难继续赶路。
1: 爹爹，我好渴呀。
4: 忍忍吧，都是这战乱害得咱们百姓遭殃。
5: 哎，快看呐！啊，前面好像有片梨园。
6: 哎，是啊，好像真是梨园啊。
5: 这下咱们可以解渴了。哎，
6: 是啊，
4: 梨园，
6: 好大一片的梨园呐。
5: 看来好多梨已经被前面一批逃难的人给摘走了。
4: 咱们大家也赶紧摘吧。
5: 对对对，
4: 摘吧。兄弟，你等着，我给你也摘下回来。
6: 啊，快快，
5: 大哥且慢。乡亲们冷静，这梨不能摘呀。啊，这梨园看样子肯定是有主人的，咱们哪能随便摘呢？
6: 有主人？
7: 有主的？
5: 大家看旁边还有主人的住处呢。啊，
6: 哎呀，这
5: 该怎么办呢？实在是渴坏了呀。
4: 是啊，兄弟，哎呀，可大家实在是渴得不行了。
5: 谁人不是呢？可这样肆意摘去和偷盗又有何分别呢？
4: 对了，咱们喊喊不就知道有主没主了吗？哎，这梨园有主吗？
8: 哎，梨园有主吗？
9: 主人在吗？
8: 主人在吗？不在啊。梨园
4: 有主吗？许兄弟，你看没主，这梨咱们可以随便摘了。
5: 哎，走，摘梨了。终于你解渴了，摘梨去。说不定是主人也像咱们一样逃难而去，无奈留下了这个梨园。
4: 我说许兄弟，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世道混乱，人人自顾不暇，弃园而逃，谁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回来？这梨园就形同无主，有什么不能摘的？啊，再说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孩子想想啊。
5: 小心孩子。哎，我看孩子就不要让他去了，我帮你看着。
4: 好嘞，爹给你摘大梨啊。
3: 秀秀爹转身摘梨去了。哎，
6: 好，来这个。
5: 你这人怎么这么贪婪呢？一个人拿这么多梨。
6: 是啊，就是
4: 我家人口多，怎么了？各凭本事，谁又没规定一个人拿多少？虽说许兄弟人傻，但心善，再怎么我也得给他多摘几个。
1: 爹爹和人吵起来了。
4: 秀秀，吃梨。
3: 秀秀接过梨，许恒却不接秀秀爹递过来的梨，看也不看。
4: 哟，还跟大哥我赌气呢？拿着吧，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特意给你摘的。
5: 多谢大哥。
1: 爹爹，为什么大家都抢梨吃，许先生却不吃梨呢？
5: 这里的梨都不属于咱们，所以先生就不吃，你说对吗？秀秀，
4: 迂腐。
5: 梨无主，无心独无主乎？
4: 是什么？你还愣着干嘛？怎么还不吃啊？好，都不吃，那就都别吃了，我这是枉做好人。
6: 这当爹的怎么不让孩子吃梨呀？孩子那么小，跟着一起受苦多不容易啊！真是的，
4: 谁说是我不让孩子吃梨了？我怎么不想啊？都是他不让吃。
6: 这不是说梨园有主的那个小伙子吗？小伙子，别死心眼了。
10: 是啊，
5: 乡亲们，这梨园确有主人，我想大家也心知肚明。我只是觉得，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在一颗心。心中的主人就是道德仁爱，人人若因乱世就失去了心的主人，世道岂不是更加混乱？到时将人人自危啊！在下并非死心眼，守梨

0: 是小事，实际守的是心呐。
1: 这小伙子一看就是个读书人，人家的境界可比咱们高啊。
2: 是啊，
0: 大家只是因可及而摘梨，不如咱们再往前去寻一寻水源，不必在此一地纠缠。
1: 好，咱们也不吃了，找水源去。
3: 走，
4: 这，
1: 走走。

0: 前方有口井，
1: 有井，快看，这儿的。
0: 是口枯井。
1: 哎呀，
2: 这是。哎呀，
3: 果真战火连年，民不聊生啊。
1: 哎呀，
4: 刚才还不如把梨给吃了。
1: 是啊，我实在走不动了。
5: 秀秀爹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拿出来很多梨。
6: 大家后悔了吧？还是我会替大家着想吧。对，你们走后我全部捡回口袋里。许兄弟，你那只是书上的大道理，是纸上谈兵，你太不了解人间疾苦了。社稷的混乱是外族征战造成的，百姓只是受害者，咱们还不能自己对自己好点吗？现实中只有肚子是最大真理。如今处处征战流血，家家妻离子散，不久前我那可怜的老婆，孩子的娘也是死于饥渴。
4: 是啊，我们哪家不是如此
7: 啊。这怎么是好
4: 事
1: 啊？我们得活下去，活下去呀。
5: 晚上乡亲们昏昏睡去，许恒却辗转难眠。
3: 白天之事一点也不怪百姓，只恨我平生所学却无以致用，不能造福一方，镜花乱世。

0: 天亮了，乡亲们都睡醒了，他们看见许恒把大家吃剩的梨盒全部收捡起来。
1: 哎，你看，这是干什么？
2: 我想把大家吃剩的梨盒收集起来，回到梨园之处种下，重新生出梨树，就当做是对主人的回馈吧。昨日在下对不住各位乡亲了，让大家受苦了。
3: 小伙子，我们也理解你，身为一个读书人，将来要为治天下出谋划策，就应该像你这样廉明自律，高风亮节，这样才能当我们百姓的父母官呢。
4: 是啊。
5: 许恒仍坚持存养德行，身体力行，不忘初志。乱定后还乡，向世人宣讲诗书礼义，正己化人。听闻名士姚书，学识鸿赋，心颇向往，不辞辛劳，跋涉拜访雪斋。
2: 在下河内许恒，拜见姚先生。
3: 在下也早闻兄弟大名，今日相识真乃幸也。此乃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六君子。
0: 面对六君子的画像和书籍，许恒不胜欢喜。
2: 如此多圣贤之书，
3: 均是在下精心刊刻而成，以便传习，以化民俗。
2: 实不相瞒，姚先生所作之事，在下也日日朝思暮想，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否今后请姚先生指教？
3: 在下早已看出你我乃同道中人，何须客气，如不嫌弃，以兄弟相称可否？
2: 姚兄，
3: 贤弟。此书精辟，贤弟可否读过？
2: 伊洛城市及新安诸事书。好，姚兄，此书真让我大开眼界，启发我对过去所接受的和讲授的知识进行反思，我可否抄录下来，回去细细琢磨？
3: 如贤弟不嫌弃，也可以搬来，我们共同宣讲圣贤之道啊。
2: 好。
5: 从此许恒找到了同道知己和今后的方向，远来迁徙与姚书比邻，以雪斋做学堂传道授业，共同以弘道为己任。
0: 这一天，秀秀爹带着孩子来到学堂。
2: 大哥，一路辛苦。
6: 这不算什么，能跟着有大学问的人，那是我祖上积德，脸上有光。
7: 哇，好大的学堂。
6: 跪下，快。
2: 这
6: 许兄弟，许先生，我是个大老粗，身上一堆毛病，改不了了，所以我怕耽误了孩子。她虽然是个女娃，可我也想让她跟着您多学点东西，请先生不要嫌弃啊。
7: 许先生，请您收下我吧。
2: 快起来，秀秀。
6: 许先生，您同意了？
2: 大家都如此乐于闻听继承圣贤之学，我还求之不得呢。
6: 啊，
2: 不过大哥，既然想要让孩子学好，首先做父母的要把自己做好，才能教好孩子，否则事倍功半。所以我建议您有空也常来雪斋学习。
6: 这我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学起来恐怕有困难。好，为了孩子我也一定努力。
5: 许恒、姚书二人以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辟为施教原则，以静时存养、动时醒察为修养方法，乐育英才，智化民俗。
2: 道在日用行事中不是高远难行之事，严米细事也应当讲究。
6: 是，学生谨遵教诲，我一定好好学，把自己学好， 教育好孩子。
0: 这一晚，许恒快步向姚叔房间走去。
2: 姚兄，
3: 贤弟快请进。
2: 姚兄深夜相邀，难道有急事？
3: 哎，为兄恐怕要离开此地了。
2: 什么？
5: 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原来是忽必烈征询救世治国之大略，请姚兄入京师参政，不知姚兄如何想法？
3: 能否先听听贤弟的看法？
2: 兄弟以为，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为政者必上行而下效，才能治国安天下。如换作兄弟我，我定要向外族为政者推行中原汉法，扬我大汉先贤之道。
3: 贤弟与为兄果然心意相通，志同道合。
2: 这么说，姚兄要离开此地赴京师了？
3: 过几天便择日启程，只是眼下还有一事需好做安排。
2: 姚兄放心，未尽事宜可以放心交给兄弟我。
3: 为兄看你平日生活清贫拮据，这雪斋宽大清静，为兄此去恐年长日久，就送给你居住吧。
2: 送给我？
3: 希望贤弟不要推辞，贤弟起居授业两遍，送给你为兄再放心不过了。
2: 姚兄美意，兄弟心领了。兄弟愿意秉承雪斋道业并守护此斋，但是起居行住兄弟就不敢当了。
3: 这
2: 此斋乃姚兄心血之宅，并学子求道之所，怎可自己私居？
3: 贤弟为人为兄再了解不过了，他日你连一个无主篱都不识，更不用说这有主之宅了，为兄也不好勉强。
0: 放学后，许恒便锁好斋门，秀秀爹目睹这一幕深受感动。
6: 先生不为高斋动心，日日昏定细锁斋门，这雪斋更添一层怜悯之风啊。
2: 大哥什么时候也学会文绉绉的奉承话了？看来学问渐长啊。
6: 哟，这院内果子都成熟了，正是摘蛋之时。秀秀呢？刚才不是叫他在这等着吗？先生你等一下，我回去找找。秀秀。
0: 秀秀坐在果树后，捡起一枚地上的果子，拿起来看了又看。
7: 真好看，真好玩。
0: 发现爹爹来了，秀秀赶紧把果子放在背后，然后又轻轻地放回地上。
1: 快看呢，果子都成熟坠地了，真香！
8: 真香！
1: 地上好多果子呢。秀秀早，你看地上好多好吃的果子，顺便帮学兄捡进来一个吧。
8: 帮我们带一个。
0: 秀秀不为所动。
7: 学兄早。
1: 秀秀早。
9: 秀秀早。
10: 秀秀早。
2: 秀秀，
7: 先生早。
2: 秀秀刚才为何不捡果子呢？难道不喜欢吃吗？
7: 喜欢，可是我想到这里是学堂，也是姚先生的宅院，果子是不属于自己的。大家要是都看到雪斋的东西就拿走，雪斋就不复存在了，怜悯道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6: 先生，不过仔细想想，这满树果子也确实是个问题。任其成熟坠地，也难免有浪费之嫌， 我们何不妨捡取这些果子，也把熟透的摘下来送给邻居，借此也好敦亲睦邻，学生们也可以一起分享。
2: 笑笑说有什么好办法吗？
7: 给姚先生送过去。
6: 孩童之言，京师距此千里之遥啊。
2: 哎，大哥，秀秀出的是个再好不过的主意了，咱们可以送到驿站吗？
6: 好，今天放学我就去办。
5: 后许衡学识和廉明闻于元朝统治者，一生以道事君，推行中原传统儒学人道，定官制，立朝仪，对元初政局稳定起了极大作用。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

0: 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1: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2: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静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
3: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4: 是谁
3: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一闻，
5: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6: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5: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7: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8: ？A few moments later，
5: 去看了没有？
7: 那客服怎么说？
9: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5: 但我还拍了照的，
7: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5: 哎嘿，
7: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
2: 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1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1: 服务员，买单。
1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4: 好嘞。
2: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昨天啊，有一位打来电话呢，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留言，当时我看到之后啊，说实话啊，我这个内心呢是很有感触的。你看这个听友留言说什么呢，他昨天上来呢就订购了60盒的金熊胆粉。他说呀，我今年呢70岁了，我们这代人呢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连平时吃的药看病也都舍不得花太多的钱，但是药再贵也贵不过健康啊。我算是看透了，因为省几个吃药的钱，把小病拖成大病，把自己拖到了医院的抢救室里，这样呢真是不划算呀。我们平时呢省吃俭用攒下来那点钱啊，真到了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啊，可能连治病的零头都不够啊，反倒还得拖累自己的儿女们。这样算下来还不如啊平时花点钱买点好中药，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把小病先治好，以后啊他就免得得大病，免遭大罪了呀。现在呢我70岁了，我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呢买什么东西吃什么好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我以后啊担心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趁着你们的低价活动，赶快把金熊胆粉订足了，又拿上了免费得到的龙血树叶粉，把我这慢病治好，以后呢还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个决定您说对不对呀？的确啊，我看了这位朋友的留言，我感觉这位老哥哥呀真的是活得很通透，他的决定那是真的是正确的。他知道啊，只有自己身体好才能过上自由的生活，早把慢病治好，以后呢就不拖累家庭和儿女了。你看这多好啊，对不对呀？我觉得这位老哥哥说的非常真切，也是大实话。可能还有一些家人朋友啊，现在依然还存在着一些侥幸的心理，有的人呢觉得自己的身上病靠化学药物呢能维持，就不用熊胆粉，就不用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中药了。还有的呢已经长出了结节、囊肿、增生包块什么的了，说呢这都长了好几年了，也没有见呢怎么长得大，感觉呢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也不想花钱再去治疗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些疾病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先慢后快，可能初期呢开始好几年它长得慢，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是到了真有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呢 到了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它就疯长了，一天一个样，它可能呢就扩散到全身了。因为它到最后啊，它是以几何裂变的形式在快速的增长，一个细胞变两个，两个细胞变四个，四个变十六个，以这样快速裂变啊，真到了晚期，那真的就来不及了。所以还是劝大家，趁着现在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把身上一切疾病给他治疗好，不能给他们留尾巴，这才是呢正道。那么还有的朋友问到了，说为什么咱们厂家要举办本次抵制药价虚高大型优惠活动呢？因为药价虚高啊，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关系到你我他的利益。说到这药价虚高的问题，其实我国呀，从2000年就已经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了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药材的价格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十大盒。啊，活动呢最后两天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以前呢没有活动的时候啊，就这一盒金熊胆就要上千元，它一盒里面是十只。那现在厂家呢不玩虚的，正宗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参加上活动只花9.9一支，你换做谁呀、啊、谁都愿意用啊，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啊。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就能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的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给家人备货，9.9的金熊胆粉这个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吧？所以呢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这个货源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呢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9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您呢能不能抢得到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了吗？金熊胆粉呢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呢过日子咱们就认准实惠二字了。9.9的熊胆粉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呢抢完了呀。再一个，本次活动还有另一个亮点，什么呢？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可是镇场之宝，虽然呢它的药效好，但是这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啊 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极其有限。你看啊，这两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另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我经常说啊，我们中老年人呢，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不要把生死的决定权托付给任何一个人手里，哪怕这个人呢，是你的亲生子女。那为什么高老师，我今天会突然呢，有这样的感慨呢？那不瞒大家伙说，因为昨天呢，我看了一则呢，非常有争议的新闻。看完之后啊，直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呢，久久不能平息。说什么内容呢？这则新闻的标题呢，是请网友们投票，决定我父亲的生死。大家看到啊，这样一个标题，实话实讲，那看着就有点奇怪。这个发帖人呢，是一位39岁的中学语文的教师，他姓秦，秦先生。因为秦先生呢，实在承担不起他父亲高昂的医药费用，于是在网上呢，发表了这么一个帖子，想让广大网友投票来决定呢，自己到底要不要去救自己的父亲。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呢，就觉得这个人呢太不地道了，好像他呢太不孝顺了，对吧？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当我看完整篇报道，我换位思考，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做出这个决定。说怎么回事呢？听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位秦先生的父亲呢，是一位老烟民啊，已经抽了40多年的香烟。在5、6年前呢，老爷子65岁的时候就检查出了肺部的增生和2个肺结节，但是当时呢面积都还不大，西医大夫说呀，经常复查就行了。目前来说呢，因为长出来的东西比较小，没有必要手术。当时他父亲呢也就没有当回事，也就随便开了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就回家了。正是因为呢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肺里的东西呢就慢慢在生长。可是没想到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他父亲骑电瓶车的时候啊，不慎摔倒了。摔倒之后啊，当时呢是脊柱受了伤，引发了肺部的感染。原本问题不大，哎，只需要呢休养几天呢也可能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啊，就在出院后不久，病情急速恶化，还出现了呢颅腔内的感染。这一检查才发现肺部阴影扩大了，当初的病变细胞呢已经转移到脑部了，不得已呢住进了 ICU 啊，一天 ICU 的费用高达10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且他父亲以前呢是农民呢，没有城镇医保，在大城市呢住 ICU，新农合也报销不了多少钱。这个时候啊，主管医生就告诉秦先生说，如果保守治疗，回家治疗，可能撑不过2个礼拜人就没了。如果采取化学治疗，康复的几率呢也很小，而且呢至少需要100万元人民币，但是大概率呢还是人财两空。就这样啊，让做儿子的这位秦先生呢是泪流满面，左右为难。说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呢了不了解医院的 ICU。 不说远的啊，就拿咱们医药集团咱们自己的临床医院

咱们的临床病房中就经常遇到呢这种左右为难的事情啊，就是呢你花上再多的钱，再做手术，再做放化疗，也不一定呢能挽救回患者的命，最后是钱也没了，人也没了，真的是让人左右为难。你看这位秦先生和他的妻子呀，虽然都有稳定的工作，但也只是工薪阶层，两个小孩啊都要上学上课外班，父亲和母亲呢都是新农和医保，他母亲呢常年有病，平时呢光吃药花钱已经花了不少了，父亲这一大病，夫妻二人呢所有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很显然呢这100万元的治疗费用必须呢去借外债才能凑齐，但是治疗费花完之后，就算人好一些了，你加上后续呢还会有庞大的康复的费用，那就像一座大山又像是无底洞一样，就突然压在了全家人的头上。你再看秦先生的老母亲，为了省钱，把糖尿病每天必须打的胰岛素自己偷偷的减量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忍着，也不舍得再去医院了。这次呢老父亲住院，老母亲呢睡在医院的长椅上陪着老父亲，看着老母亲呢蜷缩在长椅上佝偻的身影，秦先生呢心如刀绞，因为他是儿子呀，他心疼自己的父母啊，可是他呢也是一位父亲和丈夫，他也有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家庭要养，100万全家所有的积蓄啊拿出来也不够，剩下的呢要到处去借，欠下巨额的外债，如果老父亲最后还是走了呢，自己要和妻子长期负债，艰难度日，两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又该怎么办，老母亲以后再生病怎么办，等等等等，哎呀都是不敢想象的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他和妻子每天呢以泪洗面，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想一想未来，他真的不知道啊该如何抉择，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不救，那可是他亲生的父亲，自己的良心将会遭受一辈子的谴责，那如果救呢，未来的结果不敢去想。所以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秦先生才做出了那样的一个抉择啊，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老父亲的生命呢也在一点一点流失，最后迟迟下不了决心的秦先生就在网上呢发表了那个投票的帖子，把老父亲的生死交给了网友的投票，结果呢毫不意外，网上呢是骂声一片，都说呀不能见死不救，借债呢也得给老父亲看病。但是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如果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头上，你会不会纠结呢？所以说啊，当我看了之后啊，我的内心呢是无比的沉重，在老人和小家之间怎么去抉择，我想呢这真的是一道人间的难题。你看高老师我呀在临床这么多年，看过了太多这样的生死抉择了，未来呢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啊，要花多少钱呢，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的教育和生活，有的最终呢就放弃了对老父母的救治，这样呢也不能说子女不孝，因为钱这个东西呢很现实，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我们其实呢没有办法简单去评价谁对谁错，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说到这儿，还是我前面讲的一句话，还是要奉劝大家，趁着现在呢咱们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用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把身上一切疾病赶快治好，不能给以后呢
刘伟。

0: 这才是王道。那说到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这个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个中医的人，可能对龙血树都不太了解。所以经常呢有报名的新用户，他就问到我说，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树，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那么说到云南省啊，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大家知道指的是什么吗？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就是龙血树叶粉。这龙血树啊，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你把树叶撕下来，它就开始流血了；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遇到氧气啊，就会呈现出鲜血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它能把全身的淤血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的畅销货，只要吃上它，就能让你啊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阻、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它都可以呢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里呢有龙血素，专门解决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斑块，有人呢还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已经证明了，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以后啊，第一时间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来的硬物，破坚散结，能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眉结。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的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什么是一通啊？就是打通被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食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恶变细胞进行吞食。它就像一台呢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清扫你体内的赘生物。第三呢，它还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呢改变我们身体的内环境，防止赘生物啊再次的复发。最后呢再来讲一讲都是哪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龙血树叶粉。首先第一类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呢有各种结节的朋友啊，包括什么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下的结节。比如说呢，很多人皮肤上呢长了很多的猴子呀、小肉揪啊、小瘤子呀，还有各种啊，比如说扁平疣啊、丝状疣啊、生殖疣等等都能用。在龙血树叶的作用下，一厘米以内的结节在半年之内基本就全部消失了，超过一厘米以上的能从大变小。你像肺结节出现白肺毛玻璃的改变的患者，三个月下来咳嗽啊、卡痰啊、喘不上来气儿的症状明显得到改善，慢慢消失了，睡觉呢也能平躺了啊，呼吸机啊、氧气瓶呢也都不再用了。第二类呢，那就是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包括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痛风结石等等。这些朋友啊，你要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这个效果会更好。第三大类呢，就是有各类囊肿的朋友，包括呢甲状腺的囊肿啊、气管囊肿、食管囊肿、肺囊肿、肝囊肿、肾囊肿、皮脂腺囊肿等等。这些朋友啊，你要用龙血树叶粉。第四类呢，就是息肉啊，包括呢鼻息肉、胃肠息肉、甲状腺息肉，尤其是那些呢反复生长、反复手术、 好像呢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这样的朋友啊，你一定呢要用上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呢不仅能去除原有的息肉，还能帮助我们呢改变您的内环境。因为内环境改变了，再也不容易呢出现包块、结节、息肉了。那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身上呢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是不是我就不需要龙血树叶粉了呢？大家不要忘了，任何一个坏细胞都是从一个好细胞转变来的。那么身体里呢，只要有一个坏的细胞出现，就会在身体里呢繁殖起来，就好像呢一个火星掉到一堆呢干柴上面，很快呢就弥漫开来。因为细胞会分裂啊，产生子代、孙代、重孙代，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啊它和我们同归于尽。要知道啊，我们每个健康人的身上每天都可能产生坏细胞，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身上呢都有一定数量的恶性细胞，只是呢在一定的环境下它还没有爆发，它遇到合适的环境一旦诱发，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呢每个人其实呢都应当用龙血树叶粉。因为呢随着你的年龄增加，人过40天过午，我们的免疫力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吞噬细胞它的吞噬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尽管您现在如果身上还没长这些东西，你用上龙血树叶粉就等于什么呀，在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细胞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呢真正的长治久安，它能起到预防作用，还能够跟你延年益寿。那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活动最后两天，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刚听到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活动剩下最后两天了。
0: 对呀、
4: 给我急的就赶紧打电话，想问问你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呢？
0: 可以啊。您多大年龄了？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4: 我今年61岁了。呀，这我原来这病啊挺多的，一体多病，就是身上啊这风湿性关节炎，这两个腿疼的呀，就是和个埋这个肿的和个埋头似的，走也走那10来米远就走不动了。这还有这颈椎也这问题，你说像后边有个人叫我，我还得这个头和这个身子一块拽才能拽过去，这脖子也是疼的，还有乳腺增生。这乳房里边就有好几个那个两三个那个结节，
0: 你看看还有结节，
4: 而且我还害怕那个恶变呢，这医生也说了，说如果治不好还容易恶变。
0: 对呀、
4: 还有这失眠呀、一天这我到晚上啊，这躺在床上几个小时都睡不着啊，一旦睡着了稍微一个动静就醒来了，最多就睡了2-3个小时
0: 还失眠，你看看。
4: 一天这吃药也是吃大把大把的药吃，也贴膏药也这凡是用的都能用了，这可是老是不行，该疼还是疼。这不是后来是听咱们这广播嘛，一天也干不了啥活，就是自己都管不了自己，就该就听广播，听到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了。听别人用的都挺好。可是我害怕呀，你知道吗，这一天听广播听的都听说的挺好的，天花乱坠的，可是好了的有几个呢，我吓得我也不敢多买，就买了这20盒的。这不是现在用了25天了。哎呀，这回这药真是选对了，你看现在哎呀我两个这腿这肿消下去了，
0: 你看看多好。
4: 走路的时候也能走个30-40米远了。走的也时间长了，这脖子也变圆了，拽动的时候听不见那咔哧咔哧的响声了。
0: 好，
4: 拽动也灵活多了现在。还有这个结节啊，原来就和个枣那么大了，现在就和个花生粒那么大小呢，
0: 你看多好啊。
4: 晚上睡眠这也好多了，现在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了。这白天也有精神了，觉得呀这一天干个什么活儿也不觉得那么那个了，现在能稍微的清块活儿啊，能干一点了。摘个菜啊，你看这家里那个啊也有精神了，觉得这自己活的也有意义了，原来我都觉得活的呀遭罪死了，现在活的有信心了，有派头了。
0: 非常好，你看啊，今天我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咱们的听友的留言，他是70岁的一个老人，他说啥呀，说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好药，大夫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担心以后啊就没机会了。那么人家呢也是什么呀，也是呢参加了活动的。那么像您这个情况呀，您这是以前呢买过咱们的龙血树叶粉，也买过金胸胆，而且你当时也是原价买的，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懂得为自己的健康花钱。你看你买对药了吧，现在金胸胆龙血树叶粉吃下来，咱们的结节也小了，睡眠也好了，身上骨头关节也不那么疼了，各个方面都在见效。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熊胆是名贵药材，自古以来呢单方就能治大病，就熊胆那个药有个特点啊，它不需要跟别的药配合，就一个人就成一个方子，就是熊胆粉就是一个方子，因为它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熊胆的活性成分，什么熊曲阳胆酸呀，牛黄熊曲阳胆酸呀，鹅曲阳胆酸呀，牛黄鹅曲阳胆酸呀，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呀，大量氨基酸酵素等等，非常复杂，所以它进入到人体呢从头治到脚。龙血树叶粉也一样，它也是准字号的，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非常的细腻，它是精致的中药。这个龙血树叶粉呢，药监部门批准了10条治疗范围，拿出哪一条他都对你的症，

0: 啊，说句实话不多了，想要用的人太多了，我估计呢肯定会有报不上名的人，所以咱们得发扬风格，咱不能说啊这个活动这么便宜9.9元啊，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咱就得多囤，没必要，拿够自己需要用的。您现在治疗的说句实话8-9不离10了，所以你就选择最低的这一档，只需再订购20盒的金熊胆，再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它就够用了。另外来讲，咱们这个金熊胆价格这么便宜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行行，那我就订这个20盒吧。
0: 对，就参加第一档活动就行了。那老姐姐，你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申请名额吧。啊，
1: 嗯，好好，谢谢高老师了。
0: 嗯，不客气，再见啊。
1: 嗯嗯，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吗？
0: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我听说现在这个金熊奶粉，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有活动是吗？
0: 对，正在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啊。
3: 那高老师你赶紧看看，那看看那帮我订上参加这活动啊，现在这活动便宜这么多钱是不是啊？我这着急，因为吧我这是那个心脏病，心梗，做过支架。当时犯病的时候真挺吓人的，这胸口疼的不行了，这人都要过去了，完了上医院下个支架，下完支架之后吧，哎就感觉 好多了。但是最近这一阵儿吧又感觉不行了，胸口吧感觉发闷，完了有时候撕拉拉的，有那心绞痛那个发作。所以说我就害怕了，但是你说我再也不想下这个支架了，你说总下了支架，过两年就不行，过两年就不行，这谁也受不了啊，是不是啊？
0: 明白，咱们说支架呢并不能够治疗冠心病，它只是保命的。就好比说啊，咱们心脏里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堵，那肯定先紧的大血管救治啊，那大血管是主流啊，所以把那个支架呢主要下在大血管，就是哪个地方呢狭窄了，有这个斑块了，超过75%了，就用支架撑起来。但是你别忘了，它这个堵啊，它不是一个点堵，它是整个都堵啊，是吧？
3: 对呀，对呀。
0: 那么大血管里面呢，那可能当时还有斑块，只达到45%、55%、65%，没有达到75%的，它就不下支架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会达到75%。所以说支架呢它就治疗不了心脏病，只是保命，你不能说我指着支架去治病。那么手术啊一定和中药要配合，你看为什么好多聪明人呢做完手术之后就开始喝金熊胆粉，就开始喝龙血树叶粉，为啥呀？因为支架只是把那一个点撑起来了，其他的正在形成堵塞的斑块必须用熊胆去化，用龙血树叶粉去活血通络啊，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他们都能治疗心脏病，尤其这个熊胆治得非常好，古代有熊胆救心丹一说，你再看龙血树叶粉专门呢药监部门批准的10条治疗项目里，它专门有啊气血不通导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专门写的也清清楚楚，所以你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3: 哎，那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你说那个当初那个治疗的时候咱也不懂，再一个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这是那个我一个邻居，他用过咱这个那个金熊奶粉，完了告诉我的。我这听说了，我就那个赶紧我就给您打电话，正好告诉我说还有活动，说是比他买的时候便宜好多钱。
0: 对呀，其实

0: 你今天来电话是对的，这个时间点呢卡得非常对，因为平时呢就这一盒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的熊去氧胆酸含量是高达 46.7% 的，足足比其他国药准字号的普通熊胆要高两倍多，所以它的价格高。它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在国内的销售啊量非常少，一大盒这是十支，每一支是199，这平时就很贵。那么这次活动是9.9块一支啊，你看这个活动有三档，第一档是订20盒金熊胆送两大盒龙血树叶粉，第二档是订40盒金熊胆要送6盒龙血树叶粉，第三档是订60盒金熊胆还要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金熊胆，这次竟然拿走60盒还得送礼，所以这次这个活动你赶对了啊，这是个机会，明白了吧？
1: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订那个60盒那个吧。
0: 60盒你用不了，像你这个情况，顶多给你第一档，就是让你订20盒金熊胆，再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一个金熊胆治你这个病不在话下，再给你配上龙血树叶粉，两个要双管齐下。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促进吸收，那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所以说没必要买那么多啊。
1: 但是高老师，我这个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甲状腺结节，尤其那甲状腺结节我就挺担心的，怕他那个万一有啥变化咋整啊。
0: 大不大呀？这个结节有多少厘米啊？
1: 30毫米左右，
0: 那就是3个厘米呗。那不小了。这样吧，给你升级到第二档吧，你就订购40盒金熊胆粉，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赶快用吧，好吧？
1: 行，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这个。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谢谢您，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呀？
0: 对呀，2天之后，不但咱们恢复原价，这批药要是订完啊，新的货源。大家还得等一段时间，明白吧？
3: 哦，那个我要跟我父亲订，他呢？
0: 您父亲什么情况呀？
3: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他是有3高，然后嘛，脑出血第二犯呢，就是
0: 脑出血二犯，哎呦，
3: 对，
0: 这不轻啊！
3: 还有一个肺结节。
0: 哦，还有肺结节。
3: 所以我听您讲，我觉得这个就是用了他挺好啊，我就想趁着这个活动嘛，再给他多订点。
0: 明白。这个今天我也讲了，金熊胆呢不但是能够活血化瘀通络，对大脑的血栓斑块，它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都有溶解的作用，最关键有熊胆金蛋白修复血管内皮，最重要熊胆能修复大脑神经，这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古代人呢把风老骨骼叫做4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古代呢一旦中风没别的招，就得找熊胆，找不着熊胆这个人就治不好啊。所以说熊胆这个药子在古代也很贵，1两熊胆1两黄金，只有帝王将相才吃得起，现在咱老百姓能吃得上了，重病大病他就是治这个病的。再加上肺这个毛玻璃状，比如说肺的结节，龙血树叶粉给你用下来3个月下来，我讲过咳嗽啊、卡痰啊、喘不上气儿，这些都没有了，他化结节化得非常快。所以呢熊胆再加呢龙血树叶粉，对你老父亲这2个病那真的是板上钉钉，你可以赶紧打厂牌电话，好吧？
3: 哦哦，那个我要不要跟你讲一下它是什么情况啊？
0: 可以啊，讲一讲吧。
3: 哎，就是是这样的，高老师，我那个父亲呢，他那个高血压，就是老是喝药的话，他那个不血压老是不稳。
0: 嗯。
3: 然后高的时候189，低压110啊，这样就是也用了好多的药。
0: 嗯。
3: 然后吧，现在脑出血了，就是生活也不能自理了。就是我妈照顾我们一家人，就围着她转，现在就很恼火的。
0: 嗯，
3: 她今年才74岁嘛，哦，所以呢，我们这就是她这个状况，我感觉很严重，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像她这样的，您跟建议一下，我现在要买，就是进哪个组合的？
0: 第一个，她病比较重
3: 吗？
0: 哎，病重呢，趁着这次价格便宜，9.9元的金胸胆，量就得用够。他这个血压呢，有的人是早晨起来高，有的人是晚上高。如果早晨起来高，咱那个量怎么用啊？早2只金胸胆，晚1只金胸胆。如果是晚上高，早1只金胸胆，晚2只金胸胆。哪里高，在哪里多加1只。
3: 哦。
0: 那么普通的病呢，我们是早1只，晚1只。重病大病，早1只，晚2只，或者早2只，晚2只，这个量就得上去。这样的话治得快。另外龙血树叶粉是1天3次，早中晚各一包就可以了。两个要一配啊，那再重的病也不在话下。因为现在呢价格低呀，咱们能吃得起，咱就把量调上去。你看以前呢199一只金胸胆，好多人买了之后舍不得吃，本来呢应该啊每天吃4只的，他只吃1只，这样的话治疗时间就慢了。现在9.9元一只，你就是吃4只，你也没多少钱呢，所以这个机会呢，给他用够了，好吧？
3: 嗯，好，那我进最多的进60盒金胸胆粉，就是那个赠送的龙血树叶粉是真的是吧？不要钱的是吧？
0: 对呀，龙血树叶粉，他这次就是白送啊，而且呢，你要订60盒金胸胆，足足要送10大盒，真的是啊，足够你们用了啊。
3: 那个吧，高老师，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就是说。这么划算的价格的话，我要不要让我弟弟，让他也赶紧来报个名，就是他也帮着我，老爸就是订一份的。
0: 这个呢，咱们也不能说见到便宜了，咱就得多拿多订多存。那有需要的咱就订，那没有需要的人，你让谁都来报名，一人拿一份，那别人有需要的买不上了。所以说，咱们严格控制什么呀？10名报名。一会儿场外老师还得详细了解你父亲的情况，一个人呢咱只能订了一份儿。那么
3: 先订一份儿，
0: 这个老父亲打不了电话，儿女们可以为他报名，但是也不能订太多呀。而且最大这一档呢，平时2个人用都没问题，你给你老父亲订最大这一档足够他用了，就不要再多存了，好吧？
3: 好了，谢谢你啊高老师，我这赶紧的我去订。
0: 好，再见啊。
3: 好，再次谢谢你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啊，前两天我儿子呢带我出去啊旅游来，
0: 嗯，
4: 回来之后呢听到你的声音了，听你讲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胸胆粉。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
0: 嗯、对，2天之后全部恢复原价，而且这批货源订完，下一批呢指不定什么时候有。
4: 哎呀，那我回来的还是挺巧的，要晚回来2天就得花原价买了。
0: 对呀，你听到今天的节目，说句实话，但凡听到的能参加上活动的都叫幸运的人。
4: 是这么回事啊，高老师，我为什么这么急给你打电话呢？因为我用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胸胆粉、龙血树叶粉呀，我已经用的是1个疗程了。
0: 哦，
4: 哦，这1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还别说，这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0: 嗯，
4: 你像我之前呢，有这个气管炎，哎呦，有哮喘，要是阴天下雨啊，哎呦，或者天气凉了不敢出门，
0: 嗯，
4: 老是啊喘气、打嗝、反酸，而且我胃也不好嘛，我有老胃病。
0: 嗯，
4: 还有肾病，
0: 嗯，
4: 你说这一起多病啊，这黄鼠狼的逛咬病机的，
0: 嗯，
4: 哎，我治这个气管炎和哮喘吧， 每年呢都得在医院啊住个一次两次的，就是天气突然变化或者季节交换的时候。哎，我这胃也不好，老是反酸打嗝，
0: 嗯，
4: 哎，反那个恶心，那个吃饭呀也吃不好嘛，
0: 嗯，
4: 就是吃点这个鸡蛋糕啊，就是自己溜的那个鸡蛋糕，
0: 嗯，
4: 喝点小米粥，
0: 就只能吃软的，是吧？
4: 嗯，只能吃软的，
0: 嗯，
4: 这硬的呀不敢吃，
0: 嗯，
4: 哎，你说吃了之后吧也没什么营养，有的时候就吐出来了，身上也没劲儿，
0: 嗯，
4: 这治这个气管炎的药、哮喘的药，还有治胃病的药，我都用了。
0: 嗯，
4: 哎呦，一吃呢就是那么多。后来呀，我这眼睛老是肿，
0: 嗯，
4: 而且走的时间长了，感觉腰酸，这个腿软，腿脚面也肿。去医院做这个检查，说是这个肾病。
0: 嗯，
4: 哎，当时在医院呢又打吊瓶，就是利尿的，而且就一块治吧，这些病都一块治。在医院待了有20来天，出院之后吧也没见到什么明显的效果，
0: 嗯，
4: 后来呢就大把大把的吃药，一直吃了有3-4年的时间了，
0: 嗯，
4: 可是呢这病情也不见轻。后来听广播听到高老师您讲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丹肥溶血树叶肥，很多患者用的效果不错。
0: 对，
4: 当时啊我给我老伴儿说，我说让我用用吧，老伴儿说你愿意用你用吧，反正是就是给你治好也行，给你治不好你也就过去了就不行了。我说那行，在家里人也支持，就买了一个疗程。
0: 哦，
4: 没想到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我给我儿子出去旅游了。哎，这现在啊我这个胃啊好了，最起码这个胃呢不反酸打嗝这个烧心的情况啊减轻了。
0: 嗯，
4: 现在也能吃点这个硬的东西了。
0: 嗯，
4: 哎，吃个鸡块啊，吃个鱼啊，吃个排骨啊，喝个羊汤啊，最起码这营养跟上了嘛，对吧？
0: 嗯，对。
4: 哎，还有呢，这吃饱了之后身上也觉得有劲儿，而且吧，我这个你像我现在跟你说话，你听不出来我有这个哮喘和气管炎吧？
0: 听不出来了。嗯，
4: 是吧？而且我这个尿蛋白呀，这加号也减了。
0: 嗯，
4: 这心情好了之后吧，哎，也不能老是往病这方面想，那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
0: 对。
4: 所以说呢，这药量西药也减半了吧，将近。
0: 嗯。
4: 哎，而且我儿子见我，哎呦，恢复得这么好，说爸爸，现在我也不上班，我带着你出去旅游吧。我说去哪儿啊？哎呦，他就自开着车呀，带着我，哎，就到处转了转，转了7-8天，这觉得呀，这呦，这孩子孝顺呀，这到外边也放松了，也见世面了，哎，这病也减轻了。
0: 你看，
4: 哎呦，
0: 这心情也好了，不错呀。
4: 对对呀，所以说我就赶紧回来，这7-8天花了我儿子将近10000块钱呢。我说这不行，是吧？你挣个钱也不容易，虽然说你是项目部经理，但是呢咱也得省得花。
0: 嗯，
4: 回来了，回来我坚持听您的讲座，结果一听活动最后2天了，我说回来的挺好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就想让你给指导一下，我想这次啊一次性买够。
0: 明白了。今天呢我还分享了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什么呢？说平时呢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那点钱真要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连零头都不够。你别看你这次啊，你儿子带着你出去玩花10000块钱，重症监护室一天就10000。你看你把这个病提早治好了，玩了那么多天，家里人都高兴，有吃有喝有玩，你才花10000。那么你呢还幸福了，对吧？还健康了。但是如果舍不得花这点钱，提前呢，如果咱不把小病治好，一旦住进重症监护室，那一天就10000，那10000花的还不明不白的，而且关键什么呀，还遭罪。你说这个钱花到哪儿合适啊，对不对呀？所以说呢，恭喜你治疗得很好。那么还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趁我呀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东西吃什么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健康花点钱，担心以后没机会了。所以这个心态呢一定要摆正。咱们平时花小钱治大病就这个道理，你花的钱呢别看花出去了，但是对于大病来讲你花的还是小钱，真正要是得了大病那就是无底洞，那钱就没数了，而且当时还遭罪，对吧？所以这次呢你整体来讲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啊，高老师我要祝贺你，要恭喜你。下一步呢就是参加活动，我们巩固一下就可以了，好吧？
4: 哦，那行，哎呀，那我也不省了，现在我也想开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嘛，

0: 不要省着窟窿等着，对不对呀？
1: 对呀、
0: 啊。你说能治好病，有个身，有个好的身体，那是最好了。那
1: 行，这句老话说的还真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就说以后啊，指不定得掉进什么样的窟窿里，所以说先别省了，把窟窿填平吧，是吧？
0: 嗯，对对，我也没有窟窿，外边没有外债，是不是啊？
1: 嗯、
0: 我现在也有个也有钱，那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高老师。那我呢，这次
1: 那就赶紧去参加活动吧。朝外老师还要给你做指导，我就不多讲了。哎，再见啊！
0: 嗯，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昨天啊，有一位打来电话呢，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留言，当时我看到之后啊，说实话啊，我这个内心呢是很有感触的。你看这个听友留言说什么呢，他昨天上来呢就订购了60盒的金熊胆粉。他说呀，我今年呢70岁了，我们这代人呢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连平时吃的药看病也都舍不得花太多的钱，但是药再贵也贵不过健康啊。我算是看透了，因为省几个吃药的钱，把小病拖成大病，把自己拖到了医院的抢救室里，这样呢真是不划算呀。我们平时呢省吃俭用攒下来那点钱啊，真到了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啊，可能连治病的零头都不够啊，反倒还得拖累自己的儿女们。这样算下来还不如啊平时花点钱买点好中药，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把小病先治好，以后啊他就免得得大病，免遭大罪了呀。现在呢我70岁了，我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呢买什么东西吃什么好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我以后啊担心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趁着你们的低价活动，赶快把金熊胆粉订足了，又拿上了免费得到的龙血树叶粉，把我这慢病治好，以后呢还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个决定您说对不对呀？的确啊，我看了这位朋友的留言，我感觉这位老哥哥呀真的是活得很通透，他的决定那是真的是正确的。他知道啊，只有自己身体好才能过上自由的生活，早把慢病治好，以后呢就不拖累家庭和儿女了。你看这多好啊，对不对呀？我觉得这位老哥哥说的非常真切，也是大实话。可能还有一些家人朋友啊，现在依然还存在着一些侥幸的心理，有的人呢觉得自己的身上病靠化学药物呢能维持，就不用熊胆粉，就不用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中药了。还有的呢已经长出了结节、囊肿、增生包块什么的了，说呢这都长了好几年了，也没有见呢怎么长得大，感觉呢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也不想花钱再去治疗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些疾病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先慢后快，可能初期呢开始好几年它长得慢，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是到了真有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呢 到了最后几个月的时候，他就疯长了，一天一个样，他可能呢就扩散到全身了。因为他到最后啊，他是以几何裂变的形式在快速的增长，一个细胞变两个，两个细胞变四个，四个变十六个，以这样快速裂变啊，真到了晚期那真的就来不及了。所以还是劝大家趁着现在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把身上一切疾病给他治疗好，不能给他们留尾巴，这才是呢正道。那么还有的朋友问到了，说为什么咱们厂家要举办本次抵制药价虚高大型优惠活动呢？因为药价虚高啊，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关系到你我他的利益。说到这药价虚高的问题，其实我国呀从2000年就已经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了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药材的价格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啊，活动呢最后2天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以前呢没有活动的时候啊，就这一盒金熊胆就要上千元，它一盒里面是10只。那现在厂家呢不玩虚的，正宗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参加上活动只花9.9元一支，你换做谁呀、啊、谁都愿意用啊，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啊。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元就能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的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给家人备货，9.9元的金熊胆粉这个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吧？所以呢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这个货源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呢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9元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您呢能不能抢得到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了吗？金熊胆粉呢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呢过日子咱们就认准实惠二字了。9.9元的熊胆粉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呢抢完了呀。再一个，本次活动还有另一个亮点，什么呢？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可是镇厂之宝，虽然呢它的药效好，但是这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啊 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极其有限。你看啊，这两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另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我经常说啊，我们中老年人呢，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不要把生死的决定权托付给任何一个人手里，哪怕这个人呢，是你的亲生子女。那为什么高老师，我今天会突然呢，有这样的感慨呢？那不瞒大家伙说，因为昨天呢，我看了一则呢，非常有争议的新闻。看完之后啊，直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呢，久久不能平息。说什么内容呢？这则新闻的标题呢，是请网友们投票，决定我父亲的生死。大家看到啊，这样一个标题，实话实讲，那看着就有点奇怪。这个发帖人呢，是一位39岁的中学语文的教师，他姓秦，秦先生。因为秦先生呢，实在承担不起他父亲高昂的医药费用，于是在网上呢，发表了这么一个帖子，想让广大网友投票来决定呢，自己到底要不要去救自己的父亲。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呢，就觉得这个人呢太不地道了，好像他呢太不孝顺了，对吧？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当我看完整篇报道，我换位思考，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做出这个决定。说怎么回事呢？听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位秦先生的父亲呢，是一位老烟民啊，已经抽了40多年的香烟。在5、6年前呢，老爷子65岁的时候就检查出了肺部的增生和2个肺结节，但是当时呢面积都还不大，西医大夫说呀，经常复查就行了。目前来说呢，因为长出来的东西比较小，没有必要手术。当时他父亲呢也就没有当回事儿，也就随便开了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就回家了。正是因为呢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肺里的东西呢就慢慢在生长。可是没想到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他父亲骑电瓶车的时候啊，不慎摔倒了。摔倒之后啊，当时呢是脊柱受了伤，引发了肺部的感染。原本问题不大，哎，只需要呢休养几天呢，也可能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啊，就在出院后不久，病情急速恶化，还出现了呢颅腔内的感染。这一检查才发现，肺部阴影扩大了。当初的病变细胞呢已经转移到脑部了，不得已呢住进了 ICU 啊，一天 ICU 的费用高达10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且他父亲以前呢是农民呢，没有城镇医保，在大城市呢住 ICU， 新农合也报销不了多少钱。这个时候啊，主管医生就告诉秦先生说，如果保守治疗，回家治疗，可能撑不过2个礼拜人就没了。如果采取化学治疗，康复的几率呢也很小，而且呢至少需要100万元人民币，但是大概率呢还是人财两空。就这样啊，让做儿子的这位秦先生呢是泪流满面，左右为难。说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呢了不了解医院的 ICU。不说远的啊，就拿咱们医药集团咱们自己的临床医院，在咱们的临床病房中就经常遇到呢这种左右为难的事情啊，就是呢你花上再多的钱，再做手术，再做放化疗，也不一定呢能挽救回患者的命，最后是钱也没了，人也没了，真的是让人左右为难。你看这位秦先生和他的妻子呀，虽然都有稳定的工作，但也只是工薪阶层。2个小孩啊都要上学，上课外班。父亲和母亲呢 都是新农合医保

他母亲呢常年有病，平时呢光吃药花钱已经花了不少了，父亲这一大病，夫妻二人呢所有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很显然呢，这100万元的治疗费用必须呢去借外债才能凑齐。但是治疗费花完之后，就算人好一些了，你加上后续呢还会有庞大的康复的费用，那就像一座大山又像是无底洞一样，就突然压在了全家人的头上。你再看秦先生的老母亲，为了省钱，把糖尿病每天必须打的胰岛素自己偷偷的减量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忍着，也不舍得再去医院了。这次呢老父亲住院，老母亲呢睡在医院的长椅上陪着老父亲，看着老母亲呢蜷缩在长椅上佝偻的身影，秦先生呢心如刀绞，因为他是儿子呀，他心疼自己的父母啊，可是他呢也是一位父亲和丈夫，他也有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家庭要养。100万全家所有的积蓄啊拿出来也不够，剩下的呢要到处去借，欠下巨额的外债。如果老父亲最后还是走了呢，自己要和妻子长期负债，艰难度日，两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又该怎么办，老母亲以后再生病怎么办，等等等等，哎呀，都是不敢想象的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他和妻子每天呢以泪洗面，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想一想未来，他真的不知道啊该如何抉择，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不救，那可是他亲生的父亲，自己的良心将会遭受一辈子的谴责。那如果救呢，未来的结果不敢去想。所以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秦先生才做出了那样的一个抉择啊。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老父亲的生命呢也在一点一点流失，最后迟迟下不了决心的秦先生就在网上呢发表了那个投票的帖子，把老父亲的生死交给了网友的投票。结果呢毫不意外，网上呢是骂声一片，都说呀不能见死不救，借债呢也得给老父亲看病。但是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如果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头上，你会不会纠结呢？所以说啊，当我看了之后啊，我的内心呢是无比的沉重。在老人和小家之间怎么去抉择，我想呢这真的是一道人间的难题。你看高老师我呀在临床这么多年，看过了太多这样的生死抉择了。未来呢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啊，要花多少钱呢，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的教育和生活，有的最终呢就放弃了对老父母的救治。这样呢也不能说子女不孝，因为钱这个东西呢很现实，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我们其实呢没有办法简单去评价谁对谁错，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说到这儿，还是我前面讲的一句话，还是要奉劝大家，趁着现在呢咱们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用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把身上一切疾病赶快治好，不能给以后呢留尾巴，这才是王道。那说到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这个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个中医的人可能对龙血树都不太了解。所以经常呢有报名的新用户他就问到我说，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树，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那么说到云南省啊，最出名的就是红

红白两药。白药大家知道指的是什么吗？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就是龙血树叶粉。这龙血树啊，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你把树叶撕下来，它就开始流血了；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遇到氧气啊，就会呈现出鲜血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它能把全身的淤血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的畅销货，只要吃上它，就能让你啊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阻、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它都可以呢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里呢有龙血素，专门解决人体里各种增生、结囊肿、斑块，有人呢还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已经证明了，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以后啊，第一时间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来的硬物，破坚散结，能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酶结。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的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什么是一通啊？就是打通被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食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恶变细胞进行吞食。它就像一台呢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清扫你体内的赘生物。第三呢，它还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呢改变我们身体的内环境，防止赘生物啊再次的复发。最后呢，再来讲一讲都是哪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龙血树叶粉。首先第一类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呢有各种结的朋友啊，包括什么甲状腺结、淋巴结、肺结、乳腺结、皮肤下的结。比如说呢，很多人皮肤上呢长了很多的猴子呀、小肉揪啊、小瘤子呀，还有各种啊，比如说扁平疣啊、丝状疣啊、生殖疣等等都能用。在龙血树叶的作用下，一厘米以内的结在半年之内基本就全部消失了，超过一厘米以上的能从大变小。你像肺结出现白肺毛玻璃的改变的患者，三个月下来咳嗽啊、卡痰啊、喘不上来气儿的症状明显得到改善，慢慢消失了，睡觉呢也能平躺了啊，呼吸机啊、氧气瓶呢也都不再用了。第二类呢，那就是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包括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痛风结石等等。这些朋友啊，你要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这个效果会更好。第三大类呢，就是有各类囊肿的朋友，包括呢甲状腺的囊肿啊、气管囊肿、食管囊肿、肺囊肿、肝囊肿、肾囊肿、皮脂腺囊肿等等。这些朋友啊，你要用龙血树叶粉。第四类呢，就是息肉啊，包括呢鼻息肉、胃肠息肉、甲状腺息肉，尤其是那些呢反复生长、反复手术，好像呢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这样的朋友啊，你一定呢要用上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呢不仅能去除原有的息肉，还能帮助我们呢改变您的内环境。因为内环境改变了，再也不容易呢出现包块、结息肉了。那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身上呢没有长结增生囊肿，是不是我就不需要龙血树叶粉了呢？大家不要忘了，任何一个坏习

0: 胞都是从一个好细胞转变来的。那么身体里呢，只要有一个坏的细胞出现，就会在身体里呢繁殖起来，就好像呢一个火星掉到一堆呢干柴上面，很快呢就弥漫开来。因为细胞会分裂啊，产生子代、孙代、重孙代，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啊，它和我们同归于尽。要知道啊，我们每个健康人的身上每天都可能产生坏细胞，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身上呢都有一定数量的恶性细胞，只是呢在一定的环境下它还没有爆发，它遇到合适的环境一旦诱发，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呢，每个人其实呢都应当用龙血树一份。因为呢，随着你的年龄增加，人过40天过午，我们的免疫力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吞噬细胞它的吞噬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尽管您现在如果身上还没长这些东西，你用上龙血树叶粉就等于什么呀，在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细胞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呢真正的长治久安，它能起到预防作用，还能够跟你延年益寿。那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活动最后两天，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刚听到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活动剩下最后2天了。
0: 对呀、啊。
4: 给我急的就赶紧打电话，想问问你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呢？
0: 可以啊。您多大年龄了？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4: 我今年60。

0: 31岁了呀，这我原来这病啊挺多的，一体多病，就是身上啊这风湿性关节炎，这两个腿疼的呀，就是和个埋这个肿的和个埋头似的，走也走了10来米远就走不动了。
1: 嗯
0: 啊，这还有这颈椎也这问题，你说像后边有个人叫我，我还得这个头和这个身子一块拽才能拽过去，这脖子也是疼的，还有乳腺增生，这乳房里边就有好几个那个两三个那个结节，
1: 你看看还有结节。
0: 啊，而且我还怕那个恶变呢，这医生也说了，说如果治不好还容易恶变。
1: 对呀、
0: 啊、还有这失眠呀，一天这我到晚上啊，这躺在床上几个小时都睡不着啊，一旦睡着了稍微一个动静就醒来了，最多就睡了2、3个小时
1: 还失眠，你看看
0: 啊、呀，一天这吃药也是吃大把大把的药吃，也贴膏药，也这凡是用的都能用了，这可是老是不行，该疼还是疼。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是听咱们这广播嘛，一天也干不了啥活。
1: 嗯，
0: 就自己都管不了自己，就该就听广播，听到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和金星短粉了。
1: 哦，
0: 啊，听别人用的都挺好。
1: 嗯，
0: 可是我害怕呀，你知道吗？这一天听广播听的都听说的挺好的，天花乱坠的。可是好了的有几个呢？我吓得我也不敢多买，就买了这20盒的。
1: 嗯，
0: 啊，这不是现在用了25天了。
1: 嗯。
0: 哎呀，这回这药真是选对了，你看现在，哎呀，我两个这个腿这肿消下去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哎，走路的时候也能走个30-40米远了。
1: 嗯
0: 啊，走的也时间长了，这脖子哎也别原来一拽动的时候听不见那咔嚓咔嚓的响声了。
1: 嗯，好，
0: 拽动也灵活多了现在。还有这个结节啊，原来就和个枣那么大了，那现在就和个花生粒儿那么大小呢，
1: 你看多好啊。嗯
0: 啊，晚上睡眠这也好多了，现在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了。
1: 嗯，
0: 这白天也有精神了，觉得呀这一天干个什么活也不觉得那么那个了，现在能稍微的勤快活啊，嗯，能干点了。
1: 嗯，
0: 摘个菜啊，你看在家里那个啊也有精神了，觉得这自己活得也有意义了，原来我都觉得活得呀遭罪死了，现在活得有信心了，有派头了。
1: 非常好，你看啊，今天我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咱们的听友的留言，他是70岁的一个老人，他说啥呀，说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好药，再不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担心以后啊就没机会了。那么人家呢也是什么呀，也是呢参加了活动的。那么像您那个情况呀，您这是以前呢买过咱们的龙血树叶粉，也买过金胸胆，而且你当时也是原价买的，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懂得为自己的健康花钱。你看你买对药了吧，现在金胸胆龙血树叶粉吃下来，咱们的结节也小了，睡眠也好了，身上骨头关节也不那么疼了，各个方面都在见效。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熊胆是名贵药材，自古以来呢单方就能治大病，就熊胆这个药有个特点啊，它不需要跟别的药配合，就一个人就成一个方子，就是熊胆粉就是一个方子。因为它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熊胆的活性成分，什么熊去氧胆酸呀，牛黄熊去氧胆酸呀，鹅去氧胆酸呀，牛黄鹅去氧胆酸呀，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呀，大量氨基酸酵素等等，非常复杂，所以它进入到人体呢从头治到脚。龙血树叶粉也一样，它也是准字号的，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非常的细腻，它是精致的中药。这个龙血树叶粉呢，药监部门批准了10条治疗范围，拿出哪一条它都对你的症啊，里面都写的呢，各种骨病啊，什么增生啊，囊肿啊，结节呀，胃肠道啊，心脏病等等吧，我就不多说了，他对了症了，所以你就见了效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明白。
1: 嗯，挺好的。
0: 嗯，是，现在用的都挺好，挺好。我就是现在不知道这个该选哪一个，这不是20盒赠送2大盒吗？这个40盒新型奶粉赠送6盒的大盒的龙血树叶粉吗？
1: 嗯，
0: 我这选哪一个合适呀？我这后边该
1: 这个活动呢，只有最后的2天了，咱们这个药。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行行，那我就订这个20盒的。
1: 对，就参加第一档活动就行了。那老姐姐你自己打厂外电话赶快去申请名额吧。啊，
0: 嗯，好好，谢谢高老师了。
1: 嗯，不客气，再见啊。
0: 嗯嗯，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吗？
1: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我听说现在这个鸡胸奶粉，
1: 嗯，
3: 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有活动是吗？
1: 对，正在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啊。
3: 那高老师你赶紧看看，那看看那帮我订上参加这活动啊，现在这活动便宜这么多钱是不是啊？
1: 嗯，
3: 我这着急，因为吧我这是那个心脏病，心梗，做过支架。
1: 嗯，
3: 当时犯病的时候真挺吓人的，这胸口疼的不行了，这人都要过去了，完了上医院下个支架，下完支架之后吧，哎就感觉 好多了。
1: 嗯，
3: 但是最近这一阵儿吧又感觉不行了，胸口吧感觉发闷，完了有时候撕拉拉的有那心绞痛那个发作。
1: 嗯，
3: 所以说我就害怕了。但是你说我再也不想下这个支架了，你说总下了支架，过两年就不行，过两年就不行，这谁也受不了啊，是不是啊？
1: 明白。咱们说支架呢，并不能够治疗冠心病，它只是保命的。就好比说啊，咱们心脏里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堵，那肯定先紧的大血管救治啊，那大血管是主流啊，所以把这个支架呢，主要下在大血管，就是哪个地方呢？狭窄了，有这个斑块了，超过75%了，就用支架撑起来。但是你别忘了，它这个堵啊，它不是一个点堵，它是整个都堵啊，是吧？
3: 对呀，对呀。
1: 那么大血管里面呢，那可能当时还有斑块，只达到45%、55%、65%，没有达到75%的，它就不下支架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会达到75%。所以说支架呢，它就治疗不了心脏病，只是保命。你不能说我指着支架去治病。那么手术啊，
3: 是是
1: 一定和中药要配合。你看为什么好多聪明人呢，
3: 哦，
1: 做完手术之后就开始喝金胸胆粉，就开始喝龙血树叶粉。为啥呀？因为支架只是把那一个点撑起来了，其他的正在形成堵塞的斑块，必须用胸胆去化。用龙血树叶粉去活血通络啊，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他们都能治疗心脏病。尤其这个熊胆治得非常好，古代有熊胆救心丹一说。你再看龙血树叶粉，专门呢药监部门批准的10条治疗项目里，它专门有啊气血不通导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专门写的也清清楚楚，所以你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3: 哎，那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
1: 嗯，
3: 你说那个当初那个治疗的时候咱也不懂，再一个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3: 这是那个我一个邻居，他用过咱这个那个金胸奶粉。
1: 哦，
3: 完了告诉我的。
1: 嗯，
3: 我这听说了，我就赶紧我就给您打电话，正好告诉我说还有活动，说是比他买的时候便宜好多钱。
1: 对呀，啊，其实呢，你今天来电话是对的，这个时间点呢卡得非常对。因为平时呢，就这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它里面呢熊缺氧胆酸含量是高达46.7%的，足足比其他国药准字号的普通熊胆要高2倍多，所以它的价格高。他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他在国内呢销售啊量非常少，一大盒这是10支，每一支是199，这平时就很贵。那么

0: 这次活动是9.9元一只啊。你看这个活动有三档，第一档是订20盒金胸胆，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第二档是订40盒金胸胆，要送6盒龙血树叶粉；第三档是订60盒金胸胆，还要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金胸胆，这次竟然拿走60盒，还得送礼。所以这次这个活动你赶对了啊，这是个机会，明白了吧？
1: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订那个60盒那个吧。
0: 60盒你用不了，像你这个情况，顶多给你第一档，就是让你订20盒金胸胆，再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一个金胸胆治你这个病不在话下，再给你配上龙血树叶粉，两个要双管齐下，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促进吸收，那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所以说没必要买那么多啊。
1: 但是高老师，我这个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甲状腺结节，尤其那甲状腺结节，我就挺担心的，怕他那个万一有啥变化咋整啊？
0: 大不大呀？这个结节有多少厘米啊？
1: 30毫米左右，
0: 那就是3个厘米呗。
1: 嗯，
0: 那不小了。这样吧，给你升级到第二档吧。你就订购40盒金熊胆粉，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赶快用吧，好吧？
1: 行，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这个。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谢谢您，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只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呀？
0: 对呀，2天之后，不但咱们恢复原价，这批药要是订完啊，新的货源。大家还得等一段时间，明白吧？
3: 哦，那个我要跟我父亲订，他呢？
0: 您父亲什么情况呀？
3: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他是有三高，然后嘛，脑出血第二犯呢，就是
0: 脑出血二犯，哎呦，
3: 对，
0: 这不轻啊。
3: 还有一个肺结节。
0: 哦，还有肺结节。
3: 所以我听您讲，我觉得这个就是用了他挺好啊，我就想趁着这个活动嘛，再给他多订点。
0: 嗯，明白。这个今天我也讲了，金熊胆呢，不但是能够活血化瘀通络，对大脑的血栓斑块，它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都有溶解的作用。最关键有熊胆金蛋白，修复血管内皮。最重要，熊胆能修复大脑神经，这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古代人呢，把风老骨骼叫做4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古代呢，一旦中风，没别的招。就得找熊胆，找不着熊胆，这个人就治不好，啊，所以说熊胆这个药呢，在古代也很贵，1两熊胆1两黄金，只有帝王将相才吃得起。现在咱老百姓能吃得上了，重病大病他就是治这个病的。再加上肺这个毛玻璃状，比如说肺的结节，龙血树叶粉给你用下来，3个月下来，我讲过，咳嗽啊、卡痰呐、喘不上气儿，这些都没有了，它化结节化得非常快。所以呢，熊胆再加呢龙血树叶粉，对你老父亲这两个病，那真的是板上钉钉。你可以赶紧打厂卖电话，好吧？
3: 哦，那个我要不要跟你讲一下他是什么情况啊？
0: 可以啊，讲一讲吧。
3: 哎，就是是这样的，高老师，我那个父亲呢，他那个高血压，就是老是喝药的话，他那个不血压老是不稳。然后高的时候189。低压110啊，这样就是也用了好多的药。然后吧，现在脑出血了，就是生活也不能自理了。就是得我妈照顾，我们一家人就围着她转，现在就很恼火的。她才今年才74岁嘛，所以呢我们这

0: 就是他这个状况我感觉很严重，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像他这样的您跟建议一下，我现在要买就是进哪个组合的、就是、
1: 第一个他病比较重
0: 吗？
1: 哎，病重呢趁着这次价格便宜9.9一支的金胸胆量就得用够、他这个血压呢有的人是早晨起来高，有的人是晚上高，如果早晨起来高咱那个量怎么用啊，早2支金胸胆晚1支金胸胆，如果是晚上高早1支金胸胆晚2支金胸胆，哪里高在哪里多加1支、
0: 哦、
1: 那么普通的病呢、哦、我们是早1支晚1支，重病大病早1支晚2支或者早2支晚2支，这个量就得上去，这样的话治得快、哦、另外龙血树叶粉是1天3次早中晚各一包就可以了，两个要一配啊，那再重的病也不在话下，因为现在呢价格低呀、啊、咱们能吃得起咱就把量调上去，你看以前呢199一只金胸胆好多人买了之后舍不得吃，本来呢应该啊每天吃4只的，他只吃1只，这样的话治疗时间就慢了，现在9.9一只，你就是吃4只你也没多少钱呢，所以这个机会呢给他用够了，好吧。
0: 嗯，好，那我进最多的进60盒金胸胆粉，就是那个赠送的龙血树叶粉是真的是吧，不要钱的是吧？
1: 对呀、啊、龙血树叶粉它这次就是白送啊，而且呢你要订60盒金胸胆足足要送10大盒、嗯、真的是啊足够你们用了啊。
0: 那那个吧高老师，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就是说这么划算的价格的话，我要不要让我弟弟让他也赶紧来报个名，就是他也帮着我老爸就是订一份的。
1: 这个呢咱们也不能说见到便宜了咱就得多拿多订多存，那有需要的咱就订，那没有需要的人你让谁都来报名一人拿一份，那别人有需要的买不上了，所以说咱们严格控制什么呀，实名报名，一会儿场外老师还得详细了解你腹泻的情况，一个人呢咱只能订了一份，那么
0: 先订一份，
1: 这个老父亲打不了电话，儿女们可以为他报名，但是也不能订太多呀，而且最大这一档呢平时2个人用都没问题，你给你老父亲订最大这一档足够他用了，就不要再多存了、好吧。
0: 好了，谢谢你啊高老师，我这赶紧的我去订。
1: 好，再见啊。
0: 好，再次谢谢你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吧？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前两天我儿子呢带我出去啊旅游来，
1: 嗯，
3: 回来之后呢听到你的声音了，听你讲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胸胆粉、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
1: 嗯、对，2天之后全部恢复原价。而且这批货源订完，下一批呢指不定什么时候有。
3: 哎呀，那我回来的还是挺巧的，要晚回来2天就得花原价买了。
1: 对呀，你听到今天的节目，说句实话，但凡听到的能参加上活动的都叫幸运的人。
3: 是这么回事啊高老师，我为什么这么急给你打电话呢？
1: 嗯，
3: 因为我用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胸胆粉、龙血树叶粉呀、啊、我已经用的是1个疗程了。
1: 哦，
3: 这1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还别说，这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1: 嗯，
3: 你像我之前呢，有这个气管炎，哎呦，有哮喘，要是阴天下雨啊，哎呦，或者天气凉了不敢出门，
1: 嗯，
3: 老是啊喘气、打嗝、反酸，而且我胃也不好嘛，我有老胃病，
1: 嗯，
3: 还有肾病，
1: 嗯，
3: 你说这一起多病啊，这黄鼠狼的逛咬病机的，
1: 嗯，
3: 哎。我治这个气管炎和哮喘吧，每年呢都得在医院啊住个1次2次的，就是天气突然变化或者季节交换的时候。哎，我这胃也不好，老是反酸打嗝，
1: 嗯，
3: 哎，反那个恶心，那个吃饭呀也吃不好嘛，
1: 嗯，
3: 就是吃点这个鸡蛋糕啊，就是自己溜的那个鸡蛋糕，
1: 嗯，
3: 喝点小米粥，
1: 就只能吃软的，是吧？
3: 嗯，只能吃软的，
1: 嗯，
3: 这硬的呀不敢吃，
1: 嗯。
3: 哎，你说吃了之后吧，也没什么影响，有的时候就吐出来了，身上也没劲儿。
1: 嗯，
3: 这治这个气管炎的药、哮喘的药，还有治胃病的药，我都用了。
1: 嗯，
3: 哎呦，一吃呢就是那么多，后来呀 我这眼睛老是肿，
1: 嗯，
3: 而且走的时间长了感觉腰酸，这个腿软，腿脚面也肿，去医院做这个，
1: 嗯，
3: 检查，说是这个肾病。
1: 嗯，
3: 哎，当时在医院呢又打吊瓶，就是利尿的，而且就一块治吧，这些病都一块治，在医院待了有20来天，出院之后吧也没见到什么明显的效果。
1: 嗯，
3: 后来呢就大把大把的吃药，一直吃了有3-4年的时间了。
1: 嗯，
3: 可是呢这病情也不见轻，后来听广播听到高老师您讲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丹肥，溶血树叶肥，很多患者用的效果不错。
1: 对，
3: 当时啊我给我老伴儿说，我说让我用用吧，老伴儿说你愿意用你用吧，反正是就是给你治好也行，给你治不好你也就过去了就不行了。我说那行，在家里人也支持，就买了一个疗程。
1: 哦，
3: 没想到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我给我儿子出去旅游了，哎，这现在啊我这个胃啊好了，最起码这个胃呢不反酸打嗝，这个烧心的情况啊减轻了。
1: 嗯，
3: 现在也能吃点这个硬的东西了。
1: 嗯，
3: 哎，吃个鸡块啊，吃个鱼啊，吃个排骨啊，喝个羊汤啊，最起码这营养跟上了嘛，对吧？
1: 嗯，对。
3: 哎，还有呢，这吃饱了之后身上也觉得有劲儿，而且吧，我这个你像我现在跟你说话，你听不出来我有这个哮喘和气管炎吧？
1: 听不出来了。嗯，
3: 是吧？而且我这个尿蛋白呀，这加号也减了。
1: 嗯，
3: 这心情好了之后吧，哎，也不能老是往病这方面想，那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
1: 对。
3: 所以说呢，这药量西药也减半了吧，将近。
1: 嗯。
3: 哎，而且我儿子见我，哎呦，我恢复的这么好，说爸爸，现在我也不上班，我带着你出去旅游吧。我说去哪儿啊？哎呦，他就自开着车呀，带着我，哎，就到处转了转，转了7-8天，这觉得呀，这哟，这孩子孝顺呀，这到外边也放松了，也见世面了，哎，这病也减轻了。
1: 你看，
3: 哎呦，
1: 这心情也好了，不错呀。
3: 对对呀，所以说我就赶紧回来，这7-8天花了我儿子将近10000块钱呢。我说这不行，是吧，你挣个钱也不容易，虽然说你是项目部经理，但是呢咱也得省得花。
1: 嗯，
3: 回来了，回来我坚持听您的讲座，结果一听活动最后2天了，我说回来的挺好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就想让你给指导一下，我想这次啊一次性买够。
1: 明白了。今天呢我还分享了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什么呢，说平时呢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那点钱真要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连零头都不够。你别看你这次啊，你儿子带着你出去玩花10000块钱，重症监护室一天就10000。你看你把这个病提早治好了，玩了那么多天，家里人都高兴，有吃有喝有玩，你才花10000。那么你呢还幸福了，对吧，还健康了。但是如果舍不得花这点钱，提前呢，如果咱不把小病治好，一旦住进重症监护室，那一天就10000，那10000花的还不明不白的，而且关键什么呀，还遭罪。你说这个钱花到哪儿合适啊，对不对呀？所以说呢，恭喜你治疗得很好。那么还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趁我呀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东西吃什么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健康花点钱，担心以后没机会了。所以这个心态呢一定要摆正，咱们平时花小钱治大病就这个道理。你花的钱呢别看花出去了，但是对于大病来讲你花的还是小钱，真正要是得了大病那就是无底洞，那钱就没数了，而且当时还遭罪，对吧？所以这次呢你整体来讲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啊，高老师我要祝贺你，要恭喜你。下一步呢就是参加活动，我们巩固一下就可以了，好吧？
3: 哦，那行，哎呀，那我也不省了，现在我也想开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嘛，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对不对呀？
1: 对呀。
3: 你说能治好病，有个好的身体，那是最好了。那行，
1: 哎，这句老话说的还真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就说以后啊，指不定得掉进什么样的窟窿里，所以说先别省了，把窟窿填平吧，是吧？
3: 嗯，对对，我也没有窟窿，外边没有外债，是不是啊？
1: 嗯，
3: 我现在也有钱。那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高老师。那我呢，这次
1: 那就赶紧去参加活动吧。长麦老师还要给你做指导，我就不多讲了。哎，再见啊。
3: 嗯，再见。
2: 中医认为， 气血通道淤堵

0: 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2: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3: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4: 是谁
13: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5: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6: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 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易经》的智慧节目。
2: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为我们解读《易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呀，我们要学习的《易经》中的金句是"飞龙在天，立现大人"，这句话读起来就特别的有力量感啊。
3: 对，首先呢，这句话呢是 这个《易经》乾卦啊，这个九五这个位的一段话。那么"飞龙在天，立见大人"，其实呢，有的时候通常的说法啊，会把它读成呢叫"飞龙在天，立见大人"。那么这个如果用"立见大人"来解释这句话呢，就变成了是吧？一个人呢，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需要呢去见一见大人，见到大人以后呢，大人把我们提携一下，我们呢会往上呢更往上走一级，容易呢会做这样的一种理解。那它的本意呢，"飞龙在天，立现大人"呢，在这个这段话的解释啊，文言里面讲的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它叫做"立现大人"。 那这段话它的含义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打个比方讲，是吧？我们经常讲啊，时势造英雄啊，所以当这个国家呀、社会呀、民众啊，有这种渴求的时候，那相应的呢，救世的英雄呢就会出现。我们这么来理解这句话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是吧？从鸦片战争以后啊， 这个无数的这个我们的先辈和先哲，为了救国救民，啊，救中华人民族呢，于这个从水火当中把中华民族呢解救出来，推翻三座大山嘛，啊，历经艰险呐，历经磨难呢，这个做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和这个追求，是吧？最后呢，我们就找到了这个叫做社会主义，是吧？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 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百年的探索、百年的磨难，百年的思考，是吧？百年的挫折，最后呢，形成了现在的这样一种局面和历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也可以说从更大的格局上来看，所谓"飞龙在天，立现大人"，这个"飞龙"呢，表示着一种形式，或者说呢，表示着一种生命的能量。 那这种生命的能量是源自于哪里呢？肯定是源自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期望和渴求。对，我们中华民族希望啊，这个能够民族复兴，是吧？能够呢重回汉唐，是吧？那这种思想呢，就迫使着我们呢，在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内外的困境的时候，想着如何呢来突破我们自己，啊，我们如何去避开 这个内忧外患呐、战争的这种破坏也好，是吧？外敌的入侵也好，我们国破家亡、妻离子散啊、流离失所这种状态呢，永远不要让再出现，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呢建立一个万事太平的国土。那每一代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想法，那这种想法呢，蓄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就像飞龙一样，所以这个龙呢，代表的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种生命的活力。 或者说小一点讲叫个人的生命的活力，大一点讲呢是民族的期待，民族的力量。这样来解这个，我们就知道了所谓时势造英雄啊，是吧？为什么在这个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呢，就有这些救苦救难、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是吧？这种个人也好，是吧？组织也好啊，这个团队也好呢，就会出现。这句话呢，大概它的本意呢是这样。
0: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那么这句话，如果我们进一步来探讨，那和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这个龙啊，它是代表了我们的一种生命的志向，是吧？代表了一种生命的热情、生命的能量。那它在个人来讲，我们也是一条龙，对不对？中国人都是龙的子孙后代嘛，个人也是一条龙喽。
1: 对呀。
0: 那我们如果是一个团队、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也是一个龙啊，对吧？你不能说家庭是三条龙一条蛇，那这是不行的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龙的子孙后代呢，也可以把家庭视同为一个龙，那也可以呢把我们团队呢视同一个龙，一个团队，所以一个团队它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哪有说一开始就飞龙在天的呢？没有啊，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叫做潜龙勿用啊，是吧？
1: 对呀，
0: 最初阶段，他一定要是打好基础啊，然后呢，要了解这个领域，是吧？要成为我们成为专业人士，然后要把我们的服务做好，是吧？产品做好，最重要的是确定我们的理念。所以呢，我们也是从事这个文化教育工作呀，我们也成立过民匪组织，啊，成立这个民匪组织当初的时候呢，就是开会，是吧？我们这个北京市的主管部门把我们这些新成立的民匪组织的领导人呢聚在一起开会，开会讲什么呢？他就讲啊，他说成立这些民匪组织啊，很多呢成立的时候是有热情的，但是实际上没有方向。就是说啥呢？就知道想做公益活动，做哪些公益活动并不清楚，所以呢，他要去探索，哦，做做这个试一试行不行？做做那个试一试行不行？是吧？哎，那么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探索以后呢，发现呢有一些，可以坚持的，有一些不行呢，就把它淘汰掉。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找到自己团队的发展方向，然后呢，确立起自己的品牌，是吧？然后呢，把我们的相应的这个服务啊、产品啊，把它做起来。说这个呢，大概至少需要5年到7年的时间，这么长时间呢。所以，我们从一个团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是这样的，是吧？这个不能着急啊。同时呢，最重要的呢是要确立起人生的大的方向，或者说团队的发展方向。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不断的续集、续集、续集到一定程度以后，就要开始要爆发了。这续集到一定程度，一定要爆发，肯定会爆发的，是吧？就像这个种子深深的扎在地里一样，是吧？我们都知道这个笋嘛。笋在地里，在地底下是吧？它能待上3年，一旦出土呢，直冲云霄是吧？
1: 这么长时间啊！
0: 它就会起来。那这个起来的时候会怎么办呢？这问题在这儿，说飞龙在天呐，啊，那这个时候你要突破的时候，它就叫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叫做立现大人。这个立现大人呢，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因为我觉得我们读这个《易经》啊，如果这个心胸狭隘，老琢磨自己那点事儿，有时候读不了。因为他这句话呢，他讲的实际上是国运，啊，国家什么样能出现这样的是吧？伟大的领导人，我们经常讲一个民族的伟大啊，源自于他文化的伟大，同时呢，他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啊。构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民、伟大的民族，形成伟大的国家，他一定要有伟大的领导人呐、啊，一定要的，得有领头羊啊，哎，所以他说，当万众一心，大家都想让我们这个民族啊能够复兴的时候，那就有相应的呢这个伟大的这个领导人呢就会出现了，他的本意是这个本意。那我们回过头来稍微往小了一点说，是吧？那作为一个团队发展到一定程度，这领导人的素质啊，如果没有提高，就不匹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你说共同创业的时候可以，哎，但是呢，等到说现在需要有经济条件了，是吧？有了收入了啊，条件好了，哎，马上就看出来了，这个人的情怀不一样了。有的人就说，那咱们分钱吧，苦了那么多年了，赶紧分呐，小日子也得过一过呀，要不家里人受不了了。啊，有的人说呢，这个我们还可以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吧？我们把这个资金呢，用来这个，培养我们团队的人才，是吧？回馈给我们的员工， 好好的投入资金的去研发我们的产品，啊，提前1年、3年、5年、8年、10年做准备，是吧？我们现在知道咱们中国的那个芯片的那个领头的企业，是吧？提前10年做准备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搞研发，那这都是属于什么呢？这都属于这个领导人呢，他能够有这种眼光，跟随着团队一起成长，团队成长一步，他的胸怀也大一圈，是吧？团队又成长一步，他的胸怀又大一圈，而不是说我作为一个领导人，我的胸怀呢就是原来这个样子，团队变了，那我的胸怀还这样，你就和这个团队呀不能共同成长。我觉得这里面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迪。
2: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潼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

0: 籍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1: 是吧？那么作为家庭来讲呢，其实也是这样，作为一家之长，是吧？也要伴随着家庭来共同成长。原来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这个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是吧？那你结婚了以后呢，这个胸怀就要大一点了，你不能光说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结婚了要两个人吃饱了，全家才不饿。
2: 等到有孩子了，就是三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1: 对，有孩子了，有孩子了，后边还有子孙后代啊，所以这个家长呢也要有这个情怀。随着这个家庭的不断的稳健，不断的成熟，是吧？不断的扩展，那慢慢的要成为啊别人的父母，甚至成为别人的祖宗，成为这个家族的人生方向的引领者。我在这个立宪大人里头呢，这也有多重含义在这里边。同时呢，这个也是表明啊，人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一定会有人呢脱颖而出，会突破的。如果我们有的人因为资质也不一样，是吧？阅历也不一样，哎，那么当这个团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也好，有眼光的人也好呢，要不拘一格，是吧？选人才，如果都是论资排辈呀，都是按照这个资历啊来选人呐、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把这个能够担当起家国天下重责大任的人才呢，给埋没住了。所以这句话呢，我觉得，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是吧？从各个角度来讲，啊，我们如何呢让自己来成长，然后呢创造团队也好，家庭也好，国家民族发展的机会。那有人讲了，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这句话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因为我们站在国家的角度来讲，我虽然是个百姓啊，我是龙的一部分呢、是吧？
2: 对，
1: 我不断的努力，我不断的提高，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断努力，不断提高，都有一种欣欣向荣的啊，为家、为国、为民的思想。那我们的国家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底蕴就非常的厚，基础就非常的牢。是吧？民族的凝聚力就非常的强大，经常讲叫做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人民的信仰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了，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这种不断的努力呢，在为整个国家的发展在上面呢，我们可以添砖加瓦，我们在做我们的贡献呢。所以一个伟大的领导人能够出现在我们的家庭里，是吧？作为我们的老祖宗，那跟我们每个家人是有关的。
2: 对，
1: 我们有一个优秀的领导人能出现在团队里，跟我们团队的每个成员是有关的。那么我们所在的地区能遇到一个好的市长、省长，他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不断的这种进取精神呐、不断的奋斗不息的这种努力的态度啊，都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一点，就知道了，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所在的家庭、所在的社会啊、所在的国家、所在的民族，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不断努力会让伟大的领导人出现在引领着我们不断的向更光明的未来呢，勇敢的、大胆的、坚定的、快乐的迈进。我觉得这句话呢是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启示。
2: 刚才李老师给我们讲了飞龙在天，立宪大人的毅力，我觉得从各个方面来讲，都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老师说，龙呢是生命的活力，它是代表着我们自己内心对未来的渴望、渴求和期待。那这种期待，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能够利益到自己、利益到他人的一种期待。那从一个国家来讲也是一样，那每一个民众内心的期待成为了一个国家的共识，或者是有一个词叫集体潜意识，成为大家的共识，完了以后呢，形成了一种活力。这个活力从最早的我们的一个萌芽状态，从初九乾隆勿用开始，一直到飞龙，那它是代表了一个事物从萌芽状态到不断的演进发展，到能够腾飞这样一个阶段和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有人才会脱颖而出。那立宪大人。大概是不是刚才老师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能出来一个优秀的、杰出的 有德之人，也是真正的大人，能够引领着我们一个一个的个体在不断的突破自己，成就更大的事业，成就我们个人生命进步的一个阶梯和最终的辉煌。那这句话呢，给我们很大的力量感，我们也都是龙的传人，听到龙这个字，再一次的感受到我们自己身为龙的一员，也就是匹夫之人的一个普通人，他其实也是肩负着巨大的使命，同时也有巨大的可能性的。那非常感谢李老师给我们从易经这句话中带来的启发，谢谢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我们今天学到的易经中的金句是飞龙在天，立现大人。让我们谨记小人物的小使命，也一起期待我们大家的大未来。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谢谢李老师。
1: 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圣人故事栏目孔子故事系列。夫子过世。

孔子早晨坐，覆首曳帐，逍遥于门而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委乎。季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养；梁木其坏，吾将安葬。 哲人其委，吾将安放，夫子待将病也，遂趋而入。这段话说的是，孔子清早起来，背着手，拖着杖，在门前从容自得，唱着歌道：“泰山恐怕要崩塌了吗？栋梁可能要朽败了吗？” 明达而有才智的人将要凋谢了吗？唱完了歌，便进去了，对着门坐在那里。子贡听见了，说：“泰山要是崩了，那么我将仰慕谁呢？梁木要是坏了，我将依靠谁呢？明达而有才智的人凋谢了，我将效法谁呢？” 先生恐怕要病了呀，于是快步走了进去。孔子见子贡来，感叹着说：“子贡，你怎么来得这么迟呀？我昨晚梦见坐在两营之间接受人家的窥视，下代把灵柩停在东街的上面，那么还是主人的位置。” 殷代把灵柩停在两营之间，就是宾客和主人夹杂在一起。周代把灵柩停在西街上面，那还是带以宾客之礼，而我是殷代的后裔，没有英明的君主出来，那么天下谁来尊我呢？我恐怕快死了，于是卧病在床，七天便去世了。 这时，夫子七十二岁。夫子自知将死，从容作歌，并以天下无名主，使其道不得行而有感叹之意。想夫子一生坎坷不断，然而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不畏艰巨的仁爱勇猛之心，实叫人由衷敬佩。凡事我们必将尽心尽力。 那么在年老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一生，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尽人力而后听天命，不要因为不可能就不去做，也不要求一定要有好结果，只是尽一己之力为社会大众付出心血，那一生问心无愧，死也坦然无忧。夫子一生用行动做出来给我们看。 在世并没什么光彩鲜艳，也不趋炎附势追求名利，只是平平淡淡，甚至还经历了许多的波折和不平。可千年后，我们再来看夫子，他一生的光辉却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显光亮，历经千年而不衰。 我们学习夫子，应当学习他这种精神，先于自己的本分中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无需过于在意他人的眼光，也不要因为暂时的挫折就倒下。经历那些困难障碍，反而会发现每次都是个成长的历练，在其中能不被道德良知，自然心安理得；能尽心尽力，必然无愧于今生，有所收获。

0: 学以知道，教以成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
3: 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年轻人和上岁数的人爱好不一样，或者说好一样东西的时候好的程度不同。就拿喝酒这件事儿来说吧，年轻人爱喝啤酒，而上岁数的人呢，爱喝白酒。我平时也喝酒，但是不多喝，一天就喝1小盅。我只喝白的， 年轻人为啥不爱喝白酒呢？我觉得是年龄不行。好白酒都是一点一点酿出来的，是发酵的产物。酒出来以后，困个三两个月，再喝，口感特别好。我们过去讲，叫稳香酒，这是好酒。这样的酒挺贵的，一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岁数差不多的老哥兄弟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差不多5文钱，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白酒越困越香，困5年以上再喝真香。所以喝酒的人年龄要跟白酒这种制作工艺和特性相匹配，他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这就像什么呢？胡家老高也是所有高方剂型当中制作工艺最繁琐、出药最慢的一种膏。一般的高方1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高用笨方法熬，50天才能出一锅，所以他的名字才叫老高。老高跟普通的高方完全不一样，是两码事儿。现在用老高治病的医生很少了，因为病人太多，治都治不过来。年轻一点的医生哪有那个心思去一点一点的熬老高，没有啦。所以熬老高的工艺都快失传了。幸亏咱们胡家老高在功效上出了名，不用老高的方法熬高就出不来那个效果，所以胡家老高才流传到今天。老高出高慢，但慢有慢的好处，它迎合了老年人得病的特点，戒骄戒躁，把药材的药力熬出来之后再吃，把毒性都熬没了再用，所以它对老年慢性病的效果是最好的，长期吃安全性也最牢靠。对于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这些慢性的病，我常说你就别指着它吃药吃1天2天就能好，它一定是需要过程的才能够调整过来的，最短也得3-5个月，长一点1年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药的特性跟它对于疾病的特性是相符的，对应不上

喝啤酒最多。啤酒的特点就是边喝边尿尿，啤酒本身就是一种利尿剂。几十年以前，我大概三四十岁那时候，北京就已经有啤酒了，名字就叫北京啤酒，我记得可清楚了，3.9一瓶，1.5退瓶。过去那个时候喝啤酒都有押金，您把啤酒喝没了，把瓶子退回去，店家还给您返钱。年轻的时候喝啤酒真的是因为喜欢，那个时候没冰箱，所以就没有冰镇啤酒这一说。那么到了夏天，这个啤酒温吞吞的不好喝，怎么办呢？也有办法，我们就喝井巴凉，用天然的井水给啤酒降温，把啤酒顺到井里去拔半个小时以上，再捞出来喝，那滋味就别提有多美了。那温度也确实好，喝啤酒最适宜的温度就是井巴凉的温度，大概是7-8度。这个温度下，啤酒的麦香味最浓，味道是最好的。而现在，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喝到肚子里太凉了，伤胃啊。我发现一个规律，不管啥人喝酒，喝到最后都是从喝啤酒改到喝白酒，这是对的。白酒少喝一点，有通经活络、止痛散瘀的作用。白酒本身就是药，多喝有药毒，少喝有药效。而啤酒呢，这个东西咱们老年人还是尽量少沾，它除了胀肚和打嗝以外没什么好处。啤酒之中含有麸质，麸质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坏的东西。麸质能够杀灭脑细胞，让人记忆力减退，甚至老年痴呆。今天聊到爱好，不同人有不同的爱好，不同年龄段喜好也不一样。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人，这人算是我的发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在一块玩过，后来他们家搬走了，他就随他父亲搬到南方去了。他比我小2岁，叫王学志。王学志的爱好很特别，特别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肯定不好这个。他的爱好是撕书。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小的时候总撕书。为啥有这么一个爱好呢？一会儿我跟大伙儿详细说一下。王学志的长相也很有特点，多了不用，您只要是跟他见过一次面，您就能记住他。他形象是非常有特点的，大脑袋，脸盘非常大，大鼻子，大嘴叉子，大板牙，整个脸上只有眼睛是小的，小到几乎没有。王学志小的时候经常被人嘲笑眼睛小，开始的时候他还不乐意，后来就习惯了。王学志的爸爸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爸爸出过国，留过学，在湖南的一个什么地方研究那种化学的东西，挺保密的。我们这些街坊邻居只知道大概，不知道他爸爸具体是干什么的。他爸爸每年都有探亲假，探亲之前总往家里来信，

0: 要邮递员的自行车铃一路响来，只要邮递员一只脚支着地，扯着嗓子喊一声王淑琴进，我们就知道了王学志的爸爸要探亲了。王学志的妈妈也姓王，叫王淑琴。王淑琴很胖，一脸的麻子，据说他小的时候得过天花，命保住了，但是脸毁容了。王淑琴长得不好看，但是能干活，雷厉风行的。她丈夫总不在家，她一个人能照顾包括王学志在内的五个孩子，再加上两个老人，很了不起。这老太太现在还活着呢，100多岁了。她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她有类风湿和心脏病，都是用胡家老高治好的。我们两家认识的时间很长，我小时候我们就是邻居了，但是老太太用胡家老高的时候很晚，她70多岁的时候快80了才用上胡家老高，之前根本没用过。原因是王学志的爸爸不让用，他爸是海归，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所以他们家以前有个特点，家里人生病了，宁可舍近求远去找西医看病去，也不上我们家抓中药。王学志的爸爸跟我们家没有矛盾，我们两家无冤无仇，他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他的意识和思想里头就认为西医更先进。关于西医和中医的是非争论了好多年了，我的观点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争出个谁强谁弱，都有强的地方，也都有弱的地方。西医它的急救手段，它的检测设备就是强，就是先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咱们中医在治病手法上，在中药的安全性上，在治病彻不彻底这个层面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哪方面有优势就用哪方面，两边强强联合结果会更好。这一点不应该向王学志的爸爸学习，他活着的时候只认西医，这个就有点偏激了。王学志爱私书，他是一种癖好，他这种癖好的养成和他妈妈有关，他妈妈就爱撕书，上厕所撕书，擦桌子撕书，擦鼻涕撕书，用炉子的时候引火撕书，后来又有了孩子，孩子的一切生活用纸也都从书上来。比如说他弟弟小婴儿的时候拉在床上了，他妈妈王淑琴就会喊大志子快拿纸，王学志赶紧找一本书啪撕下一张纸。王学志的妈妈撕书，王学志的爸爸没办法，但王学志撕书他爸爸可有权利教训他，至少在他回家探亲这几天是一定要教训王学志的。王学志的爸爸很有意思，他看过的书王学志撕了他并不生气，他没看过的书如果王学志撕了就少不了要挨一顿胖揍。我想这也是结婚多年王学志的妈妈王淑琴 给王学智的爸爸磨出来的吧。后来王学智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书看过的即可撕掉，这个道理让他受用至今。他从上小学开始就开始撕课本，一直撕到大学毕业，他撕过的课本全装在肚子里了，谁想拿也拿不走。所以王学智学习倒是不错，他后来分配工作分配的也挺好，收入既稳定又丰厚。他的爸爸60多岁得病去世了，他就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他母亲一直都是他养着。他跟我说，我非常感恩我母亲，要不是我母亲，我小的时候早就疼死了。这事我倒是知道，王学智10几岁的时候就得过强直性脊柱炎，最开始症状并不明显，就是总爱发低烧，吃退烧药怎么吃都不好，还厌食，身上没有肉，显得他的脑袋更大，眼皮往下耷拉着，显得眼睛更小。后来症状就越来越重了，开始疼了，从髋骨这个位置，骶髂关节这个地方就僵硬，就疼，疼到不敢迈腿，只要稍稍往前送胯就疼得要命，带着周围的肌肉都疼。肌肉这种疼还不是正经的酸痛，而是边抽筋边疼。强直性脊柱炎一旦要赶上犯病的时候是最难受的，那个疼法是拧着劲儿的疼，疼得抓心挠肝的。然后他会沿着后边这个脊柱一直往上走，到腰椎、胸椎，最后到颈椎，后边整个脊梁骨没有好受的地方。好多人第一次得强直都是小孩的时候，小孩哪能受这罪呀？所以王学智第一次犯病天天疼的连睡觉都睡不好，疼得哇哇哭，上西医那儿找西医大夫治不了，就是吃止疼药，那个时候还没有布洛芬，只有阿司匹林，就只能吃这个药。这个药治简简单单的关节炎、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的早期还兴许有效，但是强直性脊柱炎正往上发展的时候，吃这个药就跟没吃一样，吃多了副作用还大，他出血呀。王学智吃西药不好使，没招了，他妈妈做出一个决定，他背着孩子的爸爸找中医来治强直性脊柱炎。我们两家离得近，王学智的妈妈就求到了我父亲，我父亲当然不能见死不救，他给王学智把完脉，告诉家长说没事，吃胡家老膏，吃2个月就过来了。因为他当时岁数小，恢复得快，2个月之后真的就没事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就吃那一回挺了好几十年。但是得过强直性脊柱炎的人您得注意，这个病等你老了以后一般是会复发的，因为人的岁数一大，各方面都下降了，本源不够用，就抵抗不住这个病，所以强直性脊柱炎还会再次复发，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可以带病生存，没症状 但是无法治愈。王学智75岁那年，他又犯了一回，这次犯病，他第一反应还是找胡家老高，他就找到我，他说我又犯病了，而且病得更重，这回不仅是后边这个脊柱疼，眼睛虹膜炎，眼珠子也疼，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大夫说也是他拐的，我仍然给他用胡家老膏，但是这次用的时间得长一点，半年以上，最好照一年准备。他说行，别管一年还是两年，只要把这个眼睛保住，脊柱这个疼痛减轻，吃多少年都行。我把药从北京给他寄到南方，吃了不到一年又全好了。他那个眼睛的疼痛是最先好的，吃了3个多月眼睛就不疼了，视力也慢慢的有改善，用了一年以后，那个眼睛那个视力比年轻人都好使，看电视不用戴眼镜，以前眼睛都花了，现在都改善了。现在他跟他母亲都在用胡家老膏，都挺好的。一说到他老妈，我就羡慕他。人呐，不管是多大岁数，步入晚年，身边还有个老妈在，这就是福报。我的老爹老妈虽然都是高寿走的，我父亲活了106岁，我母亲活到99，也算高寿了，但是没比过人家。王学智的母亲今年109岁，照他目前这个状态，活110多，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多大的幸运呐！我也发愿祝福老人家啦，祝他健健康康的，多享清福。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这好不容易跟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
0: 好，你别客气。
2: 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嗯，我也谢谢。
2: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2: 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哎，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哎，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1天吃1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地平，这1天都吃3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3级。

0: 你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还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一天两口膏，吃了有3000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嗯，
0: 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4: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哎，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一天多吃一口膏，哎，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哎，这不，后来我就改成一天吃3口。哎，胡家老膏了
1: 啊！
0: 哎，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1: 嗯，好极了。嗯，
0: 哎，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也就是1000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拉，现在就是3000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儿，
1: 嗯
0: 啊，而且这眼睛啊，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嗯
0: 啊，
1: 视力也好了，
0: 嗯，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
1: 啊，
0: 我就这么着10003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有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太神了，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
0: 啊！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你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再一个， 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
1: 啊
0: 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五六千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十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尿量也大了，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嗯，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嗯，
0: 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
1: 嗯，
0: 啊，以前嘛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0: 就是
1: 老高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嗯，
0: 胡老，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
0: 好，
1: 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胡家老膏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治养结合，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胡老，我听你的。
1: 好，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
1: 啊、再会，
0: 再见，再见、
8: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胡老。
1: 哦，
6: 我打电话也就因为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吧，他用了就胡家老膏了。
1: 哦，
6: 他这个吃胡家老膏之前呢，他的心脏，哎呀，可不好了，就那支架都支了两次了。
1: 哦，
6: 支架之后吧，他这个心就特别难受，前胸也闷，完喘气儿也不通畅，把这个情况吧，就跟医生就反映吧。这反应了好几次，最后呢，医生告诉你，那你就再观察几天吧。实际吧，那个时候吧，都应该出院了。你说就是留在那医院呢，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留了三天。说心脏这么难受吧，但他不光是心脏啊，他这个膝盖吧还疼。
1: 这个
6: 膝盖吧，就从12年的时候开始就疼，那叫啥？叫那个半月板损伤啊，半有撕裂。
1: 半月板，
6: 佳木斯啊，和这哈尔滨呐、三甲医院呐，我们都去了，也都住遍了，方法那个都用尽了，也是没有丝毫的减轻。哎呀，这就实在没办法了，最后吧，就做了那个关节腔创微手术。那时候吧，咱就寻思哈，那手术完了就能减轻点疼痛也行啊。结果呢，手术完了之后吧，丝毫都没有减轻。这后来呀，实在无奈了，胡老啊， 没办法，没办法了，就吃那止痛药了。
1: 嗯嗯嗯，
6: 也是找大夫去了，也找了几次，你知道吧？人家回答吧，就说啥，我当时没找你说不疼吧？那人家说的也对，是吧？你说俺们这都堵住了，这嘴给堵住了，俺们就没办法了。你说你生气吧，能不生气吗？是吧？哎呀，我一天那时候啊，这么说吧，我可愁可愁了，我都不知道这日子咋过了。他还有病，胡老二家老伴还有病，他还有吧，这个小脑萎缩，他记忆力也不好，他自己还总上火呢，你说？哎呀，经常拍着脑袋说呀，我的脑袋呀一片空白，是吧？啊，我瞅他那样吧，也可难受了，是吧？完，他还老跟我说，哎呀，我这全身呐、啊、哪儿都疼啊，你说这心脏啊这么不好，反正是又吃不下去又睡不着的，啊，体力还没有，走道还走不动。哎呀，那时候我还寻思，那这咋办呢？可咋整啊？你啊，另外一个胡老，他那个这那个时候，我看他都脱相了，啊，
1: 变样
6: 了，上火，啊，变样脱相了。后来吧，我还折磨的吧，他自己也说啊，他说要不然的话我还住院吧，我不能挺了。然后我就想啊，这住院倒可以，你说他这个病能咱住哪科啊？
1: 就是。
6: 反正是这么说吧，我们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就总感觉啥呢，胡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哎呀，
6: 给我整的、晚上
1: 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老朋友们啊。
6: 就这种情况给我整的天天天天都睡不着觉啊。哎呀，亏得有个广播呀，就这么的吧，我就一直吧就听那广播胡老。哎呀，有一天吧，就突然听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了。我一听挺好的，当时我心里想，哎，我说这老师吧，哈，他不像是糊弄人的，啊，再说他也不能忽悠咱们呢，是不是？就这么吧，我连听了十多天，我就心里想，这回有门儿，是吧？我就把听广播这事儿，我跟老伴儿就说了。我说了之后吧，哈，他就问我哈，你说买这药得多少钱呢？我说都住院住了十多次了，是不是？你住院得花多少钱呢？把家里钱都花光了，他还说还买啥？他一直不同意买，我说还不同意买呢。那人都要死了，你说你还考虑钱，是不是？我说你怕啥的？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咱也得赌一把呀。我说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就给你做主了。就这么的，胡老就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买了，
1: 买下来了。
6: 哎呀，这回买吧，没让我失望。就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变化了。他的脸胡老他不回香香的了。我就发现吧，他不一直在床上躺着吗？起不来吗？没有体力吗？哎，这十来天的有体力了，那精神头啥的也都上来了。原来他那眼皮呀、你知道都塌下来了，是吧？哎呀，就像他活不起一样似的，现在可不是那样了，可好多了。哎呀，我一看他还这个
1: 大是吧？
6: 哎呀，一看他肩好胡老，哎呀，这人呐，这心里头这回吧啊，就觉得敞亮了，这块石头好像是没了。等他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哈，哎呀，他吃饭啥也多了，完人也胖了，那体力吧、还增强了呢。有的时候吧。还找我，老伴儿啊，咱俩下楼溜达溜达吧。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了是吧？经历恢复了，太好了。
6: 是啊，哎呀，他自己还说呢，拍了脑瓜，说我现在脑瓜行了，我不空白了，是吧？完了，现在吧，胡老这么说吧，我看他几乎就是好了。因为心脏这块吧，他说吧，他的心脏松快多了，不那么难受了。原来吧，哎呀，他说的我就像嘛挤墙缝似的，那么挤的可难受了，他自己说。反正他就不难受了吧？我问他，他膝盖你咋样啊？他说的膝盖吧，疼痛也都减轻了，是吧？这个止痛药吧，哈，我是逐步逐步的给他减下去的。原来吧，一天吃一把呀，现在吧，一天吧是吃一粒，有的时候吧，我有忘的时候，一粒也不吃了，不吃他也没说疼，是吧？
1: 太好了。
6: 嗯，
1: 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老朋友？
6: 哎呀，变化太大了，你说 不但我高兴吧，他自己也乐的说了，也说，哎呀，我现在我都一点都不闷了，我好多了，太好了，你知道。

0: 你看多好。
1: 嗯，反正现在吧，胡家老高他用了大半年了，胡老。
0: 啊啊。
1: 啊，我们两口吧，非常非常满意。
0: 啊，好极了。嗯。
1: 嗯，我今天打电话，胡老，真是的，从心里头啊，我得谢谢胡老，是吧？
0: 好，你别客气，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胡家老高给你的信心，给你这么好的结局，啊，所以咱们都非常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为啥要感谢哈？这是感谢啥的，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是吧？你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要不然话，你说的，那哪家老伴儿还能有今天呢？
0: 嗯嗯嗯，就是、
1: 啊、另外一个吧，我还有个事儿哈，胡老哈、
0: 啊，
1: 我老伴儿这不吃这个胡家老高吗？完我也跟着吃，
0: 啊、
1: 是吧？
0: 哦，您也吃？
1: 我啊、嗯，我是好吃的，我吧倒没啥毛病，那不就是让他给弄就睡不着觉了吗？就是睡不着觉了吗？
0: 嗯。
1: 但是我吃完胡家老高之后吧哈，我现在睡眠好了。
0: 嗯，你看
1: 啊，哎呀，我这感觉太好了，胡老。
0: 好。
1: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高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自身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用了以后，发挥了它应有的健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些疾病一个一个都好起来了啊，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1: 嗯、
0: 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的咱发病的这个源头了啊，然后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咱们身体里头来，这样呢、
1: 嗯、
0: 咱们身体就完全得到很好的治疗，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对，
0: 所以咱们怎么办？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1: 好，
0: 您老两位都健康起来。
1: 嗯、好，祝胡老也那啥身体健康哈、
0: 啊。哎，好，也谢谢你。好，就这样。
1: 嗯
0: 啊，
1: 哎，再见了啊。
0: 好，再会。哎，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第二次，有机会和你连线，非常荣幸，感谢胡老。
0: 啊啊啊，
3: 我吧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啊，我呢哈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
0: 啊啊。
3: 啊，你看我吧哈，有高血压，
0: 嗯，
3: 那个陈旧式脑梗，
0: 嗯，
3: 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
0: 硬化、
3: 啊、这样的病，
0: 嗯嗯，
3: 我那个一年前呢，我住了一次院，
0: 哦，
3: 秦皇岛第一医院，
0: 嗯、
3: 那个住进去的时候呢，才住了几个小时，就给我发了病危通知书。
0: 哦、
3: 说的要给我做造影，
0: 嗯嗯，
3: 然后我说做造影是怎么回事，我不懂啊，胡老啊，
0: 嗯，
3: 他说做造影看看情况如何，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要上支架。
0: 哦，
3: 我一听说上支架，我记得我上次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我不愿意上支架。因为我原来我有一个邻居，他就是上了支架也没治好，还是死于那个冠心病。现在啊，我是非常感恩胡老啊，我能遇上你这位名医老教授，特别是你家的胡家老高，我吃了以后太受益了。你说哈，我以前啊，这个高血压吧，我就是好像家里也有遗传啊，我母亲就是高血压。
0: 嗯、
3: 我们山东人啊，可能都爱吃咸，口重哈。
0: 对，有关系。
3: 然后高血压都特别多哈。
0: 嗯。
3: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高血压高到了什么程度啊？高压。

0: 他都是200多呀。
1: 哦，这么高啊。
0: 啊，这个我呢光知道说吃降压药也不治高血压 啊只起扩张血管的作用
1: 啊
0: 吃了就降，不吃了就升。因此呢我好多年也没吃降压药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
1: 嗯，
0: 就带着这个高血压也上班，该干嘛干嘛，就是那样子。
1: 嗯嗯嗯。
0: 啊，第二呢，就是我严重的失眠，经常就是夜里头哈，一宿一宿的不能入睡。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0: 嗯。还有呢，就是便秘。
1: 嗯。
0: 这个便秘啊，现在我才知道，可能就是跟这个高血压呀、血管淤堵啊、有斑块啊啊有关系哈。啊，这个便秘啊，从我31岁上怀我儿子，啊，就是保胎，结果呢，保了6个月，就成了个便秘了，不能起来活动，不是？啊，结果这个便秘啊，哎呦，7-8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我吧哈，说起来哈，真的命好苦啊哈，这么多的病。嗯，这个便秘呢，我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现在呀大改变了。
1: 嗯嗯嗯。
0: 我1天1便了，1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
0: 而且吧哈，还很有规律。
1: 嗯。
0: 刚开始排的时候是不行啊，都是那个硬硬的那种干干的那种球球啊。
1: 嗯嗯嗯。
0: 啊，那球球呢，就是说的还是那个颜色都不好啊。
1: 嗯。
0: 哎呀，但是现在吧哈，每天能排一遍，到那个点儿，几秒钟就搞定了。
1: 嗯，你看多好。从这么大的痛苦，消化道功能这么不好，用了胡椒老膏，起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作用，这是难得呀！您说对不对？
0: 是啊，要说起来都38年了哈。
1: 嗯嗯。
0: 这个现在得到了医治了，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膏。
1: 这是你的福分呢、啊，你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是不是
0: 啊？啊，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心梗啊哈，
1: 嗯，
0: 因为我每天都吃这个胡家老膏啊哈，
1: 啊，
0: 我虽然没有去化验，
1: 嗯，
0: 我感觉我好多了，现在我住的这个秦皇岛这个京都大厦，这里有很多人认识我呀，
1: 嗯嗯嗯，
0: 我在这个楼已经住了6年了，
1: 哦。
0: 都看见我说我要年轻了10岁啊。
1: 嗯嗯嗯，你看看啊，
0: 脸色满面红光，感恩呀、
1: 嗯、
0: 好感恩。
1: 你看多好。嗯，
0: 我跟你说哈，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嗯嗯嗯嗯，
0: 我啊现在呢就是说的，我一觉能睡6-7个小时了。
1: 哈，那非常好了。啊，
0: 是啊，
1: 睡眠好了，体质就会更好了，是不是
0: 啊？满身充满了活力，
1: 嗯、
0: 啊，那个走路也走得快，
1: 嗯、
0: 那个干活也干得快。
1: 你看，
0: 本来我就是个快性子哈、
1: 啊，
0: 但因为这些病折磨的我那么多年，
1: 嗯，
0: 哎呀，我真的是在死亡线上经了一次挣扎。
1: 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福音，是不是啊？
0: 是的，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哎，
0: 胡老啊，
1: 啊，
0: 我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有一个病症啊，就是那个颈椎
1: 啊，
0: 这个颈椎啊哈，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就是一到那个脖子啊发酸的时候哈、啊。酸疼酸疼的时候，我就是左一摆右一摆，我不敢摇哈、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就听着那个咔嘣咔嘣的响，就像折了一样，我就
1: 嗯嗯，
0: 我就感觉是断了那种响声哈、啊
1: 哎。那说明颈椎的活动受到非常的，哎， 大的控制了啊，是吧？
0: 现在呢，这个颈椎呢不是这样了
1: 啊
0: 啊，很少听见那个那种响声，也不用那么摆了，不用那么摇了，软和了啊，这个。这个胡家老高啊，可以说从上到下打通了我的血管儿。
1: 没错、嗯、
0: 我原来啊，我的手脚冰凉，
1: 嗯，
0: 就是那个凉的呀，不是一般的凉哈、
1: 啊、
0: 嗯，就是自己碰自己一下都感觉到那个热的地方，就是从膝盖往下凉了个冰一样的，
1: 嗯，
0: 睡一宿哈都暖和不过来，全这个腿、
1: 嗯、
0: 现在我
1: 嗯、
0: 啊，手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都是热乎的。你看我住的这个房子还没暖气，
1: 嗯、
0: 啊，我都没有觉得冷啊，就是穿那个小棉袄，
1: 嗯、
0: 穿个小棉裤，嗯。
1: 你看看，
0: 在这屋里干活，我出来进去，哎、也不用添加什么衣服哈、
1: 哎，
0: 也不感冒。哎呦，真是感谢胡老，
1: 嗯、
0: 感谢胡家老高，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看这些疾病都是围绕着您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生理功能，这是健康长寿的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呀，啊，我再一次的为您高兴啊，啊，
0: 谢谢胡老，
1: 嗯
0: 嗯，胡教授啊，那个我为了向你感恩，也有一点表示吧，回馈哈，嗯，我自己嗯，那个会做一种那个，宫廷秘方的速冻水饺馄饨，啊、我听说你是吃素的，我就专门给你做点素的，我想弄个快递，给你寄过去，请你收纳、
1: 哎、
0: 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您。
0: 哎呀，
1: 谢
0: 谢胡老
1: 啊！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是你病。啊，都好了，健康啊，围绕着你，这是我一种愿望。
0: 谢谢胡老，
1: 好，
0: 好
1: 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
1: 再会啊，
0: 再会。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比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 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 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行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

0: 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3: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2: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4: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5: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2: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6: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7: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8: 打开全屋灯光，
9: 来了。
10: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

0: 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0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易房易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
1: 智慧管理，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
2: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做科创产业来培育，
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8月6号。
5: 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 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6: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
5: 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
7: 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8: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濮阳林区。
5: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 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
9: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10: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1: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沿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2: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1: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
0: 马昌泉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 我们接到马昌泉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8: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9: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8: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9: 截至昨天，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8: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9: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8: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8: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9: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8: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9: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8: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徐林会见软通动力集团董事长刘天文，
3: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全省能源项目谋划建设工作。
0: 贵州优质酱香白酒的重要原料红缨子高粱逐渐进入采收期，一颗小小的高粱饱含贵州农业科技人的数十年科研坚守，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带领百姓共富的重要支柱。
3: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成就展正式向公众开放。
0: 专栏搬迁社区传喜讯，我们一起前往毕节市柏杨林街道，分享一位今年参加高考的异地搬迁学子的喜悦。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3: 我是悠扬，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8月6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天文一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参加。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刘天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大力发展数字产业集群，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软通动力集团与贵州拓展多领域深层次合作，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刘天文表示，将抢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遇，依托贵州数字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在磁源工厂建设、算力调度平台打造、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智能终端制造、产教融合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深化战略合作，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软通动力集团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负责人参加。
0: 8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全省能源项目谋划建设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参加。会议指出，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统筹推进电源、电网、储能、油气等领域项目谋划建设，全力打造新型综合能源产业集群和西南区域电力枢纽，为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要加力推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建设，同步推进抽水蓄能、新型储能项目，增强清洁能源供给能力。 要加力推进煤炭优质产能释放，推动先进煤电机组建设和现役煤电机组改造，要加力推进新型电网建设，推动贵州电网由送端型向枢纽型转变，要加力推进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加快实现管道天然气线线通，要建立完善工作机制，省级加强调度推动，各部门强化协同联动，做好与央企沟通对接，共同解决好项目建设中的困难问题，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省有关部门、企业负责同志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3: 昨天是24节气的立秋，贵州的红缨子高粱陆续迎来丰收。作为全国唯一通过有机认证的高粱种子，是优质酱香白酒不可替代的原粮密码。今天我们跟随两位种粮人，看小小红缨子带动的千亿级产业和农民致富新图景。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专栏，请听报道。
0: 在遵义仁怀市鲁班街道龙堡社区，居委会正召集高粱种植户开院坝会，指导村民采收重点。遵义仁怀市鲁班街道龙堡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薛开华
4: 看到下雨提前收割，晾晒贴板两天，再用收割机打出来。新打的水泥地沥青路晒高粱也是不行的，会影响它的品质。要用茅台酒厂发的专用的袋子来包装，把好关，群众呢才好卖个好价钱。
0: 薛开华是社区的技术能人，他和红缨子高粱的故事要从14年前说起。以前他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仅能存下10000多元。2012年，看到乡亲们依靠订单高粱稳定增收，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回乡种高粱。
4: 有机肥啊、种子啊，这些都是茅台酒厂提供的，减少了这个生产的成本。自行订摊保底收购，不愁高粱卖不出去，种了22亩，算下来一年的净收入也有5万元左右。
0: 很快，薛开华就成了高粱种植大户和技术能手。2017年进入社区居委会，带领着大家大面积推广红缨子高粱。目前，仅他们社区就有568户参与种植。2900亩红缨子高粱年创收近800万元。遵义仁怀市鲁班街道龙堡社区居民薛仁礼
5: 种的是一亩高粱啊，全是收了7000多斤，卖人种植公司呢，卖了10万多块钱。
0: 薛开华
4: 干农业要想增加收入，需要我们去专业更多的知识。每一年都这个农技站也叫我们去培训，我都种好了，希望大家都种好。
0: 从龙堡社区到全国，红缨子高粱已推广至11个省份，累计推广面积超3500万亩，带动农户850万人次，增收100亿元以上。这份产业红利背后，离不开茅台集团首席育种专家涂佑能40年如一日的两种攻关。
6: 第十代红缨子高粱啊，是特大回旋的，主要是考虑到我们贵州山区不适合于机械化耕种的地块，很多原来每亩地要种上万株的这个品种的话，只要大家种到3000-4000株就行了，一回相当于我们以前的2到3回。
0: 1986年，涂佑能从农校毕业，刚好遇到国家大力发展茅台酒，于是他开始选育产量更高、更适宜酱香白酒酿造的酒用高粱新种子。40年来，从乡间搜集种质资源，到搭建标准化实验室，再到远赴海南开展南繁加带，涂佑能一直深耕育种一线。
6: 最难忘的就是我们持续不断13年都没有好的结果，转机就在99年，沙河区种了一片地方高粱，叫刘委托，地里发现了一株很具备我们的育种目标，符合我们的要求，就2米多一点，抗性好，品质也好，我很高兴，马上拍照取样，用它作为母本和其他优良的株系进行杂交，才有今天的红缨子。
0: 40年持续科研攻关，涂佑能的团队不仅选育出红缨子高粱， 更让产品实现多项关键指标突破。从2008年第一代红缨子到去年发布的第七代519，红缨子高粱中决定酱酒品质的高粱支链淀粉占总淀粉量从 80.2% 提升至 96%， 单宁含量稳定在 1.5% 至 2% 的黄金区间，猪羔从近3米降至 2.1 米，生育期缩短13天，亩产从200公斤提升至350公斤以上。茅台集团红缨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振宇
7: 会引入很多前沿的育种技术，比如现在航天育种已经到了 F4 代，用分子标记、基因图谱的绘制，保证红缨子和我们地方品种资源鉴定的效果效率。
0: 目前全省红缨子高粱种植面积近200万亩，仅仁怀市就有5万多农户参与其中，户均增收1.5万元以上。红缨子高粱也成为全省酱香白酒产业的重要原料。茅台集团首席育种专家涂佑能：
6: 科技无止境，持续不断的优种学优，质量产量都有新高，使我们酒企和到农民双赢，对我们的乡村振兴了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0: 记者从贵州证券业协会获悉，今年以来，贵州上市公司累计实施现金分红总额达383.78亿元，开展股份回购金额33.87亿元，两项指标均位居西部地区第一位。七月，多家贵州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交出亮眼成绩。其中，中伟新材、前缘电力预计净利润同比提升超70%。安达科技、盘江股份、赤天化均成功实现扭亏为盈，凸显贵州上市公司发展韧性。在常态化推进中期分红、多次分红方面，贵州茅台、贵州燃气、沃顿科技等多家公司均已作出明确规划。
3: 贵州各地聚焦群众就医难题，抓实基层医疗服务，通过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增加绿色就诊通道等举措，提升群众就医体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请听报道。
0: 近期，50余名来自广东省中医院、东莞市中医院等医院的中医专家走进铜仁印江，开展公益中医义诊，现场围满了前来问诊的村民。铜仁市中医医院副院长严守印：
8: 聚焦群众看病就医难题，把优质资源下沉乡镇，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义诊活动，深耕基层健康服务，以中医药优势守护群众健康，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六盘水市盘州市盛境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驱车前往辖区失能老人家中，开展医疗健康上门服务。六盘水市盘州市盛境街道东坡社区居民马云聪：
9: 各位医生啊，都费了心做了这么多检查，高血压药、糖尿病怎么治法、怎么预防法，以后啊，我们就照你们的指导去做。
0: 今年盘州市启动失能老年人健康敲门行动，组织医护人员定期上门开展健康评估，服务覆盖当地所有65周岁以上失能老年人。根据评估结果，当地还未有治疗需求的失能老人开通绿色就诊通道。盘州市卫健局失能老年人健康敲门行动项目负责人王霞：
10: 健康敲门行动共覆盖2881人，帮助维持失能老年人的机体功能，改善生活质量。
0: 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是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走进遵义市桐梓县中医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办事群众答疑解惑。原先分散在各科室各楼层的高频事项，如今在这里统一归集，集中办理。桐梓县居民武克兰：
11: 基本业务都能办，有工作人员耐心引导，办事又快又方便。
0: 遵义市桐梓县中医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负责人杨松：
12: 现在日均接待300余人次，中心主要集投诉咨询、慢病审核、便民门诊等功能。
0: 8月6号，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成就展在黔南州博物馆开展，展览向全社会免费开放，观众在9月15号前还可以预约专人讲解，整个展期将持续2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专栏，请听报道。
3: 展览以一幅绣满56朵牡丹的中国地图开篇， 收尾处则是一幅策马奔腾的百骏图。这两件马尾绣作品充分彰显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域文化特点。2000多平米的展厅内，既有多云解放、自治州成立、三线建设、脱贫攻坚等标志性历史记忆，又有普通建设者、搬迁群众、产业从业者的奋斗故事。黔南州12个县市全部设置了独立展示单元，观众可以遍览各地产业崛起、城乡蝶变、民生向好的鲜活成果。黔南州融媒体中心总编辑、黔南州成立70周年成就展项目负责人雷宏图：
13: 本次成就展总共展出了图片800多幅、实物200多件、核心数据图表30多组，有的还是首次展出。
3: 黔南州杜云市民吴秀全：
14: 70年风雨兼程，党心与民心在一起，看了成就展，我们非常高兴，相信黔南的高质量发展一定会大踏步地向前推进。
3: 20世纪60年代，黔南州展开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这里成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之一。近些年，黔南州更成为中国尖端科技项目、大国重器的落脚点之一。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模院士、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等与黔南有着深厚的渊源。中国科学巨匠的故事都是本次展览的重要内容。黔南州都匀市民张凯：
15: 我是大学毕业过后分到黔南来的，黔南州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整个成就展，黔南人民激情奋斗、共同努力，非常感人，感觉到现在非常幸福。
3: 建州70年来，黔南实现跨越式发展，都匀毛尖品牌价值达55.88亿元，稳居全国绿茶第一方阵，泉州高铁里程428公里，位列全省第一，教育医疗事业多点开花。2026年，泉州高考600分以上人数首次突破1000人大关，县域医疗就诊率提升至92.82%，泉州49个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功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州。
2: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天，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开幕式将在黔南州都匀市举行。开幕式有哪些精彩看点？赛动前景，活力省运专栏，请听记者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贵州山水林田湖的自然意象随光影变化出现在体育馆内。村超、村 BA、村马元素的表演更是热情洋溢，马尾绣、中国天眼等元素巧妙融合在演出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联排现场观看。市民李葱花：
16: 我感到真的很震撼，很惊喜。
3: 北京游客周若欣：
17: 这次舞美非常好，看到了很多我平常看不到也接触不到的东西，马尾绣啊、蜡染。
3: 此次开幕式展演以春夏秋冬作为主线，划分最美、好花、运动、逐梦四大篇章，展现贵州秀美山水、浓郁民族风情等，运用全景声光、激光动画、 AR 等技术，让观众沉浸其中。贵州省12运会开幕式总导演白小旭：
18: 这次亮点呢，通过我们的激光动画、无人机的配合，时空对话的一种感觉。开头的篇章叫欢迎，尾声的篇章叫欢庆，走过了春夏秋冬，代表同心圆。贵州的少数民族像石榴子一样，让大家感觉贵州人民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都匀。
3: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高峰：
19: 融合奥林匹克精神、中华体育精神、民族传统体育精神与新时代的贵州精神，串联了村超、村 BA、村马贵州特色体育 IP， 展现了全省文体事业蓬勃发展的图景。
3: 2026年全民健身日贵州主场活动暨黔南州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昨天在都匀启动。借力省12运会契机，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现场展演了太极拳、八段锦、武术等项目，同步开放免费体质监测、运动体验、亲子互动等。8月8号全民健身日，全省将同步开展徒步大会、传统体育展演、社区运动会等，各类健身场馆限时免费开放，降低群众参与门槛。
0: 过去5年，贵州共有约5.2万名异地搬迁子女考入大学，今年这一数据有望跨过6万人大关。越来越多从大山迁出的孩子凭借知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这段时间，毕节的异地搬迁学子胡浩然格外开心，因为他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搬迁社区传喜讯专栏，请听报道。
20: 你好，同学，恭喜你金榜题名。
3: 当投递员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递到胡浩然手中时，这个男孩看起来似乎很平静。
2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录取通知书是更广阔未来的一把钥匙，我希望抓紧这一把钥匙去打开丰富多彩的未来之旅。
3: 直到下午，打工归来的妈妈踏进家门，这份喜悦才真正释放。
21: 抱一下，抱一下，辛苦了儿子，未来全家人都加油努力，只要一家人齐心，怎么都会好的。看着他一路，真的是不容易，自己就坐在那里做题，那个题总是做不对，我说不要做了，做不出来就算了，他说不行，不能放弃。那个草稿纸都堆了好多，到十二点过了，那一刻我也这么努力，能不能有一天我不负他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
3: 胡浩然的老家在毕节市七星关区阴底乡高潮村，距城区2个小时车程。2018年，他们一家五口人享受异地扶贫搬迁政策，搬到城里的柏杨林街道阳光社区。胡浩然爸爸胡茂恒，
22: 每一间卧室有床，有一个衣柜，还有电磁炉、电饭锅，这些都是有的。我家这个是100平，那时候感觉终于有自己的家了，非常的高兴，感觉漂泊的日子结束。所以我说的感恩，真是发自内心。
3: 搬迁进城后，胡浩然进入安置点周边的学校就读。上初中后，凭借优异成绩被当地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录取，并减免了全部学杂费，学习环境彻底改变。毕节七星关东城实验学校年级德育主任靳涛。
23: 搬迁的那个小区距离我们学校也就是2公里左右，他在我们学校这边是一贯式的这种培养，在物理这一块一直都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们还会专门的竞赛老师来给他进行这种辅导。
3: 厚厚的一沓奖状见证了胡浩然的一路艰辛，而他最在意的是一张物理竞赛的一等奖。
20: 这张奖状它激发了我对物理方向的兴趣，让我能够去探究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
3: 清华的录取通知书照亮了弟弟胡畅，哥哥成了他眼中最清晰的目标。
24: 他的努力已经被证实了，那么我的努力也一定会被证实。这次总分是710，然后我考了688.5，也像他一样能够考上清北。有一天我的梦想也会达成。
20: 我觉得自己我了解到的东西还不够多，想去更多的发掘一下自己的潜能和兴趣。我会想，自律者方得自由，一个懂得自我约束的人才能够行事合宜，处事自由，一个自立独立的人才能够不断的丰腴，充实自己的灵魂和生活。
0: 贵州省广告赋能产业共赢专家学者分享交流活动日前在贵阳举行，国内5位广告领域权威专家围绕贵州白酒、农特产品、文旅产业等本土特色资源，从品牌打造思路、全媒体传播方法等方面分享了实操经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公共传播与治理现代化研究所所长黄河：
25: 怎么样能够推出贵州特色自身的这种品牌？第一个呢，就是要有这种爆品思维，打出来能够被人记得住、叫得响的爆品。第二个，开品思维，设计产品营销的场景，拓宽了使用的场景。第三个呢，精品思维，挖掘背后的故事，赋予它更多的文化的想象力。
0: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国家广告研究院副院长王鑫：
26: 贵州的算力和大数据两方面都比较强，这就能够很容易形成数字广告领域的叠加优势，将自己运营多年的数据转化为更高的商业价值，对贵州的广告产业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遇。
0: 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

0: 发展改革委、广电总局四部门联合公布第二批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全国共评选出28个优秀案例和45个典型案例。其中，桐梓村晚以文化赋能乡风闻名，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入选优秀案例名单。贵阳路边音乐会以创新文化惠民载体，打造城市群众文化品牌，入选典型案例名单。桐梓村晚作为全国独具辨识度的旅居文化 IP， 每年吸引百万游客亲临现场。今年以来已累计开演39场，打磨推出精品节目431个，线下观演超22万人次，线上热度持续攀升，品牌影响力不断拓展。贵阳路边音乐会凭借接地气的文化活动形式、常态化的文化惠民机制，成为贵阳市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践行文化惠民的创新实践。3年来，全市累计举办700多场演出。
1: 在近日印发的2026年对外文化贸易千帆出海行动计划重点项目清单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江瑶玉入选。近年来，黔东南州从江县将瑶玉确立为主导产业，目前瑶柚种植面积达8.2万亩，集聚瑶玉生产加工企业47家，开发出4大系列60多款产品。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产业的腾飞带动了群众增收，全链条稳定带动2.36万人就业，近4000户药农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稳定受益。此次入选千帆出海计划后，从江瑶玉将依托国家层面国际展会、跨境渠道与传播资源，推动标准化产品和成熟康养服务走向国际市场。
0: 贵州多地邀请军修干部、三署人员等走进影院观看四渡，在光影中回望峥嵘岁月。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退役军人崔凯旋：
2: 看着那些年轻的红军战士不畏生死、奋勇向前，我忍不住热泪盈眶。今后一定会把革命故事讲给更多年轻人听。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退役军人杨正华：
3: 他们同志战士牺牲，我看到我牺牲的战友啊，确实我流泪。
0: 战争的硝烟虽已远去，英雄的故事历久弥新。光影交错间，军属们也感受到了那份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毕节是贺章县军属于清：
4: 我联想起了外公的军旅生涯，他在担任运输任务当中，他也曾面对过那种被困住的困难嘛，但他们始终保持乐观，然后完成了运输任务嘛。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军属张艳梅：
5: 我希望你在军营里能够听从指挥，服从领导，一定完成你的使命。
1: 关注一组简讯。黔南州第7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近日召开，会议表彰了黔南州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60个，模范个人150名。近年来，黔南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凝心聚力，谱写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0: 2026年全国农村创业大赛贵州选拔赛近日在贵阳举行，27个农村创业项目展开激烈比拼，最终刺破传统离创未来和贵州村梯非遗养人乡村文旅融合产业项目分别获得农产品加工赛道和乡村新产业赛道的1等奖。
1: 遵义市生态环境系统深入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与岩溶洞穴保护，今年以来实施行政处罚86件，罚款869万元，累计排查溶洞8807个，1370个存在环境问题的溶洞已完成治理。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遵义阵雨21到31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8到26度，都匀多云21到30度，凯里阵雨23到31度，铜仁雷阵雨25到33度，七星关阵雨18到26度，水城阴天17到25度，兴义多云20到29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智化，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静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6: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唉，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23: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22: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23: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24: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25: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6: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27: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28: 哎呀，麻烦你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9: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30: 贵旅行官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8: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27: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30: 南京前往香港。
29: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7: 喂，我9:05起飞，大概1.5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31: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9: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31: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8: 哦，
0: 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9: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5: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党旗所指，战旗所向，一面面鲜红的战旗融铸忠诚的底色，书写忠诚的誓言。首先为您带来第一集《战旗所向》，为您讲述杨勇、崔道虎、丁小川等人的故事。
3: 党旗所指，战旗所向，一面面鲜红的战旗融铸忠诚的底色，书写忠诚的誓言。
4: 我叫杨勇，战旗所向就是在无垠海天之间忠诚奋飞，闯开一条航路。
5: 我叫崔道虎，战旗所向就是把忠诚两个字砌进共和国的地基里。
6: 我叫丁小川，战旗所向就是在战斗警报响起时忠诚无畏，逢敌亮剑。

0: 这么多年，我们只知道老大哥是个话不多的外乡人，但没有人知道陈银章不是他的真名，更不知道他和大渡河连战旗的关系。那一年的五月，如果大渡河过不去，中国革命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十七勇士是用命给全军、给未来铺了一条路。当时一个16岁的通信兵哭着争取到了第17个名额，冒着炮火强渡大渡河。他的名字叫陈万清。不久后的战斗中，他的右腿被炸断，不得不留在楼顶养伤，化名陈银章。陈万清这个名字随着十七勇士的故事载入史册，而陈银章这个人却在泸定隐姓埋名，直到去世后，他的英雄事迹才被大家知晓。
1: 大本营到，出大林。
2: 污点十七勇士的名字是大渡河连每天雷打不动的仪式。
1: 加油！
3: 到，
1: 出发起！
3: 到，到，到！
2: 不是做样子，是告诉他们，也是告诉自己，我们这支连队流着他们的血，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是从哪条河出发的。
4: 那一年，我们接到任务，进行战法和能力验证。任务的成败决定我们能不能登上未来那片战场。装备是新的，战法是新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磨合。
5: 我们刚开始搞这个抢滩，首先是解决游泳的问题啊，真的就是个旱鸭子，拿个背包绳这个腋下这里一绑，然后在那水里面挣扎，等他没力气了，就再给他拉上来，一遍遍推演，一遍遍失败，一遍遍重来。没有人抱怨，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拿不到入场券，就只能看着别人上战场。大渡河连丢不起这个人。

座舱压力完全消失。如果人员失能的话，飞机失去操控，那就不可控了。那一刻体感是在变差，但是只要没有指令，我们还是要在当前的高度保持住。到高度降低之后，体感慢慢恢复，包括听力慢慢恢复，这时候已经开始逐渐接近于正常。但落地之后回头再一想，其实这只是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涯中其中的一次特性而已。真正难的从来不是生死瞬间，而是你要怎样去面对一片空白。当年舰载机试飞起步晚，经验缺，国内军内都属空白。没有人告诉第一批开荒者能不能飞，怎么飞。飞出的每一米都是给后来人画航线。

0: 不知道悬崖在哪，就只能一点点往前蹭。蹭到抖，蹭到颤，蹭到濒临失控，才知道哪里是生死线。欢呼背后，我们心里清楚，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20多天，面对两个战友，一个重伤，一个牺牲，那时候我们心里就一个念头，不能怕，不能慌，不能退。我们手里紧握这根操纵杆，心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1: 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电磁弹射，开启航母战斗力新时代。空警600，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让新型预警机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这次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空白。

0: 我以前飞的都是小飞机，第一次陆基飞行实验下来一看数据，傻眼了，连一个心肺的标准都没达到。
1: 其实你感觉好了，但是还能做告诉你，
0: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当时所有试飞都这样。
2: 看着这么明显，
0: 我也感觉没那么大偏差呀、啊。那实际飞下来怎么看，感觉偏差那么大？那时距离它真正从福建舰实现起降已经迫在眉睫，
3: 特性不一样了，
0: 已经感觉到这个飞机的操控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以前我们飞战斗机的经验，在模拟器上进行了大量的训练，但是我们就是一边改进问题，一边把这样试验工作继续推展下去。预警机很大，弹射的力道必须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短短几秒速度从零冲至数百公里，人被狠狠按在座椅上。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感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一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零点几秒就要完成接感。部队的同志飞行，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零点几秒接感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比起飞更难的是精准着舰，预警机风阻极大，气流一乱就会飘摆。首次上舰实验遭遇海上大风，无法精准导致轨迹，预警机速度慢，加速弱，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第一个航段的大风天，其实我感觉对于我们整个实验也是有所帮助的，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4: 空警六百，
5: 呼救完毕。

0: 是非的火从未熄灭，空白艰难时，他熊熊燃烧，开辟新路。前路通畅时，他辽宁城市加力前行。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下去。
1: 祖国需要的不只是在蓝天翱翔的利剑，也需要深埋地下的盾牌。我们是造盾牌的人，也是把自己藏起来的人。我们这支队伍很特殊，营区楼常年空着没人住，因为我们都在深山隔壁，在祖国一个个无名的点位里。我们是给导弹修房子的人，每建好一座阵地，就意味着这一枚枚王牌底牌能早一天进驻，早一天形成战斗力。这几年我去北京参加两会，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建的阵地能不能按时完成，能不能扛打，能不能支撑再反击。难不难？难，但能不能？能。接到任务后，一下子就懂了当年老工程兵参加两弹一星的激动和自豪，但很快就意识到，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核心的部件从水平翻成竖直，多简单的事儿，但是它的重量极大，难度一下子就上来了。两个大部件要组合在一起，得用一根轴穿过十几个孔，只要稍微偏一点就容易磕碰，哪怕有个小划痕都直接影响到部件的使用寿命。当时去找科研单位的专家，想着他们有经验，结果他们也觉得很难，一下就感到心里凉了半截。到最后我就问我们高工，我说咱们搞不搞？周期紧，容不得半点差错，很多人不理解，继续采用老办法，虽然慢但稳妥。但是这次如果不创新，按传统路子搞，以后遇到更大的挑战怎么办？当年刚从抗美援朝归来的工程兵先辈们征尘未息，就一头扎进戈壁滩，甚至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绝大多数的战友都和我们的工程兵前辈们一样在默默奉献，可能一直没有人知道他们。干完的那一天就是你离开的那一天。你在这里流过血，流过汗，甚至有的战友牺牲在这里。你为国家建设了战略阵地，不能跟任何人提起这东西有多重，那份自豪，那份厚重，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0: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虽然我们的工作环境很艰苦，也担心刚入伍的娃娃们待不住，但他们来了以后就不想走了。因为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要靠我们征服大山隔壁，保障祖国，打出战略底牌。
1: 我们肩上扛着的是前辈留下的旗帜，是身后万家的灯火。那一天，我们驾驶战机飞过长安街，地下是铁甲洪流与万众瞩目。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战鹰，一年后便随先辈开赴抗美援朝战场。今天我们驾着更先进的战机光荣受阅，明天能否像先辈一样挺身而出，制胜战场？那次演习是我第一次走进成体系、全要素、强对抗的复杂战场，我以为我自己准备好了，可是我错了。在那个大型演习过程中啊，一切都是陌生的，尤其是像在我空中无线电，一个波道里可能有十几架或者几十架飞机，同时还有好多地面电台在向对空通报信息，去摘选我需要的信息。那一刻，我在全局研判中没能形成清晰的任务规划，没能准确判别对手意图，始终慢对手半拍。
2: 锁定目标，你被击落，任务失败。
1: 那场失败在我心里始终过不去。那天晚上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先辈当年没有经验，他们怎么投氢弹？
3: 当时呢，就选择呢，就有三个路子，一个呢就是硬着头皮就是带回来，再一个呢就是跳伞，办法呢就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连飞机连人，这个找个大沙漠拱到那里面去。
1: 他们靠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必须完成任务的忠诚信念。而我呢？我们常年驻守一线，全时待战，尤其是节假日，大家警惕性更高，对外军的行动规律都有预判。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平均的话每人都是两到三次，最多的话起到了四次。
4: 在那个屏幕上能够看到大概的态势是什么样的，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
1: 当晚11:30，战斗警报拉响，空中态势让所有人绷紧了神经，外籍机型、编组、战术与以往截然不同，打着演训的幌子，成体系多批次向我逼近，其实是在对我们试探。

0: 刚公布久，两架外机迎面而来，交叉而过的瞬间，对手只要急转绕后就是近距格斗。中区的飞机它回转了，可能它在那面想作为一个突破，有可能后续会要往这边压一压，兵力会要侧重。
1: 截上我的话，那它导弹是随时可以发射的，要先截上它，这样的话对它也能有一个态势感知。
2: 我这里出发，战略分离，战略分离，收到。
3: 当告警声骤然响起，那一刻我没有杂念，只听长机指挥，果断配合，扭转态势，
2: 锁定目标。
1: 当时我们往回飞的时候，

0: 哦，无线电比较安静，因为处于一个交替的过程当中嘛。我的掌机它在跟后面的飞机交代，就是现在的态势怎么样。
1: 大家的状态我感觉都是一下就进入那种作战状态了，都很精神。大家下来以后抓紧协同战斗起飞，处置外军飞机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感觉到我自己是一名战斗机的飞行员。
2: 我们这支大队是新中国第一支强击航空兵师的种子，先辈们从驾机飞越天安门，也曾飞向鸭绿江边，他们不畏生死，
1: 投下第一枚实战用氢弹。
2: 模范不是挂在墙上，而是当祖国需要，我们在；强敌逼近，我们上；万家灯火，我们守。
3: 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是我们连的光荣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勇飘重担、勇争第一、勇闯红旗的光荣传统，为大渡河连增添光彩。
4: 你们连的为了胜利，为了更多的消灭敌人，不怕牺牲，一直往前冲啊！要发扬啊过去的战斗作风，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啊，你们迎着你们连队的那面红彤彤的旗帜，一直往前冲啊，往前冲啊，去争取更大的荣光。
5: 大家团结起来，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做人民的好战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